时光仿若以加速度将沧海变为桑田，但此刻他正以一种更深远的智慧延展着奇迹的定义。这是一座正在呼吸的城，正以兼容并蓄的姿态续写新的篇章。在这里，人类与自然不再只是彼此的博弈，而是共同编织一个生机盎然的未来。

城市公园不仅是人类都市生活的缓冲带，更是无数生灵的家园。我们与他们共享着同一片天空。当城市成为自然的一部分，一场关于适应与共存的生命故事便在这片土地上悄然展开。在这一座高速发展的城区中，隐藏着一处静谧的世界。小 PT 便栖息在这里。每天清晨，他们便踏上了寻找食物的旅程。在公园里，尽管人类活动时常会划破这里的宁静，但对于在此扎根多年的小 PT 而言，这一切早已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这片漂浮在芦杆间的湿草堆，是他们迎接新生命所搭建的巢穴。然而，水面的波动终归会影响浮潮的稳定。他们只能每天叼着水草回来，一边修补巢穴，一边产卵。在这处浮潮内，雌鸟已经产下三枚蛋。小 PT 夫妇需要换班制轮流孵化这些新生命。他们现在变得异常警觉，在每次外出觅食前都会用水草将卵遮盖，确保不被捕食者发现。然而，在这片开阔的水面上，显眼的浮潮难以避免被捕食者盯上。

幸运的是，前来游玩的市民成了意外的守卫者。这一次，威胁成功化解。岭南，暴风雨频繁。这也是小 PT 夫妇严苛的自然考场。几天过后，整个巢穴被湖水吞没。这次搭建的浮巢并没有起到浮动的作用。小 PT 夫妇失落地在芦杆间徘徊。原来，一只雏鸟在暴雨来临前成功出壳，幸运地躲开了这场灾难。父母将它转移到更为安全的这片人工种植。

叶片上。从此，父母的后背成了雏鸟新的港湾。当小 PT 一家在享受着水域的宁静时，不远处的公园陆地上，一场充满活力的忙碌生活也正悄然开启。窝花鼠，一只身姿敏捷的小精灵，披着大自然为它量身定制的迷彩服，几乎与树干融为一体。如果不是因为它新陈代谢快，需要在树冠间不停地来回穿梭觅食，我们或许很难发现它的踪迹。它的攀爬能力堪比猴子，细长的脚趾像攀冰者的冰镐，配合长而灵活的尾巴，让它如同走钢索的杂技演员。即便是在进食，窝花鼠也丝毫不敢懈怠，它们警觉地竖起耳朵，随时准备应对潜在的威胁。城市公园是人类逃离城市喧嚣的净土，对窝花鼠而言更是躲避天敌的庇护所。而人类精心打造的多样植物群落也为它提供了丰富的菜单。作为回报，窝花鼠时常找不到自己储存果实的位置，这些被遗忘的果实却在泥土中生根发芽，无意间帮助植物的种群发展壮大。或许一棵百年荔枝树的诞生，正是源于某只窝花鼠的一次失误。

这里，一颗颗屹立百年的生命，静静地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故事。他们是自然与人类和谐共生的见证者。在荔枝之乡的光明，荔枝是这片土地的文化与生态象征。果实不仅满足了人类舌尖上的甜蜜享受，枝叶间更为无数生物提供了栖息之地。在这里，有一位安静的观察者，中国树蜥，它静静地伏在枝叶上吸取阳光，这不仅是取暖，更是激活体内能量，唤醒战斗的本能。它们是领地意识极强的生物，但领土却并非明确划分，只能通过色彩和动作来划定疆界。清晨的露珠尚未消散，一场色彩与力量的较量悄然上演。领主树蜥发现了挑战者，迅速变换体色，鼓起喉囊发出威慑信号。挑战者也毫不退缩，迅速披上鲜艳的战袍，挺胸昂首，高频率的点头，试图以姿态压制对手。双方你来我往，都在试图用气势避免一场血腥的战斗。当威吓无效，真正的较量不可避免。他们互相撞击对方，试图将对方从树枝上打下来，没有妥协，力量和速度在激烈的搏斗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挑战者

暂的迟疑给了领主机会。胜利者鼓起喉囊，站在枝头炫耀着自己的战果，向林中所有生灵发出无声的宣告：这是我的领地，不容侵犯。荔枝树，一座天然的高楼，营造出一个四季动态的果园生态系统。而另一端，人类修建的生态农场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田园生态系统。这两个因人而生的生态系统，在自然的巧妙安排中，我们与自然共耕共食，也与众多生灵共享这片丰饶的土地。

在这片都市田园里，隐藏着一种神秘而低调的鸟类。彩玉是鸟类罕见的一雌多雄逆向性别角色物种，它打破了自然界中雄鸟艳丽强势的自然规则。一只瘦小的雄鸟悄然靠近，羞涩地等待着雌鸟的青睐，但雌鸟并未立刻接受，像是在考验这位追求者的耐性。随后，一只健壮雄鸟加入候选队伍，紧接着又一只雄鸟被吸引过来，它环视四周，不急不躁，仿佛挑选珠宝般打量着三位追求者。不远处，几只雌性彩玉投去羡慕眼神，当中一只按捺不住，它迈出步伐试图分一杯羹，这诱发了连锁反应，第二只雌鸟也随之而来，结果两只雄鸟被逐一引走。现在只剩下那位最初最瘦小的雄鸟，成了他意外却安心的选择。当雌鸟完成交配产卵后，便迅速离开巢穴，继续另寻新欢。女王只管产蛋，孵卵育雏，加孵干。在田园的另一处，一只雄鸟只迎来它的两个孩子。晚出壳的小雏鸟明显要瘦小许多，它紧贴在父亲身旁，尽可能地获取更多的食物强壮自己。而在单亲家庭成长的大雏鸟，会毫不犹豫地将更多获取食物的机会让给小雏鸟，自己却跟在身后默默学习父亲探泥觅食的本领。然而，弱小的生命始终面临巨大的挑战。

清晨，湿地仍如镜子般镶嵌在大地，却少了一份昨日熟悉的周啾。瘦小的雏鸟再也没有出现在这片水域，没有打斗的痕迹，也没有血迹。或许是潜伏整晚的草花蛇，或许是暴雨引发的体温流失，真相永远无法知晓。那只消失的雏鸟是否以另一种形式延续着生命？当其他动物或亲人吞下昆虫时，它摄入的蛋白质中或许含有这只雏鸟化作土壤后滋养出的藻类。

失去雏鸟成了父亲心中的空缺，但他仍要带着幸存的雏鸟继续前行。如今他如影随形，步步为营，每当彩玉爸爸发现威胁，会迅速展开双翼，压低身体，全力护着孩子的周全。数周后，小彩玉的羽翼已经逐渐丰满，当受到威胁时，会毫不犹豫地站在父亲的前方，用稚嫩的身体为父亲筑起一道防线。终有一天，他将离巢远行，去谱写属于自己的生命故事。这是一位单亲父亲的守望，对使命悄无声息的忠诚。对这片土地一样忠诚的，还有他。这是刚出生不久的黑翅长脚玉雏鸟，它们是冬候鸟，应在成年后随冬季从北方结群迁徙而来。可在六月的光明，雏鸟的出现让鸟类迁徙这项数百万年的本能出现了裂痕。这是黑翅长脚玉父母愿意成为这片土地生态的忠诚守护者。他们提着近30厘米鲜红双腿丈量着这里，以优雅的步态诉说着对这片土地的喜爱。成为了这些鸟界超模的超级秀场。

进入秋季，作为候鸟迁徙通道上的重要驿站，这片人类耕作改造的临时浅水区，如今却是他们最理想的落脚之地。他们在这里停歇、休整，为下一段旅程积蓄能量。那些在此出生的幼鸟已经羽翼丰满，也将加入迁徙的大军，飞往更广阔的天地。这片土地对于黑翅长脚鹬而言，不仅是家园，更是他们通往更为广阔世界的天空之门。随着季节更迭，田园展现出不同的面貌，每一轮变化都会吸引不同的生命来访。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9999，40080† 99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

0: 天然结合，北理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0。

0: 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在这片人类种下的向日葵花海中，人们流连驻足，无声地完成一场生态疗愈。而金翅雀在这片金色迷宫里互相追逐嬉戏，它们之间有着不动声色的默契，谁先飞抵哪株向日葵便暂享其所有权。若有侵入者，给他就是了。毕竟这里食物充足，足够支撑整个群体的日常需求。面对满枝饱满的葵花种子，他侧头判断，迅速啄下一颗葵花籽，用那强壮有力的喙轻而易举地啄开果壳，享用其中的美食。在这片花海中，金翅雀它虽然身披金甲是焦点，但它也并非这里的独舞者。它们与其他生物一同，享受着来自人类慷慨的馈赠，与人类共享着同一片都市的自然时空，更是人与自然之间一份无言的生态契约。这份生态契约让这片田园成为无数生灵的乐园。如今一个久违的身影悄然归来，黄胸鹀，俗称荷花雀的它，曾是中国田野间最常见的鸟类之一。然而由于人类过度捕杀，种群数量在21世纪初锐减超过90%，在短短13年间一跃连跳5级，成为全球极危物种，离野外灭绝仅一步之遥。他们的归来为黄胸鹀的种群恢复带来新的希望。黄胸鹀的出现是一个时代保护意识的觉醒。而在这片田野，还有一群聪明的协作者，早已悄悄适应了新时代的节奏。随着田园耕作进入新的篇章，一场未曾约定却年复一年的合作正悄然上演。这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舞的一天。牛背鹿，自古以来他们喜欢站在牛背上捕食寄生虫，或是紧紧尾随牛后捕捉翻耕出的虫子而得名。如今工业文明席卷田野，现代机械取代了血肉之躯，牛背鹿以惊人的适应力重新审视这片被机械重塑的土地。随着泥土被翻飞，无数虫子惊慌逃窜，此时的田野成了他们的自助餐厅。为了占据最佳觅食位置，牛背鹿之间时常爆发短暂的争斗。

人类以耕作与理解为牛背鹿提供了丰盛的食物，而牛背鹿通过捕食土壤里的虫子有效控制了害虫数量，降低农药的使用，间接促进了农作物的健康成长。这种无需言语的默契合作

0: 在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上，钢铁森林与自然律动交织出一座会呼吸的城。小 PT 在隐秘湿地穿梭，窝花鼠在树冠间跳跃，彩玉家族演绎着雌性主导的生存法则，牛背鹿与农耕机械的默契合作，黄胸无重返是对田野的生命礼赞。这里的每一帧画面都是文明与野性交织的诗篇。有位生态学家曾说，理解人类如何塑造栖息地，便能预见自然生灵的未来。当人类以敬畏之心重塑自然脉络，这片土地便成为所有生灵共同的家园。
1: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2: 盖世小软饼
1: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2: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3: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4: 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5: 妈妈，
6: 哎，
5: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6: 美好时光海苔，
5: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7: 相亲相爱就充分相亲，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1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1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2: 好吃。
1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

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每时每刻，人类的交易行为都发生在这个世界的每个角落。而每一笔交易的背后，都牵拉着一个复杂精细的分工网络。从日常买卖到金融经济，商贸已然成为驱动世界运转的强劲引擎。然而，这种庞大而精微的体系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当历史尚未被文字记载，人群依然被地理阻隔，有一种力量已经在北纬30度带的文明孤岛间悄然凝聚。

0: 如果说贸易的网络构筑了今天的世界，那么最初的交换则是启动一切的源代码。在人类的文明之初，交换究竟源于何种机缘，又给人类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专注于全球文明史研究的施展教授正在安纳托利亚高原寻找他的答案。这里是连接欧亚大陆的桥梁，发源于托罗斯山脉的两条大河滋养出新月沃地的城市与文明。许多改变世界的故事正是从这里开始。
1: 土耳其这里，它在人类的古文明发展上是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位置，所以对我来说，到这里来看就类似于一个朝圣之旅。我想要去看一下人类的古文明在最原初的时候，他们是以怎样的多样性、怎样的丰富性、多元的碰撞，逐渐的共生演化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切的。
0: 要揭开商贸的秘密，就要回到上古时代，看看人类开局时面临的境遇。北纬30度带汇集了人类最早发展起来的古代文明，从尼罗河流域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从印度河流域到华夏大地，不同的气候与地理环境赋予了各地截然不同的资源禀赋。两河流域盛产大麦和牛羊，却严重缺乏木材与矿藏。迪凡特地区拥有闻名古代世界的雪松森林，却少有适宜耕作的土地。伊朗高原矿产丰富，却长期需要稳定的粮食来源。正是资源分布天然的差异与互补，促使了交换的发生，人类最早的贸易活动也由此萌芽。没人知道人类的第一次交易发生于何时何地，但可以确认的是，它一定来自于某种需求。土耳其迦太土丘遗址，这里是新石器时代长途贸易的见证地之一。考古学家发现，这里出土的黑曜石与地中海东岸多个同时代遗址中的黑曜石有着相同的来源。这意味着早在史前时期，人们就已经有了跨越数百公里的远距离资源交换。可问题是，值得古人如此长途跋涉的

0: maybe obsidian tools to them, and they gave to Catholic people some good shells. Maybe it could be some early trade activity.
1: 距离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并不是一个难题，但在缺少快速交通工具的远古时期，却是难以跨越的阻隔。9000多年前，如此远距离的交换是如何发生，又是如何实现的，都是令人费解的问题。
2: 从地中海东岸，甚至从红海沿岸，要把这东西一直贸易到安纳托利亚高原来，如果它直接走过来的话，难度可能还是挺大的。但是人类学有一些相应的研究，就是关于比如关于太平洋小岛上的那些岛民，他们彼此之间进行贸易，它不是从一个岛到很远的岛直接贸易过去，可能是中继性的，一个岛贸易到下一个岛，下一个岛它再往再下一个岛贸易，一步一步的中继性的这样传递过来，也就是说是一系列的短途贸易，最后组合成了一个长途贸易。任何时候贸易肯定都是互通有无嘛，而这个贸易的过程不断的展开，实际上也就是人类彼此之间的相互的协作关系不断的扩展的一个过程。在贸易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文明演进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力机制。
1: 在今天的市场上，交易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在人类的文明之初，每一次交易都意味着一场复杂的价值协商。最初，人们或许只需要计算一块黑曜石能交换多少贝壳，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参与交换的商品越来越多，新的问题随之浮现。一块黑曜石究竟能够换取多少粮食？一张兽皮又能交换几件陶器？这样的换算几乎没有尽头。随着交易越来越繁复，一种可以用来换取任何东西的交易媒介成为了迫切需要。在中国，几乎所有与交易相关的名称都带有一个商字，它来自于一个古老的王朝殷商。中国安阳殷墟遗址，这里曾经是商朝晚期的都城所在地。博物馆里陈列着墓葬中出土的大量海贝，它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货币形态。
3: 这堆贝币就是从妇好墓出土的，妇好墓呢是商王武丁的王后墓。这座墓葬里面出现这个贝币啊，大概在6000多枚。在商代这个墓葬里面，有很多墓葬里面都有贝币，往往它是墓主人嘴里面含着，或者是手里面握着。这种贝呢，我们认为可能是一种货币的功能。殷墟最晚期的青铜器铭文上面，我们也会发现王商王他会赏赐某位大臣多少多少贝，这位大臣然后去用这个，可能用这个贝去交换或者怎么样的，他会去铸造青铜器。所以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它有商品交换的功能或者货币的功能。
1: 这是中国北纬30度带上与殷墟几乎同时代的另一个著名的古代遗址三星堆。这里同样也有大量海贝的发现，它们从何而来？又为什么同时出现在两个相隔千里的古代遗址中？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考古团队正在通过溯源技术探究3000多年前的海贝之谜。
4: 我们需要观察一下这个贝壳它的一个生长的纹路，然后通过这些再把古代的样本的数据跟它们去做一个比对，去找到它们可能分布的这个海域。
5: 哎，你好。
4: 老师你好。测什么呀？这是
5: 我们这一次准备测里面的铅同位素。在地球化学的分析上呢，海贝中的同位素呢，它其实有点像海贝的指纹。那我们测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它生存的这样一个具体的位置。商周时期，既然这些墓葬之中大量出土了这些海洋性的贝。

0: 贝壳啊，那么就代表了他们和海洋文明，或者说生活在海边的这样一些族群之间已经发生过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那么这个联系就体现在海贝这样的载体之中。那么在甲骨文和金文里面呢，其实也有大量的这种与贝相关的这种记录，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货币，也就是我们说中国最早的钱的一个起源。
1: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巨横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金长龙哇一下。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来，旺仔牛奶给您。
6: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7: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6: 可是你会想喝呀？
7: 还是你喝吧。
6: 没关系。
7: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8: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9: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
10: 哇
11: 哇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一件物品能不能成为货币，关键在于人们是否共同信任它的价值。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贝字不仅频繁出现，而且衍生出众多以贝字为部首的文字，它们的含义大部分都与财富和交易相关。这或许表明，在商代人的观念中，海贝已经成为被广泛认同的价值尺度。
1: 贸易过程最后一定会催生出货币，因为人们需要一个一般等价物嘛。它可以作为中介，让所有的贸易变得很简单。但是这种一般等价物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实际上我读货币史的感觉是，所谓的这一般等价物，根本来说它是社会上面的一个共识，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自发演化的秩序。然后这个共识的载体到底是什么？那么在欧亚大陆上，我们看这个载体更多的是金银。
0: 安纳托利亚高原是最早使用白银的地区之一，在今天的市场里，人们依然把它作为首饰的用料。银的质地偏软，无法用于工具和武器的制作，但这种特性却使它意外地成为交易的媒介。至少在4500年前，苏美尔人已经开始使用银舍克勒进行商品交换。舍克勒并不是某种货币，而是一种重量单位，一舍克勒大约相当于今天的8克。与其他的一般等价物相比，白银的稀缺稳定便

0: 庞贝古城的文物是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最负盛名的收藏。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的一次喷发将这座城市的繁华永远定格，也使今天的人们得以一窥古罗马人真实的生活图景。
1: 这开始就是被人自己变化。
2: 这幅画是也是出自庞贝一个别墅里面，对他当然引起我们所关注的最重要的是穿着的服装，这个织物的这个悬垂的那个情况，就是好像不像这里比较厚重的毛料亚麻，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人走动的时候，这个织物都是飘起来的，它是飘逸的，就说明它这个织物呢应该它是非常的轻薄，从这个材料资料的角度来说就特别像丝绸。那么丝绸在当时是不是可能呢？对，那么其实我们在它差不多同时期，我们已经发现了像马王堆这样的墓葬里面出土了像苏沙丹尼这样非常轻薄的这个植物的蚕丝，它是完全可以做出来。这师傅都像他们跳舞的人啊，对，他们穿着一个袍子，这个面料非常轻薄，非常透明。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第一幅，比如说这个女性，她这个袍子是白的，这里面的身体的这个状态就基本上可以透明的看出来。所以这说明在当时的罗马就是流行的这么一种织物，那么它经常出现在壁画上面，它当时啊这就是一种时尚。
0: 在公元一世纪的罗马帝国，丝绸是一种神秘而高贵的面料，无论是在罗马还是庞贝，人人都渴望得到这种华丽的织物。当时的市场上，每磅丝绸的价值几乎接近同等重量的黄金。为了防止丝绸带来的贸易逆差和黄金外流，元老院曾经屡次发布关于丝绸的禁令，然而收效甚微。这个辉煌的帝国已然被丝绸征服，成为这种东方物产最大的消费者。
2: 意大利呢，就从很早开始就跟中国有互动。我们所知道的，像在汉代的时候，我们中国就以长安为首都的这个丝绸的起点，到了西方，到了这个地中海这里，这也是我们在这一次来到意大利进行考察、学术交流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3: In Roman times, during the first century, they were importing massive amounts. They didn't know very much about where they were coming from.
4: I think they were slightly confused exactly where China was, because the direct contact with China for the Roman Empire, it perhaps existed, perhaps not. It's not totally clear.
3: It's blurred.
4: Blurred. In fact, they are very curious about how silk is generated. Yeah. And so there was a lot of imagination, I think. The imagining was very important.
3: One of good things. Yeah. It means that you are a very rich person if you can consume something like that.
2: And also for us, we always know there's one place called Da Qing that got Chinese silk. But actually, we don't know where this place is.
0: 在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罗马与汉朝曾同时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峰，但却几乎从未有过直接的交往。6000多公里的地理阻隔使双方在数百年的时间里近乎生活在平行世界，他们对于彼此模糊的认知竟然都来自飘渺的丝绸。这种纤薄的织物意外成为了东西方两大文明连接的纽带，也由此编织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贸易网络。2000多年前，丝绸为什么能成为东西方两大文明的信使？意大利学者唐云想在湖州这个以丝绸闻名的城市找到自己的答案。
5: 我是西方人吧，意大利是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大国，所以我也非常重视，就是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和意大利有很多相同的地方，都是古代文明，所以我来中国这

0: 后马上去做我的小的那个研究，去了解东西方交流的一种方式。
1: 每年清明时节，也是湖州先世传统的蚕花娘子节。被挑选出来的蚕花娘子沿河撒下蚕花，祝福养蚕丰收。这是一个不知从何时兴起的节日，一代代蚕农用他们朴素的期盼延续着这片土地关于桑蚕的记忆。
0: 它也长得很快吧？
2: 哎，现在这个时候两天功夫一张月。
1: 这种叫做蚕的昆虫，就是让古罗马人为之困惑的丝绸来源。至少从5000多年前开始，中国先民便观察到了蚕吐丝节俭的能力，而它蜕变羽化的过程暗合了古人关于轮回重生的想象，丝绸也因此被赋予了神圣的意味。历经数千年的选育驯养，野蚕最终演变为家蚕，成为丝绸原料稳定而高效的来源。不同于青金石、香料等来源于自然采集的商品，丝绸是缫丝、染色、织造等众多技术与工序的集大成造物。它轻盈华丽，兼具实用与审美价值，又有着无法复制的技术门槛，所有的这些特性都赋予了它跨越山海的极致吸引力。那么，如此复杂的织物又如何成为大宗生产的商品呢？
3: 一案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聚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6: 聚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聚恒金长龙，哇一下。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纹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纹鹤心境自悦己。
7: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5: 聚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恒金长龙，哇一下。

中国丝绸博物馆。2012年，成都老关山汉墓出土的一组汉代织机在这里被复制还原。

0: 揭开了汉代丝绸织造的秘密。
1: 这就是1:6的放大模型，这个是当时世界上最复杂的计划织机。如果像我们织平门的，像那样的平门织物，它就一上一下两种开口，非常简单，人就是不用大脑就可以。但是这个开口特别复杂，因为它所有的开口都要最终形成那样的一个纹样，一个图案，所以这个就是靠脑子就记不住了。靠脑子记不住怎么办呢？那就需要编程序了。那程序存在哪呢？程序就存在这些中片里面，这个就是提花程序的一个编程，它不用记，所有的都是靠程序记的，就像我们现在用电脑一样。生产效率大大得以提升。
2: 2000年以前的一个是电脑的一个，
1: 对，这就是最早的电脑。对，
0: 在这台古老的电脑上，织工以脚踏为指令，通过杠杆牵引成排的棕片升降，每一次踩踏都是一次经线的逻辑重组，每一次开口都是在执行一段纹样生成的代码。中国匠人用木头和丝线实现了对图案的机械化编程。公元前20世纪的成都有景观城的美誉，汉朝在这里设有专门的景观监督织造，官营作坊中一台台大型织机昼夜不息，数百工匠各司其职，流水作业。而他们的身后还有成都平原无数桑农育蚕公司，以及成熟的丝绸转运销售网络。或许正是巨大的商贸需求催生了完整的产业结构，才有了提花织机的诞生，也使中国得以成为最大的丝绸供应商。
1: 丝绸之路上那些商品背后，它有它强大的技术体系，让它能够有一定的量。所谓商品其实就是批量化、产业化还有标准化。丝绸之路上它的贸易，它的成为商品，它其实是一站接一站的转手贸易。这种接力棒式的转手呢，就造成了丝绸的一个高价值。
0: 在今天叙利亚中部的沙漠里，有一座被历史遗忘的古城帕尔米拉。大约2000年前，它却是罗马帝国货殖往来的贸易枢纽。考古学家在这里发掘出了数百件丝绸残片，印证着当时丝绸商路的兴盛。研究结果显示，这些丝织品无论纹样还是工艺，都纷纷指向了遥远的东方，中国。然而在中国与罗马之间，横亘着杳无人烟的戈壁与高山，在完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条件下，相隔万里的生产与消费两端究竟是如何连接起来的呢？
3: 小心有水浇得下，那水是就从那个地方流下来。为什么叫雪泉？雪在崖壁上的啊。
2: 对对，一年当中都有，
3: 一年四次一直是这样流。
4: 老师你过来你看一下，这个可以举着喝点水。
5: 这树的味道很好喝。
3: 2000年前，我们古人喝的是同一个树叶。古人可能就是看到这个，这里有这个雪水，
2: 残留在这。
3: 对，他在那个地方设置了个雪泉池。咱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雪泉池，肥皂应该就是在他的房子的北边。
0: 敦煌悬泉置是西汉时期中国贸易通道上最西端的官方驿站之一。自长安开始，这条丝绸商路基本以20余公里的间隔设置，这正是商旅驼队的单日安全行进里程。驿站为点，商旅为线，丝绸转卖中的高额利润则是最好的路标。贸易的伟力就这样在茫茫戈壁之中搭建起了完整的物流保障体系。如果说贸易开启了丝绸的旅程，那么丝绸则触发了贸易的全面升级。在许多货币尚未统一的地区，丝绸是交换马匹、香料或玉石的不二之选。

0: 作为贸易商路中的软黄金硬通货，它串联起了欧亚商路上的各种交易。沿途的商人们或主动或被动地被编织到这张巨大的交易网络中，一个前所未有的竞争与合作体系开始在古代世界中建立起来。伊朗亚兹德是古代贸易通道上的重要城市，行驶在今天伊朗的公路上，沿途仍可看到一座座泥砖土坯建筑，它们曾经是古代商旅经停的驿站。在这条丝绸贸易的必经之路上，这样的驿站曾经多达上千座，它们既是商队合作的补给点，也是王朝征税的收费站，更是掌控商路的命脉机关。繁盛的丝绸贸易带来了持续的高额收益，使伊朗高原的历代统治者都深度介入丝绸的经营。从中国到罗马的商路上，国家替代商人成为这场贸易背后真正的主导者。一场古代历史上鲜为人知的贸易战也在各方之间悄然上演。那不勒斯波佐利港口，这里是古罗马时期重要的贸易口岸。从中国辗转而来的丝绸价格已经翻了数十倍，巨大的利差促使东西两个文明大国期望绕开伊朗高原的商路垄断。公元97年，东汉使者甘英满载丝绸受命前往大秦，但把持着丝绸贸易的中间商却极力夸大海上风险，致使行程过半的甘英最终无功而返，两个遥遥相望的文明古国也就此失之交臂。
1: 对，当时说到甘英是走到相当于是现在在地中海东岸的地方，对，他在那些地方就停住了。在当时的时候，甘英就是没有再往前架上一条船再往前走，一直走到罗马。所以我们觉得就在历史的过程当中，一个探险，一个开拓，它带有很大的那种偶然性啊，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遗憾。
0: 贸易的竞争不仅发生在这条漫长的商路上，也同样被融入了丝绸本身。大约从2000年前开始，中国传统的丝绸纹样逐渐有了西方的元素。说不清是定制的需求，还是迎合市场的举措，东方与西方就这样在丝绸上留下了交织的痕迹。与此同时，这条商路上的各个文明也从未停止过对这种生财之术的渴望。丝绸的秘密被通过各种渠道带出中国。到了公元6世纪，东罗马帝国终于辗转获得了丝绸制作技术，这里也随之成为丝绸贸易的重镇。由丝绸引发的博弈悄然改写了古代世界的经济格局。距离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约80公里的布尔萨市，是一座被丝绸改变命运的城市。这里是丝绸商路从亚洲通往欧洲的最后一站，也是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产地。时至今日，丝绸依然在为这座城市带来财富与生机。
2: This is Kozahan. Kozahan means cocoon. This is a trade center. In the 20th century, also it used a cocoon bazaar.Bursa villagers were coming from here, their village, with cocoons. And then there is a bell on the wall. It was ringing 10 o'clock every day. And the villagers were selling their cocoons to merchants. There are 98 shops upstairs and downstairs.Nowadays, mostly the upstairs shopping using to sell silks. Merhaba.
3: Merhaba.
2: Ne tarz ipekleriniz var burada?
3: Şu görmüş olduğunuz ürünlerimiz Çin ipeği diye tabir ettiğimiz Çin'den gelen tamamen Bursa'ya

0: 起了整个古代世界。此时，北方有串联中亚各国的草原丝绸通道，路上有直通欧洲的沙漠绿洲丝绸之路，还有沟通东南亚的南方丝绸之路和远涉重洋的海上丝绸之路。几个世纪以来，它不断地生长、连结、汇集、发散，旧大陆已有的贸易商路被重新整合，形成了遍及欧亚大陆的贸易网络。而在这些网络中交换的不仅是商品，还有文明的火种。敦煌正是欧亚大陆上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那些带着货品与信仰四处奔波的旅人，曾在此处迎来他们的起点亦或终点。他们交换货物，也同样流转信念。洞窟中的漫天神佛，静静见证了不同文明跨越时空的相遇。
1: 这个洞里
2: 很有意思，就是往敦煌早期洞窟里面代表性的，但这个内容就非常丰富啊。有中国传统的，也有有西面传过来的，琵琶，还有箜篌，就是我们的那个竖琴。特别有意思，你看这个飞天，就是说这个飞天是中国式的。但下面这个就是你说的欧洲方那种西域式的，印度、新疆，这两种飞天的范围换了一个东西，
3: 对，
2: 这个就是东西方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属于完美结合体
3: 啊。
0: 敦煌延续千年的洞窟中，希腊风格的犍陀罗造像逐渐融入了东方的审美。而庞贝古城的壁画里，依稀可以看到轻盈的丝绸缭绕着西方的女神。交换的引力在人类文明的东西两端留下了彼此交融的印记。一场伟大的贸易最终带来的不只是商品与财富，更是思想的传播、文化的融合，以及一个连结一体的世界。今日的世界，丝绸早已不是贸易的主角，而由此奠定的全球化的分工与协作体系，则深刻塑造了我们的生活。纬纬30度上的中国义乌，正是人类漫长的贸易历史中最新的坐标。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拥有约8万个商铺，经营着210余万种商品，销往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来自世界各地的需求被交换的引力汇聚到这里，又被重新输送到地球的每个角落。
4: You are from what
5: town? Ah, India.
4: India?
5: Yes, yes, ma'am. Oh,
6: Napoli. Napoli, Cantanara.
5: Good,
7: huh? Ah, sono Greek.
4: And what you buy here?
7: Everything. We have everything.
0: 在每一次看似寻常的交换背后，贸易不断生长，也不断改变着世界的模样。从北纬30度带的文明孤岛，到无所不至的贸易网络，商品在轮换，城市在变更，文明在兴替，而真正留存下来的是交换所创造的连接。沿着这些连接的通道，思想得以传播，文明得以相遇，世界因此成为世界。

0: 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北纬三十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

不少人喜欢在林间漫步，却很少留意到半空中上演的一个个精彩瞬间。繁茂的枝叶遮挡了视线，让人难以观察到头顶上方那片别样的世界。林冠层，这里是众多野生动物的家园，飞鸟在此筑巢，松鼠在此觅食，猴子在此嬉戏，还有捕食者在搜寻着猎物。林冠层迎来了一个个新生命，从小小的鼯鼠到可爱的小熊猫，这里滋养着无数生灵。让我们走进森林，一起探寻林冠层秘境。

山林小道绿意环绕，漫步其中偶尔还能瞥见野生动物忙碌的身影。可无论我们再怎么努力观察，站在地上还是会错过很多发生在森林高处的精彩。树冠层的繁茂枝叶遮挡了阳光，让森林变得阴凉幽静。一个庞大的生物群落就隐藏在这片高高的绿幕之中。很多人只能从森林上方偶尔传来的鸟鸣声，或远处啄木鸟敲击树干的嘟嘟声，感受到林冠层生物的存在。到了冬季，落叶林变得光秃秃的，动物们为了觅食在林间来回穿梭，没了树叶的遮挡，它们很容易就能被发现。候鸟早已飞往温暖的地方越冬，留下来的鸟类显然可以耐受冬季的寒冷。一只啄木鸟正在没有树叶遮挡的树上敲击着树干，这是黑啄木鸟，它用强有力的喙凿开树皮，寻找藏在树干里的虫子。啄木鸟可以用喙不断敲击坚硬的树干，却不会脑震荡。对此有观点认为，啄木鸟的舌头与舌骨结构特殊，能像安全带一样固定着头骨，而且它们的大脑容量较小，能够承受相当大的冲击。一只玄木雀凑上前去，在啄木鸟凿出的缝隙中挑挑拣拣。玄木雀也生活在林冠层，它们用细长的喙探取树皮缝隙中的虫子。树叶掉光后，林冠层动物的行踪变得不再隐秘。一种体型较大的动物也栖息在林冠层中，这是北非猕猴，它们是少数能在寒冷气候中生存的灵长类动物之一，也是唯一生活在非洲且分布于撒哈拉沙漠以北地区的非人灵长类动物。北非猕猴主要栖息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

洛哥的阿特拉斯山脉，在直布罗陀岩山也有分布。风雪中，一只猕猴幼崽紧紧依偎在母亲身旁，以寻求温暖。为了抵御寒冷，北非猕猴在入冬之前就会换上厚厚的冬毛。天气好转后，猴群又活跃起来，开始觅食。北非猕猴是群居动物，族群规模较大。由于族群成员没有固定的配偶，成年雄性难以确认幼崽是否为自己的后代。但为了取悦雌性，雄性北非猕猴会参与照顾族群内的幼崽。北非猕猴能适应多种环境，而茂密的鳞冠层可以提供充足的食物与隐蔽的环境，有利于栖息在其中的北非猕猴族群发展壮大。鳞冠层还是猕猴幼崽的游乐场，它们在树枝上攀爬跳跃，玩得不亦乐乎。

在灵冠层生活的动物形态各异，大小不一，而且不一定有群居的习性。在尼泊尔与中国交界的喜马拉雅山脉地区，森林中栖息着一种憨态可掬的山野精灵——小熊猫。小熊猫与大熊猫名称相似，但其实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小熊猫也被称为猫熊，但它们既不是猫，也不是熊。小熊猫属于单独的小熊猫科。相比于大熊猫，小熊猫与貂、臭鼬和浣熊的外表更相似，亲缘关系也更近。不过，小熊猫也和大熊猫一样爱吃竹子。竹子是一种大型草本植物，生长迅速，数量众多，是小熊猫的主要食物来源。然而，因为竹子的营养不高，所以小熊猫必须大量进食。小熊猫吃的食物无法提供很多热量，为了节省能量，它们经常睡觉。它们甚至能进入一种类似休眠的状态，以降低身体的新陈代谢率，节省能量。尽管天气寒冷，能量不足，这只雄性小熊猫却没心思打盹儿。原来它发现了一只雌性，准备展开追求。它在一块石头上蹭了蹭，留下气味标记，想要引起对方的注意。雌性发现了它，它开始进一步展示自己，以求得到雌性的认可。最后，它来到雌性身边。到目前为止，这只雌性还没有表示拒绝。如果一切顺利，大约五个月后，灵冠层将迎来一只新生的小熊猫。灵冠层不仅为栖息其中的动物提供了庇护所，也对下方的地表环境乃至全球生态产生了重要影响。地球

长约三分之一的陆地被森林覆盖，在北半球的寒温带长有成片的针叶林，在热带则有茂密的雨林，还有生长在温带的针阔混交林。远远望去， 成片的森林就像为大地铺上了一层致密的绿色绒毯。植物是自然界能量传递的重要一环，它们能利用阳光生产出构成生命的基础物质有机化合物，这个过程称为初级生产。 全球陆地生态系统的总初级生产力大约一半由森林完成，我们呼吸所需的氧气大约五分之一是由森林产生的。森林还能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将碳储存在树木中，从而降低这种温室气体的浓度，帮助维持气候稳定。 科学家估计，全球一半以上的陆生物种都生活在林冠层，动植物相互依存，协同演化。比如，星鸭为了能吃到种子，演化出了独特的喙。 星鸭的喙十分精巧，能像撬棍一样撬开松树等树木的球果，然后取出藏在其中的种子。有的星鸭每年能采集约10万颗种子，它们会把大部分种子埋藏起来，待食物匮乏时享用。这样的行为也许会让人误以为星鸭对树木有害，其实不然。如果星鸭不抢先采摘， 种子落地后极易被其他动物吃掉，而星鸭常常忘记种子的埋藏地点，这些被遗忘的种子等到条件适宜就会萌发。因此星鸭其实是会飞的园丁，默默促进着森林的生长。凭借翅膀，鸟类能轻易来到林冠层，林冠层的树叶沐浴在日光中，像一块块小型太阳能电池板， 将太阳能转化为促进树木开花结果的化学能，为森林居民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有些动物一味的索取，从不付出。不过， 大多数动物在填饱自己肚子的同时，也懂得回馈自然。花朵可不是装饰品，它们经过巧妙的演化，利用香甜的花蜜吸引动物前来传播花粉。不少鸟类、蝙蝠和昆虫都难以抗拒这份美餐。 它们采食花蜜时，身上不免会沾上一些花粉。这样，当它们流连于花丛中时，就会自然而然地把花粉传播到不同的花朵上。在这个过程中，传粉动物得以大饱口福，植物也提高了繁殖效率。 果实的作用与花朵类似，有的植物用香甜的果肉把种子包裹在果实中，引诱动物前来取食。森林居民们当然不会错过这份馈赠。为了吃到可口的浆果，这头美洲黑熊竟然爬到了树枝上。别看美洲黑熊身形敦实， 成年雄性的体重可超过200公斤，它们可是爬树高手。美洲黑熊幼崽可以爬到树上觅食，或者躲避大型捕食者。这头美洲黑熊看

样子准备打个盹儿，在睡觉前他还排便了。他的排泄物是天然的肥料，未消化的种子包裹在其中，能获得足够的营养。林冠层的动物通过这样的方式把种子传播到森林的各个角落。在非洲中部的森林中，鬼吠从树上下来觅食了。这只成年雄性鬼吠不擅长攀爬，它凭借体型优势霸占了低矮处的大部分野果，体型较小的同伴只得爬到更高的位置采食。不会爬树的动物通常吃不到树上的美味，但鬼吠的挑剔让在地面活动的动物也有机会享用来自高处的果实。这只在附近徘徊的脊灵就捡了个便宜，津津有味地吃着鬼吠扔到地上的果子。

花朵和果实是植物对动物的馈赠，动物和植物各取所需，互惠互利。但是并非每种动物都能给植物带来好处，啃食叶子的动物是植物的宿敌。植物的叶是获取能量的部位，也是形成灵冠层的关键，植物不会坐以待毙，任由自己的叶子被吃掉。许多植物的叶子含有大量单宁，这是一种苦涩的酚类化合物，会让叶子变得难以下咽。此外，单宁会随着叶龄的增加而积累，有的植物在被啃食时还会产生更多有毒物质。某些植物会招募保镖来抵御虫害。这些植物为蚂蚁提供栖息场所和食物，作为回报，蚂蚁会毫不留情地赶走那些啃食植物的家伙。

人类很少会停下脚步，细细欣赏森林美景。而行动迟缓的树懒，则有大把时间饱览林冠层风光。他们的日常爬行速度约为每分钟4米，相当于健康成年人平均行走速度的1/20。树懒若只是在觅食，它的速度通常不会让它消耗过多热量。可这只树懒现在的心思不在树叶上，它发现了一只雌性，于是全速展开追求。在树懒的世界里，它此时的速度已经是在飙车了。

最终他赶上了心仪的对象，自以为胜券在握，谁料到这雌性的怀里正紧紧搂着一只幼崽，他现在可没兴趣再生一个宝宝。 这只雄性树懒忙活了半天，结果白费力气。灵关层中植食性动物繁多，自然也招来了捕食。

0: 这种体型巨大的猛禽叫美洲角雕，它们在林间穿梭，搜寻着树懒和猴子。林冠层也为这种大型猎手提供了筑巢养育后代的场所。层层叠叠的树叶成了雏鸟天然的遮阳伞。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冬去春来，温带落叶林光秃秃的树枝很快又披上了绿装，植物纷纷舒展新芽，迫不及待地开始吸收阳光。随着林冠层渐渐变得繁茂，野生动物们再次引入其中，它们躲进林冠层里为繁殖做着准备。远处又传来了啄木鸟敲击树木的声音，啄木鸟一秒钟能敲击树干10几次。啄击的速度可达每秒6米，平均每天要啄12000次。在春天，啄木鸟的勤劳不一定是为了觅食，也可能是为了筑巢。这只黑啄木鸟不时发出响亮的叫声，划定自己领地的范围。它和配偶都身怀高超的木工技艺，在树干上硬生生凿出了一个空洞，以便筑巢。这样的巢穴十分安全，它位于高处，避开了地面的捕食者。林冠层的遮蔽又阻挡了来自上空的袭击。新鸟迅速把食物喂给雏鸟。

秒后就立刻离开，以防暴露巢穴的位置。大部分啄木鸟每年都会啄凿新的巢穴，它们留下的旧巢会被不少其他鸟类再次利用，比如雀鸭。雀鸭是少数会在树上筑巢的鸦科鸟类，大多数鸦科鸟类都在地面筑巢。这样的树洞是许多灵冠层动物的安全避风港，其中就包括雨燕。除了树洞，雨燕还常常在悬崖或建筑物的外墙筑巢。雨燕能长时间飞行，极少降落到地面。它们腿部短小，体重轻，身体呈流线型。雨燕的爪子结构特殊，无法抓牢树枝，但这难不倒它们。只见雨燕将翅膀收拢，利用惯性准确地滑入小小的巢口。树洞不仅能保护雨燕等鸟类的后代，也为一些哺乳动物提供了养育幼崽的场所。这只雌性小熊猫就在一个树洞中产下了一只幼崽。母亲进出巢穴时十分谨慎，毕竟森林中潜伏着许多捕食者。其中包括花豹。

好在小熊猫的巢穴位置隐蔽，不容易被花豹发现。小熊猫母亲这才放心留下幼崽独自外出觅食。小熊猫自己也是捕食者，除了采食竹子、果实和蘑菇等，它们还会捕食昆虫，甚至小型脊椎动物。眼下，幼崽嗷嗷待哺，额外补充一些营养也未尝不可。小熊猫发现了一只雌性红胸角蛭，这种鸟类主要在地面活动，雄性利用华丽的羽毛吸引配偶，雌性则身披灰暗的杂色羽毛，便于在育雏时隐匿身形。这只雌性红胸角蛭把巢建在了它认为安全的一处树杈上。小熊猫没有能力捕捉这种大型鸟类，于是它盯上了鸟巢里的几枚卵，想趁着雌性亲鸟觅食的空当，给自己弄点营养品补补身子。可惜它动作太慢，雌性亲鸟担心正在孵化的卵变凉，没多久就回来了。不少物种和红胸角蛭一样，并非长居林冠层，只是短暂到访。有些访客小熊猫可不想碰到，比如同样在亚洲森林中出没的亚洲黑熊。亚洲黑熊胸前有一道新月形的白色斑纹，因此又称月亮熊。和很多熊科动物一样，亚洲黑熊也是攀爬高手，它们除了在地面觅食，也会爬到树上采食新鲜食物。

疑。他知道幼崽们也爬到了树上，不用担心地面的危险。林冠层为很多物种筑起了一道安全屏障。在南美洲的亚马孙热带雨林，生活着一种大型猫科猛兽——美洲豹。它们是身强力壮的顶级捕食者，有能力猎杀南美大陆上的许多动物。美洲豹也擅长爬树，但只有粗壮的树枝才能承受其体重，这给南浣熊留下了一线生机。浣熊幼崽要尽快掌握攀爬的本领，以防跌落。从林冠层坠地本就可能致命，如果还有捕食者在树下伺机而动，幸存的机会就更渺茫了。绝大多数哺乳动物的踝关节是为了稳固支撑身体，不能大幅旋转，但是南浣熊适应了树栖生活，演化出格外灵活的踝关节，这增强了它们的抓握能力。南浣熊还有一条比身体还长的尾巴，就像是第五条腿，可以帮助它们在树上保持平衡。凭借特化的身体构造，再加上树木的庇护，南浣熊得以在相对安全的区域悠闲地觅食。在马达加斯加生活着当地特有的物种环尾狐猴，它们是现存最古老的灵长类动物之一。环尾狐猴习惯群居，动作滑稽，常常待在林冠层采食树叶和花果。它们四肢灵活，具备高超的攀爬能力。可它们在地上的天敌也会爬树。

马岛蜢是蜢的近亲，它们和南浣熊一样，也可以把踝关节向身体两侧旋转，以辅助攀爬。在自然界中，某些亲缘关系较远的物种会分别演化出相似的特征，这种现象叫做趋同演化。马岛蜢演化出了适合在林冠层捕猎的特征，它们身手矫健，速度极快，而且行踪隐秘，主要捕食狐猴。这个猎手今天的运气似乎不太好，不过他至少也享受了一下林冠层带来的阴凉。

虽然灵棺层不是绝对安全的地方，但这里仍然是很多物种的庇护所。黑鹳是一种大型涉禽，它们不会在树上觅食，但是为了躲避狐狸等地面捕食者，它们会把巢建在灵棺层。黑鹳的巢可不小，因此它们会寻找高大成熟的树木筑巢，只有粗壮的枝干才能支撑黑鹳一家的重量。雏鸟会在巢中生活两个月左右，在此期间，亲鸟常去森林中有水的区域觅食，捕捉鱼和蛙类等小型生物。

0: 雀鸭和黑鹳一样，都只是临时栖居在灵棺层。雀鸭的卵孵化了。跟黑鹳以及很多树栖鸟类不同，雀鸭母亲不用给雏鸟喂食。雏鸟破壳而出后，不出两天就能自行离巢去觅食。踏出巢穴的第一步需要很大的勇气。弱小的雀鸭雏鸟需要尽快到达觅食地点。雏鸟必须从离地数米高的树洞一跃而下。幸运的是，它们身体轻盈，体表还披着一身浓密的绒毛，就像被裹在一团棉花里。有了这层天然的防护，雏鸟通常可以平安着陆。它们目前最大的挑战就是克服对高度的畏惧。顺利离巢的雀鸭雏鸟中，只有雌性将来还会回到树上产卵，雄性雀鸭在灵棺层的时光就此结束。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

0: 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2: 有些动物几乎一生都在灵冠层度过。这只鼯鼠上蹿下跳，又倒又载走出巢穴。

鼯鼠也叫飞鼠，它们能在不同的树木之间急速穿梭，看上去就像松鼠穿着斗篷在飞一样。其实，鼯鼠并不能飞行，只是在滑翔。它们的腕部和踝部之间有一层宽大柔韧的皮膜，前肢与后肢的骨骼特别细长，能有效地把这层皮膜撑开。它们还能利用腕部的一根柱状软骨改变皮膜形状，从而产生一定的升力。如果准备充分，有的鼯鼠一次可滑翔近100米。凭借特殊的生理结构和高超的滑翔技巧，鼯鼠可以长时间不下地。这只小家伙还不会滑翔，它趴在树干上小心试探着。鼯鼠母亲爬上树梢快速进食，它必须摄入足够的食物才能分泌乳汁喂养幼崽。不久，幼崽也摇摇晃晃地爬了上来。鼯鼠幼崽笨拙的样子引起了捕食者的注意。小家伙累坏了，钻到母亲怀里吮吸乳汁。鼯鼠母亲在喂奶的同时转了个身，继续大吃起来。

捕食者即将展开行动。无鼠母亲觉察到了危险，慌忙带着幼崽逃回巢穴。他们的家是啄木鸟废弃的一处旧巢，入口狭小，能阻挡不少大型捕食者。有了啄木鸟这样四处凿洞的好邻居，山雀省了不少筑巢的力气。修流也找到了安身之所。修流是猛禽中的小不点儿，它们体长仅20厘米左右，却能捕捉田鼠等较大的猎物。凿洞大师啄木鸟就生活在附近，而且新凿了一个更大的树洞，来养育日渐长大的雏鸟。修流的到来让邻里关系变得有些紧张。或许是因为自家的雏鸟不久就能出巢活动，啄木鸟对与修流比邻而居感到不安。要知道，修流也会猎杀鸟类。修流接二连三地带着猎物的尸体回巢，啄木鸟终于忍无可忍。好在猎物的身体替修流挡住了攻击，否则啄木鸟那足以凿碎木头的喙准会让修流吃个大苦头。一只雨燕将头探出树洞，它要引导羽翼出风的幼鸟离开巢穴。

黑冠幼鸟此时的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它兴奋地扇着翅膀，准备离巢飞翔。修流的孩子也长大了很多，亲鸟还在继续喂养它们。只有长得足够强壮，幼鸟才能具备独立生存的能力，应对即将到来的季节变换。林冠层的落叶向动物们发出了明确的信号。漫长而寒冷的日子就快到来，是时候储备过冬的食物了。此时正值金秋时节，许多树木的果实和种子已经成熟，不时掉落到地上。只要种子不被消化掉，就有可能在来年长成幼苗。

坚果富含蛋白质和脂肪，是某些动物增加体重的理想食物。有的动物不会给自己贴秋膘，而是选择囤粮。松鼠就会收集大量坚果，它们会吃掉一部分，然后把大部分藏起来，以备在食物短缺时填饱肚子。星鸭也会囤粮，这时候的星鸭忙得不可开交，喂饱了即将离巢的幼鸟，又急匆匆地到处采摘种子充实粮仓。有了足够的食物储备，它们就能安然度过寒冬。亚洲黑熊应对季节变换的策略是尽量多吃。幼崽们已经长大，可依旧贪玩，似乎忘记了进食才是当前的头等大事。为了躲避冬日的严寒，亚洲黑熊会钻到洞里睡大觉。它们必须趁现在积蓄足够的脂肪，才能撑过这段时期。山林中寒意渐浓，小熊猫幼崽也该踏出洞口活动活动了。母亲不断催促，把它往外推。小家伙在林冠层迈出了第一步，四下探索着，母亲则在附近守护。没多久，它便找到了好吃的。鲜嫩的竹叶能让它逐渐结实起来。看样子，小家伙似乎已经适应了树上的环境。一群闹腾的邻居打破了宁静，原来是熊猴。虽然熊猴和北非猕猴同属猕猴，两者的繁衍策略却有所区别。雄性北非猕猴照顾幼崽是为了获得雌性青睐，而雄性熊猴倾向于照顾自己的亲生后代，他们通过打斗获得交配权。这两只熊猴露出硕大的犬齿威胁对方，气氛迅速变得紧张起来。

激烈的场面似乎吓到了小熊猫幼崽，母亲担心受到波及，带着幼崽回到了巢穴。

林冠层就像一个资源丰富的宝库，让种类繁多的陆生动物得以在此筑巢栖居，养育后代，觅食生存。

此外，林冠层还能产生氧气，保护土壤，调节环境，改善气候。对所有生命而言，林冠层的存在至关重要。然而，部分森林栖息地的树木正在被大规模砍伐。由于气候变化，环境发生了改变，而树木和其他生物一样，很难迅速适应。全球气温上升导致树木频繁遭受疾病和虫灾的侵扰。例如，若一片森林爆发小度虫灾害，短时间内就会被摧毁殆尽。不过，森林目前面临的主要威胁还是来自人类。大量树木遭到砍伐或连根拔起，人类为了获取木材，为了开垦农田或扩建城镇，毁坏了大片森林。原本生长着多种多样植物的森林，成了某种经济作物的种植园，或是让位于畜牧业。部分森林受损严重，已经到了无法再维持功能的地步。森林退化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近35年来，全世界近5亿公顷的森林因乱砍滥伐而消失。有分析指出，截至2025年，全球近一半热带雨林已经被摧毁。每分钟消失的森林面积相当于11个足球场大小。没有了森林的保护，土地失去了生机，土壤变得贫瘠，水分迅速蒸发，侵蚀作用随之加剧。森林资源支撑着世界上10几亿人的生计，更不用说还是80%以上陆生动植物赖以生存的家园。森林每年从大气中吸收并储存约10亿吨碳，发展和保护森林是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有效途径。过度攫取森林资源无异于竭泽而渔，一定会危及人类的未来。林冠层就像一道遮风挡雨的屋檐，地球的万物生灵不能没有这层绿毯的呵护。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伊比利亚半岛地处欧洲西南角，向南与非洲相望。这里是许多奇特动物的家园。

在这些险峻雄奇的山脉之间，生活着一种霸气的鸟类，金雕。深秋时节，金雕开始打理巢穴，为繁殖做准备。和大多数猛禽一样，雄性金雕的体型比雌性小。雌雄金雕结成伴侣后，会共同守护领地。野生动物保护人员给这只雌性金雕佩戴了无线电发射器，以便随时掌握它的行踪。被称为天空之王的金雕，其实生活的并不轻松。这对金雕的命运即将发生重大转折。

现在山中猎物稀少，捕食者必须保持专注，留心观察。红鸢和渡鸦经常能抢先一步找到食物，有时赤狐也会加入分食的行列。在食物匮乏的时期，吃腐肉是填饱肚子的好方法。金雕得抓紧时间。他要把前来争抢腐肉的其他动物赶走，让他们知道，在这片领地上谁说了算。

兀鹫的优势在于他们会团结一致，驱赶竞争者。金雕落败，他只抢到了少量腐肉。

在西班牙，电线导致的触电是猛禽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据统计，该国约四分之一的鸟类物种正面临灭绝的威胁。

雄性金雕等待着它的伴侣。但他感觉到对方可能不会回来了。今后他必须独自守护领地。

不管发生什么，动物们的生活都要继续。黄昏时分，一只老鼠离开巢穴外出觅食。冬天即将来临，它需要尽量多储存些食物。这只小斑蹼也在找吃的，老鼠就是不错的选择。

老鼠的脚掌会在走过的地方留下气味。小斑蒲循着这股特殊的气味就能找到老鼠。

不料老鼠竟跑到了金雕脚边。孤独的金雕遇到一个意想不到的伙伴，现在陪伴着他的是一只小小的老鼠。小班普最好还是到别处找找机会，

来到这里的兀鹫越来越多，他们都需要找地方筑巢。然而，下方陡峭的岩壁上，适合筑巢的岩架并不多。金雕的巢穴位于悬崖上阳光最充足的区域。

失去伴侣的雄性金雕难以凭自己抵御外敌，很多物救都在觊觎他的巢穴。面对物救的侵扰，金雕无奈放弃了这片领地。从现在开始，失去了家园的他只能四处流浪。他飞过山脉，开启了一段充满未知的旅程。金雕来到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自治区，这里的自然环境十分优越，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

随着秋季降雨增多，河水的流量也逐渐加大。环境的变化引发了一种神奇的现象，鲑鱼纷纷逆流而上，回到他们的出生地繁殖后代。

雌性鲑鱼用力摆动尾部，在河床上清出一个浅坑，它将在这里产卵。与此同时，雄性鲑鱼密切关注着雌性的情况，随时准备释放精子，使卵受精。雌性鲑鱼即将产卵，雄性来到它的身侧，与它并排游动。接着便是产卵和受精的时刻。

冬天来了，这是动物们一年中最难熬的季节，食物在此时也最为短缺。这只野猪没能活过严酷的寒冬，当生存面临考验，动物们不会放过任何进食的机会。一群喜鹊和一只欧亚狂饥肠辘辘，被野猪的残骸吸引而来。金雕是在场最强大的捕食者，可以优先享用食物。其他鸟类必须再等等。

春天，森林重焕生机，地上的一只动物引起了金雕的注意。这是一只棕熊，它刚结束冬眠，正在寻找食物以恢复体力。

每年的这个时候，棕熊幼崽很容易遇到危险。它可能会遭到成年雄性棕熊的攻击。只要有机会，这只雄性棕熊便会杀死幼崽。这是为了让雌性棕熊重新发情，从而与雄性交配，产下后代。

这只雌性棕熊知道雄性的意图，它会竭尽全力保护自己的幼崽。雌性棕熊看到雄性逐渐逼近，紧张地嗅探着。

在山间清凉的河流旁，栖息着一只河鸥。这些清澈且富含氧气的河水中，有大量河鸥喜欢吃的食物，也就是水生昆虫的幼虫。河鸥的羽毛上有一层防水的油脂，潜入水中捕食也不会打湿羽毛。

这只河乌要把捕到的虫子喂给它的雏鸟。雏鸟待在瀑布后面的巢里，其他动物很难接近。河乌亲鸟在河里的各个角落仔细搜寻猎物，它必须持续不断地给雏鸟提供食物。此外，它也需要衔走雏鸟的粪囊，保持巢穴清洁。金雕继续寻找栖身之所。

渡鸦不允许金雕在他们的地盘上停留，金雕只好再次起飞，向东寻找栖息地。

都来到了一处自然奇景，这是内尔维翁瀑布。这座瀑布的落差达222米，是伊比利亚半岛落差最大的瀑布。

在独自飞行的过程中，金雕遇到了形形色色的动物。这是一只中斑啄木鸟，它正啄开树洞，捕食里面的昆虫幼虫。啄木鸟会吃掉大量对树木有害的昆虫，

0: 它们在维护森林健康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伊比利亚绿啄木鸟同样守护着森林的生机，它们主要吃蚂蚁。这只大斑啄木鸟正在寻找蚂蚁幼虫，它没有立刻吃掉猎物，而是把它们含在嘴里，准备带回巢穴喂给雏鸟。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啸，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5: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6: 是不是肾透支了？
7: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6: 他好，家才好。
8: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9: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10: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哇，去广州长龙，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啸，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5: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6: 是不是肾透支了？
7: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6: 他好，家才好。

这是欧洲水貂，它们不仅捕鱼技艺精湛，到了陆地上也是擅长奇袭的猎手。小家鼠是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哺乳动物之一，

即便如此，捕捉它们并不容易。森林地表的环境错综复杂，仿佛一座迷宫。有时，猎手和猎物之间的较量就像一场捉迷藏。

西风把流浪的雄性金雕带到了比利牛斯山脉。在古老的欧洲黑松林里，雄性松鸡正在求偶。它们张开富有光泽的羽毛，发出奇特的声响，并不时扇动翅膀，以此展现自己强健的体魄，与其他竞争者一样。

这只雄性松鸡运气不佳。比利牛斯山脉的山谷地带春色渐浓，冰雪融水奔流而下，山毛榉森林绿意盎然，

黑啄木鸟有雏鸟要喂养，它必须外出寻找食物。欧亚渠似乎不太欢迎黑啄木鸟的到来。这是蚁猎，一种比较少见的啄木鸟，它沐浴着阳光，用细长的舌头捕食蚂蚁。

金雕在比利牛斯山脉的群峰之间翱翔，这里看上去是个落脚的好地方。春天过后，夏季的暑热迅速蔓延。

年轻的胡兀臼守在这里，是为了等待进食的机会。动物们争抢食物的动静还引来了成年胡兀臼，他们也加入了等待的行列。胡兀臼要等兀臼吃饱后才能靠近残骸吞食骨头，秃鹫和赤狐也想分一杯羹。

在附近搜寻一番，或许能有所发现。狐兀鹫会把骨头整根吞下，然后依靠强大的消化液将其分解。

这里聚集了太多等待饱餐一顿的食客。胡鹫吃下骨头后，吸收了其中的蛋白质，而未被吸收的钙和磷随粪便排出体外，促进了钙元素在自然中的循环。

生活在这里的鹫类早已习惯了躲避风机叶片，但这对金雕来说是全新的体验。它平稳地飞行着，突然一只年轻的金雕冲了过来，他可不允许这个新来的家伙占据自己的领地。

此地不可久留。流浪的金雕只好继续他的旅程。几周过去了，秋天再次到来。金雕听到了一阵陌生的鸟鸣声，这是一群正在迁徙的灰鹤，它们沿着古老的路线向南飞行，前往越冬地。金雕决定跟随鹤群，

经过整夜的飞行，金雕和灰鹤来到了伊比利亚半岛中部的牧场。铁塔尔和河谷地带生活着伊比利亚狼。有些人为了杀害伊比利亚狼，会在野外放置有毒的肉块。然而，很难预料什么动物会吃下毒饵。可能是一只猛，也可能是一只秃鹫，甚至人类也可能意外中毒。因此，投放毒饵是一种犯罪行为。

不久便发现了肉块，但这块肉并不是为他准备的。毒饵的影响范围可能会非常

0: 在西班牙，除了触电，中毒也是导致猛禽死亡的一大原因。金雕尾部的无线电发射器向野生动物保护人员发出了警报。金雕倒在地上，只有翅膀还在微微摆动。它还有一线生机。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3: 是不是肾透支了？
4: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3: 他好，家才好。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5: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6: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7: 是吗？
6: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7: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8: 你们都很强。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3: 是不是肾透支了？
4: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3: 他好，家才好。
0: 在野生动物医院接受了洗胃和救治后，金雕被重新放归大自然。它因摄入的毒素较少，才被成功救治。许多珍贵的野生动物都处于专业保护团队的监测之中。

中，确保了动物个体的存活，它们才有机会繁衍后代。因此，救助每一只动物都是在拯救整个物种。时光流转，春天悄然而至。一群叽叽喳喳的黄爪隼引起了金雕的好奇。黄爪隼的飞行能力很强，他们刚从非洲的越冬地飞回这里。雄性黄爪隼的头部覆盖有淡蓝灰色的羽毛，很容易辨认。雌性黄爪隼整体呈棕色，身上带有许多黑色斑纹。黄爪隼不太怕人，而他们的天敌一般不会靠近人类。因此，黄爪隼经常在有人类活动的环境中筑巢。人类在一定程度上为黄爪隼提供了保护，黄爪隼则能够帮助人类清除农田里的害虫。清晨的阳光洒在附近的一座西湖上，大红鹳正在用它们构造独特的喙从水中滤取食物。其他水鸟也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两只雄性云石斑鸭正在向一只雌性求爱。雄性白头硬尾鸭的白色头部格外引人注目。这两种鸟类是西班牙科尔多瓦省南部西湖中的瑰宝，它们数量稀少，正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三只雄性白头硬尾鸭互不相让，都试图赢得这只雌性的青睐。湿地是这些水鸟的重要栖息地，但西班牙的湿地正在不断减少。几周后，金雕再次返回乡间。黄爪隼的雏鸟如今羽翼渐丰，它们不停地向亲鸟讨要食物。一只雌性黄爪隼衔着食物回来了，然而它飞向了另一个巢穴。雏鸟们焦急地等待着，如果亲鸟没有回来，它们就得饿肚子。亲鸟每次带回的食物只够喂给一只雏鸟，其他雏鸟必须等待下次机会。金雕掠过广阔的葡萄园，在这里他发现了一种他此前从未见过的鸟类，这是棕叟渠，另一种从非洲迁徙来的候鸟。它们经常栖息在橄榄林和葡萄园中。这只棕叟渠在田间穿梭，仔细搜寻着昆虫，每根藤蔓都不放过。

如果食物充足，棕叟渠一年会养育两窝雏鸟。在这个巢里，第一枚卵刚刚孵化，另一个巢里的雏鸟则已经长出了羽毛。棕叟渠能吃掉田地里的大量害虫，是农民的好帮手。棕叟渠亲鸟察觉到危险正在靠近，

马蹄蚊蛇是攀爬高手，经常以小型鸟类的卵和雏鸟为食。棕叟渠青鸟勇敢应敌，它张开翅膀，让自己显得更加高大，同时持续驱赶捕食者。这个方法奏效了，马蹄蚊蛇选择撤退。近年来，西班牙的棕叟渠数量减少了90%左右。等待这只雏鸟的将是一个充满变数的未来。山地又迎来了雷雨频发的季节。流浪的金雕停在电塔上，它已经飞行了近2000公里。

金雕再次起飞，在空中轻盈翱翔。远处起伏的山脉进入了他的视线。

突然，空中出现一个凌厉的身影，这是一只体型庞大的成年金雕。流浪的金雕被迫躲到一旁。这片区域是这只金雕的领地，它不会容忍闯入者抢走它的猎物。流浪的金雕必须小心行事。如果和一对守护领地的成年金雕发生冲突，它可能会丢掉性命。

在夏季，溪流里的鱼不多。这只水獭不得不找其他食物充饥。

水獭没有一口气把猎物都捉完，他得为明天留点儿。在过去的几天里，从远方流浪而来的雄性金雕一直在观察占据这片领地的同类，他发现了这只雌性金雕的活动规律。白天，雌性金雕经常来到这块岩石上守望自己的领地，雄性金雕与雌性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默默地观察它。这只雌性金雕似乎也没有同伴，雄性金雕必须再三确认，它可不想出什么差错，毕竟它抵达这片土地的第一天就遭到了驱赶。雄性金雕小心翼翼地靠近雌性，同时关注着对方的反应。雌性金雕没有赶走雄性，而是用好奇的目光看着他。

这天，雌性金雕和往常一样，在这块岩石上享用它捕获的猎物。雄性金雕决定去碰碰运气。两只金雕对彼此表现得很友善，他们或许能共同开启一段新生活。

红颈夜莺亲鸟整晚都要忙着捕捉飞蛾等昆虫喂养雏鸟。雏鸟斑驳的毛色是绝佳的伪装，它在枯枝落叶之间很

0: 金雕的探险之旅暂告段落。跟随这只金雕的旅程，我们领略了伊比利亚半岛的美丽与神奇。在大自然中，还有无数精彩正等待我们去发现、探索和体验。这就是伊比利亚，一方生生不息的土地。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

0: 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

这里是欧洲。作为世界第六大洲，欧洲的陆地面积约占全球陆地总面积的6.8%，但这里同样栖息着千姿百态的野生动物。除了丰富的物种多样性，欧洲的自然景观也动人心魄。欧洲有很多奇异之处，也是一些罕见动物的家园。不少物种隐秘难寻，我们对它们所知甚少。现在，我们将深入探索这片大陆，去发现那些近在城市庭院、远在山野与深海中的灵动身影。让我们一起前往欧洲的自然奇境，聆听动人的生命故事。

蓝鲸是目前地球上现存最大的动物，其体重甚至远超已经灭绝的大型恐龙。每年春天，这种庞大的哺乳动物都会频频出没于亚速尔群岛周边丰饶的海域。这里距离葡萄牙海岸约1500公里。亚速尔群岛由9座岛屿组成，每一座都郁郁葱葱，犹如世外桃源。

这里降雨充沛，气候温润，植被四季常青。大约1000万年前，板块运动引起火山喷发，逐渐形成了这些岛屿。即便在今天，部分岛屿上仍然有火山活动。亚速尔群岛附近的海水中食物丰富，是蓝鲸前往北欧海区途中理想的补给站。成年蓝鲸的体长可达30米，体重可长到惊人的200吨左右。蓝鲸为人所知的不只是它们庞大的体型，它们发出的声音频率很低，就算在海洋中相隔1600公里，也能相互交流。

亚速尔群岛周边的海底地形复杂，多股洋流在此交汇，把富含养分的下层冷水推向海洋上层，为多种野生动物创造了理想的生存条件。其中就包括不少海洋哺乳动物。据统计，这里已经发现了20多种鲸豚类动物。这里有一群短吻真海豚，它们十分欢迎蓝鲸的到来。蓝鲸在前进时就像一艘航行的大船，头部前方的部分海水会形成压力波浪，因此海豚在蓝鲸前方游泳时就能节省体力。

不过这样的轻松时刻不会持续太久，一头成年蓝鲸每天需要吞食约16吨磷虾才能生存，因此他们会不时前往阳光几乎照射不到的海水层。这个深度区间被称为暮色带，这里的环境昏暗而神秘，栖息着一些奇形怪状的生物。多种深海水母都生活在这里，这是一只治水母，抵达暮色带的阳光很少，但这里的很多生物自己能发光。暮色带还生活着一些珍奇的鱼类，比如这条番鳍尖背角鲨，以及这条雌性乔氏鲸角安康。这种安康的雄性个体在发现雌性后会附着在雌性的身上生活。深水海域

是一个很少有人能近距离观察的世界。而欧洲海域 60% 以上都是深水海域。欧洲大陆之外广阔而神秘的海洋仍然等待着我们去探索，

这里是冰岛，尽管名字叫冰岛，可当地的火山似乎更为有名。冰岛是世界上火山活动最频繁的国家之一，

火山喷发时，岩浆会从地下喷涌到地表，让人得以窥见地球深处岩浆沸腾的炽热景象。冰岛之所以火山活动频繁，是因为它位于北美板块和欧亚板块的交界处，这两个大陆板块正在缓慢分离。板块之间因此产生了裂谷，为炙热的岩浆提供了上升通道。喷涌的岩浆在地面形成约1000摄氏度的熔岩流，

大自然在这里展现出狂暴的一面，势不可挡的熔岩流无情地吞噬着前方的一切。熔岩流不会永远保持高温，熔岩冷却后会变成岩石， 然后逐渐风化为肥沃的火山土，不断孕育出新的生命。在冰岛，涌出地表的不只有熔岩，岛上有很多地热区， 能将地下水加热到很高的温度。由于高温地下水产生的蒸汽不能立刻从深层裂隙中外溢，压力不断积蓄，直到最后喷出地表。 冰岛不仅有活跃的火山，还有一些静谧的角落。这里是史费拉大裂缝，它是由板块运动形成的一道地表裂缝。一眼看去，裂缝中似乎没什么生机，但这里其实藏着一个隐秘的微观世界。

像这样的地方在地球上屈指可数。欧洲与亚洲的交界处则是另一番风景，这里群山耸立，

横亘于欧洲东南缘的高加索山脉是欧洲海拔最高的山系之一，拥有多座海拔超过5000米的山峰。这里栖息着一种行踪隐秘的捕食者，波斯豹。目前在欧洲极少能见到波斯豹的身影，它们在高加索地区的数量可能已不足40只。几十年来，由于盗猎活动的影响，波斯豹的数量大幅减少。别说亲眼看见，就算使用新型的远程摄像机也很难拍到它们现身的画面。此外，波斯豹主要在夜间活动，这进一步加大了观察难度。高加索地区还生活着不少其他野生动物。随着夜幕降临，它们也活跃起来。摄像机拍到了多种捕食者，

其中就有一只独行的波斯豹。在夜色的掩护下，猎手与猎物之间的局势发生了逆转。

波斯豹是一种善于攀爬的大型猫科动物，但它们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高加索山脉多座山峰的海拔高度超过了阿尔卑斯山脉的最高峰。世界自然基金会在这里划定了高加索生态区，涉及六个国家，总面积超过58万平方千米。生态区中高耸入云的山峰大多没有进行冬季旅游开发，也鲜有人类定居，因此这片地区仍保持着较为原始的自然状态。小高加索山脉是波斯豹的重要栖息地之一，山上还生活着它们喜爱的猎物。野山羊

人类也曾大量捕杀野山羊，获取它们的肉和角。得益于有效的保护，如今山坡上又能看到成群结队的野山羊了。

们攀岩的本领真是令人叹为观止。成年雄性野山羊的头部长着硕大的角，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候，他们会结伴活动。到了繁殖季节，占主导地位的雄性野山羊会加入雌性群体，寻找处于发情期的雌性个体。

有时雄性会对雌性紧追不舍，一只雌性还可能会吸引多只雄性。在此情况下，雄性个体之间很容易产生冲突。只有最强壮的雄性才能获得交配机会。两只雄性野山羊的打斗引起了另一只雄性的注意，他也想加入竞争。

成年雄性野山羊的体重可超过60公斤，脚能长到1米以上。眼下，这场争斗不再是1对1的较量。新来的挑战者发起了攻击。可惜，激烈的混战并没有引起这几只雌性的兴趣。更糟糕的是，其中一只雄性的后腿还受了很严重的伤。获胜者最终获得了交配的机会，而受伤的野山羊处境十分不妙，失去了行动能力，它只能慢慢等死。如果被天敌发现，只会加速它的死亡。

波斯豹曾长期遭受过度捕杀，后来人们终于认识到这个物种对维持生态平衡的重要作用，也意识到它们已濒临灭绝，必须加以保护。如今在自然保护人士的努力下，这种行踪隐秘的猫科动物恢复了正常生活。种群数量也在缓步回升。

0: 或许有一天，这几只幼崽也能繁衍自己的后代，让波斯豹这个物种在这片人迹罕至的荒野中再次兴旺起来。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6: 新媒体广告策划执行，一站式广告落地服务，助力品牌成长。达成文化传媒。

在北马其顿共和国，有一座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小岛。岛屿虽小，岛上的居民却有可能让一部分人毛骨悚然。小岛被湖水环绕，如今早已无人居住，别的动物成了这里的主宰。那就是蛇，因此这座小岛被人们称为蛇岛。这是一条沙蜽，沙蜽是生活在欧洲的剧毒爬行动物之一。蛇岛上更多的是另一种无毒的蛇，鳍斑水游蛇，数量估计在5000条以上。鳍斑水游蛇通常单独活动，到了春天，它们从冬眠中苏醒后便开始寻找配偶。由于岛上的同种个体数量众多，找到配偶并

花点功夫了。这座小小的岛屿满足不了所有个体的食物需求。好在奇斑水游蛇具备一项很多蛇类都没有的本领，它们不仅能在陆地上觅食，还可以在水下捕猎。幼蛇喜欢在湖岸附近水温较高的地带捕猎，奇斑水游蛇的游泳能力很强，而且能在水下憋气15分钟以上。他们通过视觉和嗅觉来追踪猎物。还能摆动舌头吸引猎物。这种蛇通常采用伏击的捕食策略。

又扑了个空。奇斑水游蛇是变温动物，如果在水下的时间太长，体温就会变得过低，这时它们就需要上岸晒太阳取暖。到了下午，岸边的岩石被晒得热乎乎的，一条成年奇斑水游蛇盘在上面取暖。成年蛇的体型更大，维持体温的时间比幼蛇更长，因此成年蛇不用像幼蛇一样局限在岸边捕猎。它们可以游到更远处去寻找猎物，有时甚至能到湖水深处。和很多蛇类一样，奇斑水游蛇游泳时也是从头部开始左右摆动身体，通过尾部的推动，像波浪一样向前游动。这条体型较大的奇斑水游蛇来到了湖中一块覆盖着一倍的岩石，这里距离湖岸少说也有200米。他来过这片水域，知道在这里捕猎一定会有所收获。杂乱的岩石之间有不少隐蔽的角落，引来众多水生动物，是捕食者理想的狩猎场。成年奇斑水游蛇小心地慢慢向前游动，避免惊扰猎物。它藏在阴影中，搜寻着湖水深处的目标。

这次进食足够他维持几天了。当然，前提是他能顺利回到岸上。偷猎者在湖边设有渔网，每年都有很多蛇被网具困住。如果他们无法把头

喀尔巴阡山脉覆盖着大片的茂密森林，这里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小，保持着较为原始的自然风貌。在这片幽深广袤的林海中，隐藏着众多出没无常的动物。 中欧地区体型最大的捕食者之一，棕熊也栖息在这里。这片森林里生活着约8000只棕熊，它们的活动范围遍及喀尔巴阡山脉两侧的广大地区。 棕熊具有高超的捕猎技巧，但在它们的食谱中，植物的占比有时能达到90%。它们会花很多时间寻找草叶、浆果、坚果和根茎。喀尔巴阡山区广阔的森林为棕熊提供了理想的栖身之所，这里植物种类丰富，食物来源充足。 在欧洲，像这样适合棕熊生活的地方并不多，因此这片森林就成了棕熊繁衍后代的安乐窝。这几只幼崽看上去只有几个月大。 在随后的2年中，他们会和母亲一起生活，学习独立生存的本领。他们要学会分辨食物，了解哪些东西不能吃，以及到哪里才能找到可口的食物。 比如藏在石头下面的蠕虫和甲虫。雄性棕熊不参与养育后代，棕熊母亲不仅要养育幼崽，还要负责保护它们的安全。

有时，成年雄性棕熊还会杀死其他雄性的幼崽。因此，幼崽必须学会爬树。幼崽学会爬树后，母亲就能暂时留下它们，独自外出觅食。这时，棕熊母亲嗅到了一股特别的香气。要知道，除了这些大家伙，森林里还生活着许多其他动物。密密麻麻的红鹤林蚁正忙碌着。对于一只松鸦而言，红鹤林蚁是一种富含蛋白质的美食。

松鸭马上就能享用一顿自助大餐。可松鸭并未开始煮。

0: 博士，原来他是来洗澡的。蚁群以为遭到了攻击，随即向松鸦喷射蚁酸。松鸦正好利用蚁酸来清除羽毛中讨厌的寄生虫。整个过程中，没有一只红鹤林蚁受到伤害。但是，这群昆虫即将经受一场严峻的考验。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雌性棕熊很容易就找到了一种

他伸出大爪子扒开一种舔食，里面营养丰富的幼虫。红鹤林蚁利用自己的秘密武器迅速发起了反击，蚁群联合起来向棕熊喷射蚁酸，每个成员都竭尽了全力。有一股蚁酸直接命中了棕熊的眼睛，弱小的一方终于战胜了强大的对手。与此同时，棕熊幼崽们似乎觉得有些无聊了。棕熊母亲离开蚁种往回走，她要确保孩子们都安然无恙。似乎有几只红鹤林蚁爬到了他的头上，他挠了挠痒，吃掉爪子上的小点心，然后带着幼崽们继续游荡。卡尔巴千山区的森林是众多野生动物的乐园，不过在人口密集的繁华都市中，我们依然能看到野生动物的身影。目前有大约7.5亿人生活在欧洲，其中大部分居住在城镇地区，而且欧洲人口还在不断增长，伦敦也不例外。如今，伦敦的常住人口接近1000万。

城市的扩张挤占了赤湖的栖息地，但它们并没有消失，它们只是藏了起来。比起生活在荒野中的同类，混迹在城市里的赤狐更喜欢在夜间活动。可城市的街道并不完全属于它们。幸好伦敦有大量绿地，赤狐可以在此捕食田鼠等小型哺乳动物。不过竞争十分激烈，生活在这一地区的赤狐数量很多，所以这里的成年雄性个体常常为了争夺领地而打斗，尤其是在交配季节，

一曲火药味十足的胡步舞结束后，双方胜负已分，失败的一方不得不再次流落街头。要在拥挤的城市找到属于自己的栖身之处，真是不容易。伦敦地铁修建时间较早，地下环境潮湿闷热，一些区域常有积水，这为一种不起眼的生物提供了理想的繁殖条件，那就是骚扰库蚊。这是一种演化历史较短的蚊子，它们在温暖潮湿阴暗的地下空间繁殖，没有冬眠的习性。骚扰库蚊将卵产在地铁系统的积水中，幼虫孵化后就以水中的微生物和有机物为食。它们慢慢长大，然后进入生命的下一阶段，结成蚊蛹。幼虫在蛹内发育完全后羽化为成虫，伺机吸食其他动物的血液。吸血的只有雌蚊，动物的血液能为雌蚊提供营养，促进卵的发育。而地铁车厢正是蚊子寻找吸血目标的绝佳环境。我们常常在被蚊子叮咬发痒时才会注意到这些吸血的小昆虫，可惜这个时候它们或许已经享受完大餐了。

生活在城市中的动物们不仅适应了市区生活，甚至学会了利用城市设施。当然，城里的绿地越多，动物就越容易适应。春天，气温日渐升高，人们的庭院中呈现出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形成一片片宁静的小绿洲。这些庭院不仅仅是人类活动的区域，这是一只雌性赤狐，随着白昼的时间逐渐变长，赤狐厚厚的冬毛开始脱落，最终它会换上夏毛。夏天将至，它们需要维持适宜的体温，才能以更好的状态养育后代。赤狐幼崽看到母亲回来了，连忙上前迎接，他们盼望母亲能带来一些食物。伦敦市区的赤狐主要以捡拾餐饮垃圾为生，但他们也不会放弃捕捉猎物的机会。当然，发现猎物是一回事，能不能抓住猎物又是另一回事了。

一只喜鹊发出警报，鸽子得以及时逃离。这只爱看热闹的喜鹊一直跟在赤狐身后。 他根本不怕赤狐，赤狐要想抓住猎物，必须设法摆脱这只碍事的喜鹊。

鸽子再次出现，这一次它没能逃脱。 进入四月，赤狐幼崽开始来到巢穴外活动。人类的庭院相对安全，赤狐妈妈在其中可以安心地养育幼崽。繁华的都市里，人与动物共享同一片天地，这样的空间 只是万千奇妙生境中的一隅，而正是这些生境，共同交织出绚丽多彩的自然世界。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

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

0: 阳秋季开酿仪式在安徽亳州举行，现场直播连线，古井贡酒、黄鹤楼酒、明光酒业、九韵酒业四地同酿，八大生产基地同步蒸腾起秋日第一缕酒香，文化周同步开启，合肥分会场让消费者近距离感知品牌温度，同期举办第六届国际蒸馏酒技术高峰论坛，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蒸馏酒领域科研机构、高校专家汇聚亳州，共话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古井贡酒将始终以酒为媒，传承文明，服务大众，持续书写中国酿世界香的时代篇章。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历经两年多的市场期待，小米首款增程 SUV 鹏程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四款车型覆盖了5座到7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其中大五座的鹏程 N70 的二排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接待，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同期，小米18 Fold 新形态折叠屏手机和小米平板9 Pro Max 搭载小米自研玄界 O3 芯片震撼上市，全新小米18 Pro 继续深耕背屏生态，在玩法上又有全新突破。他们与小米汽车、小米鹏程系列共同勾勒出人车加全生态的战略新轮廓，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万水千山，信念如炬，薪火印记，热血为证，万山红遍，坚守成诗，铁血忠魂，赤胆不改，90载岁月流转，长征精神薪火相传。

欧洲大陆之上，山脉连绵起伏，这里景色壮丽，令人屏息，同时又危险重重。这里有海拔超过5000米的山峰，有原始的自然秘境，也有人迹罕至的隐秘角落。这些不为人知的自然奇境，与喧嚣繁华的都市地带不过咫尺之遥。层层叠叠的高山深处，隐藏着许多奥秘。一些动物

在这里找到了理想的家园。也有捕食者一度濒临灭绝，后又重获新生。对许多动物来说，生存是一场博弈，而竞技场就在这风景壮美、巍峨耸立的群山之中。

晨曦初落，照亮了马特洪峰山巅。海拔4478米的马特洪峰是阿尔卑斯山脉的地标，也是欧洲最负盛名的山峰之一。

阿尔卑斯山脉绵延约1200公里，横贯欧洲多国，欧洲一些海拔较高的山峰都汇集于此。 高海拔地区终年覆盖着皑皑白雪，呈现出令人赞叹不已的绝美胜景。

在欧洲的各类栖息地都能发现金雕的踪迹，但它们似乎更喜欢在山区生活。金雕的眼睛如同长焦镜头，即使在4000米的高空，它也能锁定下方的猎物。雪地里有几只异羚，雄性异羚大多时候都是独来独往，一到繁殖期，雄性之间就会展开激烈竞争。异羚的奔跑速度高达每小时50公里，一次就能越过6米左右的距离。

雄性异灵相互追逐进行较量，这不仅可以震慑竞争者，还能向在一旁观察的雌性展示自己的实力。这热闹的场景自然也落入了金雕眼中，他早已饥饿难耐，已经等不及想尝一尝异灵的味道。

金雕在空中盘旋，寻找可乘之机。受惊的一灵有些慌乱。但他们没有退缩。

金雕停下来，似乎在思考捕食策略。雄性异灵竟然冲上前赶走了金雕，这种场景极为罕见，更别提被镜头记录下来。异灵幼崽暂时安全了，不过在阿尔卑斯山脉，危险随时都可能降临。在高海拔地区，天气条件极为恶劣，动物们想要活下来并不容易。即使到了冬末，高山上的积雪深度依然可达5米。本就不多的食物被埋在厚厚的积雪下，当异灵正为生存而苦苦挣扎时，有一个物种却对冬天的降临满怀期待。

这样的雪坡简直就是滑雪爱好者梦寐以求的。然而阿尔卑斯山脉山势陡峭，任何一个轻微的动作都有可能引发一场灾难。雪崩时，雪体的速度超过每小时300公里，足以摧毁沿途的一切。

大量的雪倾泻而下，被雪掩埋的动物几乎没有生还的机会。只有等雪崩停止，才能看清它造成的破坏有多大。一些异灵在雪崩中丧了命。有观点认为，金雕的视力水平大约是人类的8倍，异灵的尸体自然逃不过金雕锐利的目光。

0: 这只饥饿的金雕意外获得了一顿大餐，正好解决了它的燃眉之急。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

0: 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钙石小软饼。
3: 嗯，钙石小软饼。
2: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3: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钙石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钙石八珍蛋黄小软饼。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与人烟稀少的阿尔卑斯山脉不同，直布罗陀是欧洲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位于伊比利亚半岛南端的直布罗陀，面积仅6.5平方公里，却有大约4万人口。

直布罗陀境内有一座巨型岩体，站在巨岩顶端可同时眺望地中海和大西洋，而这里也是当地一种标志性动物的家园，它们就是地中海猕猴。直布罗陀生活着约300只地中海猕猴，它们喜欢长时间地待在400多米高的巨岩上活动。

但他们偶尔也会被城市的喧嚣与灯光吸引，远远地观察巨岩脚下的这座钢铁丛林。地中海猕猴原产于北非的阿特拉斯山脉，后被引入直布罗陀，是现今欧洲唯一的野生猴子种群。地中海猕猴拥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即使在人类聚居区附近，它们也能泰然自若。巨岩顶部的大部分区域已被划入直布罗陀自然保护区。这个自然保护区的占地面积超过直布罗陀总面积的40%，为动物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栖息环境。跟大部分灵长类动物一样，地中海猕猴也喜欢群居，而相互理毛则有助于群体成员建立并保持社交联系。他们常聚在一起，仔细地帮同伴清除身上的虱子。群体中的

北非的地中海猕猴长栖息在山区，那里的冬天非常寒冷，食物匮乏。直布罗陀气候温和，即使在冬季气温也很少会降到10摄氏度以下，而且食物资源也很丰富。因此，尽管在全球范围内地中海猕猴的数量在下降， 但直布罗陀的种群数量却在上升。这是一只雄性幼崽，它出生才几周，身边就已经围满了临时保姆。猴群中的每一个成员，无论是雄性还是雌性， 是否与幼崽有亲缘关系，都非常乐意帮忙照顾幼崽。这场景看似其乐融融，但并非每个成员都真心关心这只幼崽。地中海猕猴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度， 这只幼崽的母亲地位较高，因此幼崽的地位也比较高。路过的猴群成员只要能抱一抱它，就能提升自己的社交威望。利用幼崽提升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是地中海猕猴特有的行为。然而，借用别家的孩子，其实还有另一个原因。

0: 这只年轻的雌性地中海猕猴还没有当过母亲，它似乎急于积累一些育儿经验。猴群成员对它偷偷抱走幼崽的行为非常不满。 没过多久，场面就演变成了一场幼崽争夺战。最终，那只年轻的雌性被赶跑了。看护幼崽一刻也不能放松。 猴群成员抢着照顾幼崽，不一会儿又起了冲突。这一次有其他成员赶来劝架，最终一只高等级的雄性出面平息了这场纷争。然而社会地位并非地中海猕猴面临的主要问题。 地中海猕猴的种群现状不容乐观，目前野外个体的数量已不足8000只。直布罗陀的猴群为地中海猕猴的种群恢复带来了一线希望。
1: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

0: 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海陆，
7: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7: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7: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8: 与欧洲的许多山峰相比，直布罗陀巨岩显然不算巍峨。

由利安山从意大利东北部延伸到斯洛文尼亚，是欧洲生物多样性较为丰富的区域之一，这里生长着1600多种植物。清晨的露珠映照出一个生机盎然的世界，也掩盖了一个捕食者设下的巧妙陷阱。这是一只雌性圆蛛，

这只平行拟昼蝗幸运地逃脱了。不过圆珠也不用担心饿肚子，在圆珠栖息的高山草甸里，到处都是访花昆虫，它们都是圆珠捕食的目标。包括圆珠在内的所有蜘蛛，口气前方都长有一对形似不足的腹肢，用来感知味道。圆珠是一个织网高手，他先用腹部的纺织器吐出比钢铁还强韧的蛛丝，再用步足将蛛丝编织成一张结构精巧的网。这一系列的精密操作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终于一切就绪，只待猎物落网。一旁的植物上有一只平行拟昼蝗，它正谨慎地观察四周。可惜它对运动的物体更敏感，根本没有发现前方纤细的蛛丝。平行拟昼蝗非常擅长跳跃，一次就能越过相当于自身体长20倍的距离，但今天他判断失误了。

圆珠快速爬到猎物身边，向猎物体内注入毒液，让猎物失去行动能力。 圆珠将猎物固定在蛛网中间，为保稳妥，它还用蛛丝将猎物包裹起来。而这番动静引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这只圆珠也饿着肚子，它靠近雌性圆珠，想要抢走猎物。 雌性圆珠不愿将猎物拱手相让，看来即使是圆珠这样出色的猎手，生死也常悬于一线。草甸与山谷之上是尤利安山层峦叠嶂的山峰， 一亿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汪洋，眼前连绵起伏的群山尚未形成，无数海洋动物的遗骸沉积在海底。随时间推移，这些海底沉积物被压实成石灰岩，在地壳运动中，大陆板块碰撞，海底逐渐隆起，形成高山。但这些巍峨的大山 并非像看起来那样坚不可摧，地表水中的天然酸性物质缓慢溶蚀石灰岩，溶解的物质随水流失。数百万年来，流水在山体中冲刷出道道沟壑，塑造出独特的喀斯特侵蚀地貌。

大自然最令人赞叹的杰作并不全在地面之上，有些隐藏在地下。位于尤利安山东南侧的迪纳拉山脉，山体石灰岩被水溶蚀形成巨大的溶洞，水顺着溶洞顶部的缝隙渗入，滴至洞底。水分蒸发后，在洞底留下一层又一层的碳酸钙沉积，最终发育出一片外形奇特、高达数米的石笋林。地下溶洞的规模非常庞大，其中位于斯洛文尼亚境内的波斯托伊纳溶洞就宛如一座地下宫殿。尽管溶洞内漆黑一片，食物稀少，依然有多种生物在此繁衍生息。例如这种欧洲特有的穴居动物。洞原外形奇特，体长约30厘米，是波斯托伊纳溶洞中体型最大的动物。经过世代演化，洞原的身体变得光滑细长。它们身上非生存必需的结构特征大多已经退化，例如鲜艳的

体色，还有眼睛。成年动员的眼睛只能感受光线强弱，无法看清楚物体。他们会利用皮肤上的感官细胞来感知周围的环境。一小滴水都会在他的世界里激起剧烈的震荡。而动员能察觉到比这细微的多的动静。找不到食物时，动员会主动降低新陈代谢水平，依靠体内存储的能量维持生存。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十年都不进食。动员是这片地下水域中的顶级捕食者。虽然动员捕猎时的动作比较慢，但他很有耐心。好在，他这种低消耗的生活方式也不需要太多食物。动员的生活或许不那么精彩，但他们的寿命却很长，有的甚至可以活到100多岁。没想到，在这神秘的喀斯特溶洞深处，竟然还藏着长寿的奥秘。在苏格兰的群山之中，时间似乎也慢了下来。

苏格兰高地已进入秋天，这片区域位于英国北部，是英国山地最为集中的地带。山间常常被薄雾笼罩，毫不意外，这里也是欧洲人口最稀少的地区之一。虽然苏格兰高地人烟稀少，却有约35万只欧洲马鹿在此繁衍生息。

整个夏季，雌性和雄性欧洲马鹿各据一方，互不往来。现在，欧洲马鹿进入了繁殖期，雄性越发躁动不安。

一只体型壮硕的雄性欧洲马鹿翻起上唇，捕捉雌性的气味，以此判断雌性是否发情。这种行为被称为猎唇嗅。在繁殖期，雌性欧洲马鹿每18天左右发一次情，每次持续12到24个小时，雄性必须抓准时机。然而，并不是每只雌性都会接受它的求爱。这只雄性欧洲马鹿只能耐心等待。与此同时，它还要提防竞争者。一个年轻的挑战者出现了。年长的雄性率先发起攻击，决心守住自己的圈群。赶走挑战者后，他发出了胜利的叫声。

眼下唯一令他烦恼的似乎只有这连绵不绝的雨水，可他还不能放松警惕。苏格兰高地十分广阔，食物充足的草场却不是随处可见。对雄性欧洲马鹿来说，守住领地至关重要，毕竟还有其他雄性在一旁伺机而动。这次的挑战者比上一个更高大更强壮，挑战者径直闯入年长雄性的领地，领地主人无法容忍这种挑衅行为。一场对决在所难免，两只雄性展开交锋。争斗异常激烈，鹿角末端十分尖锐，稍不留神就会受伤。

他们不断用脚猛烈撞向对方，试图将对方逼退。获胜的雄性将拥有圈群，失败的雄性则会被赶出领地。

领地的主人经验丰富，而挑战者身强力壮，来势汹汹。胜负已定，挑战者胜利了，他拥有了眷群，成为了领地的新主人。

这只雄性欧洲马鹿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它站在高处俯瞰四周，开启了生命的新阶段。

如果说欧洲有哪个地方的生命活动少得仿佛时间都静止了一般，那靠近北极圈的挪威山区一定榜上有名。在这片冰天雪地之中，生活着一群麝牛。这些长有一身厚重长毛的动物曾与猛犸象一同在欧洲大陆上四处活动，现今多夫勒山脉成了他们在欧洲为数不多的栖息地之一。这里的冬季很漫长，可达八九个月，气温有时会降至零下30摄氏度，并伴有狂风和暴雪，生存条件极其恶劣。在多夫勒山脉的高海拔地区，土地全年封冻，到了冬天，麝牛必须刨开积雪，寻找埋在下面的植物根茎和地衣。为了节省体

力，麝牛会放慢新陈代谢，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在这片山区生存下去。麝牛幼崽自出生起就能站立行走，它必须跟随麝牛群行动。至于那些青少年个体，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顶角嬉戏，这种看似玩闹的行为，实则在练习打斗技巧，为将来抵御狼群积累经验。不过，极端的天气才是他们最大的生存挑战。高山苔原上树木稀少，山区天气多变，暴风雪转瞬降临，麝牛根本无处躲避。好在麝牛长有一层极其厚实的内层绒毛，还有充足的脂肪储备。脂肪既是能量的来源，也是绝佳的保温屏障。可他们不能一直停留在原地，他们得找个地方躲避刺骨的寒风。在恶劣的天气里，一只麝牛幼崽只顾着低头觅食，完全没注意到麝牛群已经离去。他浑然不知自己已经落单了。

抵达山谷的射牛蜷卧在地上开始休整。只有那只幼崽的母亲为他唯一的孩子忧心不已，他站立在风雪中不肯休息。就在希望即将破灭之际，站在高处的幼崽终于发现了远处的射牛群。射牛群在风雪中隐约可见，幼崽也来到了山谷。可眼前的这只射牛并不是它的母亲，

一番波折之后，这只社牛幼崽终于回到了母亲身边，重新感受到了那份熟悉的温暖。事实上，早在约9000年前，社牛就已经在欧洲大陆灭绝了。如今多夫勒山脉的社牛种群其实是20世纪中叶从格陵兰岛引进的个体繁衍的后代。他们是那个消逝已久的远古时代最有力的见证。高纬度地区的冬天不只有寒冷刺骨的暴风雪，还有奇妙的光影。北极光这一自然奇观往往要到那些气候严酷的地方才能看到。

挪威瓦朗厄尔半岛位于北极圈内，这里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流苏鹬是最早从越冬地返回的鸟类之一。在繁殖期，雄性流苏鹬的羽色多样，颈部饰羽蓬松，呈流苏状。流苏鹬这个名字正是由此而来。对迫切希望吸引雌性注意的雄性流苏鹬来说，低矮的植被无疑给了他们展示的机会。在这只雄性抵达之前，先到的两只雄性一直相安无事。现在，雄性流苏鹬的拿手好戏即将上演。它们张开颈部饰羽，抖动尾羽，尽情起舞。雄性流苏鹬如此卖力表现，可不是为了自娱自乐。一只雌性出现了，在场的雄性都想引起它的注意。越来越多的雌性流苏鹬陆续抵达，接着原本优雅的舞蹈就演变成了一场混战。

雄性间的打斗看起来有些粗暴，但其实这是复杂求偶仪式的一部分。在打斗的过程中，雄性流苏玉可以向雌性展示自己的羽毛和力量，以赢得雌性的青睐。

一切尘埃落定，雌性流苏玉选定了心仪的雄性。一只落选的雄性有些不甘心，决定再碰碰运气。他没能得逞，雌性流苏玉完成交配后离开了，只剩下羽毛凌乱的雄性留在原地。离开挪威，让我们将目光转向欧洲西南部的伊比利亚半岛。

伊比利亚半岛生活着一种行踪隐秘的捕食者，多年前他们曾遭到大规模猎杀，现今他们又开始在山区四处活动，这就是伊比利亚狼。一部分伊比利亚狼栖息在中央山脉中， 这条山脉绵延约600公里，随处可见嶙峋的山峰和陡峭的崖壁，还有不少地方可供动物藏身。除了伊比利亚狼，山里还生活着其他动物，西方狍也常年栖居于此。 山中的林地为它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隐蔽的空间，它们尤其喜欢在植被茂

西方蒲食性广泛，食谱包含数百种植物，主要吃植物的幼芽、嫩枝和叶片，这使它们成为了当地生态系统中的关键物种。而它们的天敌却是不折不扣的肉食性动物。目前约有2500只狼生活在伊比利亚半岛。伊比利亚狼拥有敏锐的视觉，不过在捕猎时它们更依赖非凡的嗅觉，那是它们追踪猎物最强有力的武器。对狼群而言，西方蒲是他们理想的猎物。尽管西方蒲活动时几乎不发出声音，但它沿途留下的气味还是泄露了。

西方袍听觉灵敏，而且对危险相当警觉，因此狼若想在不被察觉的前提下靠近，就不能发出一点声响。嗅到猎物的气息后，狼群首领一马当先朝猎物所在的方向奔去，其他成员紧随其后。狼群成员配合默契，他们紧跟在西方袍幼崽的身后往树林里跑去。西方袍没能逃脱，

狼群开始分食猎物。大约半个世纪以前，伊比利亚狼一度濒临灭绝，而现今伊比利亚半岛上的狼群已成为欧洲西部最大的灰狼种群。事实证明，有些物种即使遭遇重创，只要还有一线生机，它们往往就能迸发出惊人的韧性，在这巍峨群山之中生生不息，将种群代代延续。

0: 镜子，这个能照出美貌也能照出双下巴的物件，为什么让我们如此依赖？这个反光板子背后还隐藏了哪些功能？
1: 开始提问吧。
0: 人类早期镜子长啥样？很早以前，当原始人弯腰喝水，低头时，一个熟悉的面容浮现出来。水面成了老祖宗最早臭美的地方。只是这水镜风一吹就碎，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它更稳定呢？后来

演变成了剑，这可能意味着装水的器物变成了青铜这种金属材质。水盆镜不能挪动，照一会儿就腰酸背痛，这时候要是有个随身便携镜就好了。

其实我们的祖先4000多年前就发明了便携镜，只是它镜面微凸，显然不是用来照面的。专家推测，早期铜镜多用来祭祀，或许是因为金属镜面能捕捉模糊影像，还能反射太阳光芒。这种神秘力量让古人相信，它能够跟神明或祖先沟通。随着古人铸铜与抛光技术的提高，青铜镜才逐渐转型成为照面理容的实用工具。

0: 《淮南子·修物训》中记载，西汉贵族刘安用的青铜镜，连脸上细小毛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正因为铜镜诚实，古人才常用正直、自省来以镜喻人。为啥博物馆里的青铜镜大多都拿背面对着咱？因为对于现代人来说，铜镜的背面纹饰才是隐藏的历史盲盒。用来祭祀的早期铜镜，纹路似太阳光芒，映着先民对日月天地的祈愿。战国时列国纷争，纹饰似乎都透着嘶吼声。东王公西王母，汉代人把道教里的神仙都装进了镜子。西域的葡萄蔓之间瑞兽隐现，唐代纹饰彰显着他的国际朋友圈。镜子这种反光板子，从来就不只是用来看见自己。古人用它通神明、正衣冠、御古今，今天的我们正用它的 AI 款拍生活、晒心情。
1: 还有什么问题吗？

0: 行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巨横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金长龙哇一下。
2: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3: 鳕鱼，
4: 深海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来，旺仔牛奶给你。
5: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6: 宝贝儿，这是买给你的。
5: 可是你会想喝呀？
6: 还是你喝吧。
5: 没关系。
6: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7: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8: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9: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0: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1: 哇，好神奇的口感！
1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欧洲的滨海区绮丽富饶，是不少聪慧的海洋哺乳动物以及大型捕食者赖以生存的家园。深邃的海水中还藏着各种难得一见的珍奇物种，这里时常上演声势浩大的围猎盛会，但也不乏流光溢彩的静谧时刻。得益于洋流的作用，滨海区域气候温和，食物充足，引来数不清的野生动物。潮涨潮落之间，这片广阔的天地时刻都在发生变化。陆地与海洋在此相遇，共同塑造出一个力量与柔美交织的世界。

随着春天的到来，太阳终于从地平线上探出了头，大地又迎来了光明。

放眼望去，这片冰封的海洋似乎毫无生气。其实这里依然有生命存在。北极熊就是这片冰天雪地的主导者。斯瓦尔巴群岛周围的海冰上生活着近3000只北极熊。即便在春季，这里的气温仍然可能骤降到惊人的-30摄氏度左右。然而，除了北极熊之外，还有其他耐寒的动物也生活在这里。一群斯瓦尔巴驯鹿正漫步在低地平原上觅食。他们凭借灵敏的嗅觉寻找冰雪下的野草、地衣和苔藓，然后用宽大的蹄子把这些宝藏挖出来。他们必须找到足够的食物，才能熬过严酷的季节。春天到来后，北极熊母亲结束了几个月的冬眠，离开了产崽的洞穴。他必须找到食物养活自己和孩子们。他们已在海冰上走了好几天，却几乎一无所获。北极熊母亲终于发现一个冰洞，那是海豹用来换气的呼吸孔。两只幼崽总算有机会放松一下了。现在北极熊母亲只需耐心等待猎物出现。北极熊嗅觉极其敏锐，它们甚至能闻到冰层下猎物的气味。但北极熊母亲知道不能等太久，必须尽快找到食物。于是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暂时留下幼崽，独自去捕猎。他循着猎物的气味，在漂浮的海冰间穿行。北极熊不仅能在陆地上捕猎，他们也是出色的游泳健将。有调查表明，个别北极熊一次就能游几百公里。它们身上厚厚的脂肪层能抵御冰冷的海水，起到维持体温的效果。北极熊母亲饿极了，她试图补

可即便得手，瘦小的海鸥也无法填饱它的肚子。北极熊母亲需要找到大片结实的海冰，然而由于气候变化，海冰开始融化的时间每年都在不断提前。有研究显示，斯瓦尔巴群岛周围的海冰融化速度是北极其他地区的两倍。北极熊原有的生活方式被打乱了。如今，生活在这里的北极熊母亲们与幼崽分离的时间更长，它们不得不爬过一块块不断缩小的浮冰，去更远的地方觅食。母亲离开期间，北极熊幼崽会探索周围的环境，

浮冰就是他们宽大的游乐场。他们一边嬉戏，一边练习基本的捕猎技巧。

与此同时，他们的母亲还在苦苦寻找食物。由于没有找到平时常见的猎物，北极熊母亲只能去捕猎难度更大的目标。斯瓦尔巴驯鹿。北极熊的毛色与雪地相近，不易被猎物察觉，所以它们能悄悄靠近猎物，直至进入攻击范围。

终于不用挨饿了。斯瓦尔巴驯鹿的脂肪层没有海豹那样厚实，但这次进食足够北极熊母亲维持几天了。斯瓦尔巴驯鹿在20世纪几近灭绝，值得庆幸的是，它们的种群数量正在回升。这对北极熊来说是个好消息。尽管生存条件严酷，可仍有一线希望。这两只北极熊幼崽很幸运，他们的母亲是个出色的猎手，他们还将继续和母亲生活2年左右，在那之后，他们就要独立面对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了。目前，北极熊仍然是斯瓦尔巴群岛及周围巴伦支海的主要捕食者。谁知道这样的状态还能持续多久呢？在斯瓦尔巴群岛，气候变化导致海冰加速融化，不断缩减。栖息地的巨变使北极熊的未来充满了变数。

传说水里的暗影中藏着一些玄妙莫测的生灵，在夏季温暖的夜晚，这里的海浪会发出神奇的蓝光。当地人曾以为大海中住着精灵、巫师与幽魂。如今，对于这种随着浪花产生的莹莹微光，科学研究已经破解了背后的奥秘。原来，浅海中生活着大量夜光藻，这是一种微小的浮游生物。

在平静状态下几乎是透明的，在受到扰动后它们会触发体内的化学反应，从而出现生物发光现象。科学家认为这可能是藻类适应环境的一种方式，目的是吓跑捕食者。 在欧洲的海洋里，会发光的不仅有藻类。云层散去，一轮皓月渐渐升上爱尔兰的夜空。皎洁的月光下，浅海中的世界散发着淡淡光辉。 这种现象叫做生物荧光。生物荧光是生物在吸收一种颜色的光后，又发出另一种颜色的光，不涉及引发生物发光的化学反应。许多生物都能分辨出这些艳丽的色彩，而人类通过肉眼看不到。我们需要用紫外光照射才能欣赏到 这只勾蝇蜂海葵发出的光彩。它通过荧光引诱猎物靠近，然后用具有粘性且带刺的触手将猎物抓住，送入口气中。一只同样泛着荧光的龙虾凑近了海葵。 他或许还不知道，这只海葵有致命的捕食利器。海葵的触手表面长满了刺细胞，龙虾的螯一旦碰到海葵的触手，就很难再脱身。海葵先利用刺细胞将龙虾麻痹，随后慢慢将它吞食。 不少动植物都会呈现生物荧光，在海洋环境中，这种现象格外抢眼。比如这只光彩夺目的草莓海葵。

夜幕下，一只长臂虾在水中四处游走。却不慎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哪怕海葵只有一根触手勾住它，它也无处可逃。

0: 长臂虾还在垂死挣扎，可缠住它的触手越来越多。最终，长臂虾再也无力抵抗，被海葵慢慢吞下。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0: 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欧洲近岸的海面也不乏明艳的色彩，

在法国南部的卡马格地区，采盐业已经延续了数百年。棋盘一般的盐田是当地的一大盛景。盐水中生长着大量微小的藻类，它们产生的色素让盐田呈现出迷人的粉色。这些藻类是一种鸟的食物。大红冠。不远处就是大红冠在欧洲规模较大的繁殖地之一。大红冠雏鸟的羽毛色彩灰暗，它们在孵化后十天左右就会离巢，加入由各年龄段幼鸟组成的大群体。几只羽色鲜亮的成鸟会在旁边为它们引路。庞大的群体能为幼鸟提供更好的保护。一些幼鸟已经开始练习飞行动作，但它们此时羽翼未丰，遇到危险还不能及时飞走，所以确保安全是头等大事。这只幼鸟还没学会自己觅食。幸好亲鸟带着食物飞回来了。但是要找到自己的孩子并不容易，毕竟大红冠后代的外表看起来没多大差别。一只大红冠成鸟在幼鸟群中寻找它心爱的孩子。这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远远看去，这群幼鸟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好在每只亲鸟都能发出独特的叫声。这只大红冠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孩子，开始为它塑囊乳。塑囊乳是大红冠成鸟在繁殖期从喉部分泌的乳状物，是幼鸟成长的营养来源。天色渐暗，更多觅食的大红冠成鸟陆续返回，

他们是卡马格马，这种野马因栖息在法国的卡马格地区而得名。罗讷河在此汇入地中海，形成辽阔的河口三角洲。

如今有一万多匹卡马格马生活在这片广阔的湿地中。每个马群通常由一匹成年雄性个体、几匹雌性个体和他们的幼崽组成。他们时常在这片河海交汇的三角洲无拘无束地奔跑。

表面看来，这片边海湿地似乎是卡马格马的理想家园。然而，半咸水沼泽里芦苇很多，缺少鲜嫩草，因此卡马格马有时一天要花近20个小时寻找食物。 其他品种的马如果长时间站在水里，马蹄会受到损伤，而卡马格马则不会，它们的蹄已经适应了潮湿的环境。卡马格马出生时毛色较深，随着年龄的增长，毛色会逐渐变浅，成年后变为灰白色或浅灰色。 这个马群中的所有幼崽都是同一匹成年雄性卡马格马的后代。如今，他是马群无可争议的首领。

作为首领，他必须守护马群，维护自己的威望，迎接不速之客的挑战。年轻的成年雄性野马通常独自生活，或与其他年轻的成年雄性个体组成单身汉群。要想提升自己的地位，拥有自己的马群，他必须战胜现在的首领。首领一旦被挑衅，就不能退缩。

挑战者还太年轻，这场对决并不十分激烈。马群首领一记精准的后踢，让挑战者瞬间认清了现实。他的力量和经验还不足以撼动马群首领的地位。双方停止打斗，首领暂时保住了自己的地位。

在意大利伊斯基亚岛的海岸附近，一场无声的生存博弈即将上演。伊斯基亚岛是那不勒斯湾最大的岛屿，游客从世界各地前来感受这里迷人的村镇美景以及宁静蔚蓝的海水。 然而海面之下的世界却是暗流涌动，火山口不断冒出二氧化碳气泡，增强了上方海水的酸性。在这样的水域，能存活的物种不多。尽管如此， 生命依旧能找到存活的空间，尤其是在岩礁的缝隙与角落。这里栖息着龙虾，还有海星。不过今天的主角是太阳花珊瑚。珊瑚群由无数微小的珊瑚虫组成， 每只珊瑚虫的中心都有一个口器。在很多海域，珊瑚虫主要以浮游生物为食，可这片海域虽然温暖，营养却不丰富，浮游生物稀少，所以珊瑚虫会通过带有刺细胞的触手去捕捉其他猎物。由于这些珊瑚虫无法自主移动， 他们只能等待食物自己送上门。珊瑚上方漂浮着很多夜光游水母，这种水母的伞状体直径只有约10厘米， 也没有中央大脑，它们往往成群出现。这些没头脑的水母哪里知道自己竟然会落到同样没头脑的捕食者手里。每当海面涌起波涛， 海浪拍打礁石，潜水区的水母就无法控制自己的去向，只能随波逐流。就算它们能调整体态，在翻滚的海水中，它们也难以掌控方向。

一旦水母触碰到太阳花珊瑚，就遇到大麻烦了。水母想要逃脱，却触碰到了更多珊瑚虫。

他挣扎得越厉害，就越逃不出去。最后，众多珊瑚虫把他分食殆尽。通过协同合作，一大群微小的动物也能捕获比自己大得多的猎物。只有幸运的个体才能躲过这致命的陷阱。

巴斯岩位于英国苏格兰的东海岸附近，这座小岛上栖息着一种大型鸟类。 北尖鸟，它们来到巴斯岩繁衍后代，形成了规模庞大的繁殖群落。高峰时期，岛上的北尖鸟多达15万只，它们有的还在寻找配偶，有的已经结伴多年。例如这一对， 北尖鸟结为伴侣后，通常会相伴终生，而且每次外出回巢碰面，双方都会重新确认彼此的关系。巴斯岩上的鸟巢密如织网，几乎铺满了小岛每一处裸露的岩石。 这座小岛之所以能吸引北尖鸟蜂拥而至，原因在于这里食物充足。巴斯岩周边海域鱼群密集，而北尖鸟身怀高超的捕鱼绝技，它们俯冲入水的速度可达每小时100公里。 下潜深度可超过30米，它们全身上下有多个部位分布着气囊，能在俯冲入水时有效吸收冲击力，保护身体不受损伤。

新鸟进食结束后就会返回巴斯岩。替换守护巢穴的另一只青鸟，这一次在巢穴等待他们的不仅有佩尔，这只留守的青鸟身下已经孵化出了一只雏鸟。一只青鸟外出觅食时，另一只青鸟总会留下看护雏鸟。

0: 这只青鸟正在给雏鸟喂食，它把半消化的鱼吐到喉咙里，让雏鸟啄食。随着暮色降临，
1: 鸟群安歇下来，喧闹的巴斯岩再次归于平静。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2: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8074696，40││80746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80746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 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挪威北部的峡湾给人冷峻肃穆的感觉。峡湾地貌由巨大的冰川侵蚀山体而成，峡湾两岸群山起伏，山巅白雪皑皑，陡峭的崖壁直插入冰冷的海水。每年冬天， 一种聪明的海洋捕食者就会在欧洲的这片海域出没，它们就是虎鲸。虎鲸是体型最大的海豚科动物，它们在世界各大洋均有分布，常常组成小群体协同捕猎。 在这片峡湾海域，虎鲸的主要猎物是大西洋飞。每年11月至第二年2月，银光闪闪的飞鱼成群结队地来到挪威北部的峡湾，寻找理想的越冬地点。虎鲸能通过回声定位感知

飞鱼群的位置。他们在捕猎时会保持安静，听从雌性首领的指挥。飞鱼数量实在太多了，虎鲸很难从中挑选目标。聪明的虎鲸自有应对的办法，他们把飞鱼群向水面驱赶。待飞鱼群到达合适的位置，一头虎鲸调转方向，用尾部朝飞鱼群猛地拍了过去。另一头虎鲸重复同样的动作，虎鲸的轮番拍打让飞鱼群陷入了混乱。这个代代相传的捕猎技巧还有另一个作用，虎鲸每次拍打都会打晕一些飞鱼，这样就能轻松吃到猎物。一些聪明的海鸟会在虎鲸群上空盘旋，虎鲸的捕猎行为也为海鸟创造了觅食机会。

一头成年虎鲸平均每天需要约200公斤食物才能吃饱。他们经常会前往大型渔船无法到达的较浅水域。在这里，飞鱼群犹如掉进了陷阱，更容易被虎鲸捕获。

大赤鲸运用的是另一种捕猎技巧，一口就能吞下许多飞鱼。不过这里的食物很充足，足够大家分享。 虎鲸和大赤鲸在同一片水域猎食，这样的场景不太多见。虎鲸和大赤鲸通常是死对头，而在这里却能相安无事。 落日西沉，两种动物又分道扬镳，去往各自的目的地。

瓦登海沿着丹麦、德国与荷兰的海岸蜿蜒铺展，是候鸟在欧洲的一大重要中转地。平均每年有1000多万只候鸟在往返于冬夏栖息地的途中都会在这里歇息休整。原因很简单，瓦登海是一个巨大的潮间带系统，也是一处物种极为丰富的生境。每天这里大部分时候看起来十分贫瘠荒凉，但退潮后这片潮间带就会变得热闹起来。滩涂里生活着不计其数的小生物，除了藻类还有螃蟹、蜗牛、贻贝和各种蠕虫。沙竹就像潮间带的园丁，它们以沉积物中的动植物残骸为食，消化后再排出，有助于保持沉积物的质量。沙竹同时也是其他动物的食物。候鸟需要补充体力才能完成长途迁徙，而沙竹是再好不过的

这是红腹滨鹬，它们每年要飞越几千公里进行迁徙。为了完成剩下的旅程，它们会吃很多食物积蓄能量，体重在几天之内就能增加一倍。黄昏时分，塑造出瓦登海这片独特生境的主导力量出现了，那就是月球。在月球引力的作用下，海洋每天都会经历两次潮涨潮落。在潮汐的往复冲刷下，绵延500公里的瓦登海岸始终处于变化之中，成为地球上物种多样性特别丰富的近岸滩涂之一。

涨潮之前，鸟类就是这片滨海地带的主角。而随着水位上升，海洋生物恢复了活力。一直躲在甲壳里的藤壶开始进食。这是一个繁忙的世界，每种动物都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这里也暗藏危险。涨潮后，海星开始捕猎。他们用腕足掰开贝壳，将胃翻出体外，消化贝肉，最后再将消化后的流质食物吸食进去。一只利鹬盯上了那些没有被潮水淹没的贻贝，用锋利的喙击穿猎物的护盾。虽然偶尔也不那么顺利，

继续迁徙之路。飞往遥远的目的地。在他们远去的身影背后，是物产丰饶、生态多样的欧洲海岸，静静等待着他们的下一次到来。

0: 一案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咦，盒子在动。
4: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3: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4: 盖食冻根薯条。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喜之郎举若果冻。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理解。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3: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在欧洲，超过三分之一的面积被森林覆盖。森林是欧洲生物多样性的宝库，为众多大型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环境。此外，欧洲也是全球范围内森林覆盖率实现持续增长的两大洲之一。在冰雪覆盖的北方针叶林，气温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动物们在严寒中努力求生。在阳光和煦的温带森林，花朵竞相绽放。继续往南，还生长着常年笼罩在云雾之中的云雾森林。茫茫林海之中，隐藏着鲜为人知的故事。这里有瑰丽的光影，还有奇特的生物，而灾难随时可能降临。

冬季，欧洲北部的森林银装素裹，河水冰冷刺骨，成片的针叶树挂满霜雪。就在这寂静的白色世界里，生活着一种极善隐匿行踪的捕食者——乌林鸮。北方针叶林的冬天十分漫长，地面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这为乌林鸮钟爱的一种猎物提供了理想的庇护所。这是田鼠，它藏身于积雪之下，以躲避严寒，并挖掘出交错复杂的通道，方便逃跑。这只目光锐利的乌林鸮四处搜寻着猎物。乌林鸮面盘宽大，向内凹陷，仿佛一个天然的声波接收器，可以将四周细微的响动悉数反射入耳孔，帮助乌林鸮锁定猎物的位置。乌林鸮从树上掠下，由于它的飞羽结构和厚厚的腹羽有助于降噪，所以它扇动翅膀时几乎不会发出声音。静音飞行的本领让乌林鸮更容易捕捉到猎物发出的动静。

乌林鸮的体长约为70厘米，是欧洲体型最大的猫头鹰之一。这只田鼠运气不错，躲过了乌林鸮的两次攻击。冬日渐深，积雪越来越厚，动物们也面临着愈加严峻的生存挑战。田鼠需要更多的食物，为此它离开了安全的巢穴，

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现在，乌林霄不仅能听见田鼠在雪地上跑动的声音，连他的动作都看得一清二楚。

这一次，乌林霄捉到了猎物。他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在芬兰的严冬里，食物得来不易，这只小小的田鼠能帮乌林霄度过眼下艰难的

一到冬天，里斯图里国家公园中的树就会被大量积雪以及由水汽凝华而成的霜包裹，宛如一座座形态各异的白色雕塑。在更高纬度的地方，太阳几乎不会升出地平线，此时是观赏一种自然奇观的绝佳时机。神秘绚烂的北极光，

三月中旬，森林里的土壤开始解冻，凭借体内天然的防冻液，一只雄蜂蜂后在地下度过了冬季。它是前一年蜂群里唯一的幸存者。

0: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0: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0: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哇，鳕鱼，
4: 是深海鳕鱼，
1: 盖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2: 北纬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0: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 海陆，
0: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0: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0: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2: 春天到来，万物复苏。丰厚已经几个月没进食了，急需补充能量。幸运的是，他选对了越冬地。比利时的哈勒森林以蓝铃花海闻名，在这里蓝铃花比一些野花更早绽放，这正合雄风的心意。与其他蜜蜂不同，雄蜂在较低的气温下也能活动，不过这只雄蜂还需要一点时间恢复体温。它缓缓爬到植株顶端，开始吸食花朵深处的花蜜。此外，作为蜂后，它还要寻找富含蛋白质的花粉，这对它卵巢的发育至关重要。饱餐一顿后，雄蜂蜂后就要回到地下，找个地方产卵了。

四月末，蓝铃花迎来盛花期。雄蜂在一个废弃的老鼠洞里筑了巢，忙得不可开交。它们通过震动胸部飞行机产生大量

热量，并用自己的身体覆盖蜂巢，以减少热量散失，使蜂巢内部的温度稳定在30摄氏度左右。最初几个月，只有工蜂孵化了出来。年轻的工蜂负责照看幼虫，年长的则要外出觅食。

工蜂在寻找花蜜时，也会为巢里的幼虫采集花粉。为了方便携带，他们把花粉团成团，固定在鞋粉足上。满载而归的工蜂在洞口挤作一团，争先恐后地想把这一天的收获送回蜂巢。越来越多的蛹破茧而出，到了夏末，卵孵化出来的不再是工蜂，而是下一代的蜂后和雄蜂。雄蜂就这样重复着同样的生命循环，在这片森林的地下世代延续。

毕斯兹扎迪国家公园是波兰最大的国家公园之一。这里以原始森林和高山草甸闻名，此地人烟稀少，动物们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灌木丛在古老栎树的树荫下蓬勃生长，那些倒下的树木则成为了无数真菌的家园，也为一些两栖动物提供了栖身之所。在毕斯兹扎迪国家公园，一种体型庞大的动物徜徉在林间，这就是欧洲野牛。夏天，一只欧洲野牛一天就能吃掉30多千克的植物。它们主要吃草，也会从灌木和树上取食叶片与嫩枝。欧洲野牛的活动对这片原始森林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中世纪时，这些温和的巨兽曾遍布欧洲大陆，它们啃食植物，通过排泄传播种子，给土壤施肥，维系森林的健康。然而，近百年来，人类的猎杀导致欧洲野牛一度濒临灭绝，仅于少数个体在圈养环境中存活了下来。好在欧洲野牛种群现已逐步恢复，数量正在稳步增长。自1952年波兰重新引入欧洲野牛以来，仅毕斯兹扎迪森林内的种群规模就超过了800只。

多了一只。这只欧洲野牛幼崽出生才15分钟，就已经可以站立。他的母亲低下头，用温热的舌头舔舐他的身体，那轻柔的动作里满是安抚与疼爱。出生后的头一周，这个小家伙会寸步不离地跟在母亲身边，完全依赖母亲的保护与照顾。

0: 现在才20千克左右重的幼崽，要想长成父亲那样仅1吨重的庞然大物，初期必须喝下大量乳汁，从中获取成长必须的营养。不远处，两只年轻的雄性欧洲野牛已经感受到了睾酮水平上升引发的躁动，他们正在练习打斗技巧，为成年后争夺交配权做准备。这只幼崽喝饱了乳汁，抵不过阵阵袭来的睡意，趴卧在草地上。那两只年轻雄性离幼崽越来越近，幼崽还不知道它可能遇上麻烦了。突然，年轻的欧洲野牛失去了打斗的兴致，转而关注起卧在地上的小家伙。幸好这一下没有用太大的力气，但也足以让幼崽明白，从今往后得小心一点。经过多年的保护工作，欧洲野牛的数量得以稳步增长。如今，有近10000只欧洲野牛生活在欧洲的森林里。作为关键物种，它们在维持森林生态多样性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波兰重新引入欧洲野牛的项目取得成功，为人口密集的欧洲在物种保护方面提供了一些启发。
1: 咦，盒子在动，
2: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2: 盖食冻干薯条。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6: 嗯，盖世小软饼
5: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6: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1: 喜之郎举若果冻，
7: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8: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9: 果冻我要喜之郎，
10: 多点关心多点爱。
1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2: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在距离欧洲大陆1000多公里的大洋上，坐落着一些神秘的海岛。

从大西洋吹来的湿润信风，在加纳利群岛登陆。为其中部分岛屿带来了欧洲大陆其他地区少有的湿润气候。6000万年前，现今地中海与加纳利群岛所在的区域，大部分土地都被茂密的森林覆盖。如今加纳利群岛中的哥梅拉岛上还保留着大片云雾森林，大多是从那时留存下来的。这片古老的森林与世隔绝，月桂树与欧石楠交错生长，树木的枝干上都披覆着一层绒毛般的绿色苔藓。尽管很少下雨，但林中有大量水汽凝结，因此这里并不缺水。海岛上与世隔绝的环境孕育出了许多特有物种，例如这株加纳利凤翎花。以及它亲密的合作伙伴加岛柳莺，大多数花朵依靠昆虫传粉，但哥梅拉岛上的情况有所不同。

加倒柳莺采食花蜜时，花粉会附着在它体表，并在它觅食的过程中被带到另一朵花上完成授粉。 这样一来，不仅加倒柳莺饱餐了一顿，加纳利凤麟花也得以繁衍。这种奇妙的关系或许已延续了数十万年，也正是这种纽带默默维系着这片古老森林的生态平衡。

喀尔巴阡山脉跨越欧洲七国，这里的原始森林连绵不断，是欧洲大陆现存最大的林区之一。

季节更替，转眼到了秋天。白天变短，日照减弱，自然万物也随之发生变化。春夏时节的落叶林郁郁葱葱，叶片合成叶绿素，通过光合作用为树木制造养分。

但到了秋天，白天日照时间缩短，叶绿素的分解速度快于合成速度。叶绿素的减少让原本被叶绿素掩盖的黄色和橙色色素开始显现。渐渐的，整片森林都变成了耀眼的金色。然而，即使树叶已经变黄脱落，也还有利用的价值。黏菌是一种单细胞生物，它们依靠伸展尾足四处移动，沿途分解腐质，吸收有机物。在森林地表，真菌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通过分解枯枝落叶获取养分，长出醒目的子实体，同时释放出数以百万计的微小孢子。然而在秋天，并非只有树木在为即将到来的寒冬做准备。在欧洲各地的森林里，都能发现欧亚红松鼠的踪迹。它们大量进食各类种子、果实和坚果，为过冬积蓄脂肪。不过，竞争者随时可能出现。这只雌性欧亚红松鼠把找到的食物叼在嘴里，迅速爬上树，雄性紧追在它身后，想要抢夺食物。雌性欧亚红松鼠终于摆脱了雄性的纠缠，可惜好景不长。他只想安静地享用食物，却总有动物不请自来。一只松鸦正盘算着吃一顿霸王餐，欧亚红松鼠清楚松鸦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于是他继续去寻找食物。而松鸦就在一旁紧盯着欧亚红松鼠的一举一动。还有他找到的食物，填饱肚子后，欧亚红松鼠把刚找到的坚果埋起来，准备留到冬天再吃。欧亚红松鼠拥有惊人的空间记忆力，它能记住几个月前埋藏的大部分食物。然而松鸦更胜一筹，欧亚红松鼠发现了偷吃的松鸦，可松鸦没有退却，依然紧盯着欧亚红松鼠。欧亚红松鼠无可奈何，它似乎没办法甩掉这只聪明的鸦科鸟类。欧亚红松鼠只好加快速度，

这些鸦科鸟类看似占了上风，让欧亚红松鼠束手无策，但这位囤粮专家还埋了成千上万颗坚果在土里。那些被欧亚红松鼠遗忘的种子，有一部分会在土里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为这片原始森林持续注入生机。

芬兰北方针叶林里的冬日已步入尾声，这片森林里的一种大型动物开始外出活动，一头刚刚结束冬眠的棕熊。 此时的他饥饿难耐，棕熊凭借灵敏的嗅觉，循着气味追踪了好几个小时，终于抵达了目的地。这里已经聚集了一群渡鸦，还有一只金雕。 看来棕熊找对了地方，这里肯定有食物。雪地里有一具驯鹿的尸体，这正是饥饿的动物们现在最需要的，当然棕熊也不例外。冬季的严寒下，动物尸体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腐烂， 为这头刚结束冬眠、饥肠辘辘的棕熊提供了急需的蛋白质。金雕与渡鸦在一旁等候，指望在棕熊吃完后分食剩下的残骸。然而，这头棕熊已经有近6个月没有进食了，它并不打算跟其他动物分享食物。 血肉的气味引来了不速之客，狼来了，而且还不止一只。狼总是成群结队的行动， 单凭一只狼无法对抗强壮的棕熊，如果是一群狼就另当别论了。

狼群把棕熊团团围住，最后棕熊不堪其扰，放弃食物离开了。狼群一路跟在棕熊身后，想将棕熊赶进森林，不料另一种动物趁虚而入，占了先机。一只雕熊，这是欧洲的一种珍稀动物。也是搜寻动物残骸的高手。雕熊叼走了自己能带走的部分，其余的留给狼群。

最终雪地里只剩下一地残渣。在欧洲冰雪覆盖的北方针叶林里，环境条件恶劣，只有强者才能生存。

在欧洲南部的森林里，动物们要应对的最大难题不是严寒，而是酷暑。夜幕降临，茂密的灌木丛与冬青栗林渐渐被夜色笼罩，这为一种独特的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活动场所。这种动物最早由摩尔人引入欧洲，它们外形酷似猫，而且行动敏捷，擅长爬树。这就是小斑蒲，它那根长着条纹的蓬松大尾巴极具辨识度。此时它正在月光下捕猎，它盯上了一只老鼠。对小斑蒲来说，老鼠是绝佳的猎物。

小斑蒲拥有出色的夜视能力，不过森林里植被茂密，容易遮挡视野，它还需要依靠灵敏的听觉和嗅觉捕猎。

作为独居动物，小斑蒲可以独享这顿大餐。可惜，这份惬意被雷声打断了。在炎热的夏季，雷暴很常见，而雷击常常会引发森林野火。在大自然中，森林野火虽然可怕，却是生态系统更迭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近年来，葡萄牙的气候变得越发干燥和炎热，森林野火演变为严重灾害的风险也随之增加。

短短几天，这里便沦为一片焦土。除了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等国家，森林野火发生的频率和规模也在逐年攀升。对小斑蒲而言，未来难以预料。

这是一只地中海变色龙，它依靠完美的伪装藏身于一棵长角豆树上。这只地中海变色龙没有吃饱，还在寻觅更多的猎物。它的两只眼睛可以分别看向不同的方向，直到发现一只蝗虫，它的双眼才重新聚焦到一起。地中海变色龙迈着缓慢而坚定的步子，悄悄靠近蝗虫。它凭借体色融入叶片之中，脚趾像钳子一样紧紧抓握住树枝。

等距离足够近了，变色龙便准备弹出它那长约60厘米的舌头，像扔鱼叉一样猛地将其弹射出去。不过一眨眼的功夫，蝗虫就落入了变色龙口中。在欧洲的森林里，还有比变色龙更难发现的动物。

在德国巴伐利亚州，有一片如童话秘境般的森林，这里生活着一种行踪极其隐秘的动物。这种动物很难见到，能被镜头捕捉到更是不容易。它就是欧亚猞鹂。这只雌性欧亚猞鹂还带着几只幼崽。受人类猎杀和森林砍伐的影响，欧亚猞鹂在巴伐利亚森林的种群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灭绝。到了20世纪70年代，德国重新引入欧亚猞鹂，放归巴伐利亚森林。现今已有约60只成年欧亚猞鹂和近30只幼崽生活在巴伐利亚

成年欧亚猞蜥在自然界没有天敌，幼崽还太小，伏在高处的雌性欧亚猞蜥始终关注着幼崽的一举一动。等幼崽长到约十个月大，就会离开母亲独自生活。而在那之前，欧亚猞蜥妈妈时刻都要为幼崽操心。跟其他猫科动物一样，欧亚猞蜥幼崽也是在打闹中学习捕猎技巧，为将来独立猎杀西方狍或野猪做准备。欧亚猞蜥妈妈准备回到地面上，享受温馨的亲子时光。从这么高的树上爬下来，她必须小心谨慎一点。

由于数量持续增长，欧亚猞猁再次成为这片森林的主要捕食者之一。然而，一场危机正在悄然逼近。

欧亚舍利幼崽好奇地张望，却没有发现任何端倪。因为罪魁祸首就藏在树干中，正由内而外地摧毁森林。

这是一只云山八尺小鹿，它的身长才不过四五毫米，而它所在的树则高达四十米。这只云山八尺小鹿正在找地方产卵。 选好位置后，它先在树皮上钻出一个小孔，然后钻到树皮内注视产卵，一次产下约30枚卵。这些卵将在树皮内孵化，但树木也有自己的防御手段。 它会分泌出粘稠的树脂，一只云山八尺小鹿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

百万年后，这滴树枝也许会变成琥珀。一滴滴树枝宛如被凝固在时光里的泪珠。几只云杉八尺小肚不足为惧，可如果发展为虫害，后果将不堪设想。一群雌性云杉八尺小肚在一个生长季里可繁殖出成千上万只饥饿的幼虫。

幼虫在树皮下蛀蚀出多条坑道，切断树木韧皮部与形成层间的营养运输通道，导致树木在几个月内枯死。两三个月后，幼虫羽化为成虫，从洞中爬出。等到来年春天，它们又会对森林进行新一轮的破坏。被云杉八尺小度蛀蚀过的森林，遍地枯木，满目疮痍。巴伐利亚森林也深受其害。然而，希望犹在。倒下的树干下方，幼苗已经破土而出，一个更多样化的森林正在形成。森林总会找到办法重焕新生。未来，欧亚猞猁等栖居于此的动物会拥有一个安全丰饶的家园来

后代。这片森林也将以新的形态重回欧洲壮丽林海之列。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淡水是无数生命赖以生存的基础，无论是被封存在连绵不绝的冰川中，还是流淌在交错纵横的水道里，洁净的淡水对欧洲的野生生物来说都至关重要。然而，这一珍贵的资源正面临危机。淡水水体面积仅占欧洲总面积的4%左右。却为这里约20%的动植物创造了适宜的生存环境。淡水里的生活看似平静闲适，其实动物们仍需奋力求生。淡水不仅造就了绝美的自然风光，更是欧洲大陆上流转不息的生命源泉。

在保留着中世纪风貌的法国小城阿尔比，塔恩河川流而过，附近的许多园歌飞来这里，这条河是他们的重要栖息地。 成百上千只圆鸽聚集于此，在这里，它们可以轻松获取淡水资源。一座历史悠久的古桥——阿尔比旧桥，为圆鸽提供了理想的落脚点。桥上的缝隙和孔洞正好供它们栖身。 先来的圆鸽占据了最好的位置，用尖利的喙啄咬试图靠近的同类。圆鸽需要喝水时，通常会集体行动，这么做比较安全。在僻静的河岸上，圆鸽可以自在地喝水。 尽管如此，圆鸽仍然不敢掉以轻心，它们警觉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提防猛禽或流浪猫发起突然袭击。但这次情况好像有些不对劲。 水下，一种动物正在靠近。

他从暗处发动偷袭，猿哥们惊飞四散。除了这一只，他没有被吓退，勇敢地留在原地。现在，这里似乎只剩他一只动物了。

这是一条欧鲶，欧洲体型最大的淡水鱼之一。欧鲶的体长可达3米，它们在40多年前才被引入塔安河，如今已经成为这里的顶级捕食者。欧鲶原产于欧洲中东部及南部，通常在水底活动。塔安河里的欧鲶则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捕猎方法，他们会耐心地巡逻，物色岸边的猎物。猿哥不仅会在桥上休息停留，还会啄食砖石缝隙里的沙浆。沙浆里含有大量矿物质，对住在城市里的猿

着实沙姜让元哥感到口渴。他们不得不回到岸边喝水。

为了清除皮肤上的寄生虫，有的猿哥在河水里洗起了澡。猿哥洗澡的动作扰动了河水，羽毛上的油脂也被冲刷到水中，这些都引起了捕食者的注意。欧年长有灵敏的触须，哪怕是河水中极其轻微的波动，他也能敏锐地感知到

失手了。欧年运气不佳，不过这场较量还没有结束。

一旦落入欧年之口，元哥就很难逃脱。在塔安河里，欧年可谓是当之无愧的捕猎高手。 欧洲的淡水资源以多种形式存在着，其中也包括冰川。

厚重的积雪在自身的压力下会逐渐变为冰层，而那些受到重力作用沿着地面倾斜方向缓缓移动的冰层则被称为冰川。瓦特纳冰川是冰岛面积最大的冰川，在过去的2000多年里，它一直覆盖着这片土地。从空中俯瞰，在这片冰封之境中，时间仿佛凝固了。然而，这片冰川并不像看上去那样一成不变。受气候变化影响，瓦特纳冰川正在逐渐消融，再过大约200年，就有可能彻底消失。融水改变着冰川的形态，在地表留下一座座造型奇特的冰雕和幽暗深邃的洞穴，它们是冰川正在消亡的证明。瓦特纳冰川最厚的地方接近1000米，整片冰川下方分布有多座活火山。过往火山喷发出的碎屑，有一部分至今仍被封存在冰层之中。未来，这样的奇景或许将不复存在。如今，在夏天，冰川。

融化的速度越来越快。来自冰川的一滴滴融水很快就汇聚成流，接着无数细流交汇合并，最终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

水流的长期侵蚀和其他多种因素共同造就了冰岛众多壮观的瀑布，其中哥扎瀑布在当地颇负盛名。

在冰冷的水中生存非常困难，但并非不可能。鹤鹙是冰岛体型最大的淡水鱼。 这还不是它们唯一的特别之处。过去，这些鹤鹙每年都会在河流与海洋之间洄游。然而，在大约10000年前，末次冰期结束后，地质活动切断了它们游向海洋的通道。此后， 他们的洄游路线就局限在了河流与湖泊之间。每年秋天，成千上万条鹤鹙便会开始他们的洄游之旅。它们逆流而上，前往产卵地。上游的河水温度较低，且富含氧气，适合鹤鹙产卵，而且 河床上有许多可供它们产卵的地方。雌性鹤鹙摆动尾部，扬起碎石和泥沙，清理出一块产卵地。附近多条雄性鹤鹙已经准备就绪，只等雌性产下卵后，就立即上前给卵授精。几周后，下一代鹤鹙将会在这里孵化， 新一轮生命循环也将就此开启。同为淡水动物，不同物种的生命历程也可能大不相同。

六月末，欧洲这条宁静的河流上即将上演一场盛大的自然奇观。每年的这个时候，寿命极短的长尾浮游成虫会在蒂萨河上方举行一场集体飞行婚礼，这种现象被称为婚飞。婚飞的持续时间很短，如果不留心很容易错过。在婚飞开始前几小时，长尾浮游稚虫的身体会发生一系列神奇的变化。它们已经在水下生活了3年左右，现在终于迎来了生命中的关键时刻。

水面之下，一只雄性长尾浮游志虫开始行动了。它第一次离开洞穴，朝洒满阳光的水面游去。到了水面， 长尾浮游会经历一次惊人的蜕变，从只能游泳的志虫羽化为拥有翅膀的亚成虫，然后飞向河岸。落地后，长尾浮游会再次蜕皮。浮游是唯一一类长出翅膀后还会经历一次蜕皮的昆虫。

这次蜕皮后，长尾蜉蝣终于发育成熟，变成了具有繁殖能力的成虫。随后，成虫便会飞走，把蜕下的外皮留在原地。黄昏刚刚降临时，河面上出现了一些雄性长尾蜉蝣，数量还不算多。短短几小时后，上百万只雄性长尾蜉蝣都来到了河面。它们都在等待雌性的到来。不久后，气氛悄然发生变化，雌性长尾蜉蝣也完成了蜕皮，一场繁殖竞赛随即展开。

有的长尾蜉蝣在水面交配，有的则在空中一边飞行一边交配。 长尾蜉蝣婚飞的过程充满风险，许多捕食者会趁机发动攻击。

0: 白天即将结束，长尾蜉蝣的飞行婚礼也落幕了。交配后的雄性长尾蜉蝣筋疲力尽，很快就落入水中死亡，它们短暂而绚烂的成虫期就此画上了句号。而雌性长尾蜉蝣还要继续完成它们的使命。在本能的指引下，他们使出最后一丝力气朝河流上游飞去。他们要把卵产在那里，接着雌性长尾蜉蝣也会死去。蒂萨河上的这一场飞行婚礼虽然结束了，但明年这一震撼人心而又转瞬即逝的生命奇观仍将如期而至，为欧洲的自然图景增添一份蓬勃生机。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3: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4: 是

0: 不是肾透支了，
1: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0: 他好，家才好。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2: 是不是肾透支了？
4: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2: 他好，家才好。
5: 相较之下，另一种动物给欧洲自然环境带来的影响则持久得多。

莫兹河流经法国、比利时、荷兰三国，全长近1000公里。在某些河段，人们修建了水坝来调节河水流量，在另一些河段，类似的工程则是由一种勤劳的动物来完成。欧亚河狸，欧亚河狸有一身厚实浓密的皮毛，每天都要花大量时间打理，这是为了让皮毛保持蓬松干燥，从而起到良好的保暖作用。历史上，人们曾为了获取它们的皮毛而大量猎杀欧亚河狸，这种啮齿类动物也因此一度濒临灭绝。除了梳毛，欧亚河狸平日里的另一项重要活动是收集建材，也就是树木。这只雄性欧亚河狸用有力的颌部和锋利的门齿，轻轻松松就啃开树皮，咬断树枝。它收集这些材料是为了完成一项工程，修筑水坝。有了这座水坝，欧亚河狸就可以在围出的池塘里搭建自己的巢穴。这只雄性欧亚河狸正在为修筑水坝忙个不停，它的伴侣则在岸边休息。欧亚河狸的这种习性改变了欧洲许多地方的自然环境。它们非常勤奋，但偶尔也会偷个懒。

这些水坝也有助于稳固河岸，降低洪涝风险。此外，欧亚河狸筑坝时啃下的树木枝干也为很多其他动物创造了新的栖息地。森林里，欧亚河狸啃咬树木留下的痕迹清晰可见。这些都是生态系统工程师河狸们辛勤工作的凭证。可就在不久前，欧亚河狸还处于灭绝的边缘。莫兹河沿岸曾聚集了大量工厂，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重工业生产持续污染河水。这种情况在当时的欧洲很普遍。随着工厂的兴建，环境受到污染，原本茂盛的植被遭到严重破坏，脆弱的生态系统被人们抛诸脑后。直到后来，重工业逐渐走向衰落。如今，莫兹河再次成为野生动物的乐园。欧亚河狸还迎来了新的家庭成员。欧亚河狸夫妇在池塘里修建了一个巢穴，巢穴十分坚固，仿佛一座堡垒。巢穴里住着他们的三只幼崽。欧亚河狸幼崽出生时就有锋利的门齿，不久后就能啃食树皮和树叶。这个小家伙吃了没多久就累倒了。欧亚河狸妈妈梳完毛后便返回巢穴。巢穴里一片漆黑，好在欧亚河狸妈妈嗅觉敏锐，而且对自己的孩子了如指掌，幼崽们也能闻到妈妈乳汁的气味。幼崽吃奶时，欧亚河狸妈妈会细心地舔舐幼崽，帮他们清理身体。令人欣慰的是，如今生活在欧洲的河狸数量已经超过100万只。得益于多种保护措施，欧亚河狸成功实现了种群恢复。欧洲的很多河流和池塘多多少少都会有些浑浊，但有一个地方，那里的水却格外清澈。

这里是成立于1949年的普利特维采湖群国家公园。这座公园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也是欧洲自然景观中的一处瑰宝。经过石灰岩与白云岩的层层过滤，这里的水变得极其纯净。清澈的流水从悬崖上倾泻而下，形成大大小小90多座瀑布。普利特维采湖群由16个澄澈如镜的湖泊组成，高低错落的湖泊和连接湖泊的复杂水道

到了秋天，古老的森林变得色彩斑斓，湖水的颜色似乎每天都在发生变化。 瀑布在下落的过程中不断混入空气，这不仅提高了水中的氧气含量，也抑制了有害细菌和藻类的滋生。清澈且含氧量高的淡水是许多动物理想的家园，比如奥斯塔欧洲鳌虾。 受瘟疫栖息地丧失和外来物种入侵的影响，这种鳌虾在欧洲的数量正在迅速减少。而在普利特维采湖群，奥斯塔欧洲鳌虾的生存状况依然良好，这只成年雄性奥斯塔欧洲鳌虾正在寻找领地。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另一只年长的雄性奥斯塔欧洲鳌虾已经占据了一块位置绝佳的领地，它现在正在观察附近是否有雌性经过。年轻的雄性奥斯塔欧洲鳌虾小心翼翼地靠近，打算向对方发起挑战。

年长的一方摆出防御姿态。战斗开始了。这是一场敖与敖的对决，两个身披铠甲的勇士都试图找到对方的破绽。看起来双方势均力敌，不过防守方还没有使出全部的招式。

最后，年长的奥斯塔欧洲鳌虾把挑战者压倒在地。接下来，他完全可以置对手于死地。可是，他没有继续进攻。而是让对方离开了。经验丰富的老将终究还是赢过了年轻气盛的挑战者。威胁解除后，获胜的雄性奥斯塔欧洲鳌虾退回领地，继续等候雌性的到来。

0: 终于，一只雌性奥斯塔欧洲鳌虾出现了。他对这只雄性展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1: 海鹿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鹿一下，水润长啸，
2: 身体累，

0: 亮一下，
1: 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哇，好神奇的口感！
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6: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10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6: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海陆，
10: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10: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0: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11: 普利特维彩湖群清澈透亮，而欧洲另一种淡水生态系统沼泽里的水则幽暗得多。

爱沙尼亚索马国家公园里的沼泽是在大约10000年前末次冰期结束后形成的。 这里的土地营养物质较少，因此大型动物并不多见。一些喜欢沼泽环境的动物则在这里找到了栖身之所，这是班夫沙锥，一种非常少见的鸟类，通常只能在广阔的湿地中找到它们。 此外，这里还生长着一类奇怪的植物——毛膏菜。

与大多数植物不同，很多毛膏菜都能自花授粉，无需依赖昆虫等传粉者的帮助。

它们的叶片非常特别，这种形状奇异的叶片其实有着十分关键的用途。索马国家公园地势低缓，地下水位却很高。 公园面积接近400平方公里， 是欧洲最大的高位沼泽生态系统之一。类似这样的泥炭地对于缓解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它们的固碳能力比森林还要强大。沼泽也是天然的蓄水池， 能减轻周边地区发生洪涝灾害的风险。这个作用至关重要，因为这里经常下雨。

然而高含水量也带来了一个问题，水中氧气较少，死亡的植物难以分解，植物体内的养分也就无法回到土壤中。 这就导致沼泽地带的土壤缺乏养分，植物很难从中获得充足的营养。为此，毛膏菜演化出了一项绝技，它们的叶片上布满细密的线毛，挂在线毛顶端的不是露水，而是带有甜味的粘液。 这种粘液对很多昆虫来说都极具吸引力，包括这只饥饿的蚊子。蚊子被毛膏菜的粘液粘住了，它挣扎着想要脱身，却无济于事。

随后，毛膏菜会利用体内特殊的酶，慢慢消化猎物，从中获取自身所需的营养。不过，毛膏菜也有克星。 这是欧洲毛膏菜与鹅的幼虫，它巧妙地伪装成毛膏菜的一部分。这种与鹅幼虫会大肆啃食毛膏菜，而且懂得如何避免被粘液粘住。在欧洲的这片沼泽里，出人意料的事时有发生，即便是食虫植物，也可能被某些虫子吃掉。 往南，更加温暖的淡水滋养着更为多。

多瑙河三角洲迎来了夏季，欧洲第二长河多瑙河在这里流入大海，在罗马尼亚和乌克兰两国边境形成一片三角洲。这里食物资源丰富，吸引了大批候鸟前来落脚。多瑙河三角洲是世界上最大的湿地之一，在面积超过5000平方公里的多瑙河三角洲里，栖息着300多种鸟类，

其中包括身手矫健的普通翠鸟。多瑙河三角洲由河流、湖泊、岛屿和芦苇滩交织而成，拥有约6000种动植物，是欧洲乃至全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栖息地之一。

三角洲上的一群访客备受瞩目，它们是欧洲的一种大型鸟类。白鹈鹕，白鹈鹕冬天在非洲生活，春天则会成群结队来到这里，捕食芦苇滩周围各种各样的鱼类。某些种类的鹈鹕会用俯冲入水的方式捕鱼，白鹈鹕则喜欢聚集在浅水区的水面上捕鱼。

他们会互相配合，拍打水面，把鱼赶到一起，然后轻松将其捕获。他们尤其喜欢捕食鲤鱼。急于填饱肚子的鸟类不只有白鹈鹕。七月是多瑙河三角洲上灰翅浮鸥的繁殖期。灰翅浮鸥妈妈不知疲倦地为雏鸟搜寻着食物，但雏鸟们似乎永远都吃不饱。灰翅浮鸥父母需要不断给雏鸟带回食物。可当父母双双离巢捕猎时，雏鸟可能会陷入危险之中。一边，捕食者在暗中窥伺；另一边，同类也可能带来威胁。如果其他成年灰翅浮鸥认为自己的领地受到了侵犯，就会发起攻击。灰翅浮鸥父母大部分时间都在觅食，但也不忘抽空回来照顾雏鸟。即使没有带回食物，亲鸟也能为雏鸟提供些许温暖，并用锋利的喙保护雏鸟不被其他鸟类攻击。不远处，一群鸬鹚在一棵大树上筑起巢穴。在高处，它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他鸟类正在哪里捕鱼。一群白鹈鹕从树旁经过，起初只有少数鸬鹚加入白鹈鹕的行列，很快越来越多的鸬鹚来到白鹈鹕身边。鸬鹚是追踪鱼群的高手，他们带头领路。白鹈鹕紧随其后。

如此振翅起飞，白鹈鹕也顺势跟上。如此找到鱼群的聚集地后， 精彩的一幕随之上演。

捕猎行动结束了，水面恢复了平静。不过，这样的平静只是暂时的。没过多久，鸟儿们便再度起飞，继续寻找鱼群。在欧洲，这样的景象是淡水野生动物世界里的一大奇观。河流、沼泽与湖泊，犹如欧洲自然世界的生命脉络，它们日夜流转，生生不息，为这片壮丽的大陆注入了源源不绝的生机与活力。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

0: 战舰者行。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

脚踏实地的看，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欧洲的自然历史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始终在天然条件下演进。在这片大陆上，某些没有丝毫荒野气息的地方也有野生动物出没。人类活动会对周围的世界造成或多或少的影响。但不一定都是负面影响。即便是在经过人工高度改造的环境中，生命似乎也能找到出路。人与动物的距离往往比我们认为的更近。有些动物是我们的宿敌，有些则是我们的朋友。在欧洲，无论我们接受与否，人与动物的生活将永远交织在一起。

眼整个欧洲，巴黎的美或许无出其右。这座城市是世界闻名的浪漫之都，也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然而，巴黎也有一些不那么为人称道的方面，比如老鼠。巴黎市内有大约600万只老鼠，是全球鼠患特别严重的城市之一。老鼠的名声不好，但它们实际上非常聪明，而且很注重自身清洁。有人类居住的地方，老鼠就能存活。巴黎为这种顽强的动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条件。

塞纳河沿岸是老鼠们出没的主要区域之一。此外，巴黎还有超过100公里的运河和规模庞大的下水道系统，这些都是老鼠喜爱的地方。在地面上，老鼠肆无忌惮地到处游荡，但其实它们也有克星。

0: 猫眼睁睁地看着快到嘴边的晚餐跳到水里溜走了。夜幕降临后，欧洲的很多城市逐渐归于沉寂，而巴黎却热闹了起来。尤其是在下水道和运河里，在这个潮湿的地下世界，老鼠成群结队地四处流窜。它们是群居动物，而且会发出人类听不见的多种高频声音进行交流。此外，老鼠还会频繁清理身体。那么，为什么老鼠的名声这么差呢？答案就藏在比下水道更深的地方。在巴黎地下约20米处，有一个昏暗的地下墓穴。到18世纪为止，一种主要通过老鼠身上的跳蚤传播的疾病——腺鼠疫，在法国夺走了上百万人的生命，导致公墓不堪重负。随后，大量的遗骨被转移到了废弃采石场的地下隧道中。由于老鼠能传播疾病，人们对老鼠深恶痛绝。巴黎市政府曾试图用毒药灭鼠，结果有些老鼠发生基因突变，反而对毒药产生了抗药性。如今，它们在城里肆意出没，种群数量又开始回升。而巴黎市民对老鼠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有人认为老鼠的存在对人类是有好处的，毕竟老鼠能帮人类消耗掉成堆的城市垃圾。人类似乎正在与昔日的仇敌建立更和谐的关系。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老鼠肯定会一直在巴黎生存下去。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微。

0: 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新媒体广告策划执行，传媒。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流经小镇的尼特拉河与欧洲的很多河流一样，部分河段被人工改造过，这给逆流迁徙的鱼类带来很大挑战。人造瀑布会延误鱼类洄游到繁殖地的时间，导致它们错失理想的产卵位置和配偶。即使它们及时赶到，也可能会因为体力消耗过多而难以进入最佳繁殖状态。然而，鱼类遇到的困难却让另一种动物得到了好处。它们就是鳍斑水游蛇。鳍斑水游蛇通常单独活动，在交配季才会聚在一起，但它们的目的不只是繁殖。鳍斑水游蛇是变温动物，常常在向阳的岩石上晒太阳取暖。只有维持适宜的体温，它们才能做好随时捕猎的准备。当鱼群奋力跃出水面，想要越过瀑布时，鳍斑水游蛇已经在等着它们了。这种捕猎方式直到最近才被发现并记录下来。

而这种无毒的蛇想要捕到鱼，则需要耐心。以及紧咬不放的能力。抓到鱼的蛇向岸边的草丛爬去，准备享用大餐。另一条七斑水游蛇盯上了它的猎物。

两条蛇像在拔河一样争抢着猎物。这条鱼还活着，获胜的一方利用高度特化的颌骨把猎物一点点送进喉咙，直到猎物不再挣扎。河里还有很多鱼，大大小小的鳍斑水游蛇都被吸引到这里，不管是大蛇还是小蛇都渴望捕到鱼。为了成功，成年鳍斑水游蛇甚至可以完全潜入水中。一条幼蛇在旁边观察，学习成年蛇的捕猎技巧。现在机会来了，要想捕到鱼，它必须具备闪电般的反应速度。可惜这条鱼对它来说太大了，

他又试了一次，可还是失败了。像蛇和鱼这样不同物种之间的较量，在欧洲各地经常上演。只是我们需要留心观察才能发现。

即便在安静的农家庭院，也可能上演紧张激烈的生死较量。这里的动物深受集约化农业的影响，特别是家麻雀。 这种小鸟喜欢在畜牧场活动，因为这里不但有很多可供藏身的地方，食物也很充足。可畜牧场里同样有威胁，在欧洲，猫每年会捕杀数以亿计的小型鸟类。一只家麻雀口渴难耐， 来到石头上饮水，它很警觉，猫扑了个空。 有时危险也可能来自最意想不到的地方。这是一只雌性雀鹰，它站在树梢上，四下搜寻着猎物的踪迹，尤其是鸣禽。 雀鹰的身体构造特别有利于高效捕猎，它们能悄无声息地发起致命袭击。雀鹰的翅膀较短，外缘呈圆形，从而能够灵活调整飞行姿态，在十分狭窄的空间里穿梭。 但鸣禽也很敏捷，这个猎手在人造的环境中穿梭自如。不过，就算是体力超群的飞行高手，也需要休息片刻。 雀鹰站在屋顶上，观察着周围的动静。一只赭红尾鹬发现了它，随即发出警报。雀鹰不急也不躁，它耐心地等待着，静候猎物暴露行踪。雀鹰和很多猛禽一样，具备非凡的视力。慢慢的，小鸟们忘了猎手

短短几秒内，他的速度就接近每小时50公里。加麻雀慌忙振翅逃离。

可他最终还是没能逃过雀鹰致命的尖爪。以及锋利的钩状喙。这些特征让雀鹰成为捕猎能力优异的一种猛禽。

这座农场里还生活着昆虫界的弑夫女王。现在我们就去菜园里找找看。由于气候变化，许多喜热的昆虫如今也在向北扩散。盛夏时节，茂密的植物吸引来了各种各样有趣的昆虫。其中最无情的要数雌性薄翅螳螂，它身披绿色的外衣，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薄翅螳螂很有耐性，为了等到合适的猎物送上门，它们可以几个小时都静止不动。等待时，薄翅螳螂锋利的上颚以及带刺的前足都已就位，随时准备出击。此外，螳螂还具有立体视觉。这时，雌性螳螂发现了一只正在求偶的雄性。雌性螳螂体型比雄性大，而且一点儿也不温柔。它猛地钳住了追求者的前胸和腹部，然后啃食起来。

0: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雄性螳螂腹部控制交配的神经细胞仍在工作，因此即便头部已经被雌性吃掉，雄性螳螂仍能继续交配。显然这只雌性螳螂根本不在乎自己孩子爸爸的死活，这块菜地群山环绕，看起来不像是会发生同类相食的地方。好在那只雄性螳螂没有白白死去。它的牺牲能让雌性螳螂获得足够的营养，从而产下更多卵，雄性螳螂也因此留下了更多的后代。这是生命为繁衍做出的巨大牺牲。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

0: 办，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5: 幸好在欧洲，不是所有的求偶都需要赌上性命。

让大型动物在自家屋顶筑巢，估计很多人都不会同意，但在西班牙，人们相信有些动物能带来好运，也就不反对它们的到来了。 这座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教堂，屋顶上栖息着很多喜爱群居的鸟类，它们便是白鹳。充足的空间每年都会吸引数百只白鹳来这里筑巢，白鹳们比邻而居，难免发生冲突。 他们甚至闹得羽毛乱飞。这只雏鸟刚出壳没几天，是今年这里最先孵化的雏鸟之一。它很快就会有更多小伙伴了。越来越多白鹳雏鸟破壳而出，不久之后， 这片屋顶的白鹳数量将超过500只。有些巢位虽然是人造的，可还是能招来白鹳栖居。毕竟把巢筑在屋顶上，它们的卵就能避开地面的捕食者和一些调皮的人类小孩。 白鹳的巢直径可达2米，亲鸟会轮流离巢，从附近的自然保护区叼来筑巢材料，对巢加以修缮，留下的亲鸟就负责看家。

大部分白鹳会飞去远处找材料，但也有部分白鹳企图在家门口就地取材。一只雄性白鹳贼头贼脑地靠近邻居的巢，他想捡点现成的材料。他想吓唬对方，却遭到严厉的回击。可他并不打算放弃。这次他换了个办法，从后面绕了过去。趁邻居转头的一刻，他迅速采取行动。侥幸得手。

可他最终还是被发现了，对方看起来非常生气。 他连忙放下树枝躲到一旁，或许是觉得保护偷来的东西不值当吧。近百年来，欧洲的生物多样性蒙受了巨大的损失，鹳科鸟类的数量也一度大幅下降。如今 得益于物种在引入项目以及人工巢台的搭建，白鹳的数量已经回升。目前栖居在欧洲的白鹳超过50万只，白鹳的数量增多标志着生态环境也越来越好了。 但是，就算我们尽力保护自然，可能也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

荷兰的维斯特兰地区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温室农业区之一。通过调控温室的环境，无论外界的天气条件如何，都不影响温室内作物的种植。温室对未来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在温室中，农业用水量可减少90%，化学农药的使用量也大幅降低。然而，大面积的温室也会带来光污染。荷兰是欧洲光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对于某些自己就会发光的生物来说，光污染是它们生存的一大威胁。比如萤火虫。

萤火虫是一类体型很小的甲虫，它们在夜晚会通过发光寻找配偶，但人造光源会干扰它们的求偶行为。

妨碍它们正常繁殖。好在，在欧洲某些光线较暗的地方，人们还是能看到萤火虫上演的神奇灯光秀。为了吸引附近的雌性，雄性萤火虫的成虫会边飞边发光。有这种本事的昆虫在欧洲可不多。雌性成虫由于翅膀退化不能飞行，它们会停在草丛中持续发光，向周围的追求者表明自己的位置。远处的一只雄性发出信号予以回应。片刻之后，雄性萤火虫逐渐靠近雌性。两只萤火虫开始交配。交配结束后，它们才会减弱发光的亮度。不是每只萤火虫都能顺利找到配偶，它们的光也会引来捕食者。幸好，这只蜘蛛非常挑食。雌性萤火虫在交配后就会产卵，每只雌性萤火虫一次能产下50到200枚卵。大约一个月后，卵就能孵化出幼虫。萤火虫幼虫身披铠甲，长得就像科幻电影里的外星生物，它们要经过半年到2年的发育才能变为成虫。大部分萤火虫在成虫期不会捕食，只摄取少量露水和花蜜，而幼虫则会频繁捕食。萤火虫幼虫多以小型软体动物为食，比如蜗牛。不管是轻快的小蜗牛，还是笨重的大蜗牛，都是它们的猎物。萤火虫幼虫能识别蜗牛身上粘液的气味，它们会循着蜗牛爬过的痕迹进行追踪，或者静候蜗牛经过。每咬一口，萤火虫幼虫就会向猎物体内注入一种强力神经毒素。这种毒素可以麻痹猎物，使其丧失反抗能力。蜗牛已经失去了知觉。随后，萤火虫幼虫又会向猎物体内注入消化液，待其肌肉组织变成流质后吸食。萤火虫的数量能直观反映出其栖息地的环境状况。萤火虫越多，当地的生态环境就越好。

对很多动物而言，找到食物安稳地活下去就已经格外艰难，而在欧洲的某些地方，生存的挑战更是升级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为了对河流进行调控，

欧洲建造了超过100万座水坝。虽然水坝干扰了很多野生动物的生活，但也给它们创造了新的栖息环境。巴贝里诺大坝高约70米，陡峭的混凝土墙体把河水稳稳拦住。然而，如此险峻的大坝却挡不住一种攀爬能力出众的动物——阿尔卑斯原羊。阿尔卑斯原羊具有一个不同于大多数有蹄类动物的特征，它们演化出适于攀爬的分趾蹄，能在近乎垂直的坝体墙面上行走。但是，就算攀爬经验丰富，原羊也必须谨慎，一脚踩空，可能就会坠落丧命。可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承受高风险。当河水从混凝土表面蒸发后，会留下钙盐结成的盐垢。盐对动物的骨骼生长和肌肉功能很重要，而原羊主要以植物为食，很难从食物中摄取足够的盐分。在水坝的高墙上，它们可以补充缺少的营养，还不必担心捕食者。这只年轻的雌性原羊爬到了很高的地方，

过于逞强可能会让他粉身碎骨。而他的幼崽还要依靠他存活。最后，原阳妈妈终于决定返回。往下走也并不轻松。总算安全了。雄性原羊体型比雌性大，往下走会更吃力。雄性的体重可以达到雌性的两倍，而且巨大的脚也让它们不太容易保持平衡。因此，雄性原羊只能在较低的地方活动。

无论是原阳幼崽还是成年个体，这座人造大坝对他们而言，与其说是障碍，不如说是机会。成年原阳可以在这里补充营养，幼崽则可以在这里玩耍，同时学习代代相传的本领。看来，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有时也会在无意间让野生动物受益。同样，野生动物也时不时地给人类带来好处。

从落成至今，马夫拉宫已经有近300年的历史，是欧洲最为灿烂的文化瑰宝之一。在宫殿内部还保存着更为宝贵的财富。马夫拉宫图书馆里的藏书超过35000册，人类数百年的智慧都凝聚在这些书中。馆内的许多藏书价值连城，但仅靠人工难以做好万全的保护。

岁月的侵蚀没有放过这些珍贵的书籍，由于常年累月地暴露在开放的环境中，图书馆里的藏书遭遇了各种虫蛀。无论是封皮还是粘合书页的胶水，无一不在虫子的菜单上。一批又一批的虫子在这些书架上大快朵颐。夜幕降临后，在图书馆里吃大餐的并不只有昆虫。还有蝙蝠。马夫拉宫里大大小小的角落和缝隙为蝙蝠提供了许多栖身之处。每到夜晚，它们就飞出来觅食。几百年来，蝙蝠在当地名声不佳，被视作邪恶的象征。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只灰长耳蝠已经发现了它的晚餐。就看他有没有本事抓住猎物。

有人认为蝙蝠群在宫殿建成不久后就在此定居下来，如今他们可是马夫拉宫的座上宾。

甚至还被奉为首席除虫员。甲虫是灰长耳蝠喜爱的一种食物，只是坚硬的外壳不合它的口味。

当晨光透过窗棂，图书馆里早已看不到蝙蝠的踪影。在朝霞的映照下，马夫拉宫更显金碧辉煌，它默默见证着动物与人类在我们共同的家园和平相处、互惠互利的每一个瞬间。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

虚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在野外长大绝非易事，要学会跳跃、嘶吼、游泳或者飞翔。动物们想在野外存活，就必须掌握特定的技能。只有速度更快、体格更强壮、伪装技巧更出色的个体，才更有可能在自然环境中生存、成长、繁衍。面对如此激烈的竞争，就连动物宝宝也不免鄙视一番。哪些体型最大？哪些体型最小？哪些又是最危险的动物宝宝？答案也许会让你大吃一惊。为此，我们列出了各具特色的榜单。上榜的动物宝宝们既可爱迷人，又野性十足，全都是动物王国里的大明星。欢迎收看《动物宝宝大比拼》。

动物宝宝们看似乖巧可爱，但千万不要被他们的外表所迷惑。这样的外表并不能让他们在自然界的竞争中获胜。他们必须学会捕捉猎物，释放毒素，威慑对手，想尽一切办法战胜困难。一些相当凶猛的动物在小时候就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这些霸气的宝宝们已经准备好大显身手了。第一个出场的动物也有充足的理由出现在可爱宝宝榜上。它们有毛茸茸的身体，长长的睫毛和柔软的肉垫，然而这些都无法掩盖它们是强大的野兽这一事实。排在榜单第十位的就是狮子。狮子是食肉动物，也是一种顶级掠食者。植物不合它们的胃口，这意味着无论小狮子多么乖巧可爱，它们都得学会捕猎。如此憨态可掬的小宝宝究竟是如何成长为令人生畏的野生动物的呢？在出生后的六周内，幼狮没有自卫能力，完全依靠母亲生存。为了让幼崽安全长大，母狮会把它们藏在远离狮群的地方。

长大一点后，他们很快就展现出爱玩的天性。活泼的幼狮自信满满，但他们生活的非洲稀树草原处处暗藏危机。他们的母亲和狮群中的其他母狮为他们提供的保护至关重要，以免他们被外来的成年公狮杀害，或是落入其他捕食者口中。幼崽们精力充沛，打闹个不停，这能帮助他们练习未来生存所需的技能。宝宝们再调皮，母狮也能沉着应对。它发出低沉的叫声，让幼崽平静下来。幼狮或许等不及想要快点长大了，但它们现在还小，必须听妈妈的话。狮群可以说是一种母系社会，大部分家族事务都由母狮负责。他们会共同照顾狮群的后代，保护他们的安全，甚至会给非亲生的幼崽喂奶。大约两个月大的时候，幼狮会加入狮群。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他们开始从可爱变得有点可怕。这只母狮离开幼崽，外出捕猎。没多久，他就抓到一只瞪羚。成年狮子要先饱餐一顿，然后才轮到幼狮。他们还没有完全学会吃肉，不过还是努力啃咬着。他们的牙齿和爪子现在还没什么杀伤力，只能用来吃东西。可是别忘了，有狮子宝宝的地方，往往也会有高大、强壮、凶猛的成年狮子在一旁守护。

为了见到下一个霸气的动物宝宝，我们需要前往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的部分地区，自然条件非常严酷，只有适应能力极强的动物才能生存下去。比如说，排在榜单第九位的澳洲野犬。澳洲野犬是一种古老的犬科动物。有研究推测，它们的祖先可能来自亚洲。它们的活动范围很广，从宽阔的沙滩到茂密的森林，都有它们的身影。澳洲野犬一般每胎会生大约五只幼崽。这些幼崽出生在保护区里，因此拥有更多的玩伴。刚出生的澳洲野犬吻部颜色较深，随着年龄的增长，颜色会变浅。它们在出生后的头两周里只能吸食奶水，之后才会慢慢开始吃肉。到两个月大的时候就完全断奶了。断奶之后，有的幼崽会与父母继续一起生活一年左右。

有的则会被迫离开，自力更生。别看他们这副模样，他们可是货真价实的野生动物。正是幼年时期的玩耍打闹，让澳洲野犬锻炼出了强健的体魄。无论在沙漠还是海岸，它们的生存环境都相当恶劣，水源稀少，食物有限，烈日炎炎。澳洲野犬必须具备高效且灵活的捕食能力，因此它们从小就要通过玩耍练习一系列技能：追逐、打斗、制服对手，然后再好好睡一觉，恢复体力。嘴巴是澳洲野犬的主要工具和武器，它们的嘴巴能张得很大，比同等体型的家犬更长，牙齿也更大。澳洲野犬强大的适应性是天生的，它们的身体细长而健壮，皮毛能抵御各种天气的侵袭，帮助它们从容应对狂风暴雨和极端高温。此外，澳洲野犬没有明显的体味，这让它们在单独捕猎时能偷偷靠近目标，从而攻其不备。澳洲野犬是一种狗吗？2014年，一个研究团队试图解答这个问题，结果出人意料。科学家发现，澳洲野犬不能被归类为狗或狼，因为我们无法确定它们是如何演化来的。它们既不是野化家犬，也不是澳大利亚特有的狼。在更有力的证据出现之前，还是叫澳洲野犬最合适。澳洲野犬是澳大利亚唯一一种野生犬属食肉动物。虽然这些小家伙看上去就像软乎乎的毛绒玩具，但野外才是它们的家。跟前两个相比，即将出场的动物宝宝在体型上也足够霸气。排在第八位的就是河马。世界上现存两种河马，一种是倭河马，它们体型较小，肤色偏深，性格更加温和；另一种是更为常见的河马，它们的体重是倭河马的10倍左右，攻击力也更强。这两种河马都生活在非洲的河湖池沼之中。此外，为了确保河马种群的延续，人们还在世界各地建立保护区，繁育河马。身为食草动物，河马一旦发起火来，可不是好惹的。成年河马会全力捍卫领地，利用体型优势把闯入者赶出去。河马宝宝暂时还帮不上忙。刚出生的河马与母亲生活在一起，体重约为25到50公斤，和一只大型宠物犬差不多。想要成为父母那样的庞然大物，河马宝宝还需要时间成长。一开始，幼崽依靠妈妈的乳汁获取营养。一个月后，他们开始学着吃草。等到1岁左右，他们就会彻底断奶，以植物为食。河马通常在夜间觅食，

0: 幼崽每晚能吃大约22公斤草。河马的耳朵可以闭起来，眼睛里长有一层保护膜，皮肤还能分泌粘稠的汗酸，用来防晒、抗菌，这些都能帮助幼崽适应水中的生活。毕竟河马每天有大约16个小时都泡在水里。不过幼崽还面临一大挑战，那就是学会在水下屏住呼吸。它们现在只能在水下待不到1分钟，长大后则最多能憋气5分钟。就算累了也没关系，母亲永远是他们的依靠。河马妈妈对宝宝有很强的保护欲。为了生育，雌性河马会暂时离开群体，并且花大约2周时间与幼崽建立感情。此后的18个月里，幼崽会学习如何成为一只合格的河马，他们的妈妈守在一旁，寸步不离。这是因为虽然没有动物敢轻易挑战成年河马，但幼年河马会遇到很多危险。非洲河流里的鳄鱼可以杀死它们，雄性之间经常爆发的激烈打斗也可能波及幼崽。牙齿是成年河马最有力的武器，长度能超过30厘米。雄性能把嘴张开至180度，然后狠狠地咬向对手。在所有陆生动物中，河马的咬合力数一数二，在竞争中展现出强大的战斗力。河马并不会游泳，而且由于身材过于壮硕，它们甚至无法浮在水面上。当它们在水下移动时，其实是在河床上行走。幼崽的腿实在太短了，它们只能在母亲的保护下在浅水区活动。无论是在水中还是在陆地上，河马宝宝都能得到妈妈悉心的照顾，直到它们成长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动物之一。
1: 爸，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

0: 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新媒体广告策划执行，一站式广告落地服务，助力品牌成长，达成文化传媒。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下一个霸气的宝宝随身携带一件小型致命武器。他们刚出生的时候呈白色，还会趴在母亲背上搭便车。这就是排在榜单第七位的蝎子。蝎子遍布除南极洲以外的各个大洲。它们是蛛形纲动物，和蜘蛛、蜱虫等是近亲。这一大家子看上去都有点吓人。蝎子有一个神奇的特征，如果你在黑暗中打开一盏紫外线灯，会发现它们通体发出荧光。蝎子的武器不是嘴巴，而是尾部的毒刺。他们会利用毒刺进行攻击和防卫，刺入目标后会释放致命的毒液，毒液中含有多种毒素，能影响小型动物和人类的神经系统。许多人对蝎子毒性的认识存在误区，认为幼蝎的毒性比成年蝎子更强。事实并非如此。不过科学家发现，幼蝎出生后很快就开始积累毒液，因此到了需要独立生活的时候，它们就可以保护自己了。雌蝎养育幼蝎的过程颇为不易。幼蝎出生时就是完整的个体，是一只只迷你版的蝎子。像钳子一样的须肢，翘起的尾部，细小的步足，样样齐全。它们会爬到母亲背上，然后牢牢地固定在那里。这是因为它们的身体现在还很柔软，很容易变成蜘蛛、蜥蜴或鸟类的盘中餐。在长出坚硬的外骨骼之前，幼蝎会一直由母亲背着。完成第一次蜕皮后，宝宝们会在妈妈背上再待3到7天，接着四散离去，独自探索世界。到处爬行，捉刺猎物，当一只自由自在的蝎子。蝎子理想的栖息地是沙漠。它们有坚硬的外壳，而且只需要很少的水就能生存。它们的适应能力很强，这也是它们如今在世界各地广泛分布的原因之一。蝎子的头胸部有两个钳子般的须肢，眼睛的数量为3到6对不等，不足4对，尾部分为5节，末端就是那根可怕的毒刺。你可能会猜测，有这样外表的动物吃相估计也不怎么优雅。确实如此，蝎子进食的方法有点让人反胃。看到这只蝎子的轻微晃动了吗？它正在往被它撕碎的蟋蟀身上吐消化液。它需要先用消化液把食物变成糊状，才能吸入食物。幸好这只蝎子妈妈不用为食物发愁，2周以来它一直驮着它的宝宝行动。如果饿极了，它可能会吃掉自己的孩子充饥。当然，这种事只有在食物极端匮乏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幼蝎的个头如此之小，在成长过程

中注定会遇到许多困难。这样看来，它们长着锋利的毒刺也就情有可原了。人们通常不会用霸气来形容食草动物，但跟榜上有名的河马一样，排在这份榜单第六位的非洲水牛，小时候也是霸气的宝宝。非洲水牛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这片野性十足的土地上，为了在这里生存下去，它们可爱的幼崽必须具备一些重要的能力。非洲水牛的头号武器就长在它们头顶上。要想拥有一对威风的角，幼崽还需要耐心的等待。非洲水牛出生时，头顶上只有两个小小的凸起，很是可爱。到5岁左右，它们的脚才能基本长好，这对非洲水牛妈妈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幼崽在吃奶时，有时会用头撞击母亲的乳房，促进乳汁分泌。幸好在这个时期，它们的脚还很小。非洲水牛的哺乳期可长达1年半，在此期间，母亲和幼崽之间会形成紧密的纽带。雄性不抚养后代，但幼崽有妈妈就足够了。到1岁时，幼崽会加入牛群，获得一大批身强力壮的保镖。非洲水牛的角在基部相连，覆盖头顶，就像一顶圆鼓鼓的头盔。雄性两角尖端之间的距离能超过1米，雌性的角也很有攻击力。它们还有另外一个生存秘诀，那就是集体行动。一群非洲水牛的数量最多可达2000头，它们气势汹汹，而且极具警惕性，随时准备战斗。它们的块头也很大，能赶跑试图靠近的捕食者。雄性最重可达900公斤，雌性的平均体重大约是雄性的60%。非洲水牛宝宝要经历漫长的成长过程，他们在5岁左右才能达到完全性成熟。在此之前，他们要学习很多本领，比如游泳和趟水过河。为了寻找更茂盛的草地，冒险是值得的。这对幼崽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他们选择迎难而上。非洲水牛对人类和捕食者保持高度戒备，却很乐意与一类动物结伴而行，那就是鸟类。这是一只牛羊鸟，它们与非洲水牛形成了一种互利共生的关系。也就是说，虽然两者并不完全依赖彼此生存，但是能从对方身上获得好处。牛羊鸟是非洲水牛的清洁工和安全员，他们会吃掉非洲水牛身上的蜱虫等寄生虫。当捕食者出现时，他们还会发出警报。非洲水牛则能为牛羊鸟提供丰富的食物。牛羊鸟在非洲水牛身体的各个部位觅食，连鼻孔都不放过。这只幼崽跟着妈妈悠闲地吃草，在长出巨大的牛角前尽情享受无忧无虑的时光。

0: 在澳大利亚生活着一类致命的动物，它们在霸气宝宝榜上排名第五，它们就是太攀蛇。关于太攀蛇，有一个难以忽视的事实，它们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蛇之一。它们的毒液含有剧毒，它们通过毒牙释放毒液，毒牙的长度可达12毫米。不过这也不完全是一件坏事，要了解个中原因，我们需要从头讲起。这是细鳞太攀蛇的卵，这些卵可不一般，卵的表面富有弹性，而且能从空气和地面吸收水分，慢慢变大，从而容纳里面不断生长的幼蛇。每一枚卵最终会孵化出一条长约45厘米的幼蛇，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它们就和成年的细鳞太攀蛇一样，拥有锋利的毒牙。它们成年后的体长将是现在的4倍左右。它们的毒牙也会变长，这是它们捕猎时有力的武器。对人类来说，被太攀蛇咬上一口可不是闹着玩的，但它们的毒液以及其他一些蛇类的毒液其实大有用处。如果被毒蛇咬伤，抗蛇毒血清能拯救人的生命，而这样的血清就是利用蛇的毒液制成的。此外，蛇毒中的特殊成分还被用于药物开发，治疗某些神经和血管疾病。获取蛇毒需要2个条件，首先要有勇敢的爬行动物学家采集毒液，他们经过严格训练，能够操控极其危险的蛇，从他们口中得到珍贵的毒液。其次，蛇也需要足够配合，这就未必能实现了。值得庆幸的是，细鳞太攀蛇几乎只生活在澳大利亚中部人迹罕至、环境恶劣的地区。而且它们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类，对于吃不下的体型较大的动物，它们更愿意保持距离。因此，人们平时很少会遇到细鳞太攀蛇。和它们生活在同一地区的小型哺乳动物就没这么幸运了。这只澳洲长毛鼠意外进入了细鳞太攀蛇的巢穴。电光石火之间，细鳞太攀蛇咬一口注入的毒液就足以杀死许多只动物。除了细长而中空的毒牙外，它们还有一些较小的牙齿。它们向外界传递着一个信息，那就是别惹我。在它们的地盘里，不论是谁都最好小心行事。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

0: 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海陆，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
7: 眼睛干，
5: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
7: 眼睛呢？
5: 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8: 大海浩瀚无边，碧波万顷，令人心驰神往，却也暗藏危机。排名第4的动物宝宝就是生活在海里的鲨鱼。许多鲨鱼长有5到15排锋利的牙齿，而且会频繁换牙。它们的名声不太好，不过传闻都是真的吗？在500多种鲨鱼中，只有大约30种曾经攻击过人类。最危险的3种鲨鱼分别是幼鲨、公牛真鲨和大白鲨。其实全世界每年死于鲨鱼袭击的人很少，相较之下，每年被人类捕杀的鲨鱼则有数千万条。的确，有些鲨鱼比较好斗，但绝大多数物种都没有攻击性。比如这些小家伙，这是澳大利亚虎鲨宝宝。它们有牙齿，可是并不会用作武器，小小的牙齿只能拿来吃东西。这个形状奇特的东西是它们的卵鞘。它们在出生前就待在这种螺旋形的卵鞘里。还有更奇怪的，这是布袋形状的鲨鱼卵鞘。在里面游动的是猫鲨的胚胎。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小不点竟然和双髻鲨以及幼鲨同属真鲨目，有亲缘关系。点纹斑竹鲨也是卵生的，经过4到6个月的孵化，幼鲨已经准备好探索新家了。

有些鲨鱼是从卵孵化而来的，有些则是在母亲体内发育到一定阶段后才出生的。乌翅真鲨属于后者，雌鲨在浅水区产下幼鲨。这里很安全，因为水不够深，成年乌翅真鲨或其他捕食者游不过来，也就无法伤害幼鲨。这些幼鲨还很小，抢起食物来却相当积极。好消息是，鲨鱼长大后绝大多数情况下只会撕咬猎物，比如鱼类和海洋哺乳动物，它们并不喜欢攻击人类。事实上，大多数鲨鱼体型不大，也没有足够强劲的牙齿咬伤人类。当然，体型较大的物种，比如大白鲨和幼鲨，则是海洋里当之无愧的顶级掠食者。人们对鲨鱼的恐惧并非毫无根据，大型鲨鱼确实令人生畏。然而，据统计，人类死于鲨鱼攻击的概率只有大概400万分之1，所以我们也不必过分担心。即便如此，如果你在海边度假时遇到了一条幼鲨，最好不要打扰它，让它专心觅食。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已经介绍了许多霸气十足的动物宝宝，它们有的活泼好斗，有的会释放毒液，还有的在水中勇往直前。下面，霸气宝宝榜前三名即将揭晓。位列第三的动物是世界上最强壮的动物之一，它们就是犀牛。地球上现存的犀牛分为5种，每种的外形都略有不同。印度犀、爪哇犀和苏门答腊犀分布在亚洲，黑犀和白犀分布在非洲。它们的外貌和习性不尽相同，令人印象深刻的原因却是相似的，那就是它们巨大的身体以及在关键时刻展现出的运动能力。犀牛幼崽出生时的平均体重大约在40至70公斤之间，不同的物种之间存在差异。

它们出生后很快就能站立起来，几小时内就开始吸食奶水，用不了几天就能稳步行走了。犀牛宝宝已经迫不及待要开始新生活了，他们刚学会走路就一刻也不闲着，模仿妈妈的一举一动。这是明智之举，他们的个头不算小，却还是有可能被捕食者吃掉。犀牛宝宝的脚还没有长好，头部只有一到两个较小的隆起，他们母亲的脚则硕大无比。他会用脚或牙齿以及庞大的身躯赶走一切不速之客。

如果狮子或老虎企图抓捕幼崽，它会毫不犹豫地发起攻击。值得庆幸的是，幼崽长得很快，它们每天会增重2到3公斤，过不了多久，捕食者就不是它们的对手了。这对犀牛来说是件好事，目前全球犀牛的数量正在不断减少。在5个物种中，有3个都处于极度濒危状态。这主要是因为

受到了人类活动的影响，栖息地丧失，狩猎和犀牛角交易都威胁着它们的生存。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白犀并不是白色的。它们的特点其实是宽大的嘴部，据说因为一种非洲当地语言中表示宽大的词与英语中白色一词的发音相近，它们才错误地被冠以白犀这个名字。活蹦乱跳的犀牛宝宝现在看上去天真无邪，乖巧可爱，将来它们会长出尖利的角和坚硬的牙齿，成为非洲第三大陆生哺乳动物。它们可不是好惹的。下一个霸气宝宝广泛分布于非洲和亚洲，它们成年后身材健硕，威风凛凛，小时候则是毛茸茸的小可爱。它们就是在这次比拼中排名第二的动物——花豹。花豹刚出生时眼睛睁不开，体重不到1公斤，完全依靠母亲生存。雌豹会把只有几周大的幼崽藏在隐蔽的地方，并且频繁地移动巢穴。长到3个月大的时候，幼崽开始跟随母亲捕猎。到2岁左右时，它们已经从母亲那里学到了足够多的本领，开始独立生活。花豹的奔跑速度很快，最高时速约为60公里。它们可以在距离猎物5-6米的地方纵身一跃，发动突袭。锋利的牙齿是它们的致命武器。花豹不怎么挑食，羚羊、啮齿动物、兔子，甚至牛羊之类的家畜，它们都喜欢吃。你发现这些食物的共同点了吗？没错，它们不爱吃素。所以不挑食的前提是食物一定得是肉。除了杀死猎物，花豹的牙齿还有另外一个功能，为了避免食物被抢走，它们会叼着猎物爬到树上，在那里独自享用美食。这种行为看上去有点古怪，却是花豹的日常习惯。它们是独居动物，长大后一向独来独往。花豹像这样喝水的场景不算常见，它们所需的大部分水都来自猎物。它们是世界上分布最广的大型猫科动物，而许多栖息地都非常干旱。它们不需要大量喝水，所以可以适应多样的环境。花豹的英文名由拉丁语中代表狮子和豹的两个单词组合而成。这是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这些优雅的猫科动物是狮子和豹杂交的产物，而不是一个独立的物种。无论它们名字的来源如何，花豹都是非常珍贵的动物。由于栖息地的减少和人类的过度狩猎，它们的数量正在快速下降。因此，能在野外看到一只花豹，实属难得。

在众多猴科动物当中，有一类相当剽悍，狂野不羁，他们是当之无愧的霸气宝宝第一名，他们就是狒狒。 狒狒是一类体型较大的猴科动物，健壮有力，生活在非洲和阿拉伯半岛种类繁多的栖息地里。

狒狒分为六种，每种的体型大小不尽相同。成年雄性狒狒的体重介于15到40公斤之间，站立高度最多能超过1米。它们还有一条长尾巴，走动时尾巴根部抬起，其余部分自然下垂。幼崽也会尝试甩动尾巴，它还不太熟练。狒狒的面部特点鲜明，吻部很长，前端有两个张开的鼻孔。它们还有两对长而锋利的犬齿，如果被惹恼了，就会露出尖牙恐吓对方。有趣的是，这种行为可能只是虚张声势，但有时可就没这么简单了。狒狒极具攻击性，凶猛好斗，雄性之间经常通过打架争夺统治地位和交配权。除此之外，它们也会安静地享用美食。狒狒的饮食丰富多样，它们是杂食动物，几乎什么都吃。只要是可以食用的东西，它们来者不拒，比如哺乳动物、水果、草等等。它们的牙齿在结构和强度上与狮子的很相似，非常适合捕捉、杀伤以及撕咬猎物。狒狒宝宝通常在夜间出生，它们体重不足1公斤，却有一项天生的本领，那就是强大的握力。它们会用四肢紧紧地抓住母亲的皮毛，挂在母亲胸前。在出生后的2个月里，它们唯一的任务就是吃奶、长身体。之后，它们会离开母亲的怀抱，探索更大的世界。等到它们稍微长大一点，就开始尝试自己寻找食物。它们也发现了嘴巴的其他用途。幼崽需要大量练习才能成长为强大的打斗高手，其他小伙伴就是他们练习的对象。幼崽之间的玩耍能帮助他们为长大后的生活做准备。小家伙们非常自信，面对对手毫不畏惧，却经常因为不自量力而惹上麻烦。

伯狒狒是六种狒狒之一，被列为无危物种。然而，雄性华丽的鬃毛让它们成了猎人的目标。如今，人们创立了许多项目来保护狒狒种群，确保这些奇特的猴子能在未来继续繁衍生息。

0: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 是不是肾透支了？
0: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 他好，家才好。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我是你优乐美吗？
4: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5: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6: 五色英雄集结，
7: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9: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10: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7: 嗯，盖世小软饼
10: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7: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

0: 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改吃八珍蛋黄小软饼。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

在野外长大绝非易事，要学会跳跃、嘶吼、游泳或者飞翔。动物们想在野外存活，就必须掌握特定的技能。只有速度更快、体格更强壮、伪装技巧更出色的个体，才更有可能在自然环境中生存、成长、繁衍。面对如此激烈的竞争，就连动物宝宝也不免鄙视一番。哪些体型最大？哪些体型最小？哪些又是最危险的动物宝宝？答案也许会让你大吃一惊。为此，我们列出了各具特色的榜单。上榜的动物宝宝们既可爱迷人，又野性十足，全都是动物王国里的大明星。欢迎收看《动物宝宝大比拼》。

提到宝宝一词，让人最先联想到的是小。本集榜单中列出的动物宝宝们，也许会打破大家对小的定义。从小型哺乳动物到小型鸟类，再到更微小的虫子，我们将带大家悄悄走进动物王国的育儿室，去看看那些体型虽小却充满野性的动物宝宝们。排在榜单第十位是澳大利亚最具代表性的有袋动物，也是地球上最具特色的动物宝宝之一——小袋鼠。刚出生的小袋鼠宝宝非常小，还不能离开妈妈的育儿袋到外面生活。这是一只尤金袋鼠宝宝，几周前它刚出生的时候只有糖豆那么大。现在小家伙全身都光秃秃的，眼睛也看不见，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待在妈妈的育儿袋里喝奶，慢慢长大。既然尤金袋鼠宝宝现在还不能自由活动，我们不如先来看看成年的小袋鼠。这种神奇的有袋动物体型较小，小袋鼠的体重从2公斤到24公斤不等，体型比它们的近亲大袋鼠小得多。成年雄性大袋鼠的体重可以达到90公斤。大约有30种小袋鼠生活在大洋洲的部分地区，它们只在毛色、体型和栖息地方面有细微的差别。小袋鼠的面部细长，前肢短小，它们的耳朵很灵活，可以旋转180度，因此很容易察觉到掠食者的行踪。小袋鼠还有一个特点，相较于短小的前肢，它们的后肢粗壮有力，这就是科学文献把它们归类为袋鼠科的原因。这个词语在希腊语中就是指长着大脚的动物，袋鼠科的动物都长着强健的后肢和细长的脚掌。强健有力的后肢让小袋鼠能够轻松地跳跃着前进。我们现在再来看看那只尤金袋鼠宝宝，上一次见它的时候它才大概10天大，还全靠妈妈的育儿袋生活。现在尤金袋鼠宝宝已经6个月左右大了，它的身上长出了一层薄薄的短毛，尽管后肢还有些无力，但它已经准备好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了。小袋鼠宝宝们既是探险小勇士，也是离不开妈妈呵护的小宝贝。外面的世界对小袋鼠宝宝们有着无尽的吸引力，它们自出生起，大概有一年。

不幸的是，有的小袋鼠宝宝只能被送到野生动物保护区，在布袋里长大。为了确保这些小家伙们能够健康的成长，保护区的工作人员调配了专用的配方奶，用奶瓶喂养它们。跟野生的小袋鼠宝宝一样，人工喂养长大的小袋鼠宝宝到了一定年龄，也会向往外面的世界。终有一天，这些小家伙会告别喂养他们的人类，回到保护区的小袋鼠群体中，成为群体中的新成员。黄足岩袋鼠栖息在澳大利亚东部和南部。这种小袋鼠的脚掌宽而平，脚底长有肉垫，它们在崎岖不平的地面上也能站稳。除了抓地力强的大脚之外，黄足岩袋鼠还掌握了另一门生存技能。因为常年栖息在干旱地区，它们可以在短短几分钟内喝下重量约为自身体重10%的水。喝这么多水下去，过一会儿恐怕要打个大饱嗝。虽说有些种类的小袋鼠数量众多，在澳大利亚到处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但有一种特别的小袋鼠正濒临灭绝。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期间，人们一度认为佩贾韦袋鼠已经灭绝了。后来，一个围栏工程承包商在昆士兰州西部发现了一小群长着独特斑纹的佩贾韦袋鼠。于是，澳大利亚的一些保护区启动了佩贾韦袋鼠培育计划。目前，它们的种群规模已经有所恢复。离开澳大利亚的内陆山区，来到广阔平坦的草原。提到马，我们一般不会把它们与小字联系在一起。而排在榜单第九位的动物，就是一种体型小巧的马。它们就是迷你马。成年迷你马的平均身高不到8.2丈宽，丈宽是丈量马匹身高的单位，通俗的讲，就是迷你马的骑甲距离地面的高度一般不超过86厘米。骑甲是指马匹肩胛骨隆起的部位，也就是鬃毛末端的那个部位，而鬃毛是长在马匹颈部的长毛。马宝宝称为马驹，迷你马马驹出生后大约在40分钟以内就能站起来，而且它们只需要1天左右的时间就可以肆意奔跑了。大多数哺乳动物的宝宝出生后都是喝母乳，对马驹来说，母乳尤其重要。这是因为新生马驹的免疫系统还没有发育健全，所以在出生后的一段时间，马驹必须依靠母乳摄入抗体，否则它们很难成活。看，这匹迷你马马驹正在用头撞击妈妈的乳房，这么做是为了促进乳汁的分泌。迷你马的哺乳期为4到7个月，但它们一般在出生仅仅几周后就开始吃草了。看来这匹迷你马马驹还需要花些时间辨认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有的马驹喜欢待在妈妈身边，有的则对周围充满了好奇。这两个小家伙的胆子很大，他们去树丛探险，寻找可以吃的植物。很快，他们就对植物失去了兴趣，开始啃。

咬对方的鬃毛。除了和同伴打闹玩耍，迷你马马驹还可以啃啃干草堆打发时间，也可以站在妈妈身边练习甩尾巴驱赶蚊虫。迷你马的生物分类为马而非矮马，这是因为迷你马的身体比例更接近普通马，而矮马的腿相对较短，脖子也比较粗，整体看上去更敦实一些。迷你马有着与普通马一样的颜色和花纹，当然也有专门的术语来表示迷你马的不同花色。这匹迷你马背毛呈金黄色，鬃毛和尾毛为浅金色，这样的毛色属于帕洛米诺色的一种。现在迎面跑来的是花斑迷你马，它这一身独特的黑白毛色就像是刻意画上去的。马鼻子上的白色斑纹被称为流星斑。

迷你马具备了普通马招人喜爱的所有特质，迷你马马驹更是小小的，十分可爱。别看它们才这么一丁点儿大，一旦淘气起来，连迷你马妈妈也受不了，这一点跟其他动物宝宝没什么两样。迷你马妈妈要是会说话，她最想说的一定是让自己顽皮的孩子赶紧住手，可惜她只能发出这样的声音。

墨西哥在很多方面都展现出了独特的魅力与风貌，这里不仅高山巍峨、峡谷深邃，还有特别小巧的小狗。排在榜单第八位的动物是原生于墨西哥的著名犬种吉娃娃。它们体型虽小，却个性十足。吉娃娃高约20厘米，重约2.7公斤。它们长着圆圆的脑袋，大大的耳朵，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玩赏犬之一。刚出生的吉娃娃轻的可能只有70克，跟一颗鸡蛋差不多。这些吉娃娃宝宝可爱的让人难以抗拒，它们就只有一个巴掌那么大。不过它们也长得很快，这只仅3个月大的小家伙体重只有成年吉娃娃的1/3，但它的可爱魅力却远超一般，令人倍感喜爱。吉娃娃得名于奇瓦瓦州，奇瓦瓦州位于墨西哥内陆，与美国德克萨斯州和新墨西哥州接壤。墨西哥土地上孕育出的古代文明偏好小型犬，在古代仪式和庆典上都可以看到吉娃娃祖先的身影。后来美国游客来到奇瓦瓦州，他们很喜欢这种体型小巧的狗，于是当地人开始向美国游客出售吉娃娃。说实话，谁会拒绝这么可爱的小狗呢？看着吉娃娃大大的眼睛和小小的爪子，连它们的叫声都好像变得可爱了起来。

0: 吉娃娃分为长毛和短毛两种，毛色多种多样。如果按头型分，公认的吉娃娃品种也分为两种，一种是尖鼻子的鹿头吉娃娃，还有一种是塌鼻子的苹果头吉娃娃。由于苹果头吉娃娃的头型与人类婴儿的相近，所以有人认为这是人们喜欢吉娃娃的原因之一。吉娃娃宝宝的体型实在太小，给他们带来了种种麻烦。他们的体重很轻，很难适应温度的变化。他们身上细细的骨头也很容易骨折。有时吉娃娃宝宝也会跟老鼠和兔子一样成为猛禽的猎物。吉娃娃宝宝吃的很多，出生后的前四周，吉娃娃宝宝全靠妈妈的乳汁获取成长所需的营养。宝宝们的新陈代谢很快，吉娃娃妈妈一天要哺乳3到4次才行，可把它给累坏了。值得欣慰的是，宝宝们都很乖巧可爱。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啸，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啸，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0: 我们现在告别墨西哥奇瓦瓦州，来到巴西的热带雨林。排在榜单第7位的动物就栖息在这里，看着它们进食的样子，就仿佛看到了幼儿园里坐在餐桌边吃零食的小朋友。这是普通蝾。它们是一种新大陆猴，一天要吃下跟自己差不多重的食物。生活在动物园里的普通蝾宝宝过得很幸福。

普通蝾群体的成员数量最多可以达到15只。普通蝾宝宝出生后的前2周都由爸爸背在背上，之后群体成员会一起来照顾宝宝。普通蝾宝宝在群体的领地里四处探险，要是累了或者害怕了，它可以爬到群体的任何一只成年普通蝾身上，依偎在它的怀里寻求安慰。普通蝾宝宝还会把成年普通蝾的身体当作游乐场，在它身上爬来爬去，嬉戏打闹。那么普通蝾为什么要帮同类照顾宝宝呢？这跟它们的体型有关。成年雄性普通蝾的体重约为450克，而一只宝宝的体重约为29克。普通蝾一胎通常产下2只宝宝，有时是3只，也就意味着普通蝾爸爸要背着总重量约为自身体重1/5的宝宝行动。这相当于人类妈妈整天都要抱着一个6-7岁大的小孩。因此群体成员伸出援手，加入了照顾宝宝的行列。普通蝾的体型是小，他们对同类的关爱却很难用大小来衡量。不过普通蝾宝宝总有长大的一天，等到普通蝾宝宝长到1个月大，成年普通蝾就会鼓励他们自己行动，学习在树枝上快速爬行的技巧。尖尖的爪子让他们可以轻松地倒挂在树枝上，

因为体型小的原因，普通蝾很容易成为猫头鹰和蛇的猎物。为了提防潜在的掠食者，还要照看精力旺盛的宝宝，普通蝾演化出了一项特别的技能。它们的头可以转动250度，也就是说，它们可以把头完全转到背后，观察身后的情况。这一点人类是做不到的。请勿模仿，你可不是普通蝾。蝾猴属于新大陆猴。新大陆猴是指主要分布在中南美洲的灵长目动物。与长鼻猴等猴类相比，新大陆猴的体型偏小，它们的眼睛、耳朵和鼻子的构造也不太一样。这些猴类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让它们有别于大猩猩、黑猩猩和人类等大型灵长目动物，那就是尾巴。普通蝾长着一条毛茸茸的长尾巴，上面还有环状条纹，非常招人喜欢。蝾猴大约有93%的基因组与人类相同，所以科研人员对他们很感兴趣，想要研究人类与蝾猴之间的相似点。普通蝾父母不会因为自己的宝宝可爱就溺爱他们。良好的社交关系能促进普通蝾体内健康激素的分泌，从而改善他们的身体状态，对普通蝾的生存起着关键作用。我们既然与蝾猴在基因上如此相似，那么我们也应该学他们那样，把家人放在首位，尽管他们有时也会有些烦人。我们接着来看另一种美洲特有的动物，它们排在榜单第六位。小小的身体却有着巨大的能量，这就是蜂鸟。世界上共有300多种蜂鸟，在南北美洲均有分布。不同种类的蜂鸟体型略有不同，

0: 不论大小，蜂鸟都具有一个非凡的特点，那就是它们的振翅频率远高于其他鸟类。海鹭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鹭一下，水润长啸，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鹭一下，德国圆眼，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鹭，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鹭，海鹭。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海鹭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鹭一下，水润长啸，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鹭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鹭。
3: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4: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5: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6: 生命里拥有你，
7: 奶茶我爱优乐美。
8: 咦，盒子在动，
9: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8: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9: 盖食冻干薯条。
10: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1: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1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蜂鸟的巢很小，是用树枝、苔藓和蛛丝精心编织而成的。这个蜂鸟巢只有一个核桃大小，巢里的卵跟一颗糖豆差不多大。再过大约两周，雏鸟就要孵化了。如果你觉得成年蜂鸟已经非常小了，那么雏鸟更是小到超乎你的想象。蜂鸟雏鸟仅有一颗豌豆那么重，一个饮料瓶盖就能轻松装下两只，这里只是打个比方，可千万别这么做。雏鸟还站不起来，只能待在巢里，所以还需要蜂鸟妈妈喂食。蜂鸟妈妈要外出觅食，主要的食物是花蜜和小虫。它会先把食物吞下，归巢后再反刍给雏鸟。最频繁的时候，它一个小时要喂食三次，非常辛苦。趁着蜂鸟宝宝在消化食物，我们来见识一下成年蜂鸟高超的飞行技能。蜂鸟是唯一能够倒退飞行的鸟类，不仅如此，它们还能长时间悬停在空中，自如地转向和停顿。蜂鸟每天大约要从1000多朵花中吸食花蜜，它们每天需要摄入的糖分重量约为它们自身体重的一半。蜂鸟总是忙忙碌碌的，

几乎没有闲下来的时候。成年蜂鸟不辞辛劳地四处觅食，带着满肚子的食物归巢，给它们不断长大的宝宝喂食。雏鸟好像总是喂不饱，这是因为它们长得很快，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些全身光秃秃的雏鸟就会长出彩色的羽毛，然后学会空中悬停和倒退飞行，接着它们就会离开自己出生的鸟巢，开始独立生活。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过这样的疑问，蜂鸟这个名字到底从何而来？蜂鸟之所以被称为蜂鸟，是因为它们在飞行时高速振翅的声音类似蜜蜂的嗡嗡声。2021年，研究人员架设了2000多个麦克风和数台高速摄像机，来拍摄和记录6只蜂鸟飞行时振翅的姿态和发出的声音。他们发现蜂鸟振翅时发出的声音频率仅为40赫兹，已接近人类的最低听力限制。尽管严格来讲，蜂鸟振翅发出的嗡嗡声与蜜蜂发出的声音存在一定区别，但考虑到蜂鸟吸食花蜜的习性也与蜜蜂颇为相似，因此取名蜂鸟还是比较合理的。如果不会飞，还有办法在天空翱翔吗？排在榜单第5位的动物有自己的秘诀，这是袋鼯。袋鼯是栖息在大洋洲部分地区的小型有袋动物，它们没有翅膀，也没有羽毛，却能在空中滑翔。会滑翔的袋鼯属动物有6种，它们的前肢腕部到后肢踝部之间都长有皮膜，被称为翼状者。正如这段罕见的视频所展示的，袋鼯从树上跳下，伸展四肢，展开的翼状者就像风帆一样。有的袋鼯可以借助风力，最远可以滑翔到百米以外的另一棵树上。努力伸展四肢滑翔的袋鼯，说不出的可爱。而袋鼯宝宝更是惹人喜欢。袋鼯宝宝在10到12周大时就会离开妈妈的育儿袋。以野外的蜜袋鼯为例，它们此时的体重轻的只有40多克，跟一个电灯泡差不多重。

之后，戴武宝宝还会在妈妈身边待上几个月的时间，直到完全断奶。接下来，他们就要学习滑翔了。戴武是群居动物，一个群体最多时有七对处于繁殖阶段的成年戴武。雌性戴武通常一胎产下两只幼崽。戴武妈妈有四个乳头，可以同时给多只幼崽哺乳。戴武在野外的领地范围可以达到1公顷以上，比一个标准足球场还大。在那么大的范围内与同类交流，戴武有自己的方法。戴武长有气味腺，会在树上留下自己的气味标记，这样就能让其他群体成员知道自己的行踪了。大戴武虽然跟戴武长得很像，却是不同的物种，它们长着蓬松的长毛，喜欢独来独往。大戴武只有在繁殖季才会聚集到一起。一只大戴武的领地范围内用于栖身的树洞可以多达20个，能让它在林间安全栖息，自由滑翔。体型娇小、性情温和的戴武很容易受到伤害。作为小型树栖动物，戴武是很多食肉动物垂涎的猎物，其中就包括鸟类和爬行动物。大多数戴武

不是杂食性动物，除了小型蜥蜴和昆虫之外，还会吃果实、花朵和花蜜。在大自然中，袋鼯发挥了重要的传粉作用。它们活跃在澳大利亚的森林里，是一群毛茸茸的小精灵。袋鼯很厉害，能在空中轻松控制滑翔的方向和距离，秘诀是它们的长尾巴。平时袋鼯把长尾巴缠绕在树枝上，借此保持平衡。滑翔时，袋鼯张开翼状者，尾巴就变成了舵，让它们可以在空中转向。尾巴还能在袋鼯落地时调整速度，增加缓冲。成年袋鼯能长到20-30厘米长。如今，袋鼯因为轻盈小巧的体型和可爱的模样，被一些人当作宠物饲养。基于我们现在对这些小型树栖动物的认识，显然和同类生活在一起才是最适合它们的。离开大洋洲的可爱小精灵，让我们把目光转向身边的池塘。这里是一个小动物的世界，而排在我们榜单第四位的动物很特别。它们从多个方面体现了小这个特点，它们就是蛙。蛙是动物宝宝界的小小变形侠。地球上有上千种蛙，除南极洲以外，其余大洲都能看到蛙的身影。只要在合适的环境里，总能找到一只蛙。事实上，可能还不止一只。到了繁殖季，大多数蛙类都会成群地聚集在一起。不同的蛙可能繁殖习性不一样，但蛙宝宝的发育阶段总体来说大同小异。平静的水面上漂浮着大量蛙的受精卵，蛙宝宝的生命篇章将由此拉开帷幕。这些果冻状的小小蛙卵需要几天到几周的时间才能孵化。只要周围环境湿度适宜，蛙卵就会孵化成蝌蚪，蝌蚪长有鳃和鱼尾状的尾巴。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蝌蚪们四处游动，主要吃水生植物、小型无脊椎动物和甲壳动物。随着蝌蚪渐渐长大，它们将进入变态发育阶段。蝌蚪先是长出后肢，然后长出前肢，接着蝌蚪的内脏结构发生变化，逐渐发育出肺，最后开始用肺呼吸。不久后，蝌蚪的尾巴会慢慢萎缩消失，就这样，蝌蚪完成变态发育，成了蛙，现在可以爬上陆地生活了。蛙的成长过程要经历重重考验，因为不管是哪种形态，它们的体型都比天敌要小。鱼类、鸟类还有小型哺乳动物都很喜欢吃蛙卵、蝌蚪和蛙的幼体，所以绝大多数的蛙卵活不到成年。这是科罗奥拟蝉，它们见证了人类在保护动物方面做出的努力。这种喜欢在苔藓上筑巢的小型两栖动物曾经数量庞大，广泛分布于澳大利亚东南部的高山地区。20世纪末，受气候变暖、外来物种入侵、人类活动还有疾病的影响，科罗奥拟蝉的数量大幅下降，让它们成为了极危物种。

为了拯救克罗奥尼蝉，澳大利亚设立了繁育中心进行人工繁育。现在他们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已有克罗奥尼蝉被成功放归野外。蛙和蝌蚪的体表黏滑，而且有些种类的蛙外表也算不上可爱，但它们在维持环境平衡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蛙和蝌蚪喜欢的食物正是人类讨厌的害虫。在蛙的整个发育过程中，苍蝇、蚊子这些害虫在它们眼里都是五星级大餐。所以蛙是我们的益友，帮助我们消灭害虫。现在我们来揭晓榜单的前三名。如果说两栖的蛙既能在水中游弋，又能在陆地上跳跃，很是厉害，那么位居榜单第三位的动物更是堪称海洋中的伪装大师，那就是乌贼。他们是章鱼的远亲。乌贼有八条腕和两条触腕，头部的口内还长有角质颚，这样的外貌确实很是独特。

所有的乌贼都可以把自己的身体当作画布随意变换颜色，这项惊人的技能被称作变色机能。乌贼跟他们的远亲鱿鱼和章鱼一样，表皮都有特殊的色素细胞。一旦遇到危险，乌贼会迅速反应，控制色素细胞，改变身体的颜色，进行伪装。有一种小型乌贼，颜色鲜艳，体表长有突出的鳍状物，游动起来像是一团火焰，因此得名火焰乌贼。它们的肌肉组织含有剧毒，是毒性最强的海洋动物之一。再有毒的动物也要进行繁殖，这只火焰乌贼正在找地方产卵。乌贼卵在雌性火焰乌贼的外套膜内完成受精，接下来雌性火焰乌贼要找个安全的地方安置这些卵。火焰乌贼妈妈看中了一个椰子壳，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它的卵将在这里发育孵化。火焰乌贼宝宝一孵化就有着鲜艳的颜色了。

学家认为乌贼非常聪明。2021年，科学家做了一项实验，发现乌贼拥有超强的记忆力。乌贼能准确地记住食物所在的位置，并且能根据记忆多次回到放置食物的地方进食。实验还发现，乌贼的自控力很强。如果乌贼知道也许还能找到自己更喜欢的食物，他们往往会放弃眼前的这一份。乌贼很聪明，毕竟谁都会挑自己喜欢的吃。乌贼中只有伞膜乌贼被正式列为近危物种。

人员曾对乌贼宝宝进行过一项研究，他们发现一些未孵化的乌贼宝宝在还没发育完全、毫无保护的情况下，就已经知道在猎食者靠近时静止不动，从而降低被吃掉的风险。他们是不是很聪明？好了，从小小的迷你马到更小的普通龙，再到体型小巧的袋鼯等动物，我们已经认识了地球上八种体型很小的动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排在迷你宝宝榜第二位的动物。如果你害怕蜘蛛，可以闭上眼睛听我讲就好，因为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澳大利亚红背蜘蛛。成年红背蜘蛛很小，它们的宝宝更是微小。别看澳大利亚红背蜘蛛这么小，它们的毒性非常大。要想如此近距离地观察这种蜘蛛，也许只有隔着电视屏幕才是最安全的。现在我们主要来讲讲雌性澳大利亚红背蜘蛛。跟大多数蜘蛛一样，雌性红背蜘蛛的体型比雄性大，外形也存在明显区别。雌性红背蜘蛛要负责照顾宝宝。红背蜘蛛宝宝的故事要从他们的妈妈讲起。红背蜘蛛妈妈的腹部呈亮黑色，上面长有红色的条状斑纹。到了繁殖期，红背蜘蛛妈妈会用蛛丝精心织出卵囊，最多时可以织出10个卵囊。红背蜘蛛妈妈用蛛丝把卵囊悬挂起来，平均每个卵囊能装下250个卵。也就是说，10个卵囊大概能孵化出2500只红背蜘蛛宝宝。澳大利亚红背蜘蛛广泛分布于城市地区，所以人们经常在屋子里还有户外看见红背蜘蛛的卵囊。红背蜘蛛妈妈会把育儿室选在温暖、隐蔽并且食物充足的地方。2到4周后，卵囊变成了浅褐色，形状也变得有些松散，这就表明红背蜘蛛宝宝们就要从卵囊里出来了。看，它们爬出来了，而且数量不少。红背蜘蛛宝宝的腹部长有白灰色斑纹，整体颜色比成年个体暗淡很多。它们从卵囊中爬出来，开始寻找食物。在这之前，它们已经吃掉了体弱的同类，还有卵囊里未能孵化的卵。这些蜘蛛宝宝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达到性成熟。性成熟是指红背蜘蛛长到成年个体大小，可以开始繁殖的阶段。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一句，不管你有多好奇，都要离红背蜘蛛远一点。我们来分享一下红背蜘蛛一些有趣的习性。红背蜘蛛是伏击型掠食者，这些看似杂乱的蛛网实际上是红背蜘蛛精心布下的陷阱，用来诱捕毫无察觉的猎物。如果捉不到猎物，红背蜘蛛可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进食。而红背蜘蛛宝宝100多天不进食也不会饿死，只不过它们饿得越久，反应就越慢，行动就越迟缓。神奇的是，红背蜘蛛宝宝只要吃上一顿就能恢复活力。希望听完这些后，大家看到这么多红背蜘蛛宝宝的心情能有所舒缓。接下来让我们离开陆地，潜入浩瀚的海洋，去深入了解一下排在迷你宝宝榜第一位的动物，那就是小丑鱼。

首先，我们必须先解释一下，小丑鱼其实是约28种海葵双距鱼的俗称。之所以称它们为海葵双距鱼，是因为它们栖息在海葵里。海葵看起来可算不上舒适的居所。大多数海洋动物一碰到海葵就会被蛰伤，而小丑鱼却能与海葵和谐共生。小丑鱼借海葵保护自己，作为回报，它们留下的粪便可以为海葵提供必要的营养物质。至于为什么小丑鱼不会被海葵蛰，人们对此有很多看法。目前普遍认同的原因是，小丑鱼裹了一身海葵的粘液，这层粘液能够保护它们不被海葵蛰伤。有些种类的小丑鱼甚至会钻到海葵触手底部，放心地睡在海葵的口盘上，一点都不担心会被吃掉。关于蛰人的海葵就先讲到这里，现在我们来看看小丑鱼宝宝。如果你觉得成年小丑鱼已经够小了，那请你做好准备，就算是动画电影也无法完全展现出小丑鱼宝宝的可爱。成鳍双距鱼也是小丑鱼的一种，这条雄性小丑鱼正游在一堆红色鱼卵上方，不断地扇动胸鳍。它这样做是为了保证鱼卵能得到充足的氧气供应。不要担心，它不是在啃咬鱼卵，只是在打扫卫生。雄性小丑鱼之所以对鱼卵如此上心，是因为它们体内含有一种特殊的激素，这种激素与驱动人类育儿行为的催产素非常相似。伊利诺伊大学的科学家们发现，如果抑制雄性小丑鱼体内的硬骨鱼催产素，它们就会对育幼失去兴趣。小丑鱼爸爸是育幼的好帮手，然而真正掌控全局的是雌性小丑鱼。雌性小丑鱼的体型通常比雄性大，在群体中的地位最高。进入繁殖期的雌性小丑鱼常常能吸引到多条雄性小丑鱼，雄性小丑鱼要竞相争取雌性的青睐，只有最强壮的雄性才会被选中。如果占主导地位的雌性小丑鱼死亡，那么它的雄性配偶就会慢慢转变成雌性，成为群体中的雌性首领。这样的适应能力是大多数小丑鱼种群能够持续蓬勃发展的原因之一。小丑鱼一次能产下50到1500个卵，它们每2周产一次卵。卵在受精后10天左右孵化，具体的时间取决于水温。度过短暂的稚鱼期之后，小丑鱼宝宝就会成群结队地四处游动。只有等小丑鱼宝宝们掌握了所有的生存技巧，他们才有机会在海葵的保护下安全地继续繁衍下去。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4: 是吗？
3: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4: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0: 你们都很强。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你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看，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砖。

0: 未来。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食物极度匮乏，危机无处不在，强敌窥伺左右，大自然设下生死考验。对荒野生灵而言，独行难以熬过绝境，唯有族群相依，守护血脉，才能在变幻无常的自然法则中攥住一线生存的希望。东非大裂谷腹地，这片红泛平原地形狭长，持续的干旱天气正严峻地考验着荒野上的所有生灵。然而极端的天气并没能阻挡新生命的降临，一头年轻的母狮产下了幼崽，四个小家伙还没有完全睁开眼睛。过不了多久，母狮就会带着幼崽们返回狮群，届时它的妈妈以及其他长辈会帮忙养育幼崽。但眼下他必须独立照料幼崽，这天母狮带着幼崽回到了狮群。欣喜的是他的妈妈也产下了幼崽，狮群中多了几分新生的暖意。时间悄然来到夏末，往年大量的非洲水牛会准时到访，狮群因而可以拥有大量的捕猎机会。可这一年迁徙动物群中却迟迟不见非洲水牛的身影，公狮不断望向地平线搜寻猎物的踪迹。这条古老的迁徙路线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生命线。一群群白鹈鹕翩然而至，但他们并不知道这片土地已经整整六周低于胃下。终于犀牛贝鲁飞抵此处，他们的到来是个很好的信号。这意味着狮群期盼已久的猎物即将登场。可这些庞然大物并不容易捕获，强壮的雄性非洲水牛走在两侧，为队伍筑起了屏障。非洲水牛妈妈会带着幼崽走在中间的安全区域，狮群成员需要协同作战，默契配合，才能突破这道严密的防线。族群中的这对母女早已按捺不住，打算率先行动，抢占捕猎的先机。与此同时，跟随非洲水牛群而来的还有一位不速之客，一头流浪的公狮。他悄悄躲起来，观察眼前的一切。母狮的女儿准备发起攻击，他已经等了太久。一头年幼的非洲水牛成为他第一个目标，

没有狮群的帮忙，他无法控制住奋力反抗的猎物。愤怒的水牛妈妈发起反击，对一头单独行动的母狮而言，成年水牛的力量足以碾压它。无奈之下，母狮只能呼唤同伴前来帮忙。几天后，情况有些不对劲，非洲水牛群开始集体撤离。他们已经发现今年这里没有觅食的机会。猎物的离开也让公狮萌生了离开的念头，他跟着水牛群走向了远方。他放弃了狮群，这一切被树上的流浪公狮尽收眼底。哪怕在最好的年份，也只有少数狮子幼崽能活过一岁。现在公狮又不知去向，狮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不过还有一点值得庆幸，其余的狮群成员们仍团结在一起，这对母女可以共同抚养他们的八头幼崽。这片树林成为狮群理想的休息场所，树林阴凉，且能提供应急庇护所。成年狮子可以在树枝上远眺，猎物和潜在的危险都会被及时发现。但饥饿仍旧威胁着整个狮群。这天，母狮独自守着幼崽们，她的女儿外出捕猎还未归来。突然，大量的非洲白背雾鹫吸引了她的注意，它们的聚集说明附近有食物，食物的诱惑实在难以抗拒。母狮很清楚，它的离开会给幼崽们带来危险。可自己的状况越来越差，如果无法喂养幼崽，结局只怕更为悲惨。脱离了长辈们的照看，幼崽们只有斑驳的毛色可以提供些许保护。此时河对岸的流浪公狮终于等到了梦寐以求的机会。虚弱的母狮没走多远就有些体力不支了，空气中食物的气味是他前进的唯一动力。终于，他看到了外出捕猎的女儿。周围到处都是尼罗河。母狮有些犹豫，他对尼罗河的尖牙利齿心存忌惮。但母狮的牙齿磨损严重，柔软的河马肉正对它的胃口。急于进食的母狮逐渐大胆起来，

哪怕一口食物都要冒巨大的风险去争取。僵持之际，狮群成员也循着百倍兀鹫的踪迹找到了这里。力量对比瞬间逆转，即便心有不甘，尼罗厄还是放弃了盗嘴的大餐。狮群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然而，幼崽们的危险却在逼近。那头流浪公狮一直在密切关注这个狮群。公狮早已离开，它取而代之的时机已经成熟。面前的阻碍只剩下这些幼崽，他要杀死这些未断奶的幼崽，才能促使母狮们发情，从而延续自己的血脉。在采鹧鸪的警报声中，幼崽们迅速藏了起来。可流浪公狮已经能闻到幼崽的气味，他发现了树枝间的动静。如果幼崽们安静藏好，或许能躲过一劫。但一头幼崽按捺不住好奇心，探出头来。与公狮对视的瞬间，已经决定了他的命运。其他幼崽已惊慌不知所措。

一头幼崽想爬到树枝高处躲避，可年幼体弱，力气限制了它的高度，它只能保持安静，希望不被发现。

但命运终究没有眷顾他。此时的母狮还在一公里外进食，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万幸的是，他很快想起了独自留守的孩子们，心中的不安让他立刻起身。刚刚的杀戮并没有让流浪公狮满意，不杀死所有幼崽，他不会罢休。母狮终于返回，他开始呼唤着孩子们，没有回应。母狮意识到出事了，他继续呼唤，终于一头被吓坏的雄性幼崽走了出来，另一头幼崽也钻了出来。母狮用温柔的叫声安抚着受惊的幼崽，其余幸存的幼崽也纷纷现身。

0: 共有六头幼崽存活了下来，母女俩各自失去了一头幼崽。这已是不幸中的万幸了，狮群决定立即搬家，寻找新的庇护所。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就在母狮们搬走不久，早先离开狮群的公狮回来了。原来，他在一次捕猎中遭受重创，险些丧命。

现在他瘦弱不堪，又伤痕累累，他想回到原来的狮群。然而他的呼唤并没有得到回应。与此同时，那头流浪公狮也没有放弃，他依旧在四处寻找狮群的踪迹。此时的狮群已经躲到了往南大约16公里的地方，暂时摆脱了流浪公狮的威胁。狮群还在寻找猎物。非洲疣猪体型较小，狮群通常不愿费力捕捉它们，可它们太饿了。牧师想好了捕猎策略，他迅速溜下河岸，靠近猎物。他慢慢将非洲疣猪赶向狮群。聪明的狮群成员立刻心领神会，迅速做出部署，

母狮的女儿绕到后方，切断猎物的逃跑路线。母狮快速锁定了一个目标，柔软的肉垫踩在干燥的沙地上，一点声音都没有。非洲疣猪群一直在防备另一头狮子，没有注意真正的威胁。狮群迅速解决了这只猎物，

只可惜猎物太小，母狮甚至连一口都没有吃到。

牧师急需食物，他不得不出去捕猎，将幼崽们留下。他试探着穿过河水来到对岸，他要趁着夜色完成捕猎。他在雷声的掩护下悄悄靠近前方的猎物，出击的时间似乎有些早了。然而斑马逃跑时摔了一跤，

母狮不愿轻易放弃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他凭借着顽强的毅力赢得了这场较量。一晚上的时间足够他好好享受美餐了。吃饱了的母狮准备回到幼崽身边，终于极端干旱之后，罕见的大暴雨接踵而至，这里瞬间又变成了广阔的湿地。庞大的非洲水牛群终于又回来了。现在草木茂盛，非洲水牛应该会停留一段时间，这正是公狮等待已久的转机。狮群需要协作才能捕获大型猎物，这让公狮有机会重新回归狮群。非洲水牛群缓缓走向树林，夜幕降临，给狮群带来更大的优势。捕猎成功的关键在于锁定正确的目标，比如落单的个体。狮群成员悄悄就位，他们从两侧包抄，形成夹击之势。

捕猎非洲水牛需要所有成员相互配合。牧师把幼崽们叫了出来，这些小家伙需要学习怎样捕捉大型猎物。

风云更迭的荒野，极端气候考验和历练着每一个生命。野性世界从无安稳坦途。于狮群而言，家园是绝境里的庇护所，亲情是危难中的底气。这份代代相传的守护精神，让他们在残酷的自然法则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万水千山，信念如炬，星火印记，热血为证，万山红遍，坚守成诗，铁血忠魂，誓胆不改。90载岁月流转，长征精神薪火相传。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

0: 2577，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城是在泥土中苏醒的庞大躯体，在北纬30度的文明地带，当人类在旷野中种下粮食，当文字、技术与信仰在广袤大地竞相生长，如散落的文明星火，而城是承载这一切的巨大容器，它吸纳多元族群，建立起运转的秩序，它让智慧碰撞，推动创造力的迸发。城所以成名也，这不仅是一场空间的汇聚，更是人类文明一次伟大的生长。

0: 我们现在一直在找，还没有找到这个线索。包括周围我们都勘探了，我们很想知道他真的没这样子。
1: 古城寨，中国龙山文化一处距今4000余年的遗址。经考古考证，这是中原地区迄今保存最完整的史前城邑。这处遗址展现出一个惊人的事实：4000多年前的人类曾倾尽全力筑起高墙。
0: 它城最高的地方现在还有16米呢，它整个那个夯土的工程量特别大，建成这么个城所耗费的那个人力应该是很大的。
1: 夯土量以数十万立方米计，

0: 需要成千上万劳动力经年劳作。在那个时代，这样超常规的工程究竟为了什么？
1: 以前有学者研究过，说是单层为了军事防御，可能也有一种威慑的作用。
0: 也许自从农业定居取代了狩猎采集，富余的粮食与集中的人口就成了显眼的掠夺目标。而高耸的夯土围河用坚固的姿态守护着史前时代最迫切的生存需求之一，安全。
1: 我们现在已经发现它里边的共建建筑了，我觉得至少是个区域核心，有这么多人在这生活，
2: 那一个很厉害的事情。
0: 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区域被相当于五层楼高的夯土高墙环绕，这不再是自然生长的村落边界，而是特意修筑的完整防御体系。在成员圈定的范围内，人们规模化聚居，成为聚落迈向城邑的有力见证。
1: 看到那几棵树，应该就是它的整个核心供电区，但我们还没找到墓葬区，不知道城里的那些信息。所以这个城的话，
2: 到底是先有这个聚落了，然后聚落的人到一定规模了再修的这个城，还是说这个城为了一个特定的功能，
1: 人们直接来这儿建了一个城，我们暂时还没有结论。
0: 虽无定论，但庞大的城墙昭示着庇护族群、守护生存是早期城邑生长最初的底色。但古城寨用高墙定义的城，并不是古人筑城的唯一形态。在北纬三十度早期文明地带，如果威胁不只是来自外敌，而是来自暴力的自然呢？
3: 它是完全颠覆了我们原来的想象。它一个世界级的一个遗址哈，在当时应该是独一无二的。
0: 这里是中国长江下游丘陵与平原交汇处的良渚遗址。良渚作为东亚最早迈入早期国家形态的古文明之一，它的宏大城邑中竟然没有发现高耸的防御城墙。
3: 显然就是良渚是一个水上的城市。有一个比较糟糕的一点呢，就是每年的六七月它经常有暴雨。那么良渚这个地方呢还是暴雨中心，然后呢它到下半年哈，秋季冬季它还经常会干旱。
0: 旱涝交替，水患频发，想要长久安居，良渚先民只能主动驯服洪水。一项规模空前的水利系统工程就此诞生。
3: 这个坝呢是属于保存的比较好的一个坝，因为山上的这个洪水冲击可能会比较厉害，所以它引水面的这个边坡是用小石子啊，用石头垒起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五千年以后呢这个坝依然还在哈，还有水，就这里上去了。
0: 依托山地地势，先民层层筑坝，搭建起覆盖超百平方公里的水利网络。它兼顾防洪、供水与水上运输，成为抵御水患、守护古城的坚实屏障。
3: 我们现在呢所在呢，其实就是这个坝的坝顶啊，它有100多米宽，长度呢它有300多米啊，在当时还属于一个中等规模的一个坝吧啊。良渚古城周边的这些山上哈，几乎每个山口啊都有这种大大小小的坝哈。
0: 成型后的良渚古城，已是结构完整的大型聚居中心。一座路门，8座水门，

0: 串联起密集水网，宫殿、作坊、仓储、民居等依台地沿河分布。不断丰富的考古实证，让我们得以勾勒出5000多年前良渚成熟的城邑格局。全城河道纵横，先民以舟楫代步，水网成为维系全城运转的流动血脉。
1: 良渚有点像我们的绍兴城或者苏州城那样，内城的3平方公里和外城的6.3平方公里之内，它的所有的资源全部都是外来的。
0: 浩大的水利工程，源源不断的物资转运，都需要远超普通聚落的组织力。这份组织力从何而来？答案藏在古城中心粮仓的遗存里。
1: 这个哈是现生的一个稻子，这个呢是碳化的稻子哈。因为良渚的那些粮仓里面呢，因为失火了以后呢，它就碳化了，然后呢就能几千年都能保存下来哈。
0: 出土的碳化稻米总量约20万公斤，可城内出土的各类遗存中几乎不见农业生产工具。
1: 我们发掘出这些农具的都是周边的郊区聚落里面，城里面呢没有水稻田的，这就没有一个农民。
0: 这意味着古城核心的巨型官仓需要依赖2-3千个普通村落的稳定供给。如此粮食调配早已超出了就近供给的边界。
1: 它的这个粮食呢，我们做过这个 DNA 的分析，就显示说大部分呢是的确是吃大米的，其中有若干个个体它是吃小米的，和中原地区和陕西差不多。
0: 跨地域的物资调配与外来人群的融入，足以证明良渚已形成明确的城乡分工，拥有成熟的社会组织能力。不止粮食调配，巨型木料的开采运输同样印证古城强大的工程调度能力。
1: 这个就是我们挖出这个巨型木构的一个场景啊。哎，我们很惊诧的发现哦，这个上面呢它都做了这个很多的这种牛鼻穿哈，牛鼻孔，它当时绑上绳子可以在水里面拖的。按照现在的林业上面的说法，它实际上就是要长在海拔500米以上的高山上才有的。
0: 占地面积堪比4座西湖的水利系统，不仅抵御了水患，更打通全域水上运输线。物资逐级翻过堤坝进入平原河道，极大提升了古城的运转效率。不同于古城寨的筑墙自保，良渚人尝试以大规模协作去对抗自然风险。山川联动，四方协同，由此生存的无常转化成为古城安稳的烟火日常。当生存的底线得以稳固，先民聚集协作的作用早已不止自保求生。放眼全球早期文明，不同的大地之上，人们集万众之力构筑神圣高台，这些土地上又会生长出何种不同样貌的城市？让我们将目光转向两河流域，如今伊拉克境内的乌鲁克遗址。5000多年前，在北纬30度地带滋养的平原之上，一座巨型塔庙立在城市中央，成为城中最醒目的标志。

0: 神农架夜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我是你优乐美吗？
4: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5: 生命里拥有你，
6: 奶茶我爱优乐美。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8: 是不是肾透支了？
7: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8: 它好，家才好。

0: 众多古老城市以高耸的建筑锚定信仰，而中国的先民却酝酿出一条不同的路。他们不执着于伸向苍穹的建筑高度，而是在广袤的大地上用纵横交错的网格铺展出治理智慧的宽度。中国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遗址距今约3800年，学界普遍认为这里曾是夏代中晚期的王都。
1: 二里头都城划分成多个网格，这个网格体现出来一个非常严谨非常规整的布局。
0: 方正的路网网格循着一条无形的中轴线，以空间划定等级，构建起边界清晰的都城秩序，也让这座都城拥有了容纳四方的格局。
1: 除了中原主体的人群之外，东西南北各个方向的人来共同来建设这么一个政权，它是一个大都会的融合的特征。
0: 然而等级分明的界限与多元包容的交融，这两种特质在这座都邑共生。这份微妙的平衡究竟靠什么长久维系？或许我们能通过一件精巧的容器寻得线索。二里头青铜爵被誉为中华第一爵，它长留尖尾，飘逸舒展，承袭上古东方审美，细腰薄臂，纤长三足，则彰显中原青铜铸造技术的内核。但它划时代的价值更在于青铜材质本身。
1: 青铜容器瑰宝是在二里头时期开始出现的，奠定了咱们这个夏商周青铜文明的一个基础。
0: 青铜爵就此成为这座都邑凝聚四方族群的共识载体。可统一共识的成型经历了漫长过程。回溯龙山时代，各地器物造型如同地域方言，各自孕育出独特的文化认同。譬如傣族陶粒，中空阔热，适配北方旱地吹煮；而中原十足陶鼎，器型端庄，在保留吹煮功能的同时，日渐转向祭祀使用。器物风格的隔阂，根源在于缺少一座能凝聚四方、建立统一秩序的文化中心。直到二里头出现。
1: 我们现在的这个地方

0: 地方发掘呢，至今还发现了炙烤灶。都是霍东国的生徒。这套灶房在二里头前60多年发现的非常少，像这么集中这么丰富的还是第一次。
1: 都邑内的这片制陶作坊区见证了四方先民的汇聚。
0: 我们脚下就是新发现的制陶作坊的生产链，基本上包括了制陶工艺的整个流程。
1: 完整的生产工序链佐证一场关键转变。各地原本独立的制陶风格正被逐渐统一的官方制式所取代。
0: 当时比较常见的有陶盒、陶锅、陶爵等。当所有人共用一套礼器，举行祭祀、宴饮，文化认同就慢慢生根了。
1: 可这套以泥土构筑的秩序走向统一之时，多元的地方痕迹并未完全消弭。这件二里头早期的象鼻盒，出水口被塑作象鼻，造型灵动，正是地方想象力的鲜活流露。
2: 我觉得二里头它是个广域王权的一个都城的话，那么自然而然它就有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中心，陶礼器只是过渡，不足以支撑广域，同时肯定需要一套更稳定、等值分明的新载体。
1: 由陶器构建起来的器物秩序在青铜时代走向鼎盛。
0: 就官作坊区的正前方是面积有20000平方米左右的铸铜作坊的位置，它是呢目前可以确定的中国最早的铸铜作坊。
1: 中国人素来陶冶并称，制陶与冶铸一脉相承，二者依取泥土，一采矿石为原料。在这座王都内，先民依托成熟制陶经验，摸索出标准化铸铜工艺。
0: 铸铜作坊呢，这些陶窑呢，很大一部分可能是用来烘烤陶饭的。二里头陶窑的温度可以达到900到1000度，而这个铜的熔点呢是大概是1083度，加上一定比例的铅之后，降低到大概800多度。就是完全掌握了熔炼金属这样的技术。
1: 铸造技术日渐成熟，先民从繁杂的陶礼器中提炼范式，将其确立为青铜礼器的规范，固定下核心器型。至此，王都构建起自上而下的器物秩序。
0: 这个国家它对这些高端手工业它的一个严格的控制和统一的管理。
2: 有了这套器物秩序，华夏文明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路径，就是这个文明的优越性是得到周边的这些人群的认可的。这基本就是从二里头文化开始的，这个也是我们中国文化一直传承下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一器藏秩序，一城纳天下。二里头以一座都城将分散的人群收拢进相同的生产体系与都邑规则之下。至此我们得以了解，城邑不只是庇护与聚居的共同体，更是塑造统一共识的精神容器。视线向西，3000多年前尼罗河畔，一个王国的都城底比斯也在寻求全域统一的精神共识。目前中安联合考古队在古城底比斯发掘已7年有余，

0: 我们选择了有利于上方工作的最佳迁移。底比斯是新王国的首都，新王国是埃及最发达最繁荣昌盛的一个阶段，那么我们等于在一个核心区域里边又选择了一个核心来做工作。
1: 这一般这个看到

0: 的统治语言，巨石建筑。于是底比斯这座都城化作凝聚信仰共识的宏大建筑的载体。
1: 底比斯的布局很有深意，大部分的这种神庙建筑基本上就是生人活动的，这种都在尼罗河的东岸。逝去的人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大部分都在尼罗河的西岸。所以呢，尼罗河分东西，就把此事和彼事分开了。
0: 都城东岸的卡纳克神庙群内，阿蒙霍特普三世修建第三塔门，拓展神庙东西向的神圣轴线。这条通路承载太阳神信仰，将神权与帝王权威牢牢绑定。而在神庙群的边缘，坐落着体量截然不同的孟图神庙。这座考古队正在发掘的小型神庙，又背负着怎样独特的使命？
1: 孟图神本身就起源于底比斯，他是底比斯的主神，但是呢，阿蒙霍特普三世把他的地位更抬高一点，那是应该在国家宗教体系里把他战胜。
0: 将这尊古老的地方战神抬入帝国信仰体系，是法老树立个人权威的考量。即便王朝长久太平，这幅亲征努比亚的浮雕仍在向外昭示法老自身的威慑力量。王权的布局不止都城核心，尼罗河东岸的埃尔卡布山谷留存着阿蒙霍特普三世修建的小型神庙。因地处偏僻，未遭扰动，原貌完好留存至今。
2: So this is a very presentation. It shows King Amenhotep the Third. He's offering all these kinds of food, and if you go close, you'll see most of it is game, birds, nightmare birds like ducks, goose, cuts of meat, both sacrifices.The gods themselves blessing the deal of the king. And of course, he's giving him a kind of legitimacy. So this is a very good example.
0: 这一切表明，都城与远郊各处的祭祀场所为王权铸就了神圣根基。宏大的巨石神庙营造出神圣空间，却只是静止的载体。古埃及人靠什么将固定的神圣秩序化作流淌在民众身边的信仰？线索就藏在孟图神庙遗址中。
3: 就因为码头曾经发掘过，就它躺地下这个。
1: 其实孟图神庙它最早有可能是，比如说节日巡游，要把阿蒙神神像抬出去，抬到码头上的时候，它有可能是给这个圣舟在中间歇脚的这么一个地方。
0: 圣舟是古埃及节庆巡游的核心载体，或许这正是阿蒙霍特普三世布局的关键。在古埃及重要的奥佩特节庆中，他让原本以陆路为主的神圣巡游重心转向尼罗河。
4: I can tell you what's unique for the graffiti of Montu Temple, the divine body. We have two examples in Karnak, two temples, and they are, all of them is a graffiti.
0: 卡纳克神庙的壁画残迹里，奥佩特节巡游的盛大场面仍依稀可辨。借助数字复原，残缺的王室大船与圣舟重归完整。以考古推演，圣舟从卡纳克出发，途经孟图神庙驶入尼罗河。这场盛大的水上巡游串联底比斯南北，信仰圣景在整座城中流动。坚硬的石城拥有了连通万千民众的精神纽带。

0: 目光越过崇山，回到华夏中原腹地。二里头开启的早期王朝都邑探索仍在继续。夏商更迭，一场承前启后的诚意文明接力，在这不足百公里的方圆之内骤然发力。郑州商城破土而出。
1: 再往前走就走到了东城墙了，那个地方决定了郑州商城最东边的位置。再东它不可能建城市了，因为那里是泽水汪洋一片。
0: 如果说前朝都邑的围墙重在收拢手工业，凝聚族群共识，那么郑州商城夯筑的巨型城墙承载的内涵早已超越世俗秩序的边界。整座都城占地约25平方公里，外城、内城与宫城三重嵌套，规模在同期世界古文明中罕见。它的层层格局各具作用。
1: 商人是个自然崇拜者，自然神极有可能正在商城的城墙作为他的一个自然神居。你想想，在3000多年前，城直接和信仰相关。
0: 内城遗址中，水利遗存与发掘中的建筑基址交错排布，优越的水源条件支撑起庞大的手工业生产。
1: 一个摊坊里这么多井，商代井工便发现了，证明人口的密度大，手工业都离不开这水。
0: 学界普遍推测，这片商代内城腹地的广阔区域是以官营复合手工业为核心，兼具仓储功能的生产单元。
1: 商人把早期是无业无民带到一个高峰阶段，铜器最明显嘛，在之前铜器没有什么，在商朝或者爆发式铜器增长。
0: 这套规模化体系最终铸就青铜重鼎。1974年，商城内城墙外侧出土一对镀岭方鼎，一号鼎通高约100厘米，重达86.4千克，这是目前发现的商代早期最大青铜器。
1: 方鼎是侯爵重器，为什么来在内城墙的外边？我理解它为祭祀，它祭祀主体就是个郑州商城。
0: 举国铸造的青铜重器献祭于城垣之下，这或许就是商人心中沟通天地的无形神庙。借由城垣礼制与青铜产业，商人搭建起以中原为核心可向外复制的广域秩序。
1: 不是说他们成就了郑州商城，而是郑州商城成就了商代人。这个夯筑的城墙保护了内部族群的一个100多年的安定与祥和，一种铺展四方格局的体系。
0: 自此，商人这个具有强大向心力的名号开始向外辐射。他们的目光越过淮水，投向了数百公里以外的长江之滨。在武汉北郊的临水高地上，沉睡约3500年的盘龙城留存着中原王朝经略南土的种种线索。
2: 盘龙城应该是中原文化政治中心之外的南边最核心的一个中心城市，一直到现在还在影响着整个武汉市的这个发展。
0: 每到汛期，江水奔涌轰鸣，今日的江城武汉依托江汉水系生长。在千百年与江水相伴共生的岁月里，淬炼出独有的从容与韧性。理解这份因水而兴的底色， 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约3500年前商王朝布局南土的用意。那么，这座连通中原与江汉的商代城邑究竟因何而来？
2: 盘龙城按道理3500年前的这个城墙应该可以达到24-25米高。盘龙城的性质一直为学界在争论，有的学者认为它是一个军事据点，有的认为它是方国等等。实际上可能正是这种不被单一属性定性的特质，才造就了它独一无二的文明价值。
0: 一个耐人寻味的考古细节藏着盘龙城的生长密码。尽管身处江汉纵横水网，它的宫殿基址轴线并未顺着水流走势排布，而是固执地保持着北偏东的朝向。
2: 朝向它也是代表了一个朝代的信仰。盘龙城应该是北偏东15度，郑州商城是北偏东10度，基本上还是一致的。
0: 中原的规制精准地落在了长江之滨，这正是郑州商城城邑格局向南延伸的信号。除宫殿建筑之外，郑州商城三重城垣的营建逻辑也在此延续。然而滔滔江水依然是盘龙城的命脉所系，这里的水网与城垣相辅相成，尤其是精巧的排水系统让汛期之水顺势疏导。
2: 你看往下看，你看这个排水管，它是一个套叠型的，它基本上一节就是这么长，可以看到这边也是一个接口，它一节一节的套在这个里面。
0: 在中原秩序的根基之上，盘龙城长出了独属于南方的生存智慧。正是这份与水共生的底气，让城邑稳稳扎根江汉，也在器物演变里撑开了南北交融的生长空间。
2: 盘龙城它贯通南北，城东起西，比如说南方的这个瓷器原始瓷和印纹印陶要送到北方，北方的这样一个文化的传播它也是通过盘龙城向南进行扩散。
0: 商贸通达带来信息交换，城市的繁荣催生复杂需求，人们开始突破既有经验，展开前所未有的创造。
2: 青铜铸造基本上和中原都是一致的，但是呢也有一些特殊的自己的特色。
0: 青铜带判孤形器，一件呈现多种器型特点的青铜器，它融合孤的器身、绝的口沿与甲的判手。
2: 这件文物最有意思的就是出土之后呢，我们不太清楚这件文物叫什么，给它命名都成了一个问题。
0: 全新的工艺将青铜器部件分开铸造，再拼接铸合。
2: 它这个判就是这样后期铆铸上去的，一体化铸造容易失败，先民发明了铸接法，而铸接让成功率大大提升。
0: 南北文化在炉火中交融，中原礼制的秩序下，城邑如水波向外扩展。300年间，盘龙城已然成为中原文明网络的关键节点。今天，临江而立的武汉，依旧与水共生。
2: 武汉人这种享受着大江大湖的馈赠，这份亲水遇水的城市性格，正是盘龙城埋下的文明火种。
0: 我们选择生长来定义城邑的故事， 是因为这些从大地里生长起来的文明创造从未停止延展。千年流转，一座座城邑安放着人类生存的本能、治理的智慧以及开拓创造的抱负。大河万古奔流，大地刻满岁月，跨越千年的生命力至今仍跃动在每一座现代都市的脉搏之中。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8: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

0: 最新天，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从炙热的沙漠到干燥的稀树草原，动物们都在为生存而战，正面较量，抢夺资源，弱肉强食。地球上每一个自然条件艰苦的地方都是一个生存竞技场，动物们各自施展本领，为生存下来努力拼搏。在野外，生命面临极限考验，只有少数动物能获得有限的资源，比如交配的机会、生存所需的食物以及一方栖身之地。面对极端的环境和凶猛的对手，动物们必须拼尽全力，强力出击，威吓外敌，通过激烈的打斗一决高下，从而在这个生存竞技场中取得胜利，繁衍生息。

在非洲干旱的草原上，寻找水源是动物们的头等大事。水坑是动物们的必争之地。对他们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包括这片大陆上十分危险的动物。河马争夺领地，鳄鱼在岸边游荡，在这里喝水极具风险。尽管如此，这头油猪还是抓住机会享受泥浴，这有助于它摆脱酷热和寄生虫的困扰。洗过泥浴后，油猪感到非常畅快。他放松了警惕，当他发现狮子时，已经太晚了。在水坑周围，捕食的场面十分常见。很快，猎物越来越少。旱季已经到来，草原上出现大片烧焦的土地。捕食者变得不安。在几近干涸的河床上，鸟类争抢着水中为数不多的鱼。这是稀树草原的常态。兽群迁徙的时候到了。在地球上规模最大的陆地动物迁徙中，超过100万只角马向着马赛马拉自然保护区前进。一同迁徙的还有数十万头羚羊和斑马。庞大的兽群沿着顺时针的环形路线，穿越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边界线，用一年的时间完成大约1500公里的旅程。

迁徙途中，兽群必须渡过马拉河，大量角马聚集在河岸，一场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即将上演。马拉河中潜伏着大量尼罗鳄，尼罗鳄是一种体型庞大的鳄鱼，它们已经好几周没有进食了，此时它们全都饥肠辘辘，角马不安地来回踱步，扬起尘土，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角马徘徊不前，随着更多角马到达，岸边的兽群规模变得越来越大。最终，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渡河。角马一直接着一只冲下河岸，

水流十分湍急，角马奋力游向对岸，身形巨大的尼罗鳄趁机发动攻击。

一些动物葬身恶口。还有很多动物在混乱的队伍中因遭到踩踏或体力不支被河水卷走。食腐动物前来分食残骸，河中堆积了大量死去的动物，那些成功渡河的动物要么足够强壮，要么足够幸运。

在极端环境中，非同寻常的生存竞争正在上演。要想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中生存下来，动物们需要具备强大的适应能力，还要能敏锐地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索诺拉沙漠拥有独特的自然风光，但在炎热的日子里，这里就像一座熔炉。索诺拉沙漠位于美国西南部和墨西哥西北部的雨影区，这一地区被山脉围绕，携带水汽的云层在迎风坡形成降雨，到达背风坡时，水汽已所剩无几，这让索诺拉沙漠成为一个极度干旱的地方。然而，这里仍然有蓬勃的生命。在独特的气候和地形条件下，顽强的沙漠动物形成了特殊的生态系统，它们充分利用着大自然提供的一切。

有些动物选择避开炙热的阳光，当夜幕降临后再借助星光外出捕食。一只蔽日蛛在沙地上快速跑过，如同夜间的一阵微风，它是敏捷且凶猛的捕食者。蔽日蛛又名蜂蝎或者骆驼蜘蛛，不过它既不是蜘蛛也不是蝎子，而是两者的近亲。蔽日蛛新陈代谢较快，需要不断补充能量。今晚的猎手不止他一个。亚利桑那后尾蝎正在仔细搜寻猎物，这是真正的蝎子，而且是体型较大的一种。亚利桑那后尾蝎对周围环境的变化极为敏感，在这宁静的夜晚，它身上的细毛捕捉到空气中的微弱扰动，这是猎物的信号，表明可口的食物就在附近。此时蔽日蛛正在尽情享用食物，对逼近的危险浑然不知。

等他终于察觉到时，已经来不及逃跑了。蔽日珠只能正面迎战。亚利桑那后尾些上前，他翘起尾部准备发起攻击。亚利桑那后尾些向蔽日珠注入毒液，蔽日珠最终丧命在亚利桑那后尾些巨大的鳌肢之下。

这里是加拿大曼尼托巴省，春天到了，地表温度逐渐回升，雌性树袋蛇做好了交配的准备。它们从冬眠的洞穴中出来，释放出一种

0: 种信息素，将众多雄性树袋蛇吸引过来。每条雄性树袋蛇都竭力将其他求偶者挤到一边，以获得雌性的青睐。只有坚持不懈的雄性才能最终获得交配的机会。密密麻麻的雄性树袋蛇挤在一起，就像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比赛。雄性树袋蛇会持续争斗三周的时间，尽量与更多雌性交配。在交配结束前，雄性树袋蛇不会睡觉和进食，它们的寿命会因为这场考验耐力的竞争而缩短。雌性树袋蛇则轻松得多，由于想获得交配机会的雄性树袋蛇数量太多，几乎每条雌性树袋蛇都能成功受精。雄性树袋蛇之间的竞争激烈，在每一处求偶的竞技场上，只有一条雄性能最终脱颖而出，然而就是这位赢家也可能一无所获，因为有时雄性树袋蛇会冒充雌性。一条雄性树袋蛇伪装成雌性，它来晚了，于是通过释放雌性信息素来吸引其他雄性，这样可以利用其他雄性蠕动的身体来为自己升温，以便它能更快地加入竞争。在生存竞争中，懂得把劣势转化为优势是一种重要的能力。
1: 往前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海陆，
7: 嘴巴干，
6: 咕咚一口，
7: 眼睛干，
6: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7: 身体累，
6: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现在他们正在向南迁徙。雌性角马即将迎来自己的后代，角马来到肥沃的塞伦盖蒂草原，一同到来的还有其他食草动物。随着迁徙队伍出现的还有捕食者。对于大型猫科动物来说，产崽季意味着充沛的食物。

抵达目的地后，许多雌性角马开始分娩。在这两三周的时间内，大约80%的雌性角马会完成生产。每天大约有8000只角马幼崽降生，基于庞大的数量，角马幼崽的存活率较高。因为捕食者数量有限，而食物非常充足。宫缩带来的剧痛让一只即将分娩的雌性角马躺了下来。他所在的族群又开始往前走了，可他还没有将幼崽完全分娩出来。雌性角马试图跟上队伍，然而它无法站起来。它只好独自留下，暴露在捕食者的视野中，直到顺利产下幼崽。

没时间亲热一番了。他们必须争分夺秒回到群体的庇护中，危险随时可能降临。猎豹行动了，他们锁定了一个角马群，

在西树草原上，一个生命的消亡可能给另一个生命带来生机。这只新生的角马幼崽很幸运，它没有被捕食者发现，

聚集成群是一种防御策略，影响着许多动物的生活方式。虎皮鹦鹉是一种非常喜爱群居的鸟类。成百甚至上千只虎皮鹦鹉聚集在一起，形成规模庞大的群体。在过去500万年间，它们一直在澳大利亚生存繁衍。虎皮鹦鹉的生存策略很简单，那就是不断寻找新的生活地点。虽然虎皮鹦鹉可以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繁殖，但它们通常喜欢在雨季繁衍后代。当洪水来临时，它们也迎来了新生命。因为虎皮鹦鹉知道，雨水的到来会促使植物生长，随之而来的是营养丰富的种子，这是它们爱吃的食物。即使在食物充足的地方，它们也不能过多停留，因为有虎皮鹦鹉的地方就有捕食它们的猛禽。

每天早晨，虎皮鹦鹉成群外出觅食和饮水。它们在飞行中不断转向，队形瞬息万变，就像闪着微光的烟云。这是一项重要的防御策略，旨在迷惑和躲避捕食者。到地面进食和喝水是虎皮鹦鹉最容易受到攻击的时候。在炎热干燥的季节，水源周围尤其危险。一只鹤隼在附近修筑了巢穴，它需要不断的捕食来喂养雏鸟。当虎皮鹦鹉口渴时，鹤隼捕食的机会来了。因为虎皮鹦鹉成群飞行时，鹤隼很难找到机会下手，所以为了降低被捕食的风险，大多数虎皮鹦鹉会继续在空中飞行，只有少数停下来喝水。这样的场景会让捕食的猛禽感到无从下手。然而鹤隼并没有放弃，它俯冲到水面发起攻击，可惜没有成功。

成百上千的虎皮鹦鹉一起飞行，而且方向并不总是一致，却不会发生碰撞。这是因为虎皮鹦鹉的飞行遵循一些基本规则。它们在接近同类时会改变飞行高度，并且总是向右转。即便落地喝水，虎皮鹦鹉也是速战速决。不过，对于鹤隼来说，哪怕只有一秒，也有成功的机会。

是一个难题。好在大耳朵有助于散热，每头非洲象每天能喝几百升水以维持身体的水分。这个水坑中的水源已经枯竭，非洲象群依靠年长的雌性首领带领他们到另一处水源。象群由存在亲缘关系的成年雌性以及幼崽组成，他们都跟随首领的脚步。雌性首领选择了一条熟悉的路线。每年这个时候，选对路线对象群来说十分重要，因为有些路线的终点水源已经枯竭。非洲象的记忆力很强，雌性首领知道该走哪一条路。

非洲象幼崽努力跟上队伍，这样的长途跋涉实在辛苦。非洲象在寻找水源的路上，会给沿途环境带来不少影响。它们在旅途中会消耗大量食物。一头成年非洲象每天可吃下约200公斤的食物。非洲象还会推倒树木，让低矮的植物获得更多的生长空间以及阳光。随着非洲象四处行走，它们通过排出的粪便散播种子。口渴时，非洲象会挖洞取水，这就像打了一口井，其他动物也能因此受益。要想好好凉快一下，泥浴是不错的选择。跋涉了100多公里后，非洲象终于到达了一处水源地。

们可以好好放松一下了。非洲象幼崽惬意地自娱自乐起来。然而在塞伦盖蒂草原，动物们不会有完全放松的时刻。一头闲逛的非洲象幼崽渐渐远离了象群，它专心地探索着周围的环境。找到了一个洗沙浴的好地方，非洲象幼崽对许多危险并不了解。当其他非洲象继续沐浴时，这头幼崽远离了水坑，完全暴露在狮群的视野中。一头成年非洲象试图警告离群的幼崽，现在去救它已经太晚了。非洲象幼崽战胜了在炎热旱季长途跋涉的挑战，但在一群狮子面前，年幼的它毫无胜算。

近一处蚁巢奔去。这是一支包含1000多名成员的队伍。林蚁守卫着巢穴的入口，他们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但注定会失败。这样的劫掠行动从好几代前就开始了。最早的时候，为了建立自己的巢穴，汉蚁的蚁后攻击了林蚁的蚁后。汉蚁的蚁后杀死林蚁的蚁后，并吸收它的化学信息素，从而接管了其他林蚁，骗他们养育自己的后代。现在汉蚁的后代已经成年，他们的任务是寻找更多林蚁奴隶。当汉蚁进入林蚁的巢穴时，会释放一种化学物质来制造混乱。这种物质可以吓跑林蚁，降低林蚁对汉蚁的攻击性。凭借这一招，汉蚁现在能肆意搬走林蚁的蛹了。

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夏天是汉蚁忙碌的季节，现在是傍晚，汉蚁正在执行一次劫掠行动。他们向附

0: 一些灵蚁坚守阵地，奋力抵抗，但无济于事。汉蚁将白色的蚁蛹搬回自己的巢穴，这场劫掠行动将持续一个小时左右。在此期间，汉蚁搬走了500多个蛹，这些蛹会孵化出他们未来的奴隶。汉蚁需要这些奴隶帮他们完成觅食、抚养幼虫等基本生存任务，他们自己不具备这些能力，所以劫掠行动能否成功关系到他们的存亡。在汉蚁的巢穴中已经有很多成年林蚁了，这些林蚁把汉蚁的巢穴当成了自己的家，精心照料着蚁巢里的蛹。他们外出觅食，供养不断壮大的汉蚁蚁群。林蚁不仅要给汉蚁喂食，还要为它们清洁身体。一旦这些蛹变为成虫，它们也会被打上化学标记，然后融入汉蚁群。它们甚至可能参与未来的劫掠行动。即便如此，汉蚁的生活也并不轻松。每年夏天，他们需要从林蚁的巢穴中夺取大约6000个蛹来维持蚁群。一个成熟的汉蚁群对食物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R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0: 花豹是非洲第二大猫科动物，仅次于狮子。因此， 花豹在狮子面前常常处于下风。如果和狮子发生正面交锋，花豹很有可能丧命。为了避免冲突，花豹常常低调行动。花豹生性谨慎，十分警惕，行踪非常隐秘，尤其在抚育幼崽时更是很难发现它们。在生命最初的六周里，花豹幼崽很少从藏身处出来，现在它们已经开始探索外面的世界。花豹幼崽面临着比成年花豹更多的危险，它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保护自己，因此花豹幼崽的存活率并不高。花豹妈妈的一次疏忽就可能导致幼崽失去生命。随着幼崽一天天长大，花豹妈妈需要捕获更多的猎物才能满足幼崽的需求，为此她必须冒险。在白天捕猎总是充满挑战，这里地势太开阔了，羚羊的奔跑速度很快，花豹妈妈不能贸然发动攻击。花豹妈妈有了主意，她沿着干涸的河床悄无声息地靠近羚羊群。猎物近在眼前了，花豹妈妈只需要再靠近一点。

花豹妈妈紧紧地咬住羚羊的脖子，等待羚羊窒息而死。几分钟过去了，猎物的血腥味引来了其他捕食者，斑鬣狗。花豹和斑鬣狗之间积怨已久，花豹妈妈不愿冒着受伤的风险跟斑鬣狗对抗。就这样，猎物被抢走了。

羚羊的生命终结了，而花豹的幼崽也可能遭遇同样的不幸。如果总是被夺走猎物，花豹幼崽很可能会饿死。花豹妈妈一无所获地回去了。目前，花豹幼崽暂时安全。等到夜幕降临，花豹妈妈必须再次外出寻找猎物。

在地球的另一边，美洲的一种动物也在捕猎。响尾蛇，它在岩石地面上搜寻着猎物。响尾蛇脸部的颊窝有热感受器，能够感知到热源的红外线辐射，比如小型哺乳动物散发的热量。这让响尾蛇能看到猎物的热成像图。响尾蛇的毒性很强，大多数动物会避免与它发生冲突。然而，有一种生活在美洲的动物会主动挑战响尾蛇，那就是走鹃。这是一种奇特的鸟，它们不擅长飞行，大部分时间都在地面上捕食。走鹃的食谱很广，包括昆虫、啮齿类动物，还有响尾蛇。

走娟有一种巧妙的策略，可以在不受伤的情况下杀死致命的响尾蛇。首先，走娟会放下翅膀，把它们当作盾牌。然后，走娟开始绕着这条年幼的响尾蛇行走，不断挑衅它，试图让它筋疲力尽。响尾蛇的体力下降后，走娟瞄准位置，给了响尾蛇致命一击。

这种让其他动物避之不及的剧毒蛇类最终败给了走鹃。在美洲的动物生存竞技场，哪怕是致命的捕食者也不一定能活着回家。

人们至今仍不清楚澳大利亚鹈鹕是如何提前知道澳大利亚内陆发洪水的时间的。它们离开海岸，飞行超过1000公里进入内陆，去觅食和繁殖。大雨改变了这片土地的面貌。在干旱严重的季节，这里是一片干涸的盐碱滩。现在，它又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盐湖。温暖的浅水里充满了食物。水生生物的卵在干裂的土壤中沉睡了很长时间，洪水为它们的茁壮成长创造了条件。较早抵达的澳大利亚鹈鹕享用着丰盛的食物，水里有华螯虾、各种昆虫和鱼类。数以千计的澳大利亚鹈鹕来到这片水域，

这里还有许多其他鸟类。有些鸟喜欢在湿软的地面活动，这里有树木供它们筑巢，可以躲避捕食者，它们也无需为争夺猎物大打出手。澳大利亚鹈鹕更愿意在岸边栖息，等它们安定下来，很快就要投入激烈的竞争中。澳大利亚鹈鹕仅在一个繁殖季实行一夫一妻制，现在雄性需要努力争取一个伴侣。雄性澳大利亚鹈鹕把喙张开，左右晃动，试图吓退其他求偶者。同时，雄性还会衔起一些小东西，将它们抛向空中，以此来吸引雌性的注意。雄性澳大利亚鹈鹕紧跟在雌性身后，它们要有足够的毅力，只有坚持到最后，仍跟着雌性的求偶者，才能成功交配。在这里，澳大利亚鹈鹕产下的蛋数以万计，它们的巢很简单，就是用植物围起来的沙坑。

0: 每对澳大利亚鹈鹕一般会产下两颗蛋，最先孵化出来的雏鸟通常体型比较大，为了生存下去，雏鸟会争抢食物，甚至可能手足相残。趁着湖里还有充足的食物，雏鸟必须尽快长大，早日学会飞行。很快，鸟巢已经容纳不下长大的雏鸟了，它们挤在一起，形成一个个群体，每一群的数量可以多达100只。这为猎食动物提供了捕猎的机会。乌鸦来到了鸟群附近觅食，它们会啄食死去的雏鸟。还会攻击体弱的雏鸟。其他猛禽也会到湖岸觅食。对于澳大利亚鹈鹕来说，更大的挑战是适应迅速变化的环境。繁殖季过后，一些澳大利亚鹈鹕面临严峻的生存考验。出现死亡的成鸟是澳大利亚鹈鹕繁殖季结束的第一个迹象。强壮的成鸟已经飞走了，而有的成鸟由于过于虚弱，已经无法飞回海岸，它们只能挨饿。每只澳大利亚鹈鹕成鸟每天需要1公斤的食物才能活下去，可湖里大部分的鱼已经被吃掉了。在绝望中，澳大利亚鹈鹕试图用树枝和藻类填饱肚子，最终它们还是会死去。澳大利亚鹈鹕的繁殖季落下帷幕，湖泊再次干涸，而生存竞技没有终点，唯有生命的奇迹将不断演变下去。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5: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6: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 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7: 老黄还没黄头。
6: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8: 愿意天天来吗？
9: 习惯了噻。
6: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8: 吹了
6: 蒸凉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
7: 取酒的，应该在53到53.5度半之间。
8: 是的师傅，你的眼睛就是吃，
7: 下里面就不错，上面再点虾也能。
10: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6: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11: 终于回来了。
6: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2: 好香啊。
6: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12: 中秋快乐，
6: 年年说也不腻。
2: 这这么大，
6: 慢慢的我才明白，
2: 习惯了吗？
6: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
2: 妈妈的手艺，
6: 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0: 我们有一个终身生长却要时常修剪的部位，指甲。人为什么要剪指甲？指甲又有什么用呢？
1: 开始提问吧。
0: 指甲有什么用？挠痒痒，开易拉罐，或者拿起一根针，似乎指甲只能用来干一些小事情。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早期的灵长类动物大多在丛林中生活，能否抓住树干关乎着生死，而指甲能够帮指尖分散压力，让手脚更稳定地抓握住树干。指甲还像盔甲一样牢牢地盖在手指头、脚趾头上，极大程度地保护着我们的手脚。指甲作为一个终身生长的部位，如果太长反倒不方便抓握。在没有指甲刀的年代，人们要怎么剪指甲呢？对于古人来说，日常的大量劳作会让指甲自然磨损。即使略感不便，用随处能找到的石头、骨头、贝壳等东西充当一下锉刀，也能完成剪指任务。青铜发明之后，小型化的青铜刀具可能也会被贵族用来修剪指甲。
2: 我可以用一下，
0: 但绝大多数人还是依靠指甲的自然磨损，或者就地取材找东西磨它。汉代后，石头和青铜刀渐渐退出历史舞台，铁剪刀出现了。这种名为绞骨剪的剪刀慢慢被人们用来修剪指甲。当古人有能力修剪指甲后，为什么一部分人又选择故意将指甲留长呢？史书记载，南朝张皇后手爪长五寸约十多厘米，这是指甲大约三年的生长长度。张皇后似乎用自己的长指甲无声宣告着养尊处优的身份。随着古代娘娘们的指甲越来越长，指甲折断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古代娘娘们因此研究出了一件宫斗秘宝——护甲套。这种桶状结构的金属制品可以有效防止指甲折断，还能在视觉上延展手指。让手部看起来更纤长，帮助娘娘们赢得后宫争霸赛的冠军。现在指甲的装扮变得风俭由人，留指甲的早已不是娘娘们了。下次再剪指甲时，你会选择符合人体工学的长度，还是本宫看着不好惹的长度？
1: 还有什么问题吗？

中国贵州省的梵净山是武陵山脉的主峰，这里保留着10至14亿年前形成的奇特地貌景观，奇峰怪石终年被云雾缭绕，使这里的气氛如同仙境一般。据古书记载，梵净山金顶下的果然寺附近常有一种被称作果然兽的精灵出没，它们外表貌似人类，与人为善，喜欢成群结队地在山中游走，从不伤人，但也不会主动接近人。虽然当地流传着很多关于果然兽的传说，但却很少有人亲眼见到过这种精灵。

0: 梵净山脚下的冷家坝是一个苗族山寨，这里的人们一直就有进山采药的传统。最珍贵的药材往往生长在环境最险恶的深山里，也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才有可能遇上山中的精灵。
1: 我75了，我没得结果。我又没长上山啊。
2: 我看到过大开青芒果啊，一直长了大，我青芒看了也是长。
3: 那尾巴长，灰不的。
4: 尾巴它比啊那样长小。
1: 大
0: 原来古人所说的果然兽是一种极其稀有的灵长类动物，它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黔金丝猴，学名叫白尖仰鼻猴或者贵州金丝猴。它们仅仅存在于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域，数量仅剩700只左右，大约是野生大熊猫数量的一半，因此它们被动物学家称作世界的独生子。
5: 我只能带我的，也不记得只能带。
6: 好了，走。
0: 2012年4月，一支由专门研究黔金丝猴的动物学家组成的考察队进入梵净山保护区的核心区域。他们几乎每年都会在这个时候进山考察，通过观察黔金丝猴的野外生态，对它们的生活习性、种群结构以及繁育规律做进一步的研究。从山脚下的冷家坝村到山上的岩高坪监测站，虽然直线距离只有5公里，但山路却异常崎岖。考察队通常都会雇用当地的挑夫，把大量的物资抬到山上，以便长时间地在山里停留。1903年，英国动物学家布列里在梵净山地区收购到一张黔金丝猴的兽皮，西方动物学界第一次发现了白尖仰鼻猴的存在。在此之后的60多年里，中西方的动物学界都曾多次派考察队到梵净山寻找黔金丝猴，但都没能找到这种动物的活体，甚至一度有人认为这个物种可能已经灭绝了。直到1967年，梵净山当地的村民意外捕获到一只下山偷菜吃的猴子，经过动物学家的鉴定，认定这就是曾被怀疑灭绝了的白尖仰鼻猴。
7: 就是岩高坪的话，往这边看那个下面，往这边看就牛角洞，这边红子区，那个猴子经常到了。
0: 考察队的队长杨叶琴已经快70岁了，他不但是一位资深的动物学家，也曾经是梵净山保护区管理局的局长。他对这座大山里所有的珍稀物种都了如指掌，不但有连续30多年在野外观察黔金丝猴的经验，也是人工繁育黔金丝猴项目的负责人，研究猴子几乎是他生活的全部。
7: 老营地原来帐篷棚子就是搭在这个地方，然后那还搭的一口灶嘛。这老营地的话住了10几年了，前面的这几个是樱桃，后面的几个的话那个也是这个蔷薇科的丑李，这都是他喜欢的食物。如果运气好，很可能他就会跟着这个沟下面上到这个坡子上面。多的时候这一个坡面上全部布满，像这个3、4月份这个时候的话，容易看到。它在这个生产小猴的时候，大部分猴子会到这一块，就是岩高坪这个区域来。所以的话，往往在这个时候，它会形成很大的群，几百只的群。因为当大群集中的时候，它的观察面就比较大，对于敌害就容易发现。那么这个新鲜的树叶，嫩芽、花，给它提供的食物也多。大群在一个地方活动，也不太愁那个 食物的问题。
0: 四月的梵净山，满山遍野弥漫着春天的味道，植物刚刚发出的嫩芽是猴子最喜欢吃的食物。这时的树林还没有达到茂密的程度，是观察黔金丝猴最好的时机。可即使是对于最了解他们的考察队员来说，要想看到野生的黔金丝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考察队通常都要花上好几天时间在山里寻找他们的踪迹，有的时候即使找不到也是很正常的。
7: 这种地方，这个地方摔跤了一个不得了的，
8: 前后被国内好多研究灵长类的学者认为是最难研究的灵长类之一，在咱们中国难看到，它搜集资料的难度就大，所以说这个研究前后有时候也有点运气成分，这是真的。
0: 杨叶琴的学生牛可峰专门从事对黔金丝猴的迁移、通讯等生态行为的研究，经过多年在梵净山考察积累下来的经验，他已经对黔金丝猴的生活习性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9: 像人上班工作一样，每天一早上太阳一出，爬到高海拔去采食休息，然后午休，下午采食完了之后又回到低海拔。现在的话，我们认为都可能跟食物有关，只是说现在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科学的证据去论证。
8: 因为我有两次这个经历是什么，就是雾天的时候
10: 特别近，
8: 特别近，结果一阵风来，你知道梵净山这个天气，一阵风来之后把雾给刮掉了，我和他四目相对，然后赤裸裸的看着他，然后他也看着我，一开始他不动，他不很狡猾，他不动，结果他 一看之后快着头就扔下去了。
0: 崔多英博士是北京动物园的动物专家，对各类动物的饲养和繁育都积累了不少经验。他不但经常要和动物园里的动物在一起，每年还会花大量的时间在野外观察动物。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来梵净山了。
10: 这边上这是黔金丝猴的，都长毛了。

0: 这个粪便的话，它应该是一个月以前的了。嗯，又一个人。
1: 滇金丝猴还有其他的叶猴，他们做研究，要么就是在这个大树上，很高的树上休息。就是以前的这个观点，就是说它需要安全的。
0: 猴子为什么会选择南竹林这种生境？
1: 现在这个不好说。
2: 目前世界上一共发现了五种金丝猴，除了越南金丝猴和缅甸金丝猴之外，其他三种川金丝猴、滇金丝猴和黔金丝猴都是中国特有的物种。其中四川的川金丝猴是最早被发现的仰鼻猴，因为全身金毛，所以又被取名为金丝猴。事实上，作为金丝猴最显著的特征并不是金色的皮毛，而是它们都有着向上翘的朝天鼻。在各种金丝猴当中，川金丝猴的数量最多，分布也最广。云南的滇金丝猴毛色黑白相间，并没有金黄色的皮毛，鲜红而肥厚的嘴唇是它明显的特征，看上去就像是马戏团里的小丑。滇金丝猴分布在我国的云南和西藏两地，数量大约在2000到3000只之间，依然不足以摆脱濒危的状态。黔金丝猴毛色以灰黑色为主，头颈和两臂呈金黄色，背上像是披着一条白色的披肩，很容易辨别。它们仅生活在梵净山保护区200多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域内，数量只有700多只，处于濒临灭绝的危险境地。梵净山的最高海拔在2572米，陡峭的山崖使得其间许多地方至今仍是人迹罕至的无人区。正是这种孤岛效应，使这里的亚热带原始森林仍然保存完好，也给许多从远古留存下来的珍稀动植物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存环境。

0: 心
1: 点，看看四周，
0: 小心。
2: 搁着在个河根子上培训。
3: 两口鱼。
4: 上山的路走了还不到一半，一条两尺多长的竹叶青就和考察队不期而遇。在梵净山幽深的原始森林里，潜藏着好几种剧毒蛇类，竹叶青、五步蛇、菜花烙铁头都能一吻致命，十分凶险，随时可能攻击惊扰到他们的生物。在一次野外考察中，杨叶琴就曾遭到一条竹叶青的袭击，生命危在旦夕。
5: 牛角洞这些乡亲呢，知道了以后，也没等什么叫人了，他们自己
6: 上来了，
5: 直接上来。晚上已经快一点钟了，半夜，点凌晨了已经，然后强行把我抬下来。我本来说算了，他们非要抬，两个人抬。前面那一个人的话，路陡了，他又下雨，他一脚就滑下去，这一滑下去，他一屁股坐在地上以后，他手还撑着，免得我从上面摔下来。
7: 这个好。
4: 考察队员就地取材，在竹林里挖了几颗鲜嫩的竹笋，为野外生活单调的饮食增添了一道纯天然的美味。突然，树林里传来一阵骚动，随着树枝的剧烈晃动，猴子的身影出现了。毛茸茸的大脸上长着浓密的络腮胡子和长长的鼻子，这样的相貌和前金丝猴的差异实在太大了。这是梵净山中的另外一种灵长类动物藏球猴，它们通常会出现在自己固定的领地里，不像金丝猴那样常年游走于山中。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2: 哇，鳕鱼，
3: 是深海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

0: 繁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2: 咦，盒子在动。
3: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2: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3: 盖食冻根薯条。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国贵州省的梵净山是黔金丝猴唯一的栖息地，它们的数量仅剩700只左右，是这个地球上最稀有的灵长类动物。研究它们的科学家每年都会在不同的季节进山考察，希望能找到它们的踪迹。但是由于它们常年在山里游走，没有固定的领地，很难被人看到，这也使黔金丝猴成为灵长类里最难研究的一种。2012年冬季，考察队再次进山，希望能在黔金丝猴最常出没的地方找到它们的踪迹。
1: 这个猴群到这个地方的话，它变动范围比较大，来的话来一个大群，最大的话可以达到的话400-500只，但有时候的话，它来的那个群数的话就比较小，比较小一点呢，那么就是1-2只。
0: 杨叶琴研究黔金丝猴已经30多年了。经过多年考察的积累，他已经掌握了猴子在山里移动的路线。尽管如此，他也不能保证每次进山都可以找到猴群。
1: 这个季节呢，这个金丝猴应该到冷家坝这一片来了啊。冷家坝这一片来的话，我看我们这个点还是设在这个岩高坪这个地方。岩高坪我们不是有个监察点吗？善行皇家啊，这个猴子这个活动的话，这么大一块这个范围里面，它最近都会经常过来。
0: 在海拔1650米的岩高坪野外监测站，已经有了简单的水电供应系统，一切能源都是免费取自于大自然。监测站刚刚换了台水力发电机，它的功效似乎胜过以前的风力发电机。尽管如此，微弱的电流只能勉强点亮一只灯泡，或是给一个手机充电。在这里，洗热水澡仍是一个遥远的梦想。考察队员们每天只吃2顿饭，而且只能是围着篝火吃这种大锅炖菜。因为在冬季的高海拔地区，任何加热的饭菜只要一出锅就会很快变得冰凉。
2: 就是把那个上个月安的那个外照相机啊，那个卡啊，现在不是下雪吗？雪地上的脚印的话，你可以一个是判断有哪些动物在这地方活动，另外一个的话也可以适当的根据脚印的一个泥度，可以大致心里面有个底，这个地方动物活动的这个频度。
3: 对，看它这个。

0: 队员们在考察的路上看到一串清晰的脚印，很可能来自云豹或豹猫等凶猛的猫科动物。这对经验丰富的考察队员来说并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但对于栖息在深山里的黔金丝猴来说可是他们最大的天敌。云豹和豹猫虽然对成年的猴子并不构成太大的威胁，可对于未成年的幼猴来说，他们就像是一个噩梦，随时有可能夺走他们幼小的生命。
1: 那下面的话，扒着这个石头，
2: 不行
1: 啊，小心一点啊！
2: 我进，
1: 我在这上面的鞋，
2: 好，
1: 小心一点啊！我从这里摔下去过一次了，
2: 我不会再摔下去第二次，
1: 小心啊！
2: 你放心了，
1: 哎呀，来，短的一根，一扯，哎。
0: 考察队在冬季考察的主要任务是去每一个监测点检查之前架设在那里的红外相机是否捕捉到了猴子的影像。队员们山里架设了上百台红外相机，每次检查相机就像是打开礼物一样充满期待。
3: 这个
4: 来交流一下，
3: 一个春季这个地方。
0: 照片上的猴子似乎察觉到了红外相机拍摄时发出的声音，好奇地向镜头张望。

0: 春季的梵净山，满山遍野盛开着高山杜鹃，这是黔金丝猴繁殖的季节。这个时候，猴子经常会聚成大群在一起繁育后代。研究者认为，这种行为很可能是为了提高它们的基因质量。2013年4月，考察队再次进山，希望能在猴子聚大群的时候观察到它们，并且第一次尝试用高清的录像设备拍摄猴子聚大群的影像资料。
1: 韩老师，这最近这个咱们的三月，护林员还是对发现了这猴子有这么个4-5次活动。其中有2次呢，说是在这个咱们营地附近活动。
2: 天气好的时候，它能够看得见，所以它的叫声的话也不是那么多。雾天
3: 反而多一点，
2: 因为它靠这个联络嘛，所以注意听。本身来说，这个草猴子主要还是听。
0: 在寻找猴子的路上，考察队经常需要穿过这种2米多高的建筑林。这些建筑长得密不透风，如果跟不上前面的人，就很容易迷路。更可怕的是，这也是竹叶青最喜欢的地方。天气好的时候，它们会挂在树枝上晒太阳。

0: 弄走啊。
1: 奔波了一整天，考察队仍然没有见到猴子的踪影。
2: 反正是不用你看，但是现在这个贵州，在贵州还就只在这个地方有，除了这个地方其他的山没有。对他的话，如果稍有不称，他这个种群消亡，整个人没有。
1: 在距离梵净山近100多公里的麻阳河保护区，生活着700多只黑夜猴。相比之下，对黑夜猴的野外观察会容易得多，因为它们有各自的领地，活动范围很有限，不像黔金丝猴那样每天四处游走，行踪不定。

0: 尽管路途艰难，科学家们还是不愿考虑用人工投食的办法吸引和控制猴群。
1: 如果我们把它一控制在什么地方，或者投食到这些，我们担心的是人类有些病会不会传给他。如果传给他了以后，那整个山都是在活动里面，那所有的猴群都会感染上。
2: 哎，没动静。啊，没动静。
1: 那下面有什么看见？看见什么东西没有？
2: 没有，连水都没有。
1: 高一点的那一丛，那个玉兰的话，你注意看，它那个枝端，它不形成一根舒展的枝，反过来是什么呢？一个一个的疙瘩。
3: 对，好像秃了一样。
1: 它把那个撇了嘛，撇了以后那个地方又伐，撇了以后它往往伐的那个多一点，对不对？
3: 对，
1: 多一点它再撇。他都这么撇，那等最后就只好形成一个疙瘩了。
3: 啊，冲了。
1: 所以，这个沟也是他经常走的地方。首先是听，然后在地上查看。反正你要走路嘛，走路的话观察地上，比如说他丢下的树叶，丢下的那个树枝，那个如果是你只要认真观察，很容易判断这就是他弄的，然后根据他的新旧程度。来判断什么时候打，哪一个这个地方。这个上面的话，你看这个牙齿鸟的印，后边还有一个，这个鸟的印，这就是猴子吃的。人的话就是嘴大一点，你看我鸟给你看，那。看见没有，这是我鸟的，这猴子鸟的。那如果说是很新鲜的，那你就更要注意听，它可能嘛就在这附近，然后听着了以后沿着它的声音慢慢去走。你们小心点，这是黄鱼。
0: 树林中的一阵骚动让杨叶琴停下脚步，他凭着30多年在野外的经验和直觉判断，金丝猴应该就在附近。

0: 艰苦的搜寻终于获得了回报，一大群前金丝猴出现在离考察队近100多米的地方。这样大的猴群，即使对于考察队员们来说也并不多见，这也是前金丝猴的影像第一次被高清的录像设备捕捉到。这些珍贵的影像将成为动物学家们在研究中的科学依据。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一岸一抹。

0: 客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你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野生的前金丝猴非常机警，对其他靠近它们的动物异常敏感，也绝不会与人近距离接触。考察队员们必须小心地靠近它们，稍有不慎，整个猴群就会在几秒钟内迅速消失。
3: 大军，
2: 粗略地估计，这群猴大概有200多只，将近是这个物种总数的1/3。由于数量众多，他们虽然察觉到了远处的考察队员，但也并不显得十分惊慌，没有立即逃走，只是不时地向考察队观望。这只灰白色的小猴还没有成年，它对林子里藏着的考察队员似乎非常好奇，这很可能是它第一次与人类的接触。怀抱着婴猴的雌猴，大部分时间只能用3条腿走路，脚步自然要慢一些，而猴群在移动的时候也会放慢速度，绝对不会让母子掉队。前金丝猴对自己的下一代可谓关爱备至，婴猴一出生就被母亲紧紧抱在怀里，形影

强壮的雄猴作为一家之长，必须时刻警惕，保护所有家庭成员的安全。一发现异常情况，他们就会发出警戒的叫声。

考察队员们屏息静气，一动不动地观察着猴群，猴子们也不断投来试探的目光，但只要不动而且不与他们对视，猴子便会慢慢地放松警惕。那些温柔敦厚的成年雌猴很快就投入到他们耐心细致的理毛工作中，绝对可以算得上是温情脉脉。这是猴子之间情感交流的重要方式。

0: 在山上走的时候，不是到处乱闯，他是按照一个他们选择过的这个路线，这个路线包括树到树，这个树的树枝平伸过去，什么地方好跳，什么地方走，什么最平稳，他都是这个通过他的经验，他的路线是相对固定的。运动团你会发现，你看他们走的时候，基本上是一只一只接一只，你看跟着那就是真看着最，他们也是选择这个最好好走、最平稳、最减少体力的地方走。他不会莫名其妙的窜高窜低。实际上那样窜高窜低的话，除非是寻找食物或者躲避天敌。
1: 看到猴群渐渐走远，经验丰富的考察队员绝不会直接跟上去，而是绕道而行，悄悄地包抄过去。

转移之后，考察队与猴群的距离似乎又近了一步，他们几乎无法避免猴子对他们的察觉，只能小心翼翼，尽量不发出声音。可机警的猴群还是会不断地发出警戒的叫声。

0: 期的雌猴需要比平时多吃一倍的食物来保证小猴的营养，它们不但要随时寻找机会进食，还要确保能够跟上猴群。
1: 嗯，你注意到没有？就在那个树上啊，
2: 有七只猴。
3: 嗯，一大群
1: 啊，哎，那一大群，看这个地方看过去，那一个树枝上有七只猴，而且其中的话还有一个小猴，
3: 刚出生的，
1: 望远镜看看，好像在喂奶，是不是？
4: 对，
3: 嗯，有对，有个母猴在喂奶，
4: 刚出生的小猴，
1: 嗯，黑色，所以它这个才抱着在喂。其实呢，七只猴的话，你注意看，它后面的话还有小猴，肯定是遮住，但是现在可以看得清楚的七只，看到没有？啊。
5: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说游鹰时间越长的动物，它进化就越高，因为它需要教给这个子女的东西就越多。你说那个猕猴一年一胎，但金丝猴的话形成它要三年才有一胎，而这个小猴子的话就三年以后，就是这个雌猴又产子了以后，这小猴子还是跟着雌猴的跳。他的话需要跟着这个父母学的东西就更多，时间更长。那这种就让我们的话就必须再更进一步的了解他为什么要

这么长的时间呢，教育和抚养自己的孩子，到底他的灵性表现的，他对于一些技巧的使用和什么东西的使用，到底是怎么体现出来的？只要当你真正对他稍微有些了解以后，而且看到了，没办法，他都会受他影响，他甩不掉，总是在记挂着，想着。有些人认为是满足一种好奇心，其实不是，对他们的了解可以加深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了解。如果说是我们对于和我们共同在这个星球上的这些生物我们都不知道，那么我们也不能够完全知道动物和植物在进化过程中间它产生的一系列的变化，也使我们正好就能够进一步了解这个环境对地球生物造成的影响。人类要完全认识自己，他还得要认识世界，还得认识整个自然界。我们不仅仅是了解我们人类的需求，我们还需要了解这些地球上的各种生物的需求。那么这种了解以后，才使得这种动物能够在这个地球上和我们长期共存。

0: 新生的前金丝猴宝宝面临生死的考验。
1: 可怜，太可怜了。但是这么给的水比给他打针强。
0: 一对年幼的前金丝猴开始了远离梵净山的新生活。
2: 哎呀，你太过分了吧你！
3: 除了肚皮啥也没有。
4: 历史在画上凝固，故事在画里讲述。画上的人间千姿百态，画上的人们鲜活生动。笔墨之间洋溢着他们的喜怒哀乐，丹青绘千年。

秋野，山河次第铺开，家国团圆贺金秋，纪录频道精品汇聚，天地为经，文明为纬，纵览神州，登极境之巅，筑大国工程，起时代新章，探寻华夏根脉，织就中国力量的古今答卷，万水千山，信念如炬，星火燎原，征途如虹，万山红遍，守初心不改，铁血忠魂，助丰碑永存，烟火寻常，奔赴心中梦，一纸流韵，成千古匠心，以好奇叩问日常，览市井烟火百态，守望岁月温情绵长，万物有灵，山水共生，寻节气更迭，入林海秘境，遇见生命的辽阔与丰盈，四时入序，万象归秋，纪录频道共赏山河，人间盛景。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12: 小黄还没黄头。
11: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0: 征粮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取酒的，
1: 应该在53做班子厅。
2: 是的师傅，你的眼睛就是吃，
1: 在里面就不错，上面再点下一轮
3: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0: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4: 终于回来了。
0: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5: 香啊。
0: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6: 中秋快乐，
0: 年年说也不腻。慢慢的我才明白，
5: 习惯了吗？
0: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
5: 妈妈的手艺，
0: 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7: 在巡边的路上寻找初心。
8: 现在我们站的这个地方是雷达沙漠场最高的一个支撑点。
7: 在沙漠边缘种植苜蓿，
9: 很多人都不看好我做这个事情，尤其是在沙漠里。
7: 在翻越打板的雪道上守护牛羊，
10: 看什么地方向我现在该注意了。
7: 所有的付出都为了人生最重要的那一个瞬间。
11: 这一刻就是基本成熟的训练，
12: 丰收的训练。
13: 哎呀，这是最高兴的时候，老百姓的口碑是最重要的。
14: 就是一个字累，但是偏偏都出来了。
15: 对吧？
7: 这是在西部大地上一群年轻人探索新生活的故事。
11: 雪莲一般生长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地方，我们现在拿望远镜能把雪莲看见。但是想走到跟前去触摸它是非常难的。看，那就是我们的卡尔里克冰川，现在的海拔3300到3400之间，走起来都喘，呼吸都困难。每年的5月到10月，我们都会在山上，我们的主要工作任务就是保护雪莲。 2025年7月6日，阴天，3400米左右，发现一株高40厘米，整株直径60厘米，未发现牛羊破坏情况，是目前发现最大一颗雪莲花，将近2个拳头。人们认知中，雪莲就是一个药用价值高、属于百草之王，而且也是中国目前唯一被列入中国植物红皮书里面雪莲类的植物。之前看过金庸老先生的那个武侠小说的雪莲，我感觉很神圣的东西啊，就在雪里面啊，高山的雪莲花长的雪莲就一朵，都18年才有机会见到雪莲。我们路过那个底下那个桥，看见那个在石头缝里长的那个，哇，震撼。

0: 就害怕那山头上去吃雪莲，所以把那山头必须要清下来。
1: 车往下开，干！

0: 我工作的单位是兵团第13师黄田农场13连，科尔里克冰川就在我们的辖区，也是冬天山雪莲生长最多的地方。
1: 漠河地方上很近，那牛随便一跳就过去了，我们就是时刻的去赶啊赶啊。
2: 林哥，赶，阿斯木哥，动！
3: 在这山里面，两条腿的跑不过四条腿的，四个腿的家伙已经到这来了，可能牛啊羊啊把这叶子给吃掉了，断肠这地方是有可能。
1: 在这个雪莲盛开期间，我们最少一个星期要上来一下，一个是赶那个就是雪莲那旁边那些牛，一个是看有没有稻草的情况。
2: 金达，现在雪莲要开了，我们上去施工，看管好工人，做好这个雪莲的保护，不要踩在雪莲。
1: 我们这边光卡子是2道，一堆人员进出都会做一个检查。
0: 在12年左右，大家都没有这个保护意识，很多人都愿意踩在雪莲去售卖。
3: 它稻草的时候是雪莲正开放的时候，是有药用价值最大的时候，种子没有成熟，它稻草一颗就少一颗，稻草一颗少一颗，最后就是这个雪莲花的种群灭绝。
0: 2025年7月29日，阴转小雨，在人工播种的山上，海拔大约3300米左右，首次发现雪莲花开花，数量大约有57株，即将与大面积开花的雪莲连片。
3: 这一刻，你看从这长出来了，
1: 像这个雪莲。它就是在这个非常恶劣的环境中生长的，你看一圈啥都没有，石头缝里长出来的，它明显的它的节要比平时的节要长，勾出来勾着太阳然后再绽放。
0: 还没有雪莲在咱们整个天山植物生态链中是一个最高层次，也是整个天山山脉植物种群的一个晴雨表。保护雪莲就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
3: 克拉夫约克拉，库约克拉，他是来。
4: 啊，他是来看我等。
0: 2012年，我毕业以后参加兵团大学生联关计划，就来到兵团第13师黄田农场。
3: 乖乖的嘛，那个芯片就跑哈。
1: 我们连队呢是少数民族连队，现在共有208户，汉族只有2户，我们家就是其中一户，
3: 所以我就说我是我们连队的少数民族。那对，2018年到这个连队来，连猜带比划，就慢慢的在学少数民族语言，现在基本上交流啊和沟通呀、啊、都能听懂。
0: 什么车？不是那车，亚瑟里。
1: 这就是牦牛的毛，他把这个铁丝头杖拽坏了，挂在上面的。 牛，你知道？你看这个地方平坦，这样一拱，这样头一拱，突然就把它拱掉了，
3: 过来了。
1: 你看这都松松的了。
0: 2019年，为了保护雪莲，13师实施冬天山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
3: 从那面赶进来，在这卷着，这一家的洗，那一家就在那对着。
0: 进墓以后，我们把连队20000多只牛羊集中起来，在山下统一圈养。
5: 我们上来的时候大太阳，这会就是下雨，
6: 冷吗？
5: 冷，
1: 只要是下雨，只要我在黄田，我没有出差或者没有休假，我必到这去看一看。我刚开始第一年的上去趟，颠的感觉五脏六腑都不是自己的了。后来我给同事说的，打死我也不上了，这把腰间盘突出都治好了，到后面的不去看，觉得感觉还是心里这个心病。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07-6996，400-807-699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07-699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山里一点信号没有，现在路好了，之前路不好，很容易出现事故的。那我的老家是伊犁的，距离有哈密有1200多公里，平时都是靠电话打电话。去年计划是要回家呢，结果因为到山上工作，保护雪莲啊、防洪啊、走访群众啊，这工作都耽误了，就没有回家。
10: 啊！这，没事，你接。
1: 母亲说她眼睛不舒服，因为她发高烧，就说我们以为是很平常的高烧啊什么那种类似的，没有去过多的关注，只是打电话问候一下。
10: 没关系。
1: 你能分出来5个指头吗？
10: 5个指头这个扎头他的是没关系。
1: 没得了。
10: 就这个一点点，你的手指这个。
1: 这个能看得见点。
10: 这个。
1: 结果等到我们年底，我大伯回家才发现眼睛失明了。
10: 你回答
1: 那时候真的
10: 我跟你没说啊，我没说的没有这么厉害，归我不归我的，你回答。
1: 确实，哎呀，我们也假设过，如果我们去年回来，可能不会是这样的情况。事后再去想，还是亏欠。

0: 2025年9月15日，在海拔3500米左右的山坡上，收集雪莲种子，寻找适合雪莲花生长的地块，准备播撒50亩，进行人工播种。收集这个雪莲种子，我们要去爬，去找。石头是悬空的，一不小心就会踩空受伤。
1: 大家都注意安全，散开，不要挤在一块儿，上下走的时候分开，不要走一条直线，分开走。

0: 现在北疆已经有人工种植训练，并且成功了。我们想在野生环境下，在最低海拔3000米左右，看它能不能生长。如果能，我们就不断扩大种群面积。采种子，我们要采像这样的，你看，这个雪莲在这，你看它散完以后飘下来。这个地方你没有土啊，飘下来这一颗的种子全浪费了，而且这周边这上面有一颗了，这两颗把这一颗采掉，这一颗就是基本成熟的雪莲，这个种子就像蒲公英一样，你看上面带的降落伞。雪莲的种子成熟以后靠风传播，种子落在土壤之上，在环境适应的情况下才能生根发芽。飞吧，
1: 飞吧，
2: 飞飞，明年怎么嘞？快快的发芽！
0: 2018年，我们在海拔3300米播撒了种子，今年已经长大开花，今年计划播撒200亩，第一年种子先落地生根，第二年才能长出小小的芽，最少5年以上才能开花。每次播撒种子的时候，最大的感触就是雪莲能够在石缝中开花，你有什么理由放弃对它的守护？现在看着雪莲越来越多，我觉得我的青春能够与雪莲相伴，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几年老百姓说雪莲也多了，野生动植物也多了啊，你们做得很好，得到百姓的认可，很满足，比吃了糖都甜。现在你看我们的山势更绿了，水势更清了，山下的职工群众也靠着旅游挣钱了。经过这几年的静默，雪莲面积由之前的不到930亩增加到了1300亩，生态环境也越来越好，这也是我们守护雪莲、守护自然最生动的见证。
1: 每次想想，感觉就是我就是高兴，就是这个包括这个雪莲这个任务，我看这个也就是挺如意的工作。
3: 雪莲是种子发芽以后就6年时间一次开花呢，那个保护的话就是我们看不见雪莲的花。
4: 这个雪莲越来越多了以后，这个莲地的发展越来越好。总书记的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个概念我们就体会到了。
5: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师因爱而生。
6: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回味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轰动天山，新疆辣椒。
7: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8: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9: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 口子窖。

0: 珍藏实教，自然见相。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从炙热的沙漠到干燥的稀树草原，动物们都在为生存而战，正面较量，抢夺资源，弱肉强食。地球上每一个自然条件艰苦的地方都是一个生存竞技场，动物们各自施展本领，为生存下来努力拼搏。在野外，生命面临极限考验，只有少数动物能获得有限的资源，比如交配的机会、生存所需的食物，以及一方栖身之地。面对极端的环境和凶猛的对手，动物们必须拼尽全力，强力出击，威吓外敌，通过激烈的打斗一决高下，从而在这个生存竞技场中取得胜利，繁衍生息。

在非洲干旱的草原上，寻找水源是动物们的头等大事。水坑是动物们的必争之地。对他们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包括这片大陆上十分危险的动物。河马争夺领地，

酷热和寄生虫的困扰。洗过泥浴后，油猪感到非常畅快，他放松了警惕。当他发现狮子时，已经太晚了。在水坑周围，捕食的场面十分常见。很快，猎物越来越少。旱季已经到来，草原上出现大片烧焦的土地，捕食者变得不安。在几近干涸的河床上，鸟类争抢着水中为数不多的鱼。这是稀树草原的常态。兽群迁徙的时候到了。在地球上规模最大的陆地动物迁徙中，超过100万只角马向着马赛马拉自然保护区前进。一同迁徙的还有数十万头羚羊和斑马。庞大的兽群沿着顺时针的环形路线，穿越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边界线，用一年的时间完成大约1500公里的旅程。

迁徙途中，兽群必须渡过马拉河，大量角马聚集在河岸。一场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即将上演。马拉河中潜伏着大量尼罗鳄，尼罗鳄是一种体型庞大的鳄鱼，它们已经好几周没有进食了，此时它们全都饥肠辘辘。角马不安地来回踱步，扬起尘土，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角马徘徊不前，随着更多角马到达，岸边的兽群规模变得越来越大。最终，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渡河。角马一直接着一只冲下河岸。

水流十分湍急，角马奋力游向对岸，身形巨大的尼罗鳄趁机发动攻击。

还有很多动物在混乱的队伍中因遭到踩踏或体力不支被河水卷走。食腐动物前来分食残骸，河中堆积了大量死去的动物，那些成功渡河的动物要么足够强壮，要么足够幸运。

在极端环境中，非同寻常的生存竞争正在上演。要想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中生存下来，动物们需要具备强大的适应能力，还要能敏锐地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索诺拉沙漠拥有独特的自然风光，但在炎热的日子里，这里就像一座熔炉。索诺拉沙漠位于美国西南部和墨西哥西北部的雨影区，这一地区被山脉围绕，携带水汽的云层在迎风坡形成降雨，到达背风坡时，水汽已所剩无几，这让索诺拉沙漠成为一个极度干旱的地方。然而，这里仍然有蓬勃的生命。在独特的气候和地形条件下，顽强的沙漠动物形成了特殊的生态系统，它们充分利用着大自然提供的一切。

有些动物选择避开炙热的阳光，当夜幕降临后再借助星光外出捕食。 一只蔽日蛛在沙地上快速跑过，如同夜间的一阵微风。它是敏捷且凶猛的捕食者。蔽日蛛又名风蝎或者骆驼蜘蛛，不过它既不是蜘蛛，也不是蝎子，而是两者的近亲。蔽日蛛新陈代谢较快，需要不断补充能量。 今晚的猎手不止他一个。亚利桑那后尾蝎正在仔细搜寻猎物，这是真正的蝎子，而且是体型较大的一种。亚利桑那后尾蝎对周围环境的变化极为敏感。 在这宁静的夜晚，它身上的细毛捕捉到空气中的微弱扰动，这是猎物的信号，表明可口的食物就在附近。此时，蔽日蛛正在尽情享用食物。 对逼近的危险浑然不知。

等他终于察觉到时，已经来不及逃跑了。蔽日珠只能正面迎战。亚利桑那后尾蝎上前，他翘起尾部准备发起攻击。亚利桑那后尾蝎向蔽日珠注入毒液，蔽日珠最终丧命在亚利桑那后尾蝎巨大的螯肢之下。

0: 这里是加拿大曼尼托巴省，春天到了，地表温度逐渐回升。 雌性树袋蛇做好了交配的准备，它们从冬眠的洞穴中出来，释放出一种信息素，将众多雄性树袋蛇吸引过来。每条雄性树袋蛇都竭力将其他求偶者挤到一边，以获得雌性的青睐。 只有坚持不懈的雄性才能最终获得交配的机会。密密麻麻的雄性树袋蛇挤在一起，就像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比赛。雄性树袋蛇会持续争斗3周的时间，尽量与更多雌性交配。在交配结束前，雄性树袋蛇不会睡觉和进食，它们的寿命 会因为这场考验耐力的竞争而缩短。雌性树袋蛇则轻松得多，由于想获得交配机会的雄性树袋蛇数量太多，几乎每条雌性树袋蛇都能成功受精。雄性树袋蛇之间的竞争激烈，在每一处求偶的竞技场上， 只有一条雄性能最终脱颖而出，然而，就是这位赢家也可能一无所获，因为有时雄性树袋蛇会冒充雌性。一条雄性树袋蛇伪装成雌性，它来晚了，于是通过释放雌性信息素来吸引其他雄性。 这样可以利用其他雄性蠕动的身体来为自己升温，以便它能更快地加入竞争。在生存竞争中，懂得把劣势转化为优势是一种重要的能力。
1: 把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对于安全到达马赛马拉自然保护区的角马来说，交配季节早已结束。现在，它们正在向南迁徙。雌性角马即将迎来自己的后代。角马来到肥沃的塞伦盖蒂草原，一同到来的还有其他食草动物。随着迁徙队伍出现的还有捕食者。对于大型猫科动物来说，产崽季意味着充沛的食物。

抵达目的地后，许多雌性角马开始分娩。在这两三周的时间内，大约80%的雌性角马会完成生产。每天大约有8000只角马幼崽降生，基于庞大的数量，角马幼崽的存活率较高。因为捕食者数量有限，而食物非常充足。宫缩带来的剧痛让一只即将分娩的雌性角马躺了下来。他所在的族群又开始往前走了，可他还没有将幼崽完全分娩出来。雌性角马试图跟上队伍，然而它无法站起来。它只好独自留下，暴露在捕食者的视野中，直到顺利产下幼崽。

没时间亲热一番了。他们必须争分夺秒，回到群体的庇护中，危险随时可能降临。猎豹行动了，他们锁定了一个角马群。

一只猎豹负责分散成年角马的注意，另一只趁机发起攻击。

在稀树草原上，一个生命的消亡可能给另一个生命带来生机。这只新生的角马幼崽很幸运，它没有被捕食者发现。

聚集成群是一种防御策略，影响着许多动物的生活方式。虎皮鹦鹉是一种非常喜爱群居的鸟类。成百甚至上千只虎皮鹦鹉聚集在一起，形成规模庞大的群体。在过去500万年间，它们一直在澳大利亚生存繁衍。虎皮鹦鹉的生存策略很简单，那就是不断寻找新的生活地点。虽然虎皮鹦鹉可以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繁殖，但它们通常喜欢在雨季繁衍后代。当洪水来临时，它们也迎来了新生命。因为虎皮鹦鹉知道，雨水的到来会促使植物生长，随之而来的是营养丰富的种子，这是它们爱吃的食物。即使在食物充足的地方，它们也不能过多停留，因为有虎皮鹦鹉的地方就有捕食它们的猛禽。

每天早晨，虎皮鹦鹉成群外出觅食和饮水。它们在飞行中不断转向，队形瞬息万变，就像闪着微光的烟云。这是一项重要的防御策略，旨在迷惑和躲避捕食者。到地面进食和喝水是虎皮鹦鹉最容易受到攻击的时候。在炎热干燥的季节，水源周围尤其危险。一只鹤隼在附近修筑了巢穴，它需要不断的捕食来喂养雏鸟。当虎皮鹦鹉口渴时，鹤隼捕食的机会来了。因为虎皮鹦鹉成群飞行时，鹤隼很难找到机会下手，所以为了降低被捕食的风险，大多数虎皮鹦鹉会继续在空中飞行，只有少数停下来喝水。这样的场景会让捕食的猛禽感到无从下手。然而鹤隼并没有放弃，它俯冲到水面发起攻击，可惜没有成功。

成百上千的虎皮鹦鹉一起飞行，而且方向并不总是一致，却不会发生碰撞。这是因为虎皮鹦鹉的飞行遵循一些基本规则。它们在接近同类时会改变飞行高度，并且总是向右转。即便落地喝水，虎皮鹦鹉也是速战速决。不过，对于鹤隼来说，哪怕只有一秒，也有成功的机会。

非洲象是地球上体型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在炎热干燥的土地上，非洲象总是需要想办法保持凉爽。非洲象的皮肤较厚，加上身躯庞大，导致相对表面积较小，对他们来说，如何散发热量是一个难题。好在大耳朵有助于散热，每头非洲象每天能喝几百升水，以维持身体的水分。这个水坑中的水源已经枯竭，非洲象群依靠年长的雌性首领带领他们到另一处水源。象群由存在亲缘关系的成年雌性以及幼崽组成，他们都跟随首领的脚步。雌性首领选择了一条熟悉的路线。每年这个时候，选对路线对象群来说十分重要，因为有些路线的终点水源已经枯竭。非洲象的记忆力很强，雌性首领知道该走哪一条路。

非洲象幼崽努力跟上队伍，这样的长途跋涉实在辛苦。非洲象在寻找水源的路上，会给沿途环境带来不少影响。它们在旅途中会消耗大量食物。一头成年非洲象每天可吃下约200公斤的食物。非洲象还会推倒树木，让低矮的植物获得更多的生长空间以及阳光。随着非洲象四处行走，它们通过排出的粪便散播种子。口渴时，非洲象会挖洞取水，这就像打了一口井，其他动物也能因此受益。要想好好凉快一下，泥浴是不错的选择。跋涉了100多公里后，非洲象终于到达了一处水源地。

他们可以好好放松一下了。非洲象幼崽惬意地自娱自乐起来，然而在塞伦盖蒂草原，动物们不会有完全放松的时刻。一头闲逛的非洲象幼崽渐渐远离了象群，它专心地探索着周围的环境。找到了一个洗沙浴的好地方，非洲象幼崽对许多危险并不了解，当其他非洲象继续沐浴时，这头幼崽远离了水坑，完全暴露在狮群的视野中。一头成年非洲象试图警告离群的幼崽，现在去救它已经太晚了。非洲象。

向幼崽战胜了在炎热旱季长途跋涉的挑战，但在一群狮子面前，年幼的他毫无胜算。

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夏天是汉蚁忙碌的季节。现在是傍晚，汉蚁正在执行一次劫掠行动。他们向附近一处蚁巢奔去。这是一支包含1000多名成员的队伍。林蚁守卫着巢穴的入口，他们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但注定会失败。这样的劫掠行动从好几代前就开始了。最早的时候，为了建立自己的巢穴，汉蚁的蚁后攻击了林蚁的蚁后。汉蚁的蚁后杀死林蚁的蚁后，并吸收它的化学信息素，从而接管了其他林蚁，骗他们养育自己的后代。现在，汉蚁的后代已经成年，他们的任务是寻找更多林蚁奴隶。当汉蚁进入林蚁的巢穴时，会释放一种化学物质来制造混乱。这种物质可以吓跑林蚁，降低林蚁对汉蚁的攻击性。凭借这一招，汉蚁现在能肆意搬走林蚁的蛹了。

0: 一些林蚁坚守阵地，奋力抵抗，但无济于事。汉蚁将白色的蚁蛹搬回自己的巢穴，这场劫掠行动将持续一个小时左右。在此期间，汉蚁搬走了500多个蛹，这些蛹会孵化出他们未来的奴隶。汉蚁需要这些奴隶帮他们完成觅食、抚养幼虫等基本生存任务，他们自己不具备这些能力，所以劫掠行动能否成功关系到他们的存亡。在汉蚁的巢穴中已经有很多成年林蚁了，这些林蚁把汉蚁的巢穴当成了自己的家，精心照料着蚁巢里的蛹。他们外出觅食，供养不断壮大的汉蚁蚁群。林蚁不仅要给汉蚁喂食，还要为它们清洁身体。一旦这些蛹变为成虫，它们也会被打上化学标记，然后融入汉蚁群。它们甚至可能参与未来的劫掠行动。即便如此，汉蚁的生活也并不轻松。每年夏天，它们需要从林蚁的巢穴中夺取大约6000个蛹来维持蚁群。一个成熟的汉蚁群对食物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0: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 光影灼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 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花豹是非洲第二大猫科动物，仅次于狮子。因此，花豹在狮子面前常常处于下风。如果和狮子发生正面交锋，花豹很有可能丧命。为了避免冲突，花豹常常低调行动。 花豹生性谨慎，十分警惕，行踪非常隐秘，尤其在抚育幼崽时，更是很难发现它们。在生命最初的6周里，花豹幼崽很少从藏身处出来，现在它们已经开始探索外面的世界。花豹幼崽面临着比成年花豹更多的危险，它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保护自己。 因此，花豹幼崽的存活率并不高。花豹妈妈的一次疏忽，就可能导致幼崽失去生命。随着幼崽一天天长大，花豹妈妈需要捕获更多的猎物，才能满足幼崽的需求。为此，她必须冒险。 在白天捕猎总是充满挑战，这里地势太开阔了，羚羊的奔跑速度很快，花豹妈妈不能贸然发动攻击。花豹妈妈有了主意，她沿着干涸的河床，悄无声息地靠近羚羊群。 猎物近在眼前了，花豹妈妈只需要再靠近一点。

花豹妈妈紧紧地咬住羚羊的脖子，等待羚羊窒息而死。几分钟过去了，猎物的血腥味引来了其他捕食者，斑鬣狗。

花豹和斑鬣狗之间积怨已久，花豹妈妈不愿冒着受伤的风险跟斑鬣狗对抗，就这样猎物被抢走了。

羚羊的生命终结了，而花豹的幼崽也可能遭遇同样的不幸。如果总是被夺走猎物，花豹幼崽很可能会饿死。花豹妈妈一无所获地回去了。目前，花豹幼崽暂时安全。等到夜幕降临，花豹妈妈必须再次外出寻找猎物。

在地球的另一边，美洲的一种动物也在捕猎。响尾蛇，它在岩石地面上搜寻着猎物。响尾蛇脸部的颊窝有热感受器，能够感知到热源的红外线辐射，比如小型哺乳动物散发的热量，这让响尾蛇能看到猎物的热成像图。响尾蛇的毒性很强，大多数动物会避免与它发生冲突。然而，有一种生活在美洲的动物会主动挑战响尾蛇，那就是走鹃。这是一种奇特的鸟，它们不擅长飞行，大部分时间都在地面上捕食。走鹃的食谱很广，包括昆虫、啮齿类动物，还有响尾蛇。

走娟有一种巧妙的策略，可以在不受伤的情况下杀死致命的响尾蛇。首先，走娟会放下翅膀，把它们当作盾牌。然后，走娟开始绕着这条年幼的响尾蛇行走，不断挑衅它，试图让它筋疲力尽。响尾蛇的体力下降后，走娟瞄准位置，给了响尾蛇致命一击。

这种让其他动物避之不及的剧毒蛇类最终败给了走鹃。在美洲的动物生存竞技场，哪怕是致命的捕食者也不一定能活着回家。

清楚澳大利亚鹈鹕是如何提前知道澳大利亚内陆发洪水的时间的。他们离开海岸，飞行超过1000公里进入内陆，去觅食和繁殖。大雨改变了这片土地的面貌。在干旱严重的季节，这里是一片干涸的盐碱滩。现在，它又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盐湖。温暖的浅水里充满了食物。水生生物的卵在干裂的土壤中沉睡了很长时间，洪水为它们的茁壮成长创造了条件。较早抵达的澳大利亚鹈鹕享用着丰盛的食物，水里有花螯虾、各种昆虫和鱼类。数以千计的澳大利亚鹈鹕来到这片水域，

这里还有许多其他鸟类。有些鸟喜欢在湿软的地面活动，这里有树木供它们筑巢，可以躲避捕食者，它们也无需为争夺猎物大打出手。澳大利亚鹈鹕更愿意在岸边栖息，等它们安定下来，很快就要投入激烈的竞争中。澳大利亚鹈鹕仅在一个繁殖季实行一夫一妻制，现在雄性需要努力争取一个伴侣。雄性澳大利亚鹈鹕把喙张开，左右晃动，试图吓退其他求偶者，同时雄性还会衔起一些小东西，将它们抛向空中，以此来吸引雌性的注意。雄性澳大利亚鹈鹕紧跟在雌性身后，它们要有足够的毅力，只有坚持到最后，仍跟着雌性的求偶者，才能成功交配。在这里，澳大利亚鹈鹕产下的蛋数以万计，它们的巢很简单，就是用植物围起来的沙坑。

每对澳大利亚鹈鹕一般会产下两颗蛋，最先孵化出来的雏鸟通常体型比较大，为了生存下去，雏鸟会争抢食物，甚至可能手足相残。趁着湖里还有充足的食物，雏鸟必须尽快长大，早日学会飞行。很快，鸟巢已经容纳不下长大的雏鸟了，它们挤在一起，形成一个个群体，每一群的数量可以多达100只。这为猎食动物提供了捕猎的机会。乌鸦来到了鸟群附近觅食，它们会啄食死去的雏鸟。还会攻击体弱的雏鸟。其他猛禽也会到湖岸觅食。对于澳大利亚鹈鹕来说，更大的挑战是适应迅速变化的环境。

繁殖季过后，一些澳大利亚鹈鹕面临严峻的生存考验。出现死亡的成鸟是澳大利亚鹈鹕繁殖季结束的第一个迹象。强壮的成鸟已经飞走了，而有的成鸟由于过于虚弱，已经无法飞回海岸，它们只能挨饿。每只澳大利亚鹈鹕成鸟每天需要1公斤的食物才能活下去，可湖里大部分的鱼已经被吃掉了。在绝望中，澳大利亚鹈鹕试图用树枝和藻类填饱肚子，最终它们还是会死去。澳大利亚鹈鹕的繁殖季落下帷幕，湖泊再次干涸，而生存竞技没有终点，唯有生命的奇迹将不断演变下去。

0: 我们有一个终身生长却要时常修剪的部位，指甲。人为什么要剪指甲？指甲又有什么用呢？
1: 开始提问吧。
0: 指甲有什么用？挠痒痒，开易拉罐，或者拿起一根针，似乎指甲只能用来干一些小事情。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早期的灵长类动物大多在丛林中生活，能否抓住树干关乎着生死，而指甲能够帮指尖分散压力，让手脚更稳定地抓握住树干。指甲还像盔甲一样牢牢地盖在手指头、脚趾头上，极大程度地保护着我们的手脚。指甲作为一个终身生长的部位，如果太长反倒不方便抓握。在没有指甲刀的年代，人们要怎么剪指甲呢？对于古人来说，日常的大量劳作会让指甲自然磨损。即使略感不便，用随处能找到的石头、骨头、贝壳等东西充当一下锉刀，也能完成剪指任务。青铜发明之后，小型化的青铜刀具可能也会被贵族用来修剪指甲。
2: 我可以用一下。
0: 但绝大多数人还是依靠指甲的自然磨损，或者就地取材找东西磨它。汉代后，石头和青铜刀渐渐退出历史舞台。铁剪刀出现了，这种名为绞骨剪的剪刀慢慢被人们用来修剪指甲。当古人有能力修剪指甲后，为什么一部分人又选择故意将指甲留长呢？史书记载，南朝张皇后手掌长5寸，约10多厘米。

0: 这是指甲大约3年的生长长度。张皇后似乎用自己的长指甲无声宣告着养尊处优的身份。随着古代娘娘们的指甲越来越长，指甲折断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古代娘娘们因此研究出了一件宫斗秘宝——护甲套。这种桶状结构的金属制品可以有效防止指甲折断，还能在视觉上延展手指。让手部看起来更纤长，帮助娘娘们赢得后宫争霸赛的冠军。现在，指甲的装扮变得风俭由人，留指甲的早已不是娘娘们了。下次再剪指甲时，你会选择符合人体工学的长度，还是本宫看着不好惹的长度？
1: 还有什么问题吗？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

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眼前。

在野外长大绝非易事，要学会跳跃、嘶吼、游泳或者飞翔。动物们想在野外存活，就必须掌握特定的技能。只有速度更快、体格更强壮、伪装技巧更出色的个体，才更有可能在自然环境中生存、成长、繁衍。面对如此激烈的竞争，就连动物宝宝也不免鄙视一番。哪些体型最大？哪些体型最小？哪些又是最危险的动物宝宝？答案也许会让你大吃一惊。为此，我们列出了各具特色的榜单，上榜的动物宝宝们既可爱迷人，又野性十足，全都是动物王国里的大明星。欢迎收看《动物宝宝大比拼》。

动物宝宝们看似乖巧可爱，但千万不要被他们的外表所迷惑。这样的外表并不能让他们在自然界的竞争中获胜。他们必须学会捕捉猎物，释放毒素，威慑对手，想尽一切办法战胜困难。一些相当凶猛的动物在小时候就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这些霸气的宝宝们已经准备好大显身手了。第一个出场的动物也有充足的理由出现在可爱宝宝榜上。它们有毛茸茸的身体，长长的睫毛和柔软的肉垫，然而这些都无法掩盖它们是强大的野兽这一事实。排在榜单第十位的就是狮子。狮子是食肉动物，也是一种顶级掠食者。食物不合它们的胃口，这意味着无论小狮子多么乖巧可爱，它们都得学会捕猎。如此憨态可掬的小宝宝究竟是如何成长为令人生畏的野生动物的呢？在出生后的六周内，幼狮没有自卫能力，完全依靠母亲生存。为了让幼崽安全长大，母狮会把它们藏在远离狮群的地方。长大一点后，它们很快就展现出爱玩的天性。活泼的幼狮自信满满，但它们生活的非洲稀树草原处处暗藏危机。它们的母亲和狮群中的其他母狮为它们提供的保护至关重要，以免它们被外来的成年公狮杀害，或是落入其他捕食者口中。幼崽们精力充沛，打闹个不停，这能帮助他们练习未来生存所需的技能。宝宝们再调皮，母狮也能沉着应对。它发出低沉的叫声，让幼崽平静下来。幼狮或许等不及想要快点长大了，但它们现在还小，必须听妈妈的话。狮群可以说是一种母系社会，

大部分家族事务都由母师负责。他们会共同照顾狮群的后代，保护他们的安全，甚至会给非亲生的幼崽喂奶。大约两个月大的时候，幼狮会加入狮群，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他们开始从可爱变得有点可怕。这只母狮离开幼崽，外出捕猎。没多久，他就抓到一只瞪羚。成年狮子要先饱餐一顿，然后才轮到幼狮。他们还没有完全学会吃肉，不过还是努力啃咬着。他们的牙齿和爪子现在还没什么杀伤力，只能用来吃东西。可是别忘了，有狮子宝宝的地方，往往也会有高大、强壮、凶猛的成年狮子在一旁守护，

为了见到下一个霸气的动物宝宝，我们需要前往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的部分地区，自然条件非常严酷，只有适应能力极强的动物才能生存下去。比如说，排在榜单第九位的澳洲野犬。澳洲野犬是一种古老的犬科动物。有研究推测，它们的祖先可能来自亚洲。它们的活动范围很广，从宽阔的沙滩到茂密的森林，都有它们的身影。澳洲野犬一般每胎会生大约五只幼崽，这些幼崽出生在保护区里，因此拥有更多的玩伴。刚出生的澳洲野犬吻部颜色较深，随着年龄的增长，颜色会变浅。它们在出生后的头两周里只能吸食奶水，之后才会慢慢开始吃肉。到两个月大的时候，就完全断奶了。断奶之后，有的幼崽会与父母继续一起生活一年左右，有的则会被迫离开，自力更生。别看他们这副模样，他们可是货真价实的野生动物。正是幼年时期的玩耍打闹，让澳洲野犬锻炼出了强健的体魄。无论在沙漠还是海岸，他们的生存环境都相当恶劣，水源稀少，食物有限，烈日炎炎。澳洲野犬必须具备高效且灵活的捕食能力，因此它们从小就要通过玩耍练习一系列技能：追逐、打斗、制服对手，然后再好好睡一觉，恢复体力。嘴巴是澳洲野犬的主要工具和武器，它们的嘴巴能张得很大，比同等体型的家犬更长，牙齿也更大。澳洲野犬强大的适应性是天生的，它们的身体细长而健壮，皮毛能抵御各种天气的侵袭，帮助它们从容应对狂风暴雨，

极端高温。此外，澳洲野犬没有明显的体味，这让它们在单独捕猎时能偷偷靠近目标，从而攻其不备。澳洲野犬是一种狗吗？2014年，一个研究团队试图解答这个问题，结果出人意料。科学家发现，澳洲野犬不能被归类为狗或狼，因为我们无法确定它们是如何演化来的。它们既不是野化家犬，也不是澳大利亚特有的狼，在更有力的证据出现之前，还是叫澳洲野犬最合适。澳洲野犬是澳大利亚唯一一种野生犬属食肉动物。虽然这些小家伙看上去就像软乎乎的毛绒玩具，但野外才是它们的家。跟前两个相比，即将出场的动物宝宝在体型上也足够霸气。排在第八位的就是河马。世界上现存两种河马，一种是倭河马，它们体型较小，肤色偏深，性格更加温和；另一种是更为常见的河马，它们的体重是倭河马的10倍左右，攻击力也更强。这两种河马都生活在非洲的河湖池沼之中。此外，为了确保河马种群的延续，人们还在世界各地建立保护区，繁育河马。身为食草动物，河马一旦发起火来，可不是好惹的。成年河马会全力捍卫领地，利用体型优势把闯入者赶出去。河马宝宝暂时还帮不上忙。刚出生的河马与母亲生活在一起，体重约为25到50公斤，和一只大型宠物犬差不多。想要成为父母那样的庞然大物，河马宝宝还需要时间成长。一开始，幼崽依靠妈妈的乳汁获取营养。一个月后，他们开始学着吃草。等到1岁左右，他们就会彻底断奶，以植物为食。河马通常在夜间觅食。幼崽每晚能吃大约22公斤草。河马的耳朵可以闭起来，眼睛里长有一层保护膜，皮肤还能分泌粘稠的汗酸，用来防晒、抗菌，这些都能帮助幼崽适应水中的生活。毕竟，河马每天有大约16个小时都泡在水里。不过，幼崽还面临一大挑战，那就是学会在水下屏住呼吸。它们现在只能在水下待不到1分钟。长大后则最多能憋气5分钟。就算累了也没关系，母亲永远是它们的依靠。河马妈妈对宝宝有很强的保护欲。为了生育，雌性河马会暂时离开群体，并且花大约2周时间与幼崽建立感情。此后的18个月里，幼崽会学习如何成为一只合格的河马，他们的妈妈守在一旁，寸步不离。这是因为，虽然没有动物敢轻易挑战成年河马，但幼年河马会遇到很多危险。

0: 非洲河流里的鳄鱼可以杀死它们。雄性之间经常爆发的激烈打斗也可能波及幼崽。牙齿是成年河马最有力的武器，长度能超过30厘米。雄性能把嘴张开至180度，然后狠狠地咬向对手。在所有陆生动物中，河马的咬合力数一数二，在竞争中展现出强大的战斗力。河马并不会游泳，而且由于身材过于壮硕，它们甚至无法浮在水面上。当它们在水下移动时，其实是在河床上行走。幼崽的腿实在太短了，它们只能在母亲的保护下在浅水区活动。无论是在水中还是在陆地上，河马宝宝都能得到妈妈悉心的照顾，直到它们成长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动物之一。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下一个霸气的宝宝随身携带一件小型致命武器。他们刚出生的时候呈白色，还会趴在母亲背上搭便车。这就是排在榜单第七位的蝎子。蝎子遍布除南极洲以外的各个大洲。它们是蛛形纲动物，和蜘蛛、蜱虫等是近亲。这一大家子看上去都有点吓人。蝎子有一个神奇的特征，如果你在黑暗中打开一盏紫外线灯，会发现它们通体发出荧光。蝎子的武器不是嘴巴，而是尾部的毒刺。他们会利用毒刺进行攻击和防卫，刺入目标后会释放致命的毒液，毒液中含有多种毒素，能影响小型动物和人类的神经系统。

许多人对蝎子毒性的认识存在误区，认为幼蝎的毒性比成年蝎子更强。事实并非如此。不过科学家发现，幼蝎出生后很快就开始积累毒液，因此到了需要独立生活的时候，它们就可以保护自己了。雌蝎养育幼蝎的过程颇为不易。幼蝎出生时就是完整的个体，是一只只迷你版的蝎子。像钳子一样的须肢、翘起的尾部、细小的步足，样样齐全。它们会爬到母亲背上，然后牢牢地固定在那里。这是因为它们的身体现在还很柔软，很容易变成蜘蛛、蜥蜴或鸟类的盘中餐。在长出坚硬的外骨骼之前，幼蝎会一直由母亲背着。完成第一次蜕皮后，宝宝们会在妈妈背上再待3到7天，接着四散离去，独自探索世界。到处爬行，捉刺猎物，当一只自由自在的蝎子。蝎子理想的栖息地是沙漠。它们有坚硬的外壳，而且只需要很少的水就能生存。它们的适应能力很强，这也是它们如今在世界各地广泛分布的原因之一。蝎子的头胸部有两个钳子般的须肢，眼睛的数量为3到6对不等，步足4对，尾部分为5节，末端就是那根可怕的毒刺。你可能会猜测，有这样外表的动物，吃相估计也不怎么优雅。确实如此，蝎子进食的方法有点让人反胃。看到这只蝎子的轻微晃动了吗？它正在往被它撕碎的蟋蟀身上吐消化液。它需要先用消化液把食物变成糊状，才能吸入食物。幸好这只蝎子妈妈不用为食物发愁，2周以来它一直驮着它的宝宝行动。如果饿极了，它可能会吃掉自己的孩子充饥。当然，这种事只有在食物极端匮乏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幼蝎的个头如此之小，在成长过程中注定会遇到许多困难。这样看来，它们长着锋利的毒刺也就情有可原了。人们通常不会用霸气来形容食草动物，但跟榜上有名的河马一样，排在这份榜单第6位的非洲水牛，小时候也是霸气的宝宝。非洲水牛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这片野性十足的土地上。为了在这里生存下去，它们可爱的幼崽必须具备一些重要的能力。非洲水牛的头号武器就长在它们头顶上。要想拥有一对威风的角，幼崽还需要耐心地等待。非洲水牛出生时，头顶上只有2个小小的凸起，很是可爱。到5岁左右，它们的脚才能基本长好，这对非洲水牛妈妈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幼崽在吃奶时，有时会用头撞击母亲的乳房，促进乳汁分泌。幸好在这个时期，它们的脚还很小。非洲水牛的哺乳期可长达1年半，在此期间，母亲和幼崽之间会形成紧密的纽带。雄性不抚养后代，但幼崽有妈妈就足够了。到1岁时，幼崽会加入牛群，获得一大批身强力壮的保镖。非洲水牛的脚

在基部相连，覆盖头顶，就像一顶圆鼓鼓的头盔。雄性两脚尖端之间的距离能超过一米，雌性的脚也很有攻击力。它们还有另外一个生存秘诀，那就是集体行动。一群非洲水牛的数量最多可达2000头，它们气势汹汹，而且极具警惕性，随时准备战斗。它们的块头也很大，能赶跑试图靠近的捕食者。雄性最重可达900公斤，雌性的平均体重大约是雄性的60%。非洲水牛宝宝要经历漫长的成长过程，他们在5岁左右才能达到完全性成熟。在此之前，他们要学习很多本领，比如游泳和趟水过河。为了寻找更茂盛的草地，冒险是值得的。这对幼崽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他们选择迎难而上。非洲水牛对人类和捕食者保持高度戒备，却很乐意与一类动物结伴而行，那就是鸟类。这是一只牛椋鸟，它们与非洲水牛形成了一种互利共生的关系。也就是说，虽然两者并不完全依赖彼此生存，但是能从对方身上获得好处。牛椋鸟是非洲水牛的清洁工和安全员，他们会吃掉非洲水牛身上的蜱虫等寄生虫。当捕食者出现时，他们还会发出警报。非洲水牛则能为牛椋鸟提供丰富的食物。牛椋鸟在非洲水牛身体的各个部位觅食，连鼻孔都不放过。这只幼崽跟着妈妈悠闲地吃草，在长出巨大的牛角前尽情享受无忧无虑的时光。在澳大利亚生活着一类致命的动物，它们在霸气宝宝榜上排名5，它们就是太攀蛇。关于太攀蛇，有一个难以忽视的事实，它们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蛇之一。它们的毒液含有剧毒，它们通过毒牙释放毒液，毒牙的长度可达12毫米。不过，这也不完全是一件坏事。要了解个中原因，我们需要从头讲起。这是细鳞太攀蛇的卵。这些卵可不一般，卵的表面富有弹性，而且能从空气和地面吸收水分，慢慢变大，从而容纳里面不断生长的幼蛇。每一枚卵最终会孵化出一条长约45厘米的幼蛇。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它们就和成年的细鳞太攀蛇一样，拥有锋利的毒牙。它们成年后的体长将是现在的4倍左右。它们的毒牙也会变长，这是它们捕猎时有力的武器。

0: 对人类来说，被太攀蛇咬上一口可不是闹着玩的，但它们的毒液以及其他一些蛇类的毒液其实大有用处。如果被毒蛇咬伤，抗蛇毒血清能拯救人的生命，而这样的血清就是利用蛇的毒液制成的。此外，蛇毒中的特殊成分还被用于药物开发，治疗某些神经和血管疾病。获取蛇毒需要两个条件，首先要有勇敢的爬行动物学家采集毒液，他们经过严格训练，能够操控极其危险的蛇，从他们口中得到珍贵的毒液。其次，蛇也需要足够配合，这就未必能实现了。值得庆幸的是，细鳞太攀蛇几乎只生活在澳大利亚中部人迹罕至、环境恶劣的地区。而且它们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类，对于吃不下的体型较大的动物，它们更愿意保持距离。因此，人们平时很少会遇到细鳞太攀蛇。和它们生活在同一地区的小型哺乳动物就没这么幸运了。这只澳洲长毛鼠意外进入了细鳞太攀蛇的巢穴。电光石火之间，细鳞太攀蛇咬一口注入的毒液就足以杀死许多只动物。除了细长而中空的毒牙外，它们还有一些较小的牙齿。它们向外界传递着一个信息，那就是别惹我。在它们的地盘里，不论是谁都最好小心行事。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大海浩瀚无边，碧波万顷，令人心驰神往，却也暗藏危机。排名第四的动物宝宝就是生活在海里的鲨鱼。许多鲨鱼长有5到15排锋利的牙齿，而且会频繁换牙。它们的名声不太好，不过传闻都是真的。

的吗？在500多种鲨鱼中，只有大约30种曾经攻击过人类。最危险的3种鲨鱼分别是幼鲨、公牛真鲨和大白鲨。其实全世界每年死于鲨鱼袭击的人很少，相较之下，每年被人类捕杀的鲨鱼则有数千万条。的确，有些鲨鱼比较好斗，但绝大多数物种都没有攻击性。比如这些小家伙，这是澳大利亚虎鲨宝宝。它们有牙齿，可是并不会用作武器，小小的牙齿只能拿来吃东西。这个形状奇特的东西是它们的卵鞘。它们在出生前就待在这种螺旋形的卵鞘里。还有更奇怪的，这是布袋形状的鲨鱼卵鞘。在里面游动的是猫鲨的胚胎。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小不点竟然和双髻鲨以及幼鲨同属真鲨目，有亲缘关系。点纹斑竹鲨也是卵生的，经过4到6个月的孵化，幼鲨已经准备好探索新家了。有些鲨鱼是从卵孵化而来的，有些则是在母亲体内发育到一定阶段后才出生的。乌翅真鲨属于后者，雌鲨在浅水区产下幼鲨。这里很安全，因为水不够深，成年乌翅真鲨或其他捕食者游不过来，也就无法伤害幼鲨。这些幼鲨还很小，抢起食物来却相当积极。好消息是，鲨鱼长大后绝大多数情况下只会撕咬猎物，比如鱼类和海洋哺乳动物，它们并不喜欢攻击人类。事实上，大多数鲨鱼体型不大，也没有足够强劲的牙齿咬伤人类。当然，体型较大的物种，比如大白鲨和幼鲨，则是海洋里当之无愧的顶级掠食者。人们对鲨鱼的恐惧并非毫无根据，大型鲨鱼确实令人生畏。然而据统计，人类死于鲨鱼攻击的概率只有大概400万分之1，所以我们也不必过分担心。即便如此，如果你在海边度假时遇到了一条幼鲨，最好不要打扰它，让它专心觅食。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已经介绍了许多霸气十足的动物宝宝，它们有的活泼好斗，有的会释放毒液，还有的在水中勇往直前。下面霸气宝宝榜前3名即将揭晓。位列第3的动物是世界上最强壮的动物之一，它们就是犀牛。地球上现存的犀牛分为5种，每种的外形都略有不同。印度犀、爪哇犀和苏门答腊犀分布在亚洲，黑犀和白犀分布在非洲。它们的外貌和习性不尽相同，令人印象深刻的原因却是相似的，那就是它们巨大的身体以及在关键时刻展现出的运动能力。犀牛幼崽出生时的平均体重大约在40至70公斤之间，不同的物种之间存在差异。

们出生后很快就能站立起来，几小时内就开始吸食奶水，用不了几天就能稳步行走了。犀牛宝宝已经迫不及待要开始新生活了，他们刚学会走路就一刻也不闲着，模仿妈妈的一举一动，这是明智之举。他们的个头不算小，却还是有可能被捕食者吃掉。犀牛宝宝的脚还没有长好，头部只有一到两个较小的隆起，他们母亲的脚则硕大无比。他会用脚或牙齿以及庞大的身躯赶走一切不速之客。

如果狮子或老虎企图抓捕幼崽，它会毫不犹豫地发起攻击。值得庆幸的是，幼崽长得很快，它们每天会增重2到3公斤，过不了多久，捕食者就不是它们的对手了。这对犀牛来说是件好事，目前全球犀牛的数量正在不断减少。在5个物种中，有3个都处于极度濒危状态。这主要是因为受到了人类活动的影响，栖息地丧失，狩猎和犀牛角交易都威胁着它们的生存。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白犀并不是白色的。它们的特点其实是宽大的嘴部，据说因为一种非洲当地语言中表示宽大的词与英语中白色一词的发音相近，他们才错误地被冠以白犀这个名字。活蹦乱跳的犀牛宝宝现在看上去天真无邪，乖巧可爱，将来他们会长出尖利的角和坚硬的牙齿，成为非洲第3大陆生哺乳动物。他们可不是好惹的。下一个霸气宝宝广泛分布于非洲和亚洲，他们成年后身材健硕，威风凛凛，小时候则是毛茸茸的小可爱。他们就是在这次比拼中排名2的动物，花豹。花豹刚出生时眼睛睁不开，体重不到1公斤，完全依靠母亲生存。雌豹会把只有几周大的幼崽藏在隐蔽的地方，并且频繁地移动巢穴。长到3个月大的时候，幼崽开始跟随母亲捕猎。到2岁左右时，它们已经从母亲那里学到了足够多的本领，开始独立生活。花豹的奔跑速度很快，最高时速约为60公里。它们可以在距离猎物5-6米的地方纵身一跃，发动突袭。锋利的牙齿是它们的致命武器。花豹不怎么挑食，羚羊、啮齿动物、兔子，甚至牛羊之类的家畜，它们都喜欢吃。你发现这些食物的共同点了吗？没错，它们不爱吃素。所以不挑食的前提是食物一定得是肉。

除了杀死猎物，花豹的牙齿还有另外一个功能。为了避免食物被抢走，它们会叼着猎物爬到树上，在那里独自享用美食。这种行为看上去有点古怪，却是花豹的日常习惯。它们是独居动物，长大后一向独来独往。花豹像这样喝水的场景不算常见，它们所吸的大部分水都来自猎物。它们是世界上分布最广的大型猫科动物，而许多栖息地都非常干旱。它们不需要大量喝水，所以可以适应多样的环境。花豹的英文名由拉丁语中代表狮子和豹的两个单词组合而成。这是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这些优雅的猫科动物是狮子和豹杂交的产物，而不是一个独立的物种。无论它们名字的来源如何，花豹都是非常珍贵的动物。由于栖息地的减少和人类的过度狩猎，它们的数量正在快速下降，因此能在野外看到一只花豹实属难得。在众多猴科动物当中，有一类相当剽悍，狂野不羁。他们是当之无愧的霸气宝宝第一名，他们就是狒狒。狒狒是一类体型较大的猴科动物，健壮有力，生活在非洲和阿拉伯半岛种类繁多的栖息地里。

狒狒分为六种，每种的体型大小不尽相同。成年雄性狒狒的体重介于15到40公斤之间，站立高度最多能超过1米。它们还有一条长尾巴，走动时尾巴根部抬起，其余部分自然下垂。幼崽也会尝试甩动尾巴，它还不太熟练。狒狒的面部特点鲜明，吻部很长，前端有两个张开的鼻孔。它们还有两对长而锋利的犬齿，如果被惹恼了，就会露出尖牙恐吓对方。有趣的是，这种行为可能只是虚张声势，但有时可就没这么简单了。狒狒极具攻击性，凶猛好斗，雄性之间经常通过打架争夺统治地位和交配权。除此之外，它们也会安静地享用美食。狒狒的饮食丰富多样，它们是杂食动物，几乎什么都吃。只要是可以食用的东西，它们来者不拒，比如哺乳动物、水果、草等等。它们的牙齿在结构和强度上与狮子的很相似，非常适合捕捉、杀伤以及撕咬猎物。狒狒宝宝通常在夜间出生，它们体重不足1公斤，却有一项天生的本领，那就是强大的握力。

他们会用四肢紧紧地抓住母亲的皮毛，挂在母亲胸前。在出生后的两个月里，他们唯一的任务就是吃奶长身体。之后他们会离开母亲的怀抱，探索更大的世界。等到他们稍微长大一点，就开始尝试自己寻找食物。他们也发现了嘴巴的其他用途。幼崽需要大量练习才能成长为强大的打斗高手，其他小伙伴就是他们练习的对象。幼崽之间的玩耍能帮助他们为长大后的生活做准备。小家伙们非常自信，面对对手毫不畏惧，却经常因为不自量力而惹上麻烦。

伯狒狒是六种狒狒之一，被列为无危物种。然而，雄性华丽的鬃毛让它们成了猎人的目标。如今，人们创立了许多项目来保护狒狒种群，确保这些奇特的猴子能在未来继续繁衍生息。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

0: 未劳，全面向未来。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

在野外长大绝非易事，要学会跳跃、嘶吼、游泳或者飞翔。动物们想在野外存活，就必须掌握特定的技能。只有速度更快、体格更强壮、伪装技巧更出色的个体，才更有可能在自然环境中生存、成长、繁衍。面对如此激烈的竞争，就连动物宝宝也不免鄙视一番。哪些体型最大？哪些体型最小？哪些又是最危险的动物宝宝？答案也许会让你大吃一惊。为此，我们列出了各具特色的榜单，上榜的动物宝宝们既可爱迷人，又野性十足，全都是动物王国里的大明星。欢迎收看《动物宝宝大比拼》。

提到宝宝一词，让人最先联想到的是小。本集榜单中列出的动物宝宝们，也许会打破大家对小的定义。从小型哺乳动物到小型鸟类，再到更微小的虫子，我们将带大家悄悄走进动物王国的育儿室，去看看那些体型虽小却充满野性的动物宝宝们。排在榜单第十位是澳大利亚最具代表性的有袋动物，也是地球上最具特色的动物宝宝之一——小袋鼠。刚出生的小袋鼠宝宝非常小，还不能离开妈妈的育儿袋到外面生活。这是一只尤金袋鼠宝宝，几周前它刚出生的时候只有糖豆那么大。现在小家伙全身都光秃秃的，眼睛也看不见，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待在妈妈的育儿袋里喝奶，慢慢长大。既然尤金袋鼠宝宝现在还不能自由活动，我们不如先来看看成年的小袋鼠。这种神奇的有袋动物体型较小，小袋鼠的体重从2公斤到24公斤不等，体型比它们的近亲大袋鼠小得多。成年雄性大袋鼠的体重可以达到90公斤。大约有30种小袋鼠生活在大洋洲的部分地区，它们只在毛色、体型和栖息地方面有细微的差别。小袋鼠的面部细长，前肢短小，它们的耳朵很灵活，可以旋转180度，

因此很容易察觉到掠食者的行踪。小袋鼠还有一个特点，相较于短小的前肢，它们的后肢粗壮有力。这就是科学文献把它们归类为袋鼠科的原因。这个词语在希腊语中就是指长着大脚的动物。袋鼠科的动物都长着强健的后肢和细长的脚掌。强健有力的后

现在尤金袋鼠宝宝已经6个月左右大了，它的身上长出了一层薄薄的短毛，尽管后肢还有些无力，但它已经准备好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了。小袋鼠宝宝们既是探险小勇士，也是离不开妈妈呵护的小宝贝。外面的世界对小袋鼠宝宝们有着无尽的吸引力，他们自出生起大概有1年的时间都可以待在妈妈的育儿袋里，他们必须好好利用这段时间学习生存技能。

不幸的是，有的小袋鼠宝宝只能被送到野生动物保护区，在布袋里长大。为了确保这些小家伙们能够健康的成长，保护区的工作人员调配了专用的配方奶，用奶瓶喂养它们。跟野生的小袋鼠宝宝一样，人工喂养长大的小袋鼠宝宝到了一定年龄，也会向往外面的世界。终有一天，这些小家伙会告别喂养他们的人类，回到保护区的小袋鼠群体中，成为群体中的新成员。黄足岩袋鼠栖息在澳大利亚东部和南部。这种小袋鼠的脚掌宽而平，脚底长有肉垫，它们在崎岖不平的地面上也能站稳。除了抓地力强的大脚之外，黄足岩袋鼠还掌握了另一门生存技能。因为常年栖息在干旱地区，它们可以在短短几分钟内喝下重量约为自身体重10%的水。喝这么多水下去，过一会儿恐怕要打个大饱嗝。虽说有些种类的小袋鼠数量众多，在澳大利亚到处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但有一种特别的小袋鼠正濒临灭绝。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期间，人们一度认为佩贾韦袋鼠已经灭绝了。后来，一个围栏工程承包商在昆士兰州西部发现了一小群长着独特斑纹的佩贾韦袋鼠。于是，澳大利亚的一些保护区启动了佩贾韦袋鼠培育计划。目前，它们的种群规模已经有所恢复。离开澳大利亚的内陆山区，来到广阔平坦的草原。提到马，我们一般不会把它们与小字联系在一起，而排在榜单第九位的动物就是一种体型小巧的马。它们就是迷你马。成年迷你马的平均身高不到8.2丈宽，丈宽是丈量马匹身高的单位，通俗的讲就是迷你马的骑甲距离地面的高度一般不超过86厘米。骑甲是指马匹肩胛骨隆起的部位，也就是鬃毛末端的那个部位，而鬃毛是长在马匹颈部的长毛。马宝宝称为马驹，迷你马马驹出生后大约在40分钟以内就能站起来，而且它们只需要1天左右的时间就可以肆意奔跑了。大多数哺乳动物的宝宝出生后都是喝母乳，对马驹来说，母乳尤其重要。这是因为新生马驹的免疫系统还没有发育健全，所以在出生后的一段时间，马驹必须依靠母乳摄入抗体，否则它们很难成活。看，这匹迷你马马驹正在用头撞击妈妈的乳房，这么做是为了促进乳汁的分泌。迷你马的哺乳期为4到7个月，但它们一般在出生仅仅几周后就开始吃草了。看来这匹迷你马马驹还需要花些

时间辨认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有的马驹喜欢待在妈妈身边，有的则对周围充满了好奇。这两个小家伙的胆子很大，他们去树丛探险，寻找可以吃的植物。很快，他们就对植物失去了兴趣，开始啃咬对方的鬃毛。除了和同伴打闹玩耍，迷你马马驹还可以啃啃干草堆打发时间，也可以站在妈妈身边练习甩尾巴驱赶蚊虫。迷你马的生物分类为马而非矮马，这是因为迷你马的身体比例更接近普通马，而矮马的腿相对较短，脖子也比较粗，整体看上去更敦实一些。迷你马有着与普通马一样的颜色和花纹，当然也有专门的术语来表示迷你马的不同花色。这匹迷你马背毛呈金黄色，鬃毛和尾毛为浅金色，这样的毛色属于帕洛米诺色的一种。现在迎面跑来的是花斑迷你马，它这一身独特的黑白毛色就像是刻意画上去的。马鼻子上的白色斑纹被称为流星斑。

迷你马具备了普通马招人喜爱的所有特质，迷你马马驹更是小小的，十分可爱。别看它们才这么一丁点儿大，一旦淘气起来，连迷你马妈妈也受不了，这一点跟其他动物宝宝没什么两样。迷你马妈妈要是会说话，她最想说的一定是让自己顽皮的孩子赶紧住手，可惜她只能发出这样的声音。

墨西哥在很多方面都展现出了独特的魅力与风貌，这里不仅高山巍峨、峡谷深邃，还有特别小巧的小狗。排在榜单第八位的动物是原生于墨西哥的著名犬种吉娃娃。它们体型虽小，却个性十足。吉娃娃高约20厘米，重约2.7公斤。它们长着圆圆的脑袋，大大的耳朵，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玩赏犬之一。刚出生的吉娃娃轻的可能只有70克，跟一颗鸡蛋差不多。这些吉娃娃宝宝可爱的让人难以抗拒，它们就只有一个巴掌那么大。不过它们也长得很快，这只仅3个月大的小家伙体重只有成年吉娃娃的1/3，但它的可爱魅力却远超一般，令人倍感喜爱。吉娃娃得名于奇瓦瓦州，奇瓦瓦州位于墨西哥内陆，与美国德克萨斯州和新墨西哥州接壤。墨西哥土地上孕育出的古代文明偏好小型犬，在古代仪式和庆典上都可以看到吉娃娃祖先的身影。

0: 后来美国游客来到奇瓦瓦州，他们很喜欢这种体型小巧的狗，于是当地人开始向美国游客出售吉娃娃。说实话，谁会拒绝这么可爱的小狗呢？看着吉娃娃大大的眼睛和小小的爪子，连他们的叫声都好像变得可爱了起来。吉娃娃分为长毛和短毛两种，毛色多种多样。如果按头型分，公认的吉娃娃品种也分为两种，一种是尖鼻子的鹿头吉娃娃，还有一种是塌鼻子的苹果头吉娃娃。由于苹果头吉娃娃的头型与人类婴儿的相近，所以有人认为这是人们喜欢吉娃娃的原因之一。吉娃娃宝宝的体型实在太小，给他们带来了种种麻烦。他们的体重很轻，很难适应温度的变化。他们身上细细的骨头也很容易骨折。有时，吉娃娃宝宝也会跟老鼠和兔子一样，成为猛禽的猎物。吉娃娃宝宝吃的很多，出生后的前四周，吉娃娃宝宝全靠妈妈的乳汁获取成长所需的营养。宝宝们的新陈代谢很快，吉娃娃妈妈一天要哺乳3到4次才行，可把它给累坏了。值得欣慰的是，宝宝们都很乖巧可爱。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1: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3: 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5: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6: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0: 我们现在告别墨西哥奇瓦瓦州，来到巴西的热带雨林。排在榜单第七位的动物就栖息在这里，看着它们进食的样子，就仿佛看到了幼儿园里坐在餐桌边吃零食的小朋友。这是普通蝾。它们是一种新大陆猴，一天要吃下跟自己差不多重的食物。生活在动物园里的普通蝾宝宝过得很幸福。

普通蝾群体的成员数量最多可以达到15只。普通蝾宝宝出生后的前2周都由爸爸背在背上，之后群体成员会一起来照顾宝宝。普通蝾宝宝在群体的领地里四处探险，要是累了或者害怕了，它可以爬到群体。

的任何一只成年普通蝾身上，依偎在他的怀里寻求安慰。普通蝾宝宝还会把成年普通蝾的身体当作游乐场，在他身上爬来爬去，嬉戏打闹。那么普通蝾为什么要帮同类照顾宝宝呢？这跟它们的体型有关。成年雄性普通蝾的体重约为450克，而一只宝宝的体重约为29克。普通蝾一胎通常产下2只宝宝，有时是3只，也就意味着普通蝾爸爸要背着总重量约为自身体重1/5的宝宝行动。这相当于人类妈妈整天都要抱着一个6-7岁大的小孩儿。因此，群体成员伸出援手，加入了照顾宝宝的行列。普通蝾的体型是小，他们对同类的关爱却很难用大小来衡量。不过，普通蝾宝宝总有长大的一天。等到普通蝾宝宝长到1个月大，成年普通蝾就会鼓励他们自己行动，学习在树枝上快速爬行的技巧。尖尖的爪子让它们可以轻松地倒挂在树枝上。

0: 为体型小的原因，普通蝾很容易成为猫头鹰和蛇的猎物。为了提防潜在的掠食者，还要照看精力旺盛的宝宝，普通蝾演化出了一项特别的技能。它们的头可以转动250度，也就是说，它们可以把头完全转到背后观察身后的情况，这一点人类是做不到的。请勿模仿，你可不是普通蝾。蝾猴属于新大陆猴，新大陆猴是指主要分布在中南美洲的灵长目动物。与长鼻猴等猴类相比，新大陆猴的体型偏小，它们的眼睛、耳朵和鼻子的构造也不太一样。这些猴类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让它们有别于大猩猩、黑猩猩和人类等大型灵长目动物，那就是尾巴。普通蝾长着一条毛茸茸的长尾巴，上面还有环状条纹，非常招人喜欢。蝾猴大约有93%的基因组与人类相同，所以科研人员对他们很感兴趣，想要研究人类与蝾猴之间的相似点。普通蝾父母不会因为自己的宝宝可爱就溺爱他们。良好的社交关系能促进普通蝾体内健康激素的分泌，从而改善他们的身体状态，对普通蝾的生存起着关键作用。我们既然与蝾猴在基因上如此相似，那么我们也应该学他们那样，把家人放在首位，尽管他们有时也会有些烦人。我们接着来看另一种美洲特有的动物，它们排在榜单第6位，小小的身体却有着巨大的能量，这就是蜂鸟。世界上共有300多种蜂鸟，在南北美洲均有分布。不同种类的蜂鸟体型略有不同，但不论大小，蜂鸟都具有一个非凡的特点，那就是它们的振翅频率远高于其他鸟类。
1: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

0: 稳，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梨小金丸，
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感时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感时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诗因爱而生，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蜂鸟的巢很小，是用树枝、苔藓和蛛丝精心编织而成的。这个蜂鸟巢只有一个核桃大小，巢里的卵跟一颗糖豆差不多大。再过大约两周，雏鸟就要孵化了。如果你觉得成年蜂鸟已经非常小了，那么雏鸟更是小到超乎你的想象。蜂鸟雏鸟仅有一颗豌豆那么重，一个饮料瓶盖就能轻松装下两只。这里只是打个比方，可千万别这么做。雏鸟还站不起来，只能待在巢里，所以还需要蜂鸟妈妈喂食。蜂鸟妈妈要外出觅食，主要的食物是花蜜和小虫。它会先把食物吞下，归巢后再反刍给雏鸟。最频繁的时候，它一个小时要喂食三次，非常辛苦。趁着蜂鸟宝宝在消化食物，我们来见识一下成年蜂鸟高超的飞行技能。蜂鸟是唯一能够倒退飞行的鸟类，不仅如此，它们还能长时间悬停在空中，自如地转向和停顿。蜂鸟每天大约要从1000多朵花中吸食花蜜，它们每天需要摄入的糖分重量约为它们自身体重的一半。蜂鸟总是忙忙碌碌的，几乎没有闲下来的时候。成年蜂鸟不辞辛劳地四处觅食，带着满肚子的食物归巢，给它们不断长大的宝宝喂食。雏鸟好像总是喂不饱，这是因为它们长得很快，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些全身光秃秃的雏鸟就会长出彩色的羽毛，然后学会空中悬停和倒退飞行，接着它们就会离开自己出生的鸟巢，开始独立生活。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过这样的疑问，蜂鸟这个名字到底从何而来？蜂鸟之所以被称为蜂鸟，是因为它们在飞行时高速振翅的声音类似蜜蜂的嗡嗡声。2021年，研究人员架设了2000多个麦克风和数台高速摄像机，来拍摄和记录6只蜂鸟飞行时振翅的姿态和发出的声音。他们发现蜂鸟振翅时发出的声音频率仅为40赫兹，已接近人类的最低听力限制。尽管严格来讲，蜂鸟振翅发出的嗡嗡声与蜜蜂发出的声音存在一定区别，但考虑到蜂鸟吸食花蜜的习性也与蜜蜂颇为相似，因此取名

蜂鸟还是比较合理的。如果不会飞，还有办法在天空翱翔吗？排在榜单第五位的动物有自己的秘诀，这是袋鼯。袋鼯是栖息在大洋洲部分地区的小型有袋动物，它们没有翅膀，也没有羽毛，却能在空中滑翔。会滑翔的袋鼯属动物有六种，它们的前肢腕部到后肢踝部之间都长有皮膜，被称为翼状者。正如这段罕见的视频所展示的，袋鼯从树上跳下，伸展四肢，展开的翼状者就像风帆一样。有的袋鼯可以借助风力，最远可以滑翔到百米以外的另一棵树上。努力伸展四肢滑翔的袋鼯，说不出的可爱。而袋鼯宝宝更是惹人喜欢。袋鼯宝宝在10到12周大时就会离开妈妈的育儿袋。以野外的蜜袋鼯为例，它们此时的体重轻的只有40多克，跟一个电灯泡差不多重。

之后，戴武宝宝还会在妈妈身边待上几个月的时间，直到完全断奶。接下来，他们就要学习滑翔了。戴武是群居动物，一个群体最多时有七对处于繁殖阶段的成年戴武。雌性戴武通常一胎产下两只幼崽。戴武妈妈有四个乳头，可以同时给多只幼崽哺乳。戴武在野外的领地范围可以达到1公顷以上，比一个标准足球场还大。在那么大的范围内与同类交流，戴武有自己的方法。戴武长有气味腺，会在树上留下自己的气味标记，这样就能让其他群体成员知道自己的行踪了。大戴武虽然跟戴武长得很像，却是不同的物种，它们长着蓬松的长毛，喜欢独来独往。大戴武只有在繁殖季才会聚集到一起。一只大戴武的领地范围内用于栖身的树洞可以多达20个，能让它在林间安全栖息，自由滑翔。体型娇小、性情温和的戴武很容易受到伤害。作为小型树栖动物，戴武是很多食肉动物垂涎的猎物，其中就包括鸟类和爬行动物。大多数戴武是杂食性动物，除了小型蜥蜴和昆虫之外，还会吃果实、花朵和花蜜。在大自然中，戴武发挥了重要的传粉作用。它们活跃在澳大利亚的森林里，是一群毛茸茸的小精灵。戴武很厉害，能在空中轻松控制滑翔的方向和距离，秘诀是它们的长尾巴。平时戴武把长尾巴缠绕在树枝上，借此保持平衡。滑翔时，戴武张开翼状褶，尾巴就变成了舵，让它们可以在空中转向。尾巴还能在戴武落地时调整速度，增加缓冲。成年戴武能长到20-30厘米长。如今，戴武因为轻盈小巧的体型和可爱的模样，被一些人当作宠物饲养。基于我们现在对这些小型树栖动物的认识，显然和同类生活在一起才是最适合它们的。离开大洋洲的可爱小

精灵，让我们把目光转向身边的池塘。这里是一个小动物的世界，而排在我们榜单第四位的动物很特别。它们从多个方面体现了小这个特点，它们就是蛙。蛙是动物宝宝界的小小变形侠。地球上有上千种蛙，除南极洲以外，其余大洲都能看到蛙的身影。只要在合适的环境里，总能找到一只蛙。事实上，可能还不止一只。到了繁殖季，大多数蛙类都会成群地聚集在一起。不同的蛙可能繁殖习性不一样，但蛙宝宝的发育阶段总体来说大同小异。平静的水面上漂浮着大量蛙的受精卵，蛙宝宝的生命篇章将由此拉开帷幕。这些果冻状的小小蛙卵需要几天到几周的时间才能孵化。只要周围环境湿度适宜，蛙卵就会孵化成蝌蚪。蝌蚪长有鳃和鱼尾状的尾巴。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蝌蚪们四处游动，主要吃水生植物、小型无脊椎动物和甲壳动物。随着蝌蚪渐渐长大，它们将进入变态发育阶段。蝌蚪先是长出后肢，然后长出前肢，接着蝌蚪的内脏结构发生变化，逐渐发育出肺，最后开始用肺呼吸。不久后，蝌蚪的尾巴会慢慢萎缩消失，就这样，蝌蚪完成变态发育，成了蛙，现在可以爬上陆地生活了。蛙的成长过程要经历重重考验，因为不管是哪种形态，它们的体型都比天敌要小。鱼类、鸟类还有小型哺乳动物都很喜欢吃蛙卵、蝌蚪和蛙的幼体，所以绝大多数的蛙卵活不到成年。这是科罗奥拟蝉，它们见证了人类在保护动物方面做出的努力。这种喜欢在苔藓上筑巢的小型两栖动物曾经数量庞大，广泛分布于澳大利亚东南部的高山地区。20世纪末，受气候变暖、外来物种入侵、人类活动还有疾病的影响，科罗奥拟蝉的数量大幅下降，让它们成为了极危物种。为了拯救科罗奥拟蝉，澳大利亚设立了繁育中心进行人工繁育，现在他们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已有科罗奥拟蝉被成功放归野外。蛙和蝌蚪的体表黏滑，而且有些种类的蛙外表也算不上可爱，但它们在维持环境平衡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蛙和蝌蚪喜欢的食物正是人类讨厌的害虫。在蛙的整个发育过程中，苍蝇、蚊子这些害虫在它们眼里都是五星级大餐，所以蛙是我们的益友，帮助我们消灭害虫。现在我们来揭晓榜单的前三名。如果说两栖的蛙既能在水中游弋，又能在陆地上跳跃，很是厉害，那么位居榜单第三位的动物更是堪称海洋中的伪装大师，那就是乌贼。它们是章鱼的远亲。乌贼有8条腕和2条触腕，头部的口内还长有角质颚，

所有的乌贼都可以把自己的身体当作画布随意变换颜色，这项惊人的技能被称作变色机能。乌贼跟它们的远亲鱿鱼和章鱼一样，表皮都有特殊的色素细胞。一旦遇到危险，乌贼会迅速反应，控制色素细胞，改变身体的颜色，进行伪装。有一种小型乌贼，颜色鲜艳，体表长有突出的鳍状物，游动起来像是一团火焰，因此得名火焰乌贼。它们的肌肉组织含有剧毒，是毒性最强的海洋动物之一。再有毒的动物也要进行繁殖，这只火焰乌贼正在找地方产卵。乌贼卵在雌性火焰乌贼的外套膜内完成受精，接下来雌性火焰乌贼要找个安全的地方安置这些卵。火焰乌贼妈妈看中了一个椰子壳，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它的卵将在这里发育孵化。火焰乌贼宝宝一孵化就有着鲜艳的颜色。

学家认为乌贼非常聪明。2021年，科学家做了一项实验，发现乌贼拥有超强的记忆力。乌贼能准确地记住食物所在的位置，并且能根据记忆多次回到放置食物的地方进食。实验还发现，乌贼的自控力很强。如果乌贼知道也许还能找到自己更喜欢的食物，他们往往会放弃眼前的这一份。乌贼很聪明，毕竟谁都会挑自己喜欢的吃。乌贼中只有伞膜乌贼被正式列为近危物种。

乌贼宝宝还有一个招人喜欢的特质。科研人员曾对乌贼宝宝进行过一项研究，他们发现一些未孵化的乌贼宝宝在还没发育完全、毫无保护的情况下，就已经知道在猎食者靠近时静止不动，从而降低被吃掉的风险。他们是不是很聪明？好了，从小小的迷你马到更小的普通蝾，再到体型小巧的袋鼯等动物，我们已经认识了地球上八种体型很小的动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排在迷你宝宝榜第二位的动物。如果你害怕蜘蛛，可以闭上眼睛，听我讲就好。因为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澳大利亚红背蜘蛛。成年红背蜘蛛很小，它们的宝宝更是微小。别看澳大利亚红背蜘蛛这么小，它们的毒性非常大。要想如此近距离地观察这种蜘蛛，也许只有隔着电视屏幕才是最安全的。现在我们主要来讲讲雌性澳大利亚红背蜘蛛。跟大多数蜘蛛一样，雌性红背蜘蛛的体型比雄性大，外形也存在明显

雌性红背蜘蛛要负责照顾宝宝。红背蜘蛛宝宝的故事要从他们的妈妈讲起。红背蜘蛛妈妈的腹部呈亮黑色，上面长有红色的条状斑纹。到了繁殖期，红背蜘蛛妈妈会用蛛丝精心织出卵囊，最多时可以织出10个卵囊。红背蜘蛛妈妈用蛛丝把卵囊悬挂起来，平均每个卵囊能装下250个卵。也就是说，10个卵囊大概能孵化出2500只红背蜘蛛宝宝。澳大利亚红背蜘蛛广泛分布于城市地区，所以人们经常在屋子里还有户外看见红背蜘蛛的卵囊。红背蜘蛛妈妈会把育儿室选在温暖、隐蔽并且食物充足的地方。2到4周后，卵囊变成了浅褐色，形状也变得有些松散，这就表明红背蜘蛛宝宝们就要从卵囊里出来了。看，它们爬出来了，而且数量不少。红背蜘蛛宝宝的腹部长有白灰色斑纹，整体颜色比成年个体暗淡很多。它们从卵囊中爬出来，开始寻找食物。在这之前，它们已经吃掉了体弱的同类，还有卵囊里未能孵化的卵。这些蜘蛛宝宝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达到性成熟。性成熟是指红背蜘蛛长到成年个体大小，可以开始繁殖的阶段。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一句，不管你有多好奇，都要离红背蜘蛛远一点。我们来分享一下红背蜘蛛一些有趣的习性。红背蜘蛛是伏击型掠食者，这些看似杂乱的蛛网实际上是红背蜘蛛精心布下的陷阱，用来诱捕毫无察觉的猎物。如果捉不到猎物，红背蜘蛛可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进食。而红背蜘蛛宝宝100多天不进食也不会饿死，只不过它们饿得越久，反应就越慢，行动就越迟缓。神奇的是，红背蜘蛛宝宝只要吃上一顿就能恢复活力。希望听完这些后，大家看到这么多红背蜘蛛宝宝的心情能有所舒缓。接下来让我们离开陆地，潜入浩瀚的海洋，去深入了解一下排在迷你宝宝榜第一位的动物，那就是小丑鱼。首先，我们必须先解释一下，小丑鱼其实是约28种海葵双距鱼的俗称。之所以称它们为海葵双距鱼，是因为它们栖息在海葵里，海葵看起来可算不上舒适的居所。大多数海洋动物一碰到海葵就会被蜇伤，而小丑鱼却能与海葵和谐共生。小丑鱼借海葵保护自己，作为回报，它们留下的粪便可以为海葵提供必要的营养物质。至于为什么小丑鱼不会被海葵蜇，人们对此有很多看法。目前普遍认同的原因是，小丑鱼裹了一身海葵的粘液，这层粘液能够保护它们不被海葵蜇伤。有些种类的小丑鱼甚至会钻到海葵触手底部，放心地睡在海葵的口盘上，一点都不担心会被吃掉。关于蜇人的海葵就先讲到这里，现在我们来看看小丑鱼宝宝。如果你觉得成年小丑鱼已经够小了，那请你做好准备，就算是动画电影也无法完全展现出小丑鱼宝宝的可爱。成鳍双距鱼也是

吃小丑鱼的一种。这条雄性小丑鱼正游在一堆红色鱼卵上方，不断地扇动胸鳍。它这样做是为了保证鱼卵能得到充足的氧气供应。不要担心，它不是在啃咬鱼卵，只是在打扫卫生。雄性小丑鱼之所以对鱼卵如此上心，是因为它们体内含有一种特殊的激素，这种激素与驱动人类育儿行为的催产素非常相似。伊利诺伊大学的科学家们发现，如果抑制雄性小丑鱼体内的硬骨鱼催产素，它们就会对育幼失去兴趣。小丑鱼爸爸是育幼的好帮手，然而真正掌控全局的是雌性小丑鱼。雌性小丑鱼的体型通常比雄性大，在群体中的地位最高。进入繁殖期的雌性小丑鱼常常能吸引到多条雄性小丑鱼，雄性小丑鱼要竞相争取雌性的青睐，只有最强壮的雄性才会被选中。如果占主导地位的雌性小丑鱼死亡，那么它的雄性配偶就会慢慢转变成雌性，成为群体中的雌性首领。这样的适应能力是大多数小丑鱼种群能够持续蓬勃发展的原因之一。小丑鱼一次能产下50到1500个卵，它们每2周产一次卵。卵在受精后10天左右孵化，具体的时间取决于水温。度过短暂的治愈期之后，小丑鱼宝宝就会成群结队地四处游动。只有等小丑鱼宝宝们掌握了所有的生存技巧，他们才有机会在海葵的保护下安全地继续繁衍下去。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荒芜的平原上，干旱肆虐不止，食物极度匮乏，危机无处不在，强敌窥伺左右，大自然设下生死考验。对荒野生灵而言，独行难以熬过绝境，唯有族群相依，守护血脉，才能在变幻无常的自然法则中攥住一线生存的希望。东非大裂谷腹地，这片红泛平原地形狭长，持续的干旱天气正严峻地考验着荒野上的所有生灵。然而，极端的天气并没能阻挡新生命的降临。一头年轻的母狮产下了幼崽，四个小家伙还没有完全睁开眼睛。过不了多久，母狮就会带着幼崽们返回狮群。届时，它的妈妈以及其他长辈会帮忙养育幼崽。但眼下，它必须独立照料幼崽。这天，母狮带着幼崽回到了狮群。欣喜的是，它的妈妈也产下了幼崽，狮群中多了几分新生的暖意。时间悄然来到夏末，往年大量的非洲水牛会准时到访，狮群因而可以拥有大量的捕猎机会。可这一年，迁徙动物群中却迟迟不见非洲水牛的身影。公狮不断望向地平线，搜寻猎物的踪迹。这条古老的迁徙路线是它们赖以生存的生命线。一群群白鹈鹕翩然而至，但他们并不知道，这片土地已经整整6周低于胃下。

终于，犀牛贝鲁飞抵此处，他们的到来是个很好的信号。这意味着狮群期盼已久的猎物即将登场。可这些庞然大物并不容易捕获。强壮的雄性非洲水牛走在两侧，为队伍筑起了屏障。非洲水牛妈妈会带着幼崽走在中间的安全区域。狮群成员需要协同作战，默契配合，才能突破这道严密的防线。族群中的这对母女早已按捺不住，打算率先行动，抢占捕猎的先机。与此同时，跟随非洲水牛群而来的还有一位不速之客，一头流浪的公狮。他悄悄躲起来，观察眼前的一切。母狮的女儿准备发起攻击，她已经等了太久。一头年幼的非洲水牛成为她第一个目标。

没有狮群的帮忙，他无法控制住奋力反抗的猎物。愤怒的水牛妈妈发起反击，对一头单独行动的母狮而言，成年水牛的力量足以碾压它。无奈之下，母狮只能呼唤同伴前来帮忙。几天后，情况有些不对劲，非洲水牛群开始集体撤离。他们已经发现今年这里没有觅食的机会。猎物的离开也让公狮萌生了离开的念头，他跟着水牛群走向了远方。他放弃了狮群，这一切被树上的流浪公狮尽收眼底。哪怕在最好的年份，也只有少数狮子幼崽能活过一岁。现在公狮又不知去向，狮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不过还有一点值得庆幸，其余的狮群成员们仍团结在一起，这对母女可以共同抚养他们的八头幼崽。这片树林成为狮群理想的休息场所，树林阴凉且能提供应急庇护所。成年狮子可以在树枝上远眺，猎物和潜在的危险都会被及时发现。但饥饿仍旧威胁着整个狮群。这天，母狮独自守着幼崽们，她的女儿外出捕猎还未归来。突然，大量的非洲白

物酒吸引了他的注意。他们的聚集说明附近有食物，食物的诱惑实在难以抗拒。母狮很清楚，他的离开会给幼崽们带来危险。可自己的状况越来越差，

脱离了长辈们的照看，幼崽们只有斑驳的毛色可以提供些许保护。此时河对岸的流浪工时终于等到了梦寐以求的机会。虚弱的母狮没走多远就有些体力不支了，空气中食物的气味是它前进的唯一动力。终于他看到了外出捕猎的女儿，周围到处都是尼罗河。母狮有些犹豫，他对尼罗河的尖牙利齿心存忌惮。但母狮的牙齿磨损严重，柔软的河马肉正对它的胃口。急于进食的母狮逐渐大胆起来，哪怕一口食物都要冒巨大的风险去争取。僵持之际，狮群成员也循着百倍兀救的踪迹找到了这里。力量对比瞬间逆转，即便心有不甘，尼罗厄还是放弃了到嘴的大餐。狮群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然而幼崽们的危险却在逼近，那头流浪工时一直在密切关注这个狮群。公狮早已离开，他取而代之的时机已经成熟，面前的阻碍只剩下这些幼崽，他要杀死这些未断奶的幼崽，才能促使母狮们发情，从而延续自己的血脉。在采鹧鸪的警报声中，幼崽们迅速藏了起来。可流浪公狮已经能闻到幼崽的气味，他发现了树枝间的动静。如果幼崽们安静藏好，或许能躲过一劫。但一头幼崽按捺不住好奇心，探出头来。与公狮对视的瞬间，已经决定了它的命运。其他幼崽已惊慌不知所措，

一头幼崽想爬到树枝高处躲避，可年幼体弱，力气限制了它的高度，它只能保持安静，希望不被发现。

0: 此时的母狮还在一公里外进食，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万幸的是，他很快想起了独自留守的孩子们，心中的不安让他立刻起身。刚刚的杀戮并没有让流浪公狮满意，不杀死所有幼崽，他不会罢休。母狮终于返回，他开始呼唤着孩子们，没有回应。母狮意识到出事了，他继续呼唤，终于一头被吓坏的雄性幼崽走了出来，另一头幼崽也钻了出来。母狮用温柔的叫声安抚着受惊的幼崽，其余幸存的幼崽也纷纷现身。共有六头幼崽存活了下来，母女俩各自失去了一头幼崽，这已是不幸中的万幸了。狮群决定立即搬家，寻找新的庇护所。
1: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向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原来他在一次捕猎中遭受重创，险些丧命。

现在他瘦弱不堪，又伤痕累累，他想回到原来的狮群。然而他的呼唤并没有得到回应。与此同时，那头流浪公狮也没有放弃，他依旧在四处寻找狮群的踪迹。此时的狮群已经躲到了往南大约16公里的地方，暂时摆脱了流浪公狮的威胁。狮群还在寻找猎物。非洲疣猪体型较小，狮群通常不愿费力捕捉它们，可它们太饿了。母狮想好了捕猎策略，它迅速溜下河岸，靠近猎物。它慢慢将非洲疣猪赶向狮群。聪明的狮群成员立刻心领神会，迅速做出部署。母狮的女儿绕到后方，切断猎物的逃跑路线。母狮快速锁定了一个目标，柔软的肉垫踩在干燥的沙地上，一点声音都没有。非洲疣猪群一直在防备另一头狮子，没有注意真正的威胁。狮群迅速解决了这只猎物，

只可惜猎物太小，母狮甚至连一口都没有吃到。

牧师急需食物，他不得不出去捕猎，将幼崽们留下。他试探着穿过河水来到对岸，他要趁着夜色完成捕猎。他在雷声的掩护下悄悄靠近前方的猎物，出击的时间似乎有些早了。然而斑马逃跑时摔了一跤，

母狮不愿轻易放弃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他凭借着顽强的毅力，

得了这场较量。一晚上的时间足够他好好享受美餐了。吃饱了的母狮准备回到幼崽身边，终于极端干旱之后，罕见的大暴雨接踵而至，这里瞬间又变成了广阔的湿地。庞大的非洲水牛群终于又回来了，现在草木茂盛，非洲水牛应该会停留一段时间，这正是公狮等待已久的转机。狮群需要协作才能捕获大型猎物，这让公狮有机会重新回归狮群。非洲水牛群缓缓走向树林，夜幕降临，给狮群带来更大的优势。捕猎成功的关键在于锁定正确的目标，比如落单的个体。狮群成员悄悄就位，他们从两侧包抄，形成夹击之势。捕猎非洲水牛需要所有成员相互配合，母狮把幼崽们叫了出来，这些小家伙需要学习怎样捕捉大型猎物。

风云更迭的荒野，极端气候考验和历练着每一个生命。野性世界从武安文坦途，于狮群而言，家园是绝境里的庇护所，亲情是危难中的底气。这份代代相传的守护精神，让他们在残酷的自然法则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0: 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诉说生活的希望，温煦生命的荣光。
1: 一个小小的自然界的产物，它身上蕴含了无穷尽的大自然的智慧。
2: 它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3: 从能够打

0: 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1: 啊！哇！飞了！哇！
2: 飞了！它飞起来了！
3: 就是您一眼被会迷上了，
4: 都像一个盲盒，
0: 尽可能的多揭秘它们，
3: 学会去欣赏它们。

0: 瑞嘉宜兴科技有限公司。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城是在泥土中苏醒的庞大躯体，在北纬30度的文明地带，当人类在旷野中种下粮食，当文字、技术与信仰在广袤大地竞相生长，如散落的文明星火，而城是承载这一切的巨大容器，它吸纳多元族群，建立起运转的秩序，它让智慧碰撞，催动创造力的迸发。城所以成名也。这不仅是一场空间的汇聚，更是人类文明一次伟大的生长。

0: 我们现在一直在找，还没有找到这个线索。包括周围我们都勘探了，我们很想知道他真的没样子。
1: 古城寨，中国龙山文化一处距今4000余年的遗址。经考古考证，这是中原地区迄今保存最完整的史前城邑。这处遗址展现出一个惊人的事实：4000多年前的人类曾倾尽全力筑起高墙。
0: 它城最高的地方现在还有16米呢，它整个那个夯土的工程量特别大，建成这么个城所耗费的那个人力应该是很大的。
1: 夯土量以数十万立方米计，需要成千上万劳动力经年劳作。在那个时代，这样超常规的工程究竟为了什么？
0: 以前有学者研究过，说是丹藤为了军事防御，可能也有一种威慑的作用。
1: 也许自从农业定居取代了狩猎采集，富余的粮食与集中的人口就成了显眼的掠夺目标。而高耸的夯土围河用坚固的姿态守护着史前时代最迫切的生存需求之一：安全。
0: 我们现在已经发现它里边的弓箭建筑了，我觉得至少是个区域核心，有这么多人在这生活，
2: 那一个很厉害的事情。
1: 不到1平方公里的区域被相当于5层楼高的夯土高墙环绕，

0: 再是自然生长的村落边界，而是特意修筑的完整防御体系。在成员圈定的范围内，人们规模化聚居，成为聚落迈向城邑的有力见证。
1: 看到那几棵树，应该就是它的整个核心供电区，但我们还没找到墓葬去，不知道城里的明确信息。关于这个城的话，
2: 到底是先有这个聚落了，然后聚落的人到一定规模了再修的这个城，还是说这个城为了一个特定的功能，
1: 人们直接来这儿建了一个城，我们暂时还没有结论。
0: 虽无定论，但庞大的城墙昭示着庇护族群、守护生存，是早期城邑生长最初的底色。但古城寨用高墙定义的城，并不是古人筑城的唯一形态。在北纬30度早期文明地带，如果威胁不只是来自外敌，而是来自暴力的自然呢？
3: 它是完全颠覆了我们原来的想象，它一个世界级的一个遗址哈，在当时应该是独一无二的。
0: 这里是中国长江下游丘陵与平原交汇处的良渚遗址。良渚作为东亚最早迈入早期国家形态的古文明之一，它的宏大城邑中竟然没有发现高耸的防御城墙。
3: 显然就是良渚是一个水上的城市。有一个比较糟糕的一点呢，就是每年的6、7月它经常有暴雨。那么良渚这个地方呢还是暴雨中心，然后呢它到下半年哈，秋季冬季它还经常会干旱。
0: 旱涝交替，水患频发，想要长久安居，良渚先民只能主动驯服洪水。一项规模空前的水利系统工程就此诞生。
3: 这个坝呢是属于保存的比较好的一个坝，因为山上的这个洪水冲击可能会比较厉害，所以它引水面的这个边坡是用小石子啊，用石头垒起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5000年以后呢，这个坝依然还在哈，还有水，就这里上去了。
0: 依托山地地势，先民层层筑坝，搭建起覆盖超100平方公里的水利网络。它兼顾防洪、供水与水上运输，成为抵御水患、守护古城的坚实屏障。
3: 我们现在呢所在呢，其实就是这个坝的坝顶啊，它有100多米宽，长度呢它有300多米啊，在当时还属于一个中等规模的一个坝吧啊。良渚古城周边的这些山上几乎每个山口啊都有这种大大小小的坝啊。
0: 成型后的良渚古城已是结构完整的大型聚居中心，一座路门、8座水门串联起密集水网，宫殿、作坊、仓储、民居等依台地沿河分布。不断丰富的考古实证让我们得以勾勒出5000多年前良渚成熟的城邑格局。全城河道纵横，先民以舟楫代步，水网成为维系全城运转的流动血脉。
3: 良渚有点像我们的绍兴城或者苏州城那样，内城的3平方公里和外城的6.3平方公里之内，它的所有的资源全部都是完整。
0: 浩大的水利工程，源源不断的物资转运，都需要远超普通聚落的组织力。这份组织力从何而来？答案藏在古城中心粮仓的遗存里。

0: 这个哈是现生的一个稻子，这个呢是碳化的稻子哈。因为良渚的那些粮仓里面呢，因为失火了以后呢，它就碳化了，然后呢就能几千年都能保存下来哈。
1: 出土的碳化稻米总量约20万公斤，可城内出土的各类遗存中几乎不见农业生产工具。
0: 我们发掘出这些农具的都是周边的郊区聚落里面，城里面的没有水稻田的，这就没有一个农民。
1: 这意味着古城核心的巨型官仓需要依赖2-3千个普通村落的稳定供给。如此粮食调配早已超出了就近供给的边界。
0: 它的这个粮食呢，我们做过这个 DNA 的分析，就显示说大部分呢是的确是吃大米的，其中有若干个个体它是吃小米的，和中原地区和陕西差不多。
1: 跨地域的物资调配与外来人群的融入足以证明良渚已形成明确的城乡分工，拥有成熟的社会组织能力。不止粮食调配，巨型木料的开采运输同样印证古城强大的工程调度能力。
0: 这个就是我们挖出这个巨型木构的一个场景啊。哎，我们很惊诧的发现啊，这个上面呢它都做了这个很多的这种牛鼻穿啊，牛鼻孔，它当时绑上绳子可以在水里面拖的。按照现在的林业上面的说法，它实际上就是要长在海拔500米以上的高山上才有的。
1: 占地面积堪比四座西湖的水利系统，不仅抵御了水患，更打通全域水上运输线。物资逐级翻过堤坝，进入平原河道，极大提升了古城的运转效率。不同于古城寨的筑墙自保，良渚人尝试以大规模协作去对抗自然风险。山川联动，四方协同，由此生存的无常转化成为古城安稳的烟火日常。当生存的底线得以稳固，先民聚集协作的作用早已不止自保求生。放眼全球早期文明，不同的大地之上，人们集万众之力构筑神圣高台。这些土地上又会生长出何种不同样貌的城市？让我们将目光转向两河流域，如今伊拉克境内的乌鲁克遗址。5000多年前，在北纬30度地带滋养的平原之上，一座巨型塔庙立在城市中央，成为城中最醒目的标志。

0: 容纳了50000余人。人们在神庙之下求得精神庇护，可严酷的生存考验依旧摆在眼前。
1: كان نهر دجلة والفرات يؤدي إلى إيمان الناس بأن هناك قوى أخرى تسيطر على النهر وتسيطر على حياة الناس الحماية من لذلك كان الآلهة دور كبير اجتمع الناس حول المعبد وكان ذلك هو طريقة الحصول على الحماية
0: 神庙凝聚起集体的力量，人们面对无常的水患，开挖运河，规划出条带状农田，以灌溉农业稳住粮食产出。
1: 那أحد الحقول الموجودة في القديم أيضا كان نفس الشيء في بلاد الرافدين القديم هو قائم على اقتصاد المدن القديمة هي قائمة على الاقتصاد الزراعي.
0: 这幅复刻自乌鲁克文化时期的神庙印章拓片，刻画的正是耕牛犁地的图景。而在图像下方，已经出现用于登记收成的象形符号。当农业产出日益充沛，神庙也从祈祷的场所发展为更加务实的物资调度中心。人类已知最早的技术体系与泥板文字就诞生在神庙的账本中。早期泥板中人头加碗的组合符号可能代表口粮。这块后世拉格什出土的泥板记载了工匠每月供给的大麦，折算后约在11至15公斤之间。数字与文字支撑起复杂城市的高效运转，乌鲁克也从神圣的聚居地生长为体系完备的城邑。以神之名统筹万物，依靠信仰凝聚起来的万众力量，缔造出完整而独特的城市文明秩序。
2: 来一颗，
3: 来一颗，
2: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4: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5: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来一颗，
3: 来一颗，
2: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众多古老城市以高耸的建筑锚定信仰，而中国的先民却酝酿出一条不同的路。他们不执着于伸向苍穹的建筑高度，而是在广袤的大地上用纵横交错的网格铺展出治理智慧的宽度。中国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遗址

0: 距今约3800年。学界普遍认为，这里曾是夏代中晚期的王都。
1: 二条都城划分成多个网格，这个网格体现出来一个非常严谨、非常规整的布局。
0: 方正的路网网格，循着一条无形的中轴线，以空间划定等级，构建起边界清晰的都城秩序，也让这座都城拥有了容纳四方的格局。
1: 除了中原主体的人群之外，东西南北各个方向的人来共同来建设这么一个政权，它是一个大都会的融合的特征。
0: 然而，等级分明的界限与多元包容的交融，这两种特质在这座都邑共生。这份微妙的平衡究竟靠什么长久维系？或许我们能通过一件精巧的容器寻得线索。二里头青铜爵被誉为中华第一爵，它长留尖尾，飘逸舒展，承袭上古东方审美，细腰薄臂，纤长三足，则彰显中原青铜铸造技术的内核。但它划时代的价值，更在于青铜材质本身。
1: 青铜容器非宝是在奥尔尼库时期开始出现的，奠定了咱们这个夏商周青铜文明的一个基础。
0: 青铜爵就此成为这座都邑凝聚四方族群的共识载体，可统一共识的成型经历了漫长过程。回溯龙山时代，各地器物造型如同地域方言，各自孕育出独特的文化认同。譬如傣族陶粒，中空阔热，适配北方旱地吹煮；而中原石族陶鼎，器型端庄，在保留吹煮功能的同时，日渐转向祭祀使用。器物风格的隔阂，根源在于缺少一座能凝聚四方、建立统一秩序的文化中心。直到二里头出现。
1: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发掘呢，是因为发现了炙烤灶号。都是霍东国的生土。这套灶房在二里头前60多年发现的非常少，像这么集中、这么丰富的还是第一次。
0: 都邑内的这片制陶作坊区，见证了四方先民的汇聚。
1: 我们脚下就是新发现的制陶作坊的生产链，基本上包括了制陶工艺的整个流程。
0: 完整的生产工序链，佐证一场关键转变。各地原本独立的制陶风格，正被逐渐统一的官方制式所取代。
1: 当时比较常见的有陶盒、陶箍、陶爵等。当所有人共用一套礼器，举行祭祀、宴饮，文化认同就慢慢生根了。
0: 可这套以泥土构筑的秩序走向统一之时，多元的地方痕迹并未完全消弭。这件二里头早期的象鼻盒，出水口被塑作象鼻，造型灵动，正是地方想象力的鲜活流露。
2: 我觉得二里头它是个广域王权的一个都城的话，那么自然而然它就有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中心，陶粒器只是过渡，不足以支撑广域统治，肯定需要一套更稳定、等值分明的新载体。
0: 由陶器构建起来的器物秩序。

0: 在青铜时代走向鼎盛。
1: 就官营作坊区的正前方是面积有20000平方米左右的铸铜作坊的位置，它是呢目前可以确定的中国最早的铸铜作坊。
0: 中国人素来陶冶并称，制陶与冶铸一脉相承，二者依取泥土，一采矿石为原料。在这座王都内，先民依托成熟制陶经验，摸索出标准化铸铜工艺。
1: 铸铜作坊呢，这些陶窑呢，很大一部分可能是用来烘烤陶饭的。二十多陶窑的温度可以达到900到1000度，而这个铜的熔点呢是大概是1083度，加上一定比例的铅之后，降低到大概800多度，就是完全掌握了熔炼金属这样的技术。
0: 铸造技术日渐成熟，先民从繁杂的陶礼器中提炼范式，将其确立为青铜礼器的规范，固定下核心器型。至此，王都构建起自上而下的器物秩序。
1: 这个国家它对这些高端手工业它的一个严格的控制和统一的管理。
2: 有了这套器物秩序，华夏文明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路径，就是这个文明的优越性是得到周边的这些人群的认可的，这基本就是从阿里的文化开始的。这个也是我们中国文化一直传承下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0: 一器藏秩序，一城纳天下。二里头以一座都城将分散的人群收拢进相同的生产体系与都邑规则之下。至此，我们得以了解，城邑不只是庇护与聚居的共同体，更是塑造统一共识的精神容器。视线向西，3000多年前尼罗河畔，一个王国的都城底比斯也在寻求全域统一的精神共识。目前中埃联合考古队在古城底比斯发掘已7年有余，
3: 我们选择了有利于上方工作的最佳圈里。底比斯是新王国的首都，新王国是埃及最发达最繁荣昌盛的一个阶段，那么我们等于在一个核心区域里边又选择了一个核心来做工作。
4: 这一般这个看到这个铭文就先判断它年代。
0: 考古人员在孟图神庙区的泥砖建筑上发现了阿蒙霍特普三世的王陵圈。这位法老正是神庙最初的核心修建者。坐拥辽阔帝国，阿蒙霍特普三世找到了专属的统治语言，巨石建筑。于是底比斯这座都城化作凝聚信仰共识的宏大建筑的载体。
3: 底比斯的布局很有深意，大部分的这种神庙建筑基本上就是生人活动的这种，都在尼罗河的东岸。逝去的人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大部分都在尼罗河的西岸。所以呢，尼罗河分东西，就把此世和彼世分开了。
0: 都城东岸的卡纳克神庙群内，阿蒙霍特普三世修建第三塔门，拓展神庙东西向的神圣轴线。这条通路承载太阳神信仰，将神权与帝王权威牢牢绑定。而在神庙群的边缘，坐落着体量截然不同的孟图神庙。这座考古队正在发掘的小型神庙

0: 又背负着怎样独特的使命？
1: 梦图神本身就起源于底比斯，他是底比斯的主神，但是呢，
2: 阿翁霍德不再是，把他的地位更抬高一点，这是应该在国家宗教体系里面的战神。
0: 将这尊古老的地方战神抬入帝国信仰体系，是法老树立个人权威的考量。即便王朝长久太平，这幅亲征努比亚的浮雕仍在向外昭示法老自身的威慑力量。王权的布局不止都城核心，尼罗河东岸的埃尔卡布山谷留存着阿蒙霍特普三世修建的小型神庙，因地处偏僻未遭扰动，原貌完好留存至今。
3: So this is a very presentation. It shows King Amenhotep the Third. He's offering all these kinds of food. And if you go close, at the scene, you'll see most of it is game. Birds, migrating birds like ducks, goose, cuts of meat, both sacrifices.The gods themselves blessing the deal of the king. And of course, he's giving him a kind of legitimacy. So this is a very good example.
0: 这一切表明，都城与远郊各处的祭祀场所为王权铸就了神圣根基。宏大的巨石神庙营造出神圣空间，却只是静止的载体。古埃及人靠什么将固定的神圣秩序化作流淌在民众身边的信仰？线索就藏在梦图神庙遗址中。
4: 有一位码头曾经发表过，就他躺地下这个。
1: 其实梦图神庙，它最早有可能是，比如说节日巡游，要把阿蒙神神像抬出去，抬到码头上的时候，它有可能是给这个圣舟。在中间歇脚的这么一个地方，
0: 圣舟是古埃及节庆巡游的核心载体，或许这正是阿蒙霍特普三世布局的关键。在古埃及重要的奥佩特节庆中，他让原本以陆路为主的神圣巡游重心转向尼罗河。
5: I can tell you what's unique for the graffiti of Montu Temple, Divine Bulk. We have two examples in Karnak, two temples, and they are, all of them is a graffiti.
0: 卡纳克神庙的壁画残迹里，奥佩特节巡游的盛大场面仍依稀可辨。借助数字复原，残缺的王室大船与圣舟重归完整。以考古推演，圣舟从卡纳克出发，途经梦图神庙驶入尼罗河。这场盛大的水上巡游串联底比斯南北，信仰圣景在整座城中流动。坚硬的石城拥有了连通万千民众的精神纽带。
1: 正好这个神像经过的时候，民众自觉想让自己对阿蒙神的信仰变得更纯洁，内心更加追求完整的一个生命的世界。
0: 这场巡游将信仰、礼仪与精神归属融为一体，成就五万都城子民恪守的无形秩序。二里头凭借手工业营建扎下都邑秩序的根基，底比斯以盛大仪式聚拢一城民心。视线转向北纬30度地带上的印度河谷，眼前场景显得截然不同。市井街巷中充盈着生动的日常烟火，
5: If we talk about the end of civilization,

0: 的美卢哈，这是两河流域人对印度河谷的称谓。商贸的频繁运转也催生出相应的管理阶层。
1: As far as the concern of their governance or their political government, some elders of the families sit together and discuss the society's issues and resolve the matters related to their families.
0: 哈拉帕提示我们，城邦的秩序共识未必需要依托宫殿神坛，日常公共事务也能支撑完整的城市运转。他在北纬三十度城邑的谱系里独树一帜。
2: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3: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目光越过崇山，回到华夏中原腹地。二里头开启的早期王朝都邑探索仍在继续。夏商更迭，一场承前启后的诚意文明接力，在这不足百公里的方圆之内骤然发力。郑州商城破土而出。
1: 再往前走就走到了东城墙了，那个地方决定了郑州商城最东边的位置。再东它不可能建城市了，因为那里是泽水汪洋一片。
0: 如果说前朝都邑的围墙重在收拢手工业，凝聚族群共识，那么郑州商城夯筑的巨型城墙承载的内涵早已超越世俗秩序的边界。整座都城占地约25平方公里，外城、内城与宫城三重嵌套，规模在同期世界古文明中罕见。它的层层格局各具作用。
1: 商人是个自然崇拜者，自然神极有可能正在商城的城墙作为他的一个自然神居。你想想，在3000多年前，城直接和信仰相关。
0: 内城遗址中，水利遗存与发掘中的建筑基址交错排布，优越的水源条件支撑起庞大的手工业生产。
1: 一个摊坊里这么多井，商代井中列发现了，证明人口的密度大，手工业都离不开这水。
0: 学界普遍推测，这片商代内城腹地的广阔区域是以官营复合手工业为核心，兼具仓储功能的生产单元。
1: 商人把早期是无业无民带到一个高峰阶段，铜器最明显嘛，在之前铜器没有什么，在生产铺是爆发式铜器增长。

0: 这套规模化体系最终铸就青铜重鼎。1974年，商城内城墙外侧出土一对镀铃方鼎，一号鼎通高约100厘米，重达86.4千克，这是目前发现的商代早期最大青铜器。
1: 方鼎是侯爵重器，为什么埋在内城墙的外边？我理解它为祭祀，它祭祀主体就是个郑州商城。
0: 举国铸造的青铜重器献祭于城垣之下，这或许就是商人心中沟通天地的无形神庙。借由城垣礼制与青铜产业，商人搭建起以中原为核心可向外复制的广域秩序。
1: 不是说他们成就了郑州商城，而是郑州商城成就了商代人。这个夯固的城墙保护了内部族群的一个100多年的安定与祥和，一种铺展四方格局的体系。
0: 自此，商人这个具有强大向心力的名号开始向外辐射，他们的目光越过淮水，投向了数百公里以外的长江之滨。在武汉北郊的临水高地上，沉睡约3500年的盘龙城留存着中原王朝经略南土的种种线索。
2: 盘龙城应该是中原文化政治中心之外的南边最核心的一个中心城市，一直到现在还在影响着整个武汉市的这个发展。
0: 每到汛期，江水奔涌轰鸣，今日的江城武汉依托江汉水系生长，在千百年与江水相伴共生的岁月里，淬炼出独有的从容与韧性。理解这份因水而兴的底色，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约3500年前商王朝布局南土的用意。那么，这座连通中原与江汉的商代城邑究竟因何而来？
2: 盘龙城按道理3500年前的这个城墙应该可以达到24.5米高。盘龙城的性质一直为学界在争论，有的学者认为它是一个军事据点，有的认为它是方国等等。实际上，可能正是这种不被单一属性定性的特质，才造就了它独一无二的文明价值。
0: 一个耐人寻味的考古细节，藏着盘龙城的生长密码。尽管身处江汉纵横水网，它的宫殿基址轴线并未顺着水流走势排布，而是固执地保持着北偏东的朝向。
2: 朝向它也是代表了一个朝代的信仰。盘龙城应该是北偏东15度，郑州商城是北偏东10度，基本上还是一致的。
0: 中原的规制精准地落在了长江之滨，这正是郑州商城城邑格局向南延伸的信号。除宫殿建筑之外，郑州商城三重城垣的营建逻辑也在此延续。然而，滔滔江水依然是盘龙城的命脉所系，这里的水网与城垣相辅相成，尤其是精巧的排水系统让汛期之水顺势疏导。
2: 你看往下看，你看这个排水管，
3: 它是一个套叠型的，
2: 它基本上一节就是这么长，可以看到这边也是一个接口，它一节一节的套在这个里面。
0: 在中原秩序的根基之上，盘龙城长出了独属于南方的生存智慧。正是这份与水共生的底气，让城邑稳稳扎根江汉，也在器物演变

0: 院里，撑开了南北交融的生长空间。
1: 盘龙城它贯通南北，承东启西。比如说南方的这个瓷器原始瓷和燕文印陶要送到北方，北方的这样一个文化的传播，它也是通过盘龙城向南进行扩散。
0: 商贸通达带来信息交换，城市的繁荣催生复杂需求，人们开始突破既有经验，展开前所未有的创造。
1: 青铜铸造基本上和中原都是一致的，但是呢也有一些特殊的自己的特色。
0: 青铜带判孤形器，一件呈现多种器型特点的青铜器，它融合孤的器身、绝的口沿与甲的判手，
1: 这件文物最有意思的就是出土之后呢，我们不太清楚这件文物叫什么，给它命名都成了一个问题。
0: 全新的工艺将青铜器部件分开铸造，再拼接铸合。
1: 它这个判就是这样后期铆铸上去的，一体化铸造容易失败，先民发明了铸接法，而铸接让成功率大大提升。
0: 南北文化在炉火中交融，中原礼制的秩序下，诚意如水波向外扩展。三百年间，盘龙城已然成为中原文明网络的关键节点。今天，临江而立的武汉，依旧与水共生。
1: 武汉人这种享受着大江大湖的馈赠，这份亲水遇水的城市性格，正是盘龙城埋下的文明火种。
0: 我们选择生长来定义诚意的故事，是因为这些从大地里生长起来的文明创造从未停止延展。千年流转，一座座诚意安放着人类生存的本能、治理的智慧以及开拓创造的抱负。大河万古奔流，大地刻满岁月，跨越千年的生命力至今仍跃动在每一座现代都市的脉搏之中。

0: 我们有一个终身生长却要时常修剪的部位，指甲。人为什么要剪指甲？指甲又有什么用呢？
1: 开始提问吧。
0: 指甲有什么用？挠痒痒，开易拉罐，或者拿起一根针，似乎指甲只能用来干一些小事情。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早期的灵长类动物大多在丛林中生活，能否抓住树干关乎着生死，而指甲能够帮

0: 指尖分散压力，让手脚更稳定地抓握住树干。指甲还像盔甲一样牢牢地盖在手指头、脚趾头上，极大程度地保护着我们的手脚。指甲作为一个终身生长的部位，如果太长反倒不方便抓握。在没有指甲刀的年代，人们要怎么剪指甲呢？对于古人来说，日常的大量劳作会让指甲自然磨损。即使略感不便，用随处能找到的石头、骨头、贝壳等东西充当一下锉刀，也能完成剪纸任务。青铜发明之后，小型化的青铜刀具可能也会被贵族用来修剪指甲。
1: 我可以用一下，
0: 但绝大多数人还是依靠指甲的自然磨损，或者就地取材找东西磨它。汉代后，石头和青铜刀渐渐退出历史舞台。铁剪刀出现了，这种名为绞骨剪的剪刀慢慢被人们用来修剪指甲。当古人有能力修剪指甲后，为什么一部分人又选择故意将指甲留长呢？史书记载，南朝张皇后手爪长五寸，约十多厘米，这是指甲大约3年的生长长度。张皇后似乎用自己的长指甲无声宣告着养尊处优的身份。随着古代娘娘们的指甲越来越长，指甲折断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古代娘娘们因此研究出了一件宫斗秘宝——护甲套。这种桶状结构的金属制品可以有效防止指甲折断，还能在视觉上延展手指。让手部看起来更纤长，帮助娘娘们赢得后宫争霸赛的冠军。现在，指甲的装扮变得风俭由人，留指甲的早已不是娘娘们了。下次再剪指甲时，你会选择符合人体工学的长度，还是本宫看着不好惹的长度？
2: 还有什么问题吗？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

0: 在青田，满载而归。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球场。
1: 多加练两组，
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在寻边的路上寻找初心。
5: 现在我们站的这个地方是雪山上牧场最高的一个支柱了。
4: 在沙漠边缘种植苜蓿，
6: 很多人都不看好我做这个事情，尤其是在沙漠里。
4: 在翻越打板的雪道上守护牛羊，
7: 该下马地方下马，现在该注意了。
4: 所有的付出都为了人生最重要的那一个瞬间，
8: 这一刻就是基本成熟的训练，
0: 丰收的训练。
9: 来了，
10: 这是最高兴的时候，老百姓的口碑是最重要的。
11: 就是一个字累，但是今天都出来了。累吧。
4: 这是在西部大地上一群年轻人探索新生活的故事。
8: 雪莲一般生长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地方，我们现在拿望远镜能把雪莲看见。但是想走到跟前去触摸它是非常难的。看，那就是我们的卡里克冰川，现在的海拔3300到3400之间，走起来都喘，呼吸都困难。每年的5月到10月，我们都会在山上，我们的主要工作任务就是保护雪莲。2025年7月6日，阴天，3400米左右，发现一株高40厘米，整株直径60厘米，未发现牛羊破坏情况，是目前发现最大一颗雪莲花，将近2个拳头。人们认知中，雪莲就是一个药用价值高，属于百草之王，而且也是中国目前唯一被列入中国植物红皮书里面雪莲类的植物。之前看过金庸老先生的那个武侠小说雪莲，我感觉很神圣的东西啊，这在雪里面啊，高山的雪莲花长的雪莲就一朵，都18年才有机会见到雪莲。我们路过那个底下那个桥，看见那个在石头缝里长的那个，哇，震撼。

0: 你左侧那边有牛，
1: 就害怕那山头上去吃雪莲，所以把那山头必须要清下来。
0: 车往下开，干！
2: 我工作的单位是兵团第十三师黄田农场13连，科尔里克兵团就在我们的辖区。

0: 是冬天山雪莲生长最多的地方。
1: 我和地方上很近，那牛随便一跳就过去了，我们就是时刻的去赶啊赶啊。
2: 林哥，赶，老师，林哥，动！
3: 在这山里面，两条腿的跑不过四条腿的，四个腿的家伙已经到这来了。
4: 可能牛啊羊啊把这叶子给吃掉了，断肠这地方是有可能。
1: 在这个雪莲盛开期间，我们最少一个星期要上来一下，一个是赶那个就是雪莲那旁边那些牛，一个是看有没有稻草的情况。
2: 去哪？现在雪莲要开了，我们上去施工，看管好工人，做好这个雪莲的保护，不要踩在雪莲。
1: 我们这边光卡子是两道，一堆人员进出都会做一个检查。
5: 在12年左右，大家都没有这个保护意识，很多人都愿意踩在雪莲去售卖。
3: 它稻草的时候是雪莲正开放的时候，是有药用价值最大的时候，种子没有成熟，它稻草一颗就少一颗，稻草一颗少一颗，最后就是这个雪莲花的种群灭绝。
5: 2025年7月29日，阴转小雨，在人工播种的山上，海拔大约3300米左右，首次发现雪莲花开花，数量大约有57株，即将与大面积开花的雪莲连片。
3: 这一刻，你看从这长出来了，
1: 像这个雪莲。它就是在这个非常恶劣的环境中生长的，你看一圈啥都没有，石头缝里长出来的，都明显的它的节要比平时的节要长，勾出来勾着太阳然后再绽放，
0: 还没有开。雪莲在咱们整个天山植物生态链中是一个最高层次，也是整个天山山脉植物种群的一个晴雨表。保护雪莲就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
3: 克拉布要喝了，可以要喝了，他是
2: 了。啊，但是该吃卡瓦等。
0: 2012年我毕业以后，参加兵团大学生联关计划，就来到兵团第13师黄田农场。
3: 快他妈那个芯片去跑哈！
1: 我们连队呢是少数民族连队，现在共有208户，汉族只有2户，我们家就是其中一户，所以我就说我是我们连队的少数民族。
3: 那对，
5: 18年到这个连队来，连猜带比划，就慢慢的在学少数民族语言，现在基本上交流啊和沟通呀、啊、都能听懂。
3: 什么车？不是路车，亚瑟艾利。
2: 什么亚瑟？亚瑟可不，可老不牛，知道。
3: 这就是牦牛的毛，他把这个铁丝头杖拽坏了，挂在上面的。
1: 牛，你知道？你看这个地方平坦，这样一拱，这样头一拱，当然就把它拱掉了，
5: 过来了。你看这都松松的了。
0: 2019年，为了保护雪莲，13师实施冬天山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
3: 从那面赶进来，在这卷着，这一家的戏，那一家就在对着。
0: 进墓以后，我们把连队20000多只牛羊集中起来，在山下统一圈养。
6: 我们上来的时候大太阳，最后就是下雨，
7: 冷吧？
6: 冷。
5: 只要是下雨，只要我在黄田，我没有出差或者没有休假，我必到这去看一看。我刚开始第一年的上去趟，颠的感觉五脏六腑都不是自己的了。

0: 后来我给同事说的，打死我也不上了，这把腰间盘突出都治好了，到后面的不去看觉得，感觉还是心里那个心病。
1: 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 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站了一点信号没有，现在路好了，之前路不好，很容易出现事故的。那我的老家是伊犁的，距离有哈密有1200多公里，平时都是靠电话打电话。去年计划是要回家呢，结果因为到山上工作，保护雪莲啊、防洪啊、走访群众啊，这工作都耽误了，就没有回家。
2: 啊，这，
1: 没事，母亲说她眼睛不舒服，因为她发高烧，就说我们以为是很平常的高烧啊什么那种类似的，没有去过多的关注，只是打电话问候一下。
2: 没
1: 关系，能分出来五个指头吗？
2: 五个指头，这个扎头疼的是没关系。
1: 没得了，
2: 就这个现在你的数字，
1: 这个能看得点点。
2: 这个。
1: 结果等到我们年底，我大伯回家才发现眼睛失明了。
2: 你好的。
1: 那时候真的。
2: 你没说，我晓得没有这么厉害，怪我不怪我的，你糊涂。
1: 确实，我们也假设过，如果我们去年回来，可能不会是这样的情况。事后再去想，还是亏欠。

0: 2025年9月15日，在海拔3500米左右的山坡上，收集雪莲种子，寻找适合雪莲花生长的地块，准备播撒50亩，进行人工播种。收集这个雪莲种子，我们要去爬，去找。石头是悬空的，一不小心就会踩空受伤。
1: 大家都注意安全，散开，不要挤在一块，上下走的时候分开，不要走一条直线，分开走。哦，
0: 现在北疆已经有人工种植雪莲，并且成功了。我们想在野生环境下，在最低海拔3000米左右，看它能不能生长。如果能，我们就不断扩大种区面积。
1: 采种子，我们要采像这样的。你看，这个雪莲在这，你看它散了以后飘下来，这个地方你没有土，飘下来这一颗的种子全浪费了。而且这周边这上面有一颗了，这两颗把这一颗采掉。

0: 这一颗就是基本成熟的雪莲，这个种子就像蒲公英一样，你看上面带的降落伞。雪莲的种子成熟以后靠风传播，种子落在土壤之上，在环境适应的情况下才能生根发芽。飞吧
1: 飞吧，
0: 飞飞变成 play， 快快的发芽。2018年，我们在海拔3300米播撒了种子，今年已经长大开花。今年计划播撒200亩，第一年种子先落地生根，第二年才能长出小小的芽，最少5年以上才能开花。每次播撒种子的时候，最大的感触就是，雪莲能够在石缝中开花，你有什么理由放弃对它的守护？现在看着雪莲越来越多，我觉得我的青春能够与雪莲相伴，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几年，老百姓说雪莲也多了，野生动植物也多了，啊，你们做得很好，得到百姓的认可，很满足，比吃了糖都甜。现在你看，我们的山势更绿了，水势更清了，山下的职工群众也靠着旅游挣钱了。经过这几年的静默，雪莲面积由之前的不到930亩增加到了1300亩，生态环境也越来越好，这也是我们守护雪莲、守护自然最生动的见证。
1: 每次想想，感觉就是我就是高兴，就是这个包括这个雪莲这个生物，我看这个也就是挺有意义的工作。
2: 雪莲是种子发芽以后就6年时间一次开花呢，那不保护的话就是我们看不见雪莲的花。
3: 这个雪莲越来越多了以后，这个莲地的发展越来越好。总书记的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个概念我们就体会到了。

荒芜的平原上，干旱肆虐不止，食物极度匮乏，危机无处不在，强敌窥伺左右，大自然设下生死考验。对荒野生灵而言，独行难以熬过绝境，唯有族群相依，守护血脉，才能在变幻无常的自然法则中攥住一线生存的希望。东非大裂谷腹地，这片红泛平原地形狭长，持续的干旱天气正严峻地考验着荒野上的所有生灵。然而，极端的天气并没能阻挡新生命的降临。一头年轻的母狮产下了幼崽，四个小家伙

有完全睁开眼睛。过不了多久，母狮就会带着幼崽们返回狮群。届时，它的妈妈以及其他长辈会帮忙养育幼崽。但眼下，它必须独立照料幼崽。这天，母狮带着幼崽回到了狮群。欣喜的是，它的妈妈也产下了幼崽，狮群中多了几分新生的暖意。时间悄然来到夏末。往年，大量的非洲水牛会准时到访，狮群因而可以拥有大量的捕猎机会。可这一年，迁徙动物群中却迟迟不见非洲水牛的身影。公狮不断望向地平线，搜寻猎物的踪迹。这条古老的迁徙路线是它们赖以生存的生命线。一群群白鹈鹕翩然而至，但他们并不知道，这片土地已经整整六周低于胃下。终于，犀牛贝鹭飞抵此处，他们的到来是个很好的信号。这意味着狮群期盼已久的猎物即将登场。可这些庞然大物并不容易捕获，强壮的雄性非洲水牛走在两侧，为队伍筑起了屏障。非洲水牛妈妈会带着幼崽走在中间的安全区域，狮群成员需要协同作战，默契配合，才能突破这道严密的防线。族群中的这对母女早已按捺不住，打算率先行动，抢占捕猎的先机。与此同时，跟随非洲水牛群而来的还有一位不速之客，一头流浪的公狮。他悄悄躲起来，观察眼前的一切。母狮的女儿准备发起攻击，他已经等了太久。一头年幼的非洲水牛成为他第一个目标。

没有狮群的帮忙，他无法控制住奋力反抗的猎物。愤怒的水牛妈妈发起反击，对一头单独行动的母狮而言，成年水牛的力量足以碾压它。无奈之下，母狮只能呼唤同伴前来帮忙。几天后，情况有些不对劲，非洲水牛群开始集体撤离。他们已经发现今年这里没有觅食的机会。

猎物的离开也让公石萌生了离开的念头。他跟着水牛群走向了远方，他放弃了狮群，这一切被树上的流浪公狮尽收眼底。哪怕在最好的年份，也只有少数狮子幼崽能活过一岁。现在公狮又不知去向，狮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不过还有一点值得庆幸，其余的狮群成员们仍团结在一起，这对母女可以共同抚养他们的八头幼崽。这片树林成为狮群理想的休息场所，树林阴凉，且能提供应急庇护所。成年狮子可以在树枝上远眺，猎物和潜在的危险都会被及时发现。但饥饿仍旧威胁着整个狮群。这天，母狮独自守着幼崽们，她的女儿外出捕猎还未归来。突然，大量的非洲白背雾鹫吸引了他的注意，他们的聚集说明附近有食物，食物的诱惑实在难以抗拒。母狮很清楚，他的离开会给幼崽们带来危险，可自己的状况越来越差，如果无法喂养幼崽，结局只怕更为悲惨。脱离了长辈们的照看，幼崽们只有斑驳的毛色可以提供些许保护。此时河对岸的流浪公狮终于等到了梦寐以求的机会。虚弱的母狮没走多远，就有些体力不支了。空气中食物的气味是它前进的唯一动力。终于，它看到了外出捕猎的女儿。周围到处都是尼罗河。母狮有些犹豫，他对尼罗鳄的尖牙利齿心存忌惮。但母狮的牙齿磨损严重，柔软的河马肉正对他的胃口。急于进食的母狮逐渐大胆起来，哪怕一口食物都要冒巨大的风险去争取。僵持之际，狮群成员也循着白背雾鹫的踪迹找到了这里。力量对比瞬间逆转，即便心有不甘，尼罗鳄还是放弃了盗嘴的大餐。狮群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然而，幼崽们的危险却在逼近。那头流浪公狮一直在密切关注这个狮群。

公师早已离开，他取而代之的时机已经成熟。面前的阻碍只剩下这些幼崽，他要杀死这些未断奶的幼崽，才能促使母狮们发情，从而延续自己的血脉。在彩鹧鸪的警报声中，幼崽们迅速藏了起来。可流浪公狮已经能闻到幼崽的气味，他发现了树枝间的动静。如果幼崽们安静藏好，或许能躲过一劫。但一头幼崽按捺不住好奇心，探出头来。与公狮对视的瞬间，已经决定了它的命运。其他幼崽已惊慌不知所措。一头幼崽想爬到树枝高处躲避，可年幼体弱，力气限制了它的高度，它只能保持安静，希望不被发现。

0: 但命运终究没有眷顾他。此时的母狮还在一公里外进食，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万幸的是，他很快想起了独自留守的孩子们，心中的不安让他立刻起身。刚刚的杀戮并没有让流浪公狮满意，不杀死所有幼崽，他不会罢休。母狮终于返回，他开始呼唤着孩子们，没有回应。母狮意识到出事了，他继续呼唤，终于一头被吓坏的雄性幼崽走了出来，另一头幼崽也钻了出来。母狮用温柔的叫声安抚着受惊的幼崽，其余幸存的幼崽也纷纷现身。共有六头幼崽存活了下来，母女俩各自失去了一头幼崽，这已是不幸中的万幸了。狮群决定立即搬家，寻找新的庇护所。
1: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

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就在母狮们搬走不久，早先离开狮群的公狮回来了。原来他在一次捕猎中遭受重创，险些丧命。

现在他瘦弱不堪，又伤痕累累，他想回到原来的狮群。然而他的呼唤并没有得到回应。与此同时，那头流浪公狮也没有放弃，他依旧在四处寻找狮群的踪迹。此时的狮群已经躲到了往南大约16公里的地方，暂时摆脱了流浪公狮的威胁。狮群还在寻找猎物。非洲油猪体型较小，狮群通常不愿费力捕捉它们，可它们太饿了。母狮想好了捕猎策略，它迅速溜下河岸，靠近猎物。它慢慢将非洲油猪赶向狮群。聪明的狮群成员立刻心领神会，迅速做出部署。母狮的女儿绕到后方，切断猎物的逃跑路线。母狮快速锁定了一个目标，柔软的肉垫踩在干燥的沙地上，一点声音都没有。非洲油猪群一直在防备另一头狮子，没有注意真正的威胁。狮群

牧师急需食物，他不得不出去捕猎，将幼崽们留下。他试探着穿过河水来到对岸，他要趁着夜色完成捕猎。他在雷声的掩护下悄悄靠近前方的猎物，出击的时间似乎有些早了。然而斑马逃跑时摔了一跤，

母狮不愿轻易放弃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他凭借着顽强的毅力赢得了这场较量。一晚上的时间足够他好好享受美餐了。吃饱了的母狮准备回到幼崽身边，终于极端干旱之后，罕见的大暴雨接踵而至，这里瞬间又变成了广阔的湿地。庞大的非洲水牛群终于又回来了，现在草木茂盛，非洲水牛应该会停留一段时间，这正是公狮等待已久的转机。狮群需要协作才能捕获大型猎物，这让公狮有机会重新回归狮群。非洲水牛群缓缓走向树林，夜幕降临，给狮群带来更大的优势。捕猎成功的关键在于锁定正确的目标，比如落单的个体。狮群成员悄悄就位，他们从两侧包抄，形成夹击之势。捕猎非洲水牛需要所有成员相互配合，母狮把幼崽们叫了出来，这些小家伙需要学习怎样捕捉大型猎物。

风云更迭的荒野，极端气候考验和历练着每一个生命。野性世界从武安文坦途。与狮群而言，家园是绝境里的庇护所，亲情是危难中的底气。这份代代相传的守护精神，让他们在残酷的自然法则中

0: 我们有一个终身生长却要时常修剪的部位，指甲。人为什么要剪指甲？指甲又有什么用呢？
1: 开始提问吧。
0: 指甲有什么用？挠痒痒，开易拉罐，或者拿起一根针，似乎指甲只能用来干一些小事情。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早期的灵长类动物大多在丛林中生活，能否抓住树干关乎着生死，而指甲能够帮指尖分散压力，让手脚更稳定地抓握住树干。指甲还像盔甲一样牢牢地盖在手指头、脚趾头上，极大程度地保护着我们的手脚。指甲作为一个终身生长的部位，如果太长反倒不方便抓握。在没有指甲刀的年代，人们要怎么剪指甲呢？对于古人来说，日常的大量劳作会让指甲自然磨损。即使略感不便，用随处能找到的石头、骨头、贝壳等东西充当一下锉刀，也能完成剪指任务。青铜发明之后，小型化的青铜刀具可能也会被贵族用来修剪指甲。
2: 我可以用一下，
0: 但绝大多数人还是依靠指甲的自然磨损，或者就地取材找东西磨它。汉代后，石头和青铜刀渐渐退出历史舞台。铁剪刀出现了，这种名为绞骨剪的剪刀慢慢被人们用来修剪指甲。当古人有能力修剪指甲后，为什么一部分人又选择故意将指甲留长呢？史书记载，南朝张皇后手爪长五寸，约十多厘米，这是指甲大约三年的生长长度。张皇后似乎用自己的长指甲无声宣告着养尊处优的身份。随着古代娘娘们的指甲越来越长，指甲折断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古代娘娘们因此研究出了一件宫斗秘宝——护甲套。这种桶状结构的金属制品可以有效防止指甲折断，还能在视觉

0: 上延展手指。让手部看起来更纤长，帮助娘娘们赢得后宫争霸赛的冠军。现在指甲的装扮变得风俭由人，留指甲的早已不是娘娘们了。下次再剪指甲时，你会选择符合人体工学的长度，还是本宫看着不好惹的长度？
1: 还有什么问题吗？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中国贵州省的梵净山是武陵山脉的主峰，这里保留着十至十四亿年前形成的奇特地貌景观，奇峰怪石终年被云雾缭绕，使这里的气氛如同仙境一般。据古书记载，梵净山金顶下的果然寺附近常有一种被称作果然兽的精灵出没，它们外表貌似人类，与人为善，喜欢成群结队地在山中游走，从不伤人，但也不会主动接近人。虽然当地流传着很多关于果然兽的传说，但却很少有人亲眼见到过这种精灵。

0: 梵净山脚下的冷家坝是一个苗族山寨，这里的人们一直就有进山采药的传统。最珍贵的药材往往生长在环境最险恶的深山里，也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才有可能遇上山中的精灵。
1: 我75了，我没得结果，我又没长上山啊。
2: 我看了个大开七芒果啊，一直长了大，我起码看了也是长。
3: 那尾巴长，回不得。
4: 尾巴它比俺那也长小，它那个弯起大的，它屁股上啊，我尾巴小，
5: 尾巴蛮长的。
6: 尾巴有那长，猴子蛮那长的。
7: 他自己树枝掉的，俺给树枝，俺给树枝掉的，俺给树枝上掉出去就这样的。
1: 长尾巴嘛，没的少数。还有个一层前面高的有看着全部送去了，全部之间是哪一股主持的金丝猴子，反正正在那头是还金丝猴。
0: 原来古人所说的果然兽是一种极其稀有的灵长类动物，它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黔金丝猴，学名叫白尖仰鼻猴或者贵州金丝猴。它们仅仅存在于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域，数量仅剩700只左右，大约是野生大熊猫数量的一半，因此它们被动物学家称作世界的独生子。
8: 我只能带我的，也不记得只能带。
9: 好了，走。
0: 2012年4月，一支由专门研究黔金丝猴的动物学家组成的考察队进入梵净山保护区的核心区域。他们几乎每年都会在这个时候进山考察，通过观察黔金丝猴的野外生态，对他们的生活习性、种群结构以及繁育规律做进一步的研究。从山脚下的冷家坝村到山上的岩高坪监测站，虽然直线距离只有5公里，但山路却异常崎岖。考察队通常都会雇佣当地的挑夫，把大量的物资抬到山上，以便长时间地在山里停留。1903年，英国动物学家布列里在梵净山地区收购到一张黔金丝猴的兽皮，西方动物学界第一次发现了白尖仰鼻猴的存在。在此之后的60多年里，中西方的动物学界都曾多次派考察队到梵净山寻找黔金丝猴，但都没能找到这种动物的活体，甚至一度有人认为这个物种可能已经灭绝了。直到1967年，梵净山当地的村民意外捕获到一只下山偷菜吃的猴子，经过动物学家的鉴定，认定这就是曾被怀疑灭绝了的白尖仰鼻猴。
10: 就是岩高坪的话，往这边看那个下面，
11: 对，
10: 往这边看就牛角洞，
11: 对，
10: 这边红子区，
11: 对，
10: 那个猴子经常到了。
0: 考察队的队长杨叶琴已经快70岁了，他不但是一位资深的动物学家，也曾经是梵净山保护区管理局的局长。他对这座大山里所有的珍稀物种都了如指掌，不但有连续30多年在野外观察黔金丝猴的经验，也是人工繁育黔金丝猴项目的负责人，研究猴子几乎是他生活的全部。
10: 老营地原来帐篷棚子就是搭在这个地方，然后那还搭了一块灶嘛。这老营地的话住了10几年了，前面的这几个是樱桃，后面的几个的话那个也是这个蔷薇科的丑李，这都是他喜欢的食物。如果运气好，很可能他就会跟着这个沟下面上到这个坡子上面。多的时候这一个坡面上全部布满，像这个3、4月份这个时候的话，有没有看到它在这个生产小猴的时候，大部分猴子会到这一块，就是岩高坪这个区域来。所以的话往往在这个时候它会形成很大的群，几百只群，因为当大群集中的时候它的观察面就比较大，对于敌害就容易发现。那么这个新鲜的树叶、嫩芽、花给它提供的食物也多，大群在一个地方活动，也不太。

0: 愁那个食物的问题。
1: 四月的梵净山，满山遍野弥漫着春天的味道，植物刚刚发出的嫩芽是猴子最喜欢吃的食物。这时的树林还没有达到茂密的程度，是观察前金丝猴最好的时机。可即使是对于最了解他们的考察队员来说，要想看到野生的前金丝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考察队通常都要花上好几天时间在山里寻找他们的踪迹，有的时候即使找不到也是很正常的。
0: 这种地方，这个地方摔跤了以后不得了的，
2: 前猴被国内好多研究灵长类的学者认为是最难研究的灵长类之一，在咱们中国难看到，它收集资料的难度就大，所以说这个研究前猴有时候也有点运气成分，这是真的。
1: 杨叶琴的学生牛可峰专门从事对前金丝猴的迁移、通讯等生态行为的研究。经过多年在梵净山考察积累下来的经验，他已经对前金丝猴的生活习性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3: 像人上班工作一样，每天一早上太阳一出，爬到高海拔去采食休息，然后午休，下午采食完了之后又回到低海拔。现在的话，我们认为都可能跟食物有关，只是说现在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科学的证据去论证。
2: 因为我有两次这个经历是什么，就是雾天的时候
4: 特别近，
2: 特别近，结果一阵风来，你知道梵净山这个天气，一阵风来之后把雾给刮掉了，我和他四目相对，然后赤裸裸的看着他，然后他也看着我，一开始他不动，他不很狡猾，他不动，结果他 一看之后快着噌就扔下去了。
1: 崔多英博士是北京动物园的动物专家，对各类动物的饲养和繁育都积累了不少经验。他不但经常要和动物园里的动物在一起，每年还会花大量的时间在野外观察动物。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来梵净山了。
4: 这边上这是前金丝猴的，这都长毛了。这个粪便的话，它应该是一个月以前的了。又一个人，
2: 滇金丝猴还有其他的叶猴，他们做研究要么就是在这个大树上，很高的树上休息。就是以前的这个观点就是说它需要安全的。
4: 猴子为什么会选择南竹林这种生境？
2: 现在这个不好说。
1: 目前世界上一共发现了5种金丝猴，除了越南金丝猴和缅甸金丝猴之外，其他3种川金丝猴、滇金丝猴和黔金丝猴都是中国特有的物种。其中四川的川金丝猴是最早被发现的仰鼻猴，因为全身金毛，所以又被取名为金丝猴。事实上，作为金丝猴最显著的特征并不是金色的皮毛，而是它们都有着向上翘的朝天鼻。在各种金丝猴当中，川金丝猴的数量最多，分布也最广。云南的滇金丝猴毛色黑白相间，并没有金黄色的皮毛，鲜红而肥厚的嘴唇是它明显的特征，看上去就像是马戏团里的小丑。滇金丝猴分布在我国的云南和西藏两地，数量大约在2000到3000只之间，依然不足以摆脱濒危的状态。黔金丝猴毛色以灰黑色为主，头颈和两臂呈金黄色，背上像是披着一条白色的披肩，很容易辨别。它们仅生活在梵净山保护区200多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域内，数量只有700多只，处于濒临灭绝的危险境地。梵净山的最高海拔在2572米，陡峭的山崖使得其间许多地方至今仍是人迹罕至的无人区。正是这种孤岛效应，使这里的亚热带原始森林仍然保存完好，也给许多从远古留存下来的珍稀动植物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存环境。

0: 看看四周，
1: 小心。
2: 搁了在个树根子上培培起。
0: 啊，这样可以。
3: 上山的路走了还不到一半，一条两尺多长的竹叶青就和考察队不期而遇。在梵净山幽深的原始森林里，潜藏着好几种剧毒蛇类，竹叶青、五步蛇、菜花烙铁头都能一吻致命，十分凶险，随时可能攻击惊扰到他们的生物。在一次野外考察中，杨叶琴就曾遭到一条竹叶青的袭击，生命危在旦夕。
4: 牛角洞这些乡亲呢，知道了以后，也没等什么叫人了，他们自己
5: 上来了，
4: 直接上来。晚上已经快一点钟了，半夜，点凌晨了已经，然后强行把我抬下来。我本来说算了，他们非要抬，两个人抬，两个抬前面那一个人的话，路陡了，他又下雨，他一脚就滑下去，这一滑下去，他一屁股坐在地上以后，
5: 马上
4: 他手还撑着，免得我从上面摔下来。
1: 试了过，这个好，
0: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是吗？
1: 软
0: 老，
3: 考察队员就地取材，在竹林里挖了几颗鲜嫩的竹笋，为野外生活单调的饮食增添了一道纯天然的美味。突然，树林里传来一阵骚动，随着树枝的剧烈晃动，猴子的身影出现了。毛茸茸的大脸上长着浓密的络腮胡子和长长的鼻子，这样的相貌和前金丝猴的差异实在太大了。这是梵净山中的另外一种灵长类动物——藏球猴。它们通常会出现在自己固定的领地里，不像金丝猴那样常年游走于山中。他们对人类的出现似乎已经习以为常，看到考察队靠近也并没有逃走。

0: 按照那个气象站。
1: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考察队终于到达海拔1650米的岩高坪监测站。这是科研人员为了方便长期在山里观察猴子，在他们最常出没的地方附近设立的营地。研究人员几乎每年都会在这里住上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这里的生活条件虽然还很简陋，但比长期住帐篷还是要舒服多了。雅各布是德国灵长类动物的研究者，他和他的助手詹姆斯半个月前就来到梵净山，希望能够近距离地观察前金丝猴。
2: They stay in family groups. It's not clear if they have one adult male or more than one. This is my goal, yeah. If you see them in super groups, it's more difficult. So you can clarify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adult males.And if the distance is quite far, then they are separated family units.
1: 他们在监测站附近的密林中寻找了十多天，却连一只猴子也没见到。由于前金丝猴没有固定的生活范围，使每一个研究他们的学者都要经历找到他们的挑战。
3: We look for the snakes. Okay. If the monkeys...could come to this area,

0: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1: 嗯，盖世小软饼
0: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1: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盖世苏黎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黎小金碗，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国贵州省的梵净山是黔金丝猴唯一的栖息地，它们的数量仅剩700只左右，是这个地球上最稀有的灵长类动物。研究它们的科学家每年都会在不同的季节进山考察，希望能找到它们的踪迹。但是由于它们常年在山里游走，没有固定的领地，很难被人看到，这也使黔金丝猴成为灵长类里最难研究的一种。2012年冬季，考察队再次进山，希望能在黔金丝猴最常出没的地方找到它们的踪迹。
1: 这个猴群的这个地方的话，它变动范围比较大，来的话来一个大群，最大的话可以达到了哈四五百只。

0: 但有时候的话它来的那个群数的话就比较小，比较小一点呢，那么就是一两个。
1: 杨叶琴研究浅金丝猴已经30多年了，经过多年考察的积累，他已经掌握了猴子在山里移动的路线。尽管如此，他也不能保证每次进山都可以找到猴群。
0: 这个季节呢，这个金丝猴应该到冷家坝这一片来了啊。冷家坝这一片来的话，我看我们这个点还是设在这个岩高坪这个地方。岩高坪我们不是有个监察点吗？善行皇家啊，这个猴子这个活动的话，这么大一块这个范围里面，它最近都会经常过来。
1: 在海拔1650米的岩高坪野外监测站，已经有了简单的水电供应系统，一切能源都是免费取自于大自然。监测站刚刚换了台水力发电机，它的功效似乎胜过以前的风力发电机。尽管如此，微弱的电流只能勉强点亮一只灯泡，或是给一个手机充电。在这里，洗热水澡仍是一个遥远的梦想。考察队员们每天只吃2顿饭，而且只能是围着篝火吃这种大锅炖菜，因为在冬季的高海拔地区，任何加热的饭菜只要一出锅就会很快变得冰凉。
2: 就是把那个上个月安的那个外帐篷机啊，那个卡缝
0: 现在不是下雪吗？雪地上的脚印的话，你可以一个是个判断有哪些动物在这地方活动，另外一个的话也可以适当的根据脚印的这个泥度啊，可以大致心里面一个底，这个地方动物活动的这个频度。
1: 队员们在考察的路上看到一串清晰的脚印，很可能来自云豹或豹猫等凶猛的猫科动物。这对经验丰富的考察队员来说并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但对于栖息在深山里的浅金丝猴来说可是他们最大的天敌。云豹和豹猫虽然对成年的猴子并不构成太大的威胁，可对于未成年的幼猴来说，他们就像是一个噩梦，随时有可能夺走他们幼小的生命。
0: 从下面的话，扒着这个石头，
3: 不行，
0: 小心一点啊！
3: 我进，
0: 我在这上面的鞋，
3: 好好好，进，
0: 小心一点啊！我从这上摔下去过一次的，我不会再摔下去第二次，
3: 小心啊！
0: 你放心了，哎呀，来，短的，短的一个，一扯，
1: 考察队在冬季考察的主要任务是去每一个监测点检查之前架设在那里的红外相机是否捕捉到了猴子的影像。队员们山里架设了上百台红外相机，每次检查相机就像是打开礼物一样，充满期待。
4: 来交流一下，
5: 一个春季这个地方。
1: 照片上的猴子似乎察觉到了红外相机拍摄时发出的声音，好奇地向镜头张望。

0: 春季的梵净山，满山遍野盛开着高山杜鹃，这是黔金丝猴繁殖的季节。这个时候，猴子经常会聚成大群，在一起繁育后代。研究者认为，这种行为很可能是为了提高它们的基因质量。2013年4月，考察队再次进山，希望能在猴子聚大群的时候观察到它们，并且第一次尝试用高清的录像设备拍摄猴子聚大群的影像资料。
1: 王老师，这最近这个咱们的3月。

0: 护林员还是对发现了这猴子有这么个四五次活动。
1: 嗯，
0: 其中有两次呢说是在这个咱们营地附近活动，
1: 天气好的时候它能够看得见，所以它的叫声的话也不是那么多。雾天
2: 反而多，
1: 反而多一点，因为它靠这个联络嘛，所以注意听。本身来说这个查猴子主要还是听。
3: 在寻找猴子的路上，考察队经常需要穿过这种两米多高的建筑林，这些建筑长得密不透风，如果跟不上前面的人就很容易迷路。更可怕的是，这也是竹叶青最喜欢的地方，天气好的时候他们会挂在树枝上晒太阳，

0: 效果啊。
1: 奔波了一整天，考察队仍然没有见到猴子的踪影。
2: 反正是不用看，然后现在这个贵州，在贵州还就只在这个地方有，除了这个地方其他的山没有。对他的话，如果稍一不趁，他这个种群消亡整个人没有了。
1: 在距离梵净山近100多公里的麻阳河保护区，生活着700多只黑叶猴。相比之下，对黑叶猴的野外观察会容易得多，因为它们有各自的领地，活动范围很有限，不像黔金丝猴那样每天四处游走，行踪不定。

0: 尽管路途艰难，科学家们还是不愿考虑用人工投食的办法吸引和控制猴群。
1: 如果我们把它一控制在什么地方，或者投食啊这些，我们担心的是人的一些病会不会传给他？如果传给他了以后，那整个山都是他的活动里面，那所有的猴群都会感染上。
2: 哎，没动静，哎，啊，没动静。
1: 那下面有什么看见？看见什么东西没有？
2: 没有，连水都没有。
1: 高一点的那一丛，嗯，那个玉兰的话，你注意看，它那个枝端，它不形成一根舒展的枝，反过来是什么呢？一个一个的疙瘩。
3: 对，
4: 好像秃了一样。
1: 它把那个撇了嘛，撇了以后那个地方又伐，撇了以后它往往伐的那个多一点，对不对？
4: 对，
1: 多一点它再撇。它都这么撇，那等最后就只好形成一个疙瘩了，
4: 冲了。
1: 所以，这个沟也是它经常走的地方。首先是听，然后在地上查看。反正你要走路嘛，走路的话观察地上，比如说它丢下的树叶，丢下的那个树枝，那个如果是你只要认真观察，很容易判断这就是它弄的，然后根据它的新旧程度。可以判断什么时候打哪一个这个地方。这个上面的话，你看这个牙齿鸟的印，后边还有一个，这个鸟的印，这就是猴子吃的。人的话就是嘴大一点，你看我鸟给你看。看到没有，这是我鸟的，这猴子鸟的。那如果说是很新鲜的，那你就更要注意听，它可能的话就在这附近，然后听着了以后沿着它的声音慢慢去走。那小熊熊，这是黄鹂。

树林中的一阵骚动让杨叶琴停下脚步，他凭着30多年在野外的经验和直觉判断，金丝猴应该就在附近。

0: 艰苦的搜寻终于获得了回报，一大群前金丝猴出现在离考察队近100多米的地方。这样大的猴群，即使对于考察队员们来说也并不多见，这也是前金丝猴的影像第一次被高清的录像设备捕捉到。这些珍贵的影像将成为动物学家们在研究中的科学依据。
1: 该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诗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诗五色果泥，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5: 来一颗，
6: 来一颗，
7: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诗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诗高纤空心烤山楂，

野生的前金丝猴非常机警，对其他靠近它们的动物异常敏感，也绝不会与人近距离接触。考察队员们必须小心地靠近它们，稍有不慎，整个猴群就会在几秒钟内迅速消失。粗略的估计，这群猴大概有200多只，将近是这个物种总数的1/3。由于数量众多，它们虽然察觉到了远处的考察队员，但也并不显得十分惊慌，没有立即逃走，只是不时地向考察队观望。这只灰白色的小猴还没有成年，它对林子里藏着的考察队员似乎非常好奇。这很可能是他第一次与人类的接触。怀抱着婴猴的雌猴，大部分时间只能用3条腿走路，脚步自然要慢一些，而猴群在移动的时候也会放慢速度，绝对不会让母子掉队。前金丝猴对自己的下一代可谓关爱备至，婴猴一出生就被母亲紧紧抱在怀里，形影

强壮的雄猴作为一家之长，必须时刻警惕，保护所有家庭成员的安全。一发现异常情况，他们就会发出警戒的叫声。

考察队员们屏息静气，一动不动地观察着猴群，猴子们也不断投来试探的目光，但只要不动而且不与他们对视，猴子便会慢慢地放松警惕。那些温柔敦厚的成年雌猴很快就投入到他们耐心细致的理毛工作中，绝对可以算得上是温情脉脉。这是猴子之间情感交流的重要方式。

0: 在山上走的时候，不是到处乱闯，他是按照一个他们选择过的这个路线，这个路线包括树到树，这个树的树枝平伸过去，什么地方好跳，什么地方走，什么最平稳，他都是这个通过他的经验，他这个路线是相对固定的。公众团你会发现，你看他们走的时候，基本上是一只一只接一只，你看碰到那就是真碰到最，他们也是选择这个最好好走、最平稳、最减少体力的地方走。他不会莫名其妙的窜高窜低。实际上那样窜高窜低的话，除非是寻找食物或者躲避天敌。
1: 看到猴群渐渐走远，经验丰富的考察队员绝不会直接跟上去，而是绕道而行，悄悄地包抄过去。

转移之后，考察队与猴群的距离似乎又近了一步，他们几乎无法避免猴子对他们的察觉，只能小心翼翼，尽量不发出声音。可机警的猴群还是会不断地发出警戒的叫声。

0: 哺乳期的雌猴需要比平时多吃一倍的食物来保证小猴的营养，它们不但要随时寻找机会进食，还要确保能够跟上猴群。
1: 你注意到没有？就在那个树上啊，有七只猴。
2: 嗯，
3: 那是大水青蛙。
1: 哎，也那一大群，看这个地方看过去，那一个树枝上有七只猴，而且其中的话。

0: 还有一个小猴，
1: 刚出生的，
0: 望远镜看看，好像在喂奶，是不是？
2: 对，
1: 那个、有对，有个母猴在喂奶，
2: 刚出生的小猴，
0: 嗯，黑色的，所以它这个才抱着在喂奶。其实呢，七只猴的话，你注意看，它后面的话还有小猴，肯定是遮住的，但是现在可以看得清楚的七只猴，看见没有？

就越多。你说那个猕猴一年一胎，但金丝猴的话形成它要三年才有一胎，而这个小猴子的话就三年以后，就是这个雌猴又产子了以后，这小猴子还是跟着雌猴的跳，它的话需要跟着这个父母学的东西就更多，时间更长，那这种就让我们的话就必须再更进一步的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长的时间来教育和抚养这个孩子，到底他的灵性表现在他对一些技巧的使用和什么东西的使用到底是怎么体现出来的。只要当你真正对他稍微有些了解以后，而且看到以后，没办法，他都会说他有钱，他甩不掉，总是在记挂着，想着。有些人认为是满足一种好奇心，其实不是，对他们的了解可以加深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了解。如果说是我们对于和我们共同在这个星球上的这些生物我们都不知道，那么我们也不能够完全知道我们自己。动物和植物在进化过程中间它产生的一系列的变化也使我们正好就能够进一步了解这个环境对地球生物造成的影响。人类要完全认识自己，他还得要认识世界，还得认识整个自然界。我们不仅仅是了解我们人类的需求，我们还需要了解这些地球上的各种生物的需求。那么这种了解以后，才使得这种动物能够在这个地球上和我们长期共存。

0: 新生的前金丝猴宝宝面临生死的考验。
1: 可怜，太可怜了。但是这么给的水比给他打针强。
0: 一对年幼的前金丝猴开始了远离梵净山的新生活。
2: 哎呀，你太过分了吧你！
3: 除了肚皮啥也没有。
4: 历史在画上凝固，故事在画里讲述。画上的人间千姿百态，画上的人们鲜活生动。笔墨之间洋溢着他们的喜怒哀乐，丹青绘千年。

0: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1: 运动，随时开始。

0: 没时间，
1: 那就挤出时间。
2: 没条件，
0: 那就创造条件。
3: 喂，你好。
4: 多走两步，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快点，
7: 爸爸，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还有
11: 机会
13: 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6: 紧张。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9: 这样吧？
20: 要吧？
21: 两个人
22: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23: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在野外长大绝非易事，要学会跳跃、嘶吼、游泳或者飞翔。动物们想在野外存活，就必须掌握特定的技能。只有速度更快、体格更强壮、伪装技巧更出色的个体，才更有可能在自然环境中生存、成长、繁衍。面对如此激烈的竞争，就连动物宝宝也不免鄙视一番。哪些体型最大？哪些体型最小？哪些又是最危险的动物宝宝？答案也许会让你大吃一惊。为此，我们列出了各具特色的榜单。上榜的动物宝宝们既可爱迷人，又野性十足，全都是动物王国里的大明星。欢迎收看《动物宝宝大》。

动物宝宝们看似乖巧可爱，但千万不要被他们的外表所迷惑。这样的外表并不能让他们在自然界的竞争中获胜。他们必须学会捕捉猎物，释放毒素，威慑对手，想尽一切办法战胜困难。一些相当凶猛的动物在小时候就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这些霸气的宝宝们已经准备好大显身手了。第一个出场的动物也有充足的理由出现在可爱宝宝榜上。它们有毛茸茸的身体，长长的睫毛和柔软的肉垫，然而这些都无法掩盖它们是强大的野兽这一事实。排在榜单第十位的就是狮子。狮子是食肉动物，也是一种顶级掠食者。食物不合它们的胃口，这意味着无论小狮子多么乖巧可爱，它们都得学会捕猎。如此憨态可掬的小宝宝究竟是如何成长为令人生畏的野生动物的呢？

在出生后的六周内，幼狮没有自卫能力，完全依靠母亲生存。为了让幼崽安全长大，母狮会把它们藏在远离狮群的地方。长大一点后，它们很快就展现出爱玩的天性。活泼的幼狮自信满满，但它们生活的非洲稀树草原处处暗藏危机。它们的母亲和狮群中的其他母狮为它们提供的保护至关重要，以免它们被外来的成年公狮杀害，或是落入其他捕食者口中。幼崽们精力充沛，打闹个不停，这能帮助他们练习未来生存所需的技能。宝宝们再调皮，母狮也能沉着应对。它发出低沉的叫声，让幼崽平静下来。幼狮或许等不及想要快点长大了，但它们现在还小，必须听妈妈的话。狮群可以说是一种母系社会，大部分家族事务都由母狮负责。他们会共同照顾狮群的后代，保护他们的安全，甚至会给非亲生的幼崽喂奶。大约两个月大的时候，幼狮会加入狮群。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他们开始从可爱变得有点可怕。这只母狮离开幼崽，外出捕猎。没多久，他就抓到一只瞪羚。成年狮子要先饱餐一顿，然后才轮到幼狮。他们还没有完全学会吃肉，不过还是努力啃咬着。他们的牙齿和爪子现在还没什么杀伤力，只能用来吃东西。可是别忘了，有狮子宝宝的地方，往往也会有高大、强壮、凶猛的成年狮子在一旁守护。

为了见到下一个霸气的动物宝宝，我们需要前往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的部分地区，自然条件非常严酷，只有适应能力极强的动物才能生存下去。比如说，排在榜单第九位的澳洲野犬。澳洲野犬是一种古老的犬科动物。有研究推测，它们的祖先可能来自亚洲。它们的活动范围很广，从宽阔的沙滩到茂密的森林，都有它们的身影。澳洲野犬一般每胎会生大约五只幼崽，这些幼崽出生在保护区里，因此拥有更多的玩伴。刚出生的澳洲野犬吻部颜色较深，随着年龄的增长，颜色会变浅。它们在出生后的头两周里只能吸食奶水，

之后才会慢慢开始吃肉。到两个月大的时候就完全断奶了。断奶之后，有的幼崽会与父母继续一起生活一年左右，有的则会被迫离开，自力更生。别看他们这副模样，他们可是货真价实的野生动物。正是幼年时期的玩耍打闹，让澳洲野犬锻炼出了强健的体魄。无论在沙漠还是海岸，它们的生存环境都相当恶劣，水源稀少，食物有限，烈日炎炎。澳洲野犬必须具备高效且灵活的捕食能力，因此它们从小就要通过玩耍练习一系列技能：追逐、打斗、制服对手，然后再好好睡一觉，恢复体力。嘴巴是澳洲野犬的主要工具和武器，它们的嘴巴能张得很大，比同等体型的家犬更长，牙齿也更大。澳洲野犬强大的适应性是天生的，它们的身体细长而健壮，皮毛能抵御各种天气的侵袭，帮助它们从容应对狂风暴雨和极端高温。此外，澳洲野犬没有明显的体味，这让它们在单独捕猎时能偷偷靠近目标，从而攻其不备。澳洲野犬是一种狗吗？2014年，一个研究团队试图解答这个问题，结果出人意料。科学家发现，澳洲野犬不能被归类为狗或狼，因为我们无法确定它们是如何演化来的。它们既不是野化家犬，也不是澳大利亚特有的狼。在更有力的证据出现之前，还是叫澳洲野犬最合适。澳洲野犬是澳大利亚唯一一种野生犬属食肉动物。虽然这些小家伙看上去就像软乎乎的毛绒玩具，但野外才是它们的家。跟前两个相比，即将出场的动物宝宝在体型上也足够霸气。排在第八位的就是河马。世界上现存两种河马，一种是倭河马，它们体型较小，肤色偏深，性格更加温和；另一种是更为常见的河马，它们的体重是倭河马的10倍左右，攻击力也更强。这两种河马都生活在非洲的河湖池沼之中。此外，为了确保河马种群的延续，人们还在世界各地建立保护区，繁育河马。身为食草动物，河马一旦发起火来，可不是好惹的。成年河马会全力捍卫领地，利用体型优势把闯入者赶出去。河马宝宝暂时还帮不上忙。刚出生的河马与母亲生活在一起，体重约为25到50公斤，和一只大型宠物犬差不多。想要成为父母那样的庞然大物，河马宝宝还需要时间成长。一开始，幼崽依靠妈妈的乳汁获取营养，

一个月后，他们开始学着吃草。等到一岁左右，他们就会彻底断奶，以植物为食。河马通常在夜间觅食，幼崽每晚能吃大约22公斤草。河马的耳朵可以闭起来，眼睛里长有一层保护膜，皮肤还能分泌粘稠的汗酸，用来防晒、抗菌，这些都能帮助幼崽适应水中的生活。毕竟河马每天有大约16个小时都泡在水里。不过幼崽还面临一大挑战，那就是学会在水下屏住呼吸。它们现在只能在水下待不到1分钟，长大后则最多能憋气5分钟。就算累了也没关系，母亲永远是他们的依靠。河马妈妈对宝宝有很强的保护欲。为了生育，雌性河马会暂时离开群体，并且花大约2周时间与幼崽建立感情。此后的18个月里，幼崽会学习如何成为一只合格的河马，他们的妈妈守在一旁，寸步不离。这是因为虽然没有动物敢轻易挑战成年河马，但幼年河马会遇到很多危险。非洲河流里的鳄鱼可以杀死它们。雄性之间经常爆发的激烈打斗也可能波及幼崽。牙齿是成年河马最有力的武器，长度能超过30厘米。雄性能把嘴张开至180度，然后狠狠地咬向对手。在所有陆生动物中，河马的咬合力数一数二，在竞争中展现出强大的战斗力。河马并不会游泳，而且由于身材过于壮硕，它们甚至无法浮在水面上。当它们在水下移动时，其实是在河床上行走。幼崽的腿实在太短了，它们只能在母亲的保护下在浅水区活动。无论是在水中还是在陆地上，河马宝宝都能得到妈妈悉心的照顾，直到它们成长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动物之一。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他们刚出生的时候呈白色，还会趴在母亲背上搭便车。这就是排在榜单第七位的蝎子。蝎子遍布除南极洲以外的各个大洲。它们是蛛形纲动物，和蜘蛛、蜱虫等是近亲。这一大家子看上去都有点吓人。蝎子有一个神奇的特征，如果你在黑暗中打开一盏紫外线灯，会发现它们通体发出荧光。蝎子的武器不是嘴巴，而是尾部的毒刺。他们会利用毒刺进行攻击和防卫，刺入目标后会释放致命的毒液，毒液中含有多种毒素，能影响小型动物和人类的神经系统。许多人对蝎子毒性的认识存在误区，认为幼蝎的毒性比成年蝎子更强。事实并非如此。不过科学家发现，幼蝎出生后很快就开始积累毒液，因此到了需要独立生活的时候，它们就可以保护自己了。雌蝎养育幼蝎的过程颇为不易。幼蝎出生时就是完整的个体，是一只只迷你版的蝎子。像钳子一样的须肢、翘起的尾部、细小的步足，样样齐全。它们会爬到母亲背上，然后牢牢地固定在那里。这是因为它们的身体现在还很柔软，很容易变成蜘蛛、蜥蜴或鸟类的盘中餐。在长出坚硬的外骨骼之前，幼蝎会一直由母亲背着。完成第一次蜕皮后，宝宝们会在妈妈背上再待3到7天，接着四散离去，独自探索世界。到处爬行，捉刺猎物，当一只自由自在的蝎子。蝎子理想的栖息地是沙漠。它们有坚硬的外壳，而且只需要很少的水就能生存。它们的适应能力很强，这也是它们如今在世界各地广泛分布的原因之一。蝎子的头胸部有两个钳子般的须肢，眼睛的数量为3到6对不等，不足4对，尾部分为5节，末端就是那根可怕的毒刺。你可能会猜测，有这样外表的动物吃相估计也不怎么优雅。确实如此，蝎子进食的方法有点让人反胃。看到这只蝎子的轻微晃动了吗？它正在往被它撕碎的蟋蟀身上吐消化液。它需要先用消化液把食物变成糊状，才能吸入食物。幸好这只蝎子妈妈不用为食物发愁，2周以来它一直驮着它的宝宝行动。如果饿极了，它可能会吃掉自己的孩子充饥。当然，这种事只有在食物极端匮乏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幼蝎的个头如此之小，在成长过程中注定会遇到许多困难。这样看来，它们长着锋利的毒刺也就情有可原了。人们通常不会用霸气来形容食草动物，但跟榜上有名的河马一样，排在这份榜单第六位的非洲水牛，小时候也是霸气的宝宝。非洲水牛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这片野性十足的土地上。为了在这里生存下去，它们可爱的幼崽必须具备一些重要。

好的能力。非洲水牛的头号武器就长在它们头顶上。要想拥有一对威风的角，幼崽还需要耐心的等待。非洲水牛出生时，头顶上只有两个小小的凸起，很是可爱。到5岁左右，它们的角才能基本长好，这对非洲水牛妈妈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幼崽在吃奶时，有时会用头撞击母亲的乳房，促进乳汁分泌。幸好在这个时期，它们的角还很小。非洲水牛的哺乳期可长达1年半，在此期间，母亲和幼崽之间会形成紧密的纽带。雄性不抚养后代，但幼崽有妈妈就足够了。到1岁时，幼崽会加入牛群，获得一大批身强力壮的保镖。非洲水牛的角在基部相连，覆盖头顶，就像一顶圆鼓鼓的头盔。雄性两角尖端之间的距离能超过1米，雌性的角也很有攻击力。它们还有另外一个生存秘诀，那就是集体行动。一群非洲水牛的数量最多可达2000头，它们气势汹汹，而且极具警惕性，随时准备战斗。它们的块头也很大，能赶跑试图靠近的捕食者。雄性最重可达900公斤，雌性的平均体重大约是雄性的60%。非洲水牛宝宝要经历漫长的成长过程，他们在5岁左右才能达到完全性成熟。在此之前，他们要学习很多本领，比如游泳和趟水过河。为了寻找更茂盛的草地，冒险是值得的。这对幼崽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他们选择迎难而上。非洲水牛对人类和捕食者保持高度戒备，却很乐意与一类动物结伴而行，那就是鸟类。这是一只牛羊鸟，它们与非洲水牛形成了一种互利共生的关系。也就是说，虽然两者并不完全依赖彼此生存，但是能从对方身上获得好处。牛羊鸟是非洲水牛的清洁工和安全员，他们会吃掉非洲水牛身上的蜱虫等寄生虫。当捕食者出现时，他们还会发出警报。非洲水牛则能为牛羊鸟提供丰富的食物。牛羊鸟在非洲水牛身体的各个部位觅食，连鼻孔都不放过。这只幼崽跟着妈妈悠闲地吃草，在长出巨大的牛角前尽情享受无忧无虑的时光。在澳大利亚生活着一类致命的动物，它们在霸气宝宝榜上排名第5，它们就是太攀蛇。关于太攀蛇，有一个难以忽视的事实，它们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蛇之一。它们的毒液含有剧毒，它们通过毒牙释放毒液，毒牙的长度可达12毫米。

不过这也不完全是一件坏事，要了解个中原因，我们需要从头讲起。这是细鳞太攀蛇的卵，这些卵可不一般，卵的表面富有弹性，而且能从空气和地面吸收水分，慢慢变大，从而容纳里面不断生长的幼蛇。每一枚卵最终会孵化出一条长约45厘米的幼蛇，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它们就和成年的细鳞太攀蛇一样，拥有锋利的毒牙。它们成年后的体长将是现在的4倍左右。它们的毒牙也会变长，这是它们捕猎时有力的武器。对人类来说，被太攀蛇咬上一口可不是闹着玩的，但它们的毒液以及其他一些蛇类的毒液其实大有用处。如果被毒蛇咬伤，抗蛇毒血清能拯救人的生命，而这样的血清就是利用蛇的毒液制成的。此外，蛇毒中的特殊成分还被用于药物开发，治疗某些神经和血管疾病。获取蛇毒需要2个条件，首先要有勇敢的爬行动物学家采集毒液，他们经过严格训练，能够操控极其危险的蛇，从他们口中得到珍贵的毒液。其次，蛇也需要足够配合，这就未必能实现了。值得庆幸的是，细鳞太攀蛇几乎只生活在澳大利亚中部人迹罕至、环境恶劣的地区。而且它们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类，对于吃不下的体型较大的动物，它们更愿意保持距离。因此，人们平时很少会遇到细鳞太攀蛇。和它们生活在同一地区的小型哺乳动物就没这么幸运了。这只澳洲长毛鼠意外进入了细鳞太攀蛇的巢穴。电光石火之间，细鳞太攀蛇咬一口注入的毒液就足以杀死许多只动物。除了细长而中空的毒牙外，它们还有一些较小的牙齿。它们向外界传递着一个信息，那就是别惹我。在它们的地盘里，不论是谁，都最好小心行事。

大海浩瀚无边，碧波万顷，令人心驰神往，却也暗藏危机。排名第四的动物宝宝就是生活在海里的鲨鱼。许多鲨鱼长有5到15排锋利的牙齿，而且会频繁换牙。它们的名声不太好，不过传闻都是真的吗？在500多种鲨鱼中，只有大约30种曾经攻击过人类。最危险的3种鲨鱼分别是幼鲨、公牛真鲨和大白鲨。其实全世界每年死于鲨鱼袭击的人很少，相较之下，每年被人类捕杀的鲨鱼则有数千万条。的确，有些鲨鱼比较好斗，但绝大多数物种都没有攻击性。比如这些小家伙，这是澳大利亚虎鲨宝宝。它们有牙齿，可是并不会用作武器，小小的牙齿只能拿来吃东西。这个形状奇特的东西是它们的卵鞘。它们在出生前就待在这种螺旋形的卵鞘里。还有更奇怪的，这是布袋形状的鲨鱼卵鞘。在里面游动的是猫鲨的胚胎。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小不点竟然和双髻鲨以及幼鲨同属真鲨目，有亲缘关系。点纹斑竹鲨也是卵生的，经过4到6个月的孵化，幼鲨已经准备好探索新家了。有些鲨鱼是从卵孵化而来的，有些则是在母亲体内发育到一定阶段后才出生的。乌翅真鲨属于后者，雌鲨在浅水区产下幼鲨。这里很安全，因为水不够深，成年乌翅真鲨或其他捕食者游不过来，也就无法伤害幼鲨。这些幼鲨还很小，抢起食物来却相当积极。好消息是，鲨鱼长大后绝大多数情况下只会撕咬猎物，比如鱼类和海洋哺乳动物，它们并不喜欢攻击人类。事实上，大多数鲨鱼体型不大，也没有足够强劲的牙齿咬伤人类。当然，体型较大的物种，比如大白鲨和幼鲨，则是海洋里当之无愧的顶级掠食者。人们对鲨鱼的恐惧并非毫无根据，大型鲨鱼确实令人生畏。然而据统计，人类死于鲨鱼攻击的概率只有大概400万分之1，所以我们也不必过分担心。即便如此，如果你在海边度假时遇到了一条幼鲨，最好不要打扰它，让它专心觅食。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已经介绍了许多霸气十足的动物宝宝，它们有的活泼好斗，有的会释放毒液，还有的在水中勇往直前。下面霸气宝宝榜前3名即将揭晓。位列第3的动物是世界上最强壮的动物之一

它们就是犀牛。地球上现存的犀牛分为五种，每种的外形都略有不同。印度犀、爪哇犀和苏门答腊犀分布在亚洲，黑犀和白犀分布在非洲。它们的外貌和习性不尽相同，令人印象深刻的原因却是相似的，那就是它们巨大的身体以及在关键时刻展现出的运动能力。犀牛幼崽出生时的平均体重大约在40至70公斤之间，不同的物种之间存在差异。它们出生后很快就能站立起来，几小时内就开始吸食奶水，用不了几天就能稳步行走了。犀牛宝宝已经迫不及待要开始新生活了，他们刚学会走路就一刻也不闲着，模仿妈妈的一举一动，这是明智之举。他们的个头不算小，却还是有可能被捕食者吃掉。犀牛宝宝的脚还没有长好，头部只有1到2个较小的隆起，他们母亲的脚则硕大无比。他会用脚或牙齿以及庞大的身躯赶走一切不速之客。

如果狮子或老虎企图抓捕幼崽，它会毫不犹豫地发起攻击。值得庆幸的是，幼崽长得很快，它们每天会增重2到3公斤，过不了多久，捕食者就不是它们的对手了。这对犀牛来说是件好事，目前全球犀牛的数量正在不断减少。在5个物种中，有3个都处于极度濒危状态。这主要是因为受到了人类活动的影响，栖息地丧失，狩猎和犀牛角交易都威胁着它们的生存。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白犀并不是白色的。它们的特点其实是宽大的嘴部，据说因为一种非洲当地语言中表示宽大的词与英语中白色一词的发音相近，它们才错误地被冠以白犀这个名字。活蹦乱跳的犀牛宝宝现在看上去天真无邪，乖巧可爱，将来他们会长出尖利的角和坚硬的牙齿，成为非洲第三大陆生哺乳动物。他们可不是好惹的。下一个霸气宝宝广泛分布于非洲和亚洲，他们成年后身材健硕，威风凛凛，小时候则是毛茸茸的小可爱。他们就是在这次比拼中排名第2的动物，花豹。花豹刚出生时眼睛睁不开，体重不到1公斤，完全依靠母亲生存。雌豹会把只有几周大的幼崽藏在隐蔽的地方，并且频繁地移动巢穴。长到3个月大的时候，幼崽开始跟随母亲捕猎。到2岁左右时，它们已经从母亲那里学到了足够多的本领，开始独立生活。

花豹的奔跑速度很快，最高时速约为60公里。它们可以在距离猎物5-6米的地方纵身一跃，发动突袭。锋利的牙齿是它们的致命武器。花豹不怎么挑食，羚羊、啮齿动物、兔子，甚至牛羊之类的家畜，它们都喜欢吃。你发现这些食物的共同点了吗？没错，它们不爱吃素。所以不挑食的前提是食物一定得是肉。除了杀死猎物，花豹的牙齿还有另外一个功能。为了避免食物被抢走，它们会叼着猎物爬到树上，在那里独自享用美食。这种行为看上去有点古怪，却是花豹的日常习惯。它们是独居动物，长大后一向独来独往。花豹像这样喝水的场景不算常见，它们所需的大部分水都来自猎物。它们是世界上分布最广的大型猫科动物，而许多栖息地都非常干旱。它们不需要大量喝水，所以可以适应多样的环境。花豹的英文名由拉丁语中代表狮子和豹的两个单词组合而成。这是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这些优雅的猫科动物是狮子和豹杂交的产物，而不是一个独立的物种。无论它们名字的来源如何，花豹都是非常珍贵的动物。由于栖息地的减少和人类的过度狩猎，它们的数量正在快速下降。因此，能在野外看到一只花豹实属难得。在众多猴科动物当中，有一类相当剽悍，狂野不羁。他们是当之无愧的霸气宝宝第一名，他们就是狒狒。狒狒是一类体型较大的猴科动物，健壮有力，生活在非洲和阿拉伯半岛种类繁多的栖息地里。

狒狒分为六种，每种的体型大小不尽相同。成年雄性狒狒的体重介于15到40公斤之间，站立高度最多能超过1米。它们还有一条长尾巴，走动时尾巴根部抬起，其余部分自然下垂。幼崽也会尝试甩动尾巴，它还不太熟练。狒狒的面部特点鲜明，吻部很长，前端有两个张开的鼻孔。它们还有两对长而锋利的犬齿，如果被惹恼了，就会露出尖牙恐吓对方。有趣的是，这种行为可能只是虚张声势，但有时可就没这么简单了。狒狒极具攻击性，凶猛好斗，雄性之间经常通过打架争夺统治地位和交配权。除此之外，它们也会安静地享用美食，

狒狒的饮食丰富多样，它们是杂食动物，几乎什么都吃。只要是可以食用的东西。

间出生。他们体重不足一公斤，却有一项天生的本领，那就是强大的握力。他们会用四肢紧紧地抓住母亲的皮毛，挂在母亲胸前。在出生后的两个月里，他们唯一的任务就是吃奶长身体。之后，他们会离开母亲的怀抱，探索更大的世界。等到他们稍微长大一点，就开始尝试自己寻找食物。他们也发现了嘴巴的其他用途。幼崽需要大量练习才能成长为强大的打斗高手。其他小伙伴就是他们练习的对象。幼崽之间的玩耍能帮助他们为长大后的生活做准备。小家伙们非常自信，面对对手毫不畏惧，却经常因为不自量力而惹上麻烦。

伯狒狒是六种狒狒之一，被列为无危物种。然而，雄性华丽的鬃毛让它们成了猎人的目标。如今，人们创立了许多项目来保护狒狒种群，确保这些奇特的猴子能在未来继续繁衍生息。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

0: 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匠心品质，君逸酒业深圳有限公司，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五谷丰登，汇酒振兴，新图景。

0: 我们有一个终身生长却要时常修剪的部位，指甲。人为什么要剪指甲？指甲又有什么用呢？
1: 开始提问吧。
0: 指甲有什么用？挠痒痒，开易拉罐，或者拿起一根针，似乎指甲只能用来干一些小事情。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早期的灵长类动物大多在丛林中生活，能否抓住树干关乎着生死，而指甲能够帮指尖分散压力，让手脚更稳定地抓握住树干。指甲还像盔甲一样牢牢地盖在手指头、脚趾头上，极大程度地保护着我们的手脚。指甲作为一个终身生长的部位，如果太长反倒不方便抓握。在没有指甲刀的年代，人们要怎么剪指甲呢？对于古人来说，日常的大量劳作会让指甲自然磨损。即使略感不便，用随处能找到的石头、骨头、贝壳等东西充当一下锉刀，也能完成剪指任务。青铜发明之后，小型化的青铜刀具可能也会被贵族用来修剪指甲。
2: 我可以用一下。
0: 但绝大多数人还是依靠指甲的自然磨损，或者就地取材找东西磨它。汉代后，石头和青铜刀渐渐退出历史舞台。铁剪刀出现了，这种名为绞股剪的剪刀慢慢被人们用来修剪指甲。

0: 当古人有能力修剪指甲后，为什么一部分人又选择故意将指甲留长呢？史书记载，南朝张皇后手爪长五寸，约十多厘米，这是指甲大约三年的生长长度。张皇后似乎用自己的长指甲无声宣告着养尊处优的身份。随着古代娘娘们的指甲越来越长，指甲折断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古代娘娘们因此研究出了一件宫斗秘宝——护甲套。这种桶状结构的金属制品可以有效防止指甲折断，还能在视觉上延展手指。让手部看起来更纤长，帮助娘娘们赢得后宫争霸赛的冠军。现在，指甲的装扮变得风俭由人，留指甲的早已不是娘娘们了。下次再剪指甲时，你会选择符合人体工学的长度，还是本宫看着不好惹的长度？
1: 还有什么问题吗？

在野外长大绝非易事，要学会跳跃、嘶吼、游泳或者飞翔。动物们想在野外存活，就必须掌握特定的技能。只有速度更快、体格更强壮、伪装技巧更出色的个体，才更有可能在自然环境中生存、成长、繁衍。面对如此激烈的竞争，就连动物宝宝也不免鄙视一番。哪些体型最大？哪些体型最小？哪些又是最危险的动物宝宝？答案也许会让你大吃一惊。为此，我们列出了各具特色的榜单。上榜的动物宝宝们既可爱迷人，又野性十足，全都是动物王国里的大明星。欢迎收看《动物宝宝大比拼》。

提到宝宝一词，让人最先联想到的是小。本集榜单中列出的动物宝宝们，也许会打破大家对小的定义。从小型哺乳动物到小型鸟类，再到更微小的虫子，我们将带大家悄悄走进动物王国的育儿室，去看看那些体型虽小却充满野性的动物宝宝们。排在榜单第十位是澳大利亚最具代表性的有袋动物，也是地球上最具特色的动物宝宝之一——小袋鼠。刚出生的小袋鼠宝宝非常小，还不能离开妈妈的育儿袋到外面生活。这是一只尤金袋鼠宝宝，几周前它刚

刚出生的时候只有糖豆那么大。现在小家伙全身都光秃秃的，眼睛也看不见，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待在妈妈的育儿袋里喝奶，慢慢长大。既然尤金袋鼠宝宝现在还不能自由活动，我们不如先来看看成年的小袋鼠。这种神奇的有袋动物体型较小，小袋鼠的体重从2公斤到24公斤不等，体型比它们的近亲大袋鼠小得多。成年雄性大袋鼠的体重可以达到90公斤。大约有30种小袋鼠生活在大洋洲的部分地区，它们只在毛色、体型和栖息地方面有细微的差别。小袋鼠的面部细长，前肢短小，它们的耳朵很灵活，可以旋转180度，因此很容易察觉到掠食者的行踪。小袋鼠还有一个特点，相较于短小的前肢，它们的后肢粗壮有力，这就是科学文献把它们归类为袋鼠科的原因。这个词语在希腊语中就是指长着大脚的动物，袋鼠科的动物都长着强健的后肢和细长的脚掌。强健有力的后肢让小袋鼠能够轻松地跳跃着前进。我们现在再来看看那只尤金袋鼠宝宝，上一次见它的时候它才大概10天大，还全靠妈妈的育儿袋生活。现在尤金袋鼠宝宝已经6个月左右大了，它的身上长出了一层薄薄的短毛，尽管后肢还有些无力，但它已经准备好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了。小袋鼠宝宝们既是探险小勇士，也是离不开妈妈呵护的小宝贝。外面的世界对小袋鼠宝宝们有着无尽的吸引力，他们自出生起大概有1年的时间都可以待在妈妈的育儿袋里，他们必须好好利用这段时间学习生存技能。

不幸的是，有的小袋鼠宝宝只能被送到野生动物保护区，在布袋里长大。为了确保这些小家伙们能够健康的成长，保护区的工作人员调配了专用的配方奶，用奶瓶喂养它们。跟野生的小袋鼠宝宝一样，人工喂养长大的小袋鼠宝宝到了一定年龄，也会向往外面的世界。终有一天，这些小家伙会告别喂养他们的人类，回到保护区的小袋鼠群体中，成为群体中的新成员。黄足岩袋鼠栖息在澳大利亚东部和南部。这种小袋鼠的脚掌宽而平，脚底长有肉垫，它们在崎岖不平的地面上也能站稳。除了抓地力强的大脚之外，黄足岩袋鼠还掌握了另一门生存技能。因为常年栖息在干旱地区，它们可以在短短几分钟内喝下重量约为自身体重10%的水。喝这么多水下去，过一会儿恐怕要打个大饱嗝。虽说有些种类的小袋鼠数量众多，在澳大利亚到处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但有一种特别的小袋鼠正濒临灭绝。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期间，人们一度认为佩贾韦袋鼠已经灭绝了。后来，一个围栏工程承包商在昆士兰州西部发现了一小群长着独特斑纹的佩贾韦袋鼠。于是，澳大利亚的一些保护区启动了佩贾韦袋鼠培育计划。目前，它们的种群规模已经有所恢复。离开澳大利亚的内陆山区，来到广阔平坦的草原。提到马，我们一般不会把它们与小字联系在一起。

排在榜单第九位的动物就是一种体型小巧的马。它们就是迷你马。成年迷你马的平均身高不到8.2丈宽，掌宽是丈量马匹身高的单位，通俗的讲就是迷你马的骑甲距离地面的高度一般不超过86厘米。骑甲是指马匹肩胛骨隆起的部位，也就是鬃毛末端的那个部位，而鬃毛是长在马匹颈部的长毛。马宝宝称为马驹，迷你马马驹出生后大约在40分钟以内就能站起来，而且它们只需要一天左右的时间就可以肆意奔跑了。大多数哺乳动物的宝宝出生后都是喝母乳，对马驹来说母乳尤其重要，这是因为新生马驹的免疫系统还没有发育健全，所以在出生后的一段时间，马驹必须依靠母乳摄入抗体，否则它们很难成活。看，这匹迷你马马驹正在用头撞击妈妈的乳房，这么做是为了促进乳汁的分泌。迷你马的哺乳期为4到7个月，但它们一般在出生仅仅几周后就开始吃草了。看来这匹迷你马马驹还需要花些时间辨认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有的马驹喜欢待在妈妈身边，有的则对周围充满了好奇。这两个小家伙的胆子很大，他们去树丛探险，寻找可以吃的植物。很快他们就对植物失去了兴趣，开始啃咬对方的鬃毛。除了和同伴打闹玩耍，迷你马马驹还可以啃啃干草堆打发时间，也可以站在妈妈身边练习甩尾巴驱赶蚊虫。迷你马的生物分类为马而非矮马，这是因为迷你马的身体比例更接近普通马。而矮马的腿相对较短，脖子也比较粗，整体看上去更敦实一些。迷你马有着与普通马一样的颜色和花纹，当然也有专门的术语来表示迷你马的不同花色。这匹迷你马背毛呈金黄色，鬃毛和尾毛为浅金色，这样的毛色属于帕洛米诺色的一种。现在迎面跑来的是花斑迷你马，它这一身独特的黑白毛色就像是刻意画上去的。马鼻子上的白色斑纹被称为流星斑。

迷你马具备了普通马招人喜爱的所有特质，迷你马马驹更是小小的，十分可爱。别看它们才这么一丁点儿大，一旦淘气起来，连迷你马妈妈也受不了，这一点跟其他动物宝宝没什么两样。迷你马妈妈要是会说话，她最想说的一定是让自己顽皮的孩子赶紧住手，可惜她只能发出这样的声音。

0: 在很多方面都展现出了独特的魅力与风貌。这里不仅高山巍峨、峡谷深邃，还有特别小巧的小狗。排在榜单第八位的动物是原生于墨西哥的著名犬种吉娃娃。它们体型虽小，却个性十足。吉娃娃高约20厘米，重约2.7公斤。它们长着圆圆的脑袋，大大的耳朵，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玩赏犬之一。刚出生的吉娃娃轻的可能只有70克，跟一颗鸡蛋差不多。这些吉娃娃宝宝可爱的让人难以抗拒，它们就只有一个巴掌那么大。不过它们也长得很快，这只仅3个月大的小家伙体重只有成年吉娃娃的1/3，但它的可爱魅力却远超一般，令人倍感喜爱。吉娃娃得名于奇瓦瓦州，奇瓦瓦州位于墨西哥内陆，与美国德克萨斯州和新墨西哥州接壤。墨西哥土地上孕育出的古代文明偏好小型犬，在古代仪式和庆典上都可以看到吉娃娃祖先的身影。后来美国游客来到奇瓦瓦州，他们很喜欢这种体型小巧的狗，于是当地人开始向美国游客出售吉娃娃。说实话，谁会拒绝这么可爱的小狗呢？看着吉娃娃大大的眼睛和小小的爪子，连它们的叫声都好像变得可爱了起来。吉娃娃分为长毛和短毛两种，毛色多种多样。如果按头型分，公认的吉娃娃品种也分为两种，一种是尖鼻子的鹿头吉娃娃，还有一种是塌鼻子的苹果头吉娃娃。由于苹果头吉娃娃的头型与人类婴儿的相近，所以有人认为这是人们喜欢吉娃娃的原因之一。吉娃娃宝宝的体型实在太小，给他们带来了种种麻烦。它们的体重很轻，很难适应温度的变化。它们身上细细的骨头也很容易骨折。有时，吉娃娃宝宝也会跟老鼠和兔子一样，成为猛禽的猎物。吉娃娃宝宝吃的很多，出生后的前4周，吉娃娃宝宝全靠妈妈的乳汁获取成长所需的营养。宝宝们的新陈代谢很快，吉娃娃妈妈一天要哺乳3到4次才行，可把它给累坏了。值得欣慰的是，宝宝们都很乖巧可爱。
1: 哇，鳕鱼！
2: 叔叔，海鳕鱼，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都

0: 果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我们现在告别墨西哥奇瓦瓦州，来到巴西的热带雨林。排在榜单第七位的动物就栖息在这里，看着它们进食的样子，就仿佛看到了幼儿园里坐在餐桌边吃零食的小朋友。这是普通蝾。它们是一种新大陆猴，一天要吃下跟自己差不多重的食物。生活在动物园里的普通蝾宝宝过得很幸福。

普通蝾群体的成员数量最多可以达到15只。普通蝾宝宝出生后的前2周都由爸爸背在背上，之后群体成员会一起来照顾宝宝。普通蝾宝宝在群体的领地里四处探险，要是累了或者害怕了，它可以爬到群体的任何一只成年普通蝾身上，依偎在它的怀里寻求安慰。普通蝾宝宝还会把成年普通蝾的身体当作游乐场，在它身上爬来爬去，嬉戏打闹。那么普通蝾为什么要帮同类照顾宝宝呢？这跟它们的体型有关。成年雄性普通蝾的体重约为450克，而一只宝宝的体重约为29克。普通蝾一胎通常产下2只宝宝，有时是3只，也就意味着普通蝾爸爸要背着总重量约为自身体重1/5的宝宝行动。这相当于人类妈妈整天都要抱着一个6-7岁大的小孩儿。因此群体成员伸出援手，加入了照顾宝宝的行列。普通蝾的体型是小，他们对同类的关爱却很难用大小来衡量。不过普通蝾宝宝总有长大的一天，等到普通蝾宝宝长到1个月大，成年普通蝾就会鼓励他们自己行动，学习在树枝上快速爬行的技巧。尖尖的爪子让他们可以轻松地倒挂在树枝上。

为体型小的原因，普通蝾很容易成为猫头鹰和蛇的猎物。为了提防潜在的掠食者，还要照看精力旺盛的宝宝，普通蝾演化出了一项特别的技能。它们的头可以转动250度，也就是说，它们可以把头完全转到背后观察身后的情况，这一点人类是做不到的。请勿模仿，你可不是普通蝾。蝾猴属于新大陆猴，新大陆猴是指主要分布在中南美洲的灵长目动物。与长鼻猴等猴类相比，新大陆猴的体型偏小，它们的眼睛、耳朵和鼻子的构造也不太一样。这些猴类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0: 让它们有别于大猩猩、黑猩猩和人类等大型灵长目动物，那就是尾巴。普通龙长着一条毛茸茸的长尾巴，上面还有环状条纹，非常招人喜欢。绒猴大约有93%的基因组与人类相同，所以科研人员对他们很感兴趣，想要研究人类与绒猴之间的相似点。普通绒父母不会因为自己的宝宝可爱就溺爱他们，良好的社交关系能促进普通绒体内健康激素的分泌，从而改善他们的身体状态，对普通绒的生存起着关键作用。我们既然与绒猴在基因上如此相似，那么我们也应该学他们那样，把家人放在首位，尽管他们有时也会有些烦人。我们接着来看另一种美洲特有的动物，它们排在榜单第6位，小小的身体却有着巨大的能量，这就是蜂鸟。世界上共有300多种蜂鸟，在南北美洲均有分布。不同种类的蜂鸟体型略有不同，但不论大小，蜂鸟都具有一个非凡的特点，那就是它们的振翅频率远高于其他鸟类。
1: 巨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盖师小软饼，优选元气蛋黄，甄选八珍食材，松软绵密，文火慢烤，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盖师八珍蛋黄小软饼，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吃山楂了，是盖师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师空心烤山楂。
0: 蜂鸟的巢很小，是用树枝、苔藓和蛛丝精心编织而成的。这个蜂鸟巢只有一个核桃大小，巢里的卵跟一颗糖豆差不多大。再过大约2周，雏鸟就要孵化了。如果你觉得成年蜂鸟已经非常小了，那么雏鸟更是小到超乎你的想象。蜂鸟雏鸟仅有一颗豌豆那么重，一个饮料瓶盖就能轻松装下2只，这里只是打个比方，可千万别这么做。雏鸟还站不起来，只能待在巢里。

所以还需要蜂鸟妈妈喂食。蜂鸟妈妈要外出觅食，主要的食物是花蜜和小虫。它会先把食物吞下，归巢后再反刍给雏鸟。最频繁的时候，它一个小时要喂食三次，非常辛苦。趁着蜂鸟宝宝在消化食物，我们来见识一下成年蜂鸟高超的飞行技能。蜂鸟是唯一能够倒退飞行的鸟类，不仅如此，它们还能长时间悬停在空中，自如地转向和停顿。蜂鸟每天大约要从1000多朵花中吸食花蜜，它们每天需要摄入的糖分重量约为它们自身体重的一半。蜂鸟总是忙忙碌碌的，几乎没有闲下来的时候。成年蜂鸟不辞辛劳地四处觅食，带着满肚子的食物归巢，给它们不断长大的宝宝喂食。雏鸟好像总是喂不饱，这是因为它们长得很快，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些全身光秃秃的雏鸟就会长出彩色的羽毛，然后学会空中悬停和倒退飞行，接着它们就会离开自己出生的鸟巢，开始独立生活。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过这样的疑问，蜂鸟这个名字到底从何而来？蜂鸟之所以被称为蜂鸟，是因为它们在飞行时高速振翅的声音类似蜜蜂的嗡嗡声。2021年，研究人员架设了2000多个麦克风和数台高速摄像机，来拍摄和记录6只蜂鸟飞行时振翅的姿态和发出的声音。他们发现蜂鸟振翅时发出的声音频率仅为40赫兹，已接近人类的最低听力限制。尽管严格来讲，蜂鸟振翅发出的嗡嗡声与蜜蜂发出的声音存在一定区别，但考虑到蜂鸟吸食花蜜的习性也与蜜蜂颇为相似，因此取名蜂鸟还是比较合理的。如果不会飞，还有办法在天空翱翔吗？排在榜单第5位的动物有自己的秘诀，这是袋鼯。袋鼯是栖息在大洋洲部分地区的小型有袋动物，它们没有翅膀，也没有羽毛，却能在空中滑翔。会滑翔的袋鼯属动物有6种，它们的前肢腕部到后肢踝部之间都长有皮膜，被称为翼状者。正如这段罕见的视频所展示的，袋鼯从树上跳下，伸展四肢，展开的翼状者就像风帆一样。有的袋鼯可以借助风力，最远可以滑翔到百米以外的另一棵树上。努力伸展四肢滑翔的袋鼯，说不出的可爱。而袋鼯宝宝更是惹人喜欢。袋鼯宝宝在10到12周大时就会离开妈妈的育儿袋。以野外的蜜袋鼯为例，它们此时的体重轻的只有40多克，跟一个电灯泡差不多重。

之后，戴武宝宝还会在妈妈身边待上几个月的时间，直到完全断奶。接下来，他们就要学习滑翔了。戴武是群居动物，一个群体最多时有七对处于繁殖阶段的成年戴武。雌性戴武通常一胎产下两只幼崽。戴武妈妈有四个乳头，可以同时给多只幼崽哺。

0: 侮辱。
1: 带鼯在野外的领地范围可以达到1公顷以上，比一个标准足球场还大。在那么大的范围内与同类交流，带鼯有自己的方法。带鼯长有气味腺，会在树上留下自己的气味标记，这样就能让其他群体成员知道自己的行踪了。大带鼯虽然跟带鼯长得很像，却是不同的物种。它们长着蓬松的长毛，喜欢独来独往。大带鼯只有在繁殖季才会聚集到一起。一只大带鼯的领地范围内，用于栖身的树洞可以多达20个，能让它在林间安全栖息，自由滑翔。体型娇小、性情温和的带鼯很容易受到伤害。作为小型树栖动物，带鼯是很多食肉动物垂涎的猎物，其中就包括鸟类和爬行动物。大多数带鼯是杂食性动物，除了小型蜥蜴和昆虫之外，还会吃果实、花朵和花蜜。在大自然中，带鼯发挥了重要的传粉作用。它们活跃在澳大利亚的森林里，是一群毛茸茸的小精灵。带鼯很厉害，能在空中轻松控制滑翔的方向和距离，秘诀是它们的长尾巴。平时带鼯把长尾巴缠绕在树枝上，借此保持平衡。滑翔时，带鼯张开翼状者，尾巴就变成了舵，让它们可以在空中转向。尾巴还能在带鼯落地时调整速度，增加缓冲。成年带鼯能长到20-30厘米长。如今，带鼯因为轻盈小巧的体型和可爱的模样，被一些人当作宠物饲养。基于我们现在对这些小型树栖动物的认识，显然和同类生活在一起才是最适合它们的。离开大洋洲的可爱小精灵，让我们把目光转向身边的池塘。这里是一个小动物的世界，而排在我们榜单第四位的动物很特别。它们从多个方面体现了小这个特点，它们就是蛙。蛙是动物宝宝界的小小变形侠。地球上有上千种蛙，除南极洲以外，其余大洲都能看到蛙的身影。只要在合适的环境里，总能找到一只蛙。事实上，可能还不止一只。到了繁殖季，大多数蛙类都会成群地聚集在一起。不同的蛙可能繁殖习性不一样，但蛙宝宝的发育阶段总体来说大同小异。平静的水面上漂浮着大量蛙的受精卵，蛙宝宝的生命篇章将由此拉开帷幕。这些果冻状的小小蛙卵需要几天到几周的时间才能孵化。只要周围环境湿度适宜，蛙卵就会孵化成蝌蚪，蝌蚪长有鳃和鱼尾状的尾巴。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蝌蚪们四处游动，主要吃水生植物、小型无脊椎动物和甲壳动物。随着蝌蚪渐渐长大，它们将进入变态发育阶段。蝌蚪先是长出后肢，然后长出前肢，接着蝌蚪的内脏结构发生变化，逐渐发育出肺，最后开始用肺呼吸。

不久后，蝌蚪的尾巴会慢慢萎缩消失，就这样，蝌蚪完成变态发育，成了蛙，现在可以爬上陆地生活了。蛙的成长过程要经历重重考验，因为不管是哪种形态，它们的体型都比天敌要小。鱼类、鸟类还有小型哺乳动物都很喜欢吃蛙卵、蝌蚪和蛙的幼体，所以绝大多数的蛙卵活不到成年。这是科罗奥拟蝉，它们见证了人类在保护动物方面做出的努力。这种喜欢在苔藓上筑巢的小型两栖动物曾经数量庞大，广泛分布于澳大利亚东南部的高山地区。20世纪末，受气候变暖、外来物种入侵、人类活动还有疾病的影响，科罗奥拟蝉的数量大幅下降，让它们成为了极危物种。为了拯救科罗奥拟蝉，澳大利亚设立了繁育中心进行人工繁育，现在他们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已有科罗奥拟蝉被成功放归野外。蛙和蝌蚪的体表黏滑，而且有些种类的蛙外表也算不上可爱，但它们在维持环境平衡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蛙和蝌蚪喜欢的食物正是人类讨厌的害虫。在蛙的整个发育过程中，苍蝇、蚊子这些害虫在它们眼里都是五星级大餐，所以蛙是我们的益友，帮助我们消灭害虫。现在我们来揭晓榜单的前三名。如果说两栖的蛙既能在水中游弋，又能在陆地上跳跃，很是厉害，那么位居榜单第三位的动物更是堪称海洋中的伪装大师，那就是乌贼。它们是章鱼的远亲。乌贼有8条腕和2条触腕，头部的口内还长有角质颚，这样的外貌确实很是独特。

所有的乌贼都可以把自己的身体当作画布随意变换颜色，这项惊人的技能被称作变色机能。乌贼跟它们的远亲鱿鱼和章鱼一样，表皮都有特殊的色素细胞。一旦遇到危险，乌贼会迅速反应，控制色素细胞，改变身体的颜色，进行伪装。有一种小型乌贼，颜色鲜艳，体表长有突出的鳍状物，游动起来像是一团火焰，因此得名火焰乌贼。它们的肌肉组织含有剧毒，是毒性最强的海洋动物之一。再有毒的动物也要进行繁殖，这只火焰乌贼正在找地方产卵。乌贼卵在雌性火焰乌贼的外套膜内完成受精，接下来雌性火焰乌贼要找个安全的地方安置这些卵。火焰乌贼妈妈看中了一个椰子壳，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它的卵将在这里发育孵化。火焰乌贼宝宝一孵化就有着鲜艳的颜色。

学家认为乌贼非常聪明。2021年，科学家做了一项实验，发现乌贼拥有超强的记忆力。乌贼能准确地记住食物所在的位置，并且能根据记忆多次回到放置食物的地方进食。实验还发现，乌贼的自控力很强。如果乌贼知道也许还能找到自己更喜欢的食物，他们往往会放弃眼前的这一份。乌贼很聪明，毕竟谁都会挑自己喜欢的吃。乌贼中只有伞魔乌贼被正式列为近危物种。

乌贼宝宝还有一个招人喜欢的特质。科研人员曾对乌贼宝宝进行过一项研究，他们发现一些未孵化的乌贼宝宝在还没发育完全、毫无保护的情况下，就已经知道在猎食者靠近时静止不动，从而降低被吃掉的风险。他们是不是很聪明？好了，从小小的迷你马到更小的普通龙，再到体型小巧的袋鼯等动物，我们已经认识了地球上八种体型很小的动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排在迷你宝宝榜第二位的动物。如果你害怕蜘蛛，可以闭上眼睛听我讲就好，因为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澳大利亚红背蜘蛛。成年红背蜘蛛很小，它们的宝宝更是微小。别看澳大利亚红背蜘蛛这么小，它们的毒性非常大。要想如此近距离地观察这种蜘蛛，也许只有隔着电视屏幕才是最安全的。现在我们主要来讲讲雌性澳大利亚红背蜘蛛。跟大多数蜘蛛一样，雌性红背蜘蛛的体型比雄性大，外形也存在明显区别。雌性红背蜘蛛要负责照顾宝宝。红背蜘蛛宝宝的故事要从他们的妈妈讲起。红背蜘蛛妈妈的腹部呈亮黑色，上面长有红色的条状斑纹。到了繁殖期，红背蜘蛛妈妈会用蛛丝精心织出卵囊，最多时可以织出10个卵囊。红背蜘蛛妈妈用蛛丝把卵囊悬挂起来，平均每个卵囊能装下250个卵。也就是说，10个卵囊大概能孵化出2500只红背蜘蛛宝宝。澳大利亚红背蜘蛛广泛分布于城市地区，所以人们经常在屋子里还有户外看见红背蜘蛛的卵囊。红背蜘蛛妈妈会把育儿室选在温暖、隐蔽并且食物充足的地方。2到4周后，卵囊变成了浅褐色，形状也变得有些松散，这就表明红背蜘蛛宝宝们就要从卵囊里出来了。看，它们爬出来了，而且数量不少。红背蜘蛛宝宝的腹部长有白灰色斑纹，整体颜色比成年个体暗淡很多。它们从卵囊中爬出来，开始寻找食物。在这之前，它们已经吃掉了体弱的同类，还有卵囊里未能孵化的卵。这些蜘蛛宝宝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达到性成熟。性成熟是指红背蜘蛛长到成年个体大小，可以开始繁殖的阶段。

可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进食。而红背蜘蛛宝宝100多天不进食也不会饿死，只不过它们饿得越久，反应就越慢，行动就越迟缓。神奇的是，红背蜘蛛宝宝只要吃上一顿就能恢复活力。希望听完这些后，大家看到这么多红背蜘蛛宝宝的心情能有所舒缓。接下来让我们离开陆地，潜入浩瀚的海洋，去深入了解一下排在迷你宝宝榜第一位的动物，那就是小丑鱼。首先我们必须先解释一下，小丑鱼其实是约28种海葵双距鱼的俗称。之所以称它们为海葵双距鱼，是因为它们栖息在海葵里，海葵看起来可算不上舒适的居所。大多数海洋动物一碰到海葵就会被蜇伤，而小丑鱼却能与海葵和谐共生。小丑鱼借海葵保护自己，作为回报，它们留下的粪便可以为海葵提供必要的营养物质。至于为什么小丑鱼不会被海葵蜇，人们对此有很多看法。目前普遍认同的原因是，小丑鱼裹了一身海葵的粘液，这层粘液能够保护它们不被海葵蜇伤。有些种类的小丑鱼甚至会钻到海葵触手底部，放心地睡在海葵的口盘上，一点都不担心会被吃掉。关于蜇人的海葵就先讲到这里，现在我们来看看小丑鱼宝宝。如果你觉得成年小丑鱼已经够小了，那请你做好准备，就算是动画电影也无法完全展现出小丑鱼宝宝的可爱。成鳍双距鱼也是小丑鱼的一种，这条雄性小丑鱼正游在一堆红色鱼卵上方，不断地扇动胸鳍。它这样做是为了保证鱼卵能得到充足的氧气供应。不要担心，它不是在啃咬鱼卵，只是在打扫卫生。雄性小丑鱼之所以对鱼卵如此上心，是因为它们体内含有一种特殊的激素，这种激素与驱动人类育儿行为的催产素非常相似。伊利诺伊大学的科学家们发现，如果抑制雄性小丑鱼体内的硬骨鱼催产素，它们就会对育幼失去兴趣。小丑鱼爸爸是育幼的好帮手，然而真正掌控全局的是雌性小丑鱼。雌性小丑鱼的体型通常比雄性大，在群体中的地位最高。进入繁殖期的雌性小丑鱼常常能吸引到多条雄性小丑鱼，雄性小丑鱼要竞相争取雌性的青睐，只有最强壮的雄性才会被选中。如果占主导地位的雌性小丑鱼死亡，那么它的雄性配偶就会慢慢转变成雌性，成为群体中的雌性首领。这样的适应能力是大多数小丑鱼种群能够持续蓬勃发展的原因之一。小丑鱼一次能产下50到1500个卵，它们每2周产一次卵。卵在受精后10天左右孵化，具体的时间取决于水温。度过短暂的治愈期之后，小丑鱼宝宝就会成群结队地四处游动。只有等小丑鱼宝宝们掌握了所有的生存技巧，他们才有机会在海葵的保护下安全地继续繁衍下去。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在巡边的路上寻找初心。
6: 现在我们站的这个地方是雷达探测场预报的一个执行点。
5: 在沙漠边缘种植苜蓿。
7: 很多人都不看好我做这个事情，尤其是在沙漠里。
5: 在翻越打板的雪道上守护牛羊。
8: 看下面地方下滑，现在该注意了。
5: 所有的付出都为了人生最重要的那一个瞬间。
9: 这一颗就是基本成熟的训练，
10: 丰收的训练。
11: 哎呀，这是最高兴的时候，老百姓的口碑是最重要的。
12: 就是一个字累，但是今天都出来了。
9: 对吧？
5: 这是在西部大地上一群年轻人探索新生活的故事。
9: 雪莲一般生长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地方。我们现在拿望远镜能把雪莲看见。但是想走到跟前去触摸它是非常难的。看，那就是我们的卡里克冰川。现在的海拔3300到3400之间，走起来都喘，呼吸都困难。每年的5月到10月，我们都会在山上，我们的主要工作任务就是保护雪莲。2025年7月6日，阴天，3400米左右，发现一株高40厘米，整株直径60厘米。

发现牛羊破坏情况是目前发现最大一颗雪莲花，将近两个拳头。人们认知中，雪莲就是一个药用价值高，属于百草之王，而且也是中国目前唯一被列入中国植物本皮书里面雪莲类的植物。之前看过金庸老先生的那个武侠小说的雪莲，我感觉很神圣的东西啊，就在雪里面啊，高山的雪莲花长的雪莲就一朵，都一八年才有机会见到雪莲。我们路过那个底下那个桥，看见那个在石头缝里长的那个，哇，震撼。

0: 我们就是时刻的去赶啊赶啊，
1: 林哥，赶，二十五个，走，在这个山里面两条腿的跑步是两条腿的，四个腿的。家伙已经到这来了，可能牛湾羊啊把这叶子给吃掉了，断肠这地方是有可能的。在这个雪莲盛开期间，我们最少一个星期要上来一下，一个是赶那个就是雪莲那旁边那个牛，一个是看有没有稻草的情况。
2: 队长，现在雪莲要开了。
1: 我们上去施工，看管好工人，做好这个雪莲的保护，不要踩在雪莲。我们这边光卡子是两道，队人员进出都会做一个检查。在12年左右，大家都没有这个保护意识，很多人都愿意踩在雪莲去售卖。它稻草的时候是雪莲正开放的时候。 是有比较价值最大的时候，种子没有成熟，它稻采，稻采一颗就少一颗，稻采一颗少一颗，最后就是这个雪莲花的种群灭绝。2025年7月29日，阴转小雨，在人工播种的山上，海拔大约3300米左右。 首次发现雪莲花开花，数量大约有57株，即将与大面积开花的雪莲连片。这一刻，你看从这长出来了。像这个雪莲，它就是在这个非常恶劣的环境中生长的。你看一圈，啥都没有，石头缝里长出来的。它明显的，它的节要比平时的节要长，够出来，够着太阳。
3: 然后再绽放。雪莲在咱们整个天山植物生态链中是一个最高层次，也是整个天山山脉植物种群的一个晴雨表。保护雪莲就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克拉布要克拉。
1: 2012年我毕业以后，参加兵团大学生连贯计划，就来到兵团第13师黄田农场。哦，乖乖的嘛，那个芯片就跑哈。我们连队呢是少数民族连队，现在共有208户，汉族只有2户，我们家就是其中一户，所以我就说我是我们连队的少数民族。 那对，18年到这个连队来，连猜带比划，就慢慢的在这学少数民族语言，现在基本上交流啊和沟通呀都能听懂。

0: Ali.
1: Hello, yes, sir. Yes, sir, come on. Hello, open your door.
0: 这就是牦牛的毛，他把这个铁丝头杖拽坏了，挂在上面了。牛杖，你看这个地方平坦杖，一拱杖，头一拱，当然就把它拱掉了，
2: 过来了。
0: 你看这都松松的了。
3: 站！
0: 2019年，为了保护雪莲，十三师实施东天山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
4: 从那面改进了，在这卷着，这一家在洗，那一家就在对着。
0: 静默以后，我们把连队2万多只牛羊集中起来，在山下统一圈养。

0: 我们上来的时候大太阳，最后就是下雨，
1: 冷吗？
0: 冷。
2: 只要是下雨，只要我在黄田，我没有出差或者没有休假，我必到这去看一看。我刚开始第一年的上去趟，颠的感觉五脏六腑都不是自己的了。后来我给同事说的，打死我也不上了，这把腰间盘突出都治好了。到后面的不去看，觉得哎呀，感觉还是心里这个心病。
3: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4: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2: 站了一点信号没有，现在路好了，之前路不好，很容易出现事故的。那我的老家是伊犁的，距离有哈密有1200多公里，平时都是靠电话打电话。去年计划是要回家呢，结果因为到山上工作，保护雪莲啊、防洪啊、走访群众啊，这工作都耽误了，就没有回家。
5: 啊，这，没事，
2: 母亲说她眼睛不舒服，因为她发高烧，就说我们以为是很平常的高烧啊什么那种类似的，没有去过多的关注，只是打电话问候一下。
5: 没关系。
2: 有能分出来五个指头吗？
5: 五个指头，这个扎头他的是没关系。
2: 没得了。
5: 就这个一点点，你的手指这个。
2: 这个能看得点点。
5: 这个。
2: 结果等到我们年底，我大伯回家才发现眼睛失明了。
5: 你
2: 活那时候真的
5: 跟你没说啊，我说的没有这么厉害，归我不归，不归我的话你活着。
2: 确实，哎呀，我们也假设过，如果我们去年回来，可能不会是这样的情况。事后再去想，还是亏欠。

0: 2025年9月15日，在海拔3500米左右的山坡上，收集雪莲种子，寻找适合雪莲花生长的地块，准备播撒50亩，进行人工播种。收集这个雪莲种子，我们要去爬，去找。石头是悬空的，一不小心就会踩空受伤。
1: 大家都注意安全，散开，不要挤在一块儿，上下走的时候分开，不要走一条直线，分开走。哦，
0: 现在北疆已经有人工种植雪莲，并且成功了。我们想在野生环境下，在最低海拔3000米左右，看它能不能生长。如果能，我们就不断扩大种群面积。
1: 采种子，我们要采像这样的，你看，这个雪莲在这，你看它散了以后飘下来，这个地方你没有土，飘下来这一颗的种子全浪费了。而且这周边这上面有一颗了，这两颗把这一颗采掉，这一颗就是基本成熟的雪莲，这个种子。就像蒲公英一样，你看上面带的降落伞。
0: 雪莲的种子成熟以后靠风传播，种子落在土壤之上，在环境适应的情况下才能生根发芽。
1: 飞吧
2: 飞吧
1: 飞飞，明年怎么飞，快快的发芽。
0: 2018年，我们在海拔3300米播撒了种子，今年已经长大开花。今年计划播撒200亩，第一年种子先落地生根，第二年才能长出小小的芽，最少5年以上才能开花。每次播撒种子的时候，最大的感触就是，雪莲能够在石缝中开花，你有什么理由放弃对它的守护？现在看着雪莲越来越多，我觉得我的青春能够与雪莲相伴，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1: 这几年，老百姓说雪莲也多了，野生动植物也多了，啊，你们做得很好，得到百姓的认可，很满足，比吃了糖都甜。
0: 现在你看，我们的山势更绿了，水势更清了，山下的职工群众也靠着旅游挣钱了。经过这几年的静默，雪莲面积由之前的不到930亩增加到了1300亩，生态环境也越来越好，这也是我们守护雪莲、守护自然最生动的见证。
3: 每次想想，感觉就是我就是。高兴就是这个，包括这个雪莲这个任务，我看这个也就是挺有意义的工作。
4: 雪莲是种子发芽以后就6年时间一次开花呢，那不保护的话就是我们看不见雪莲的花。
5: 这个雪莲越来越多了以后，这个莲地的发展越来越好。总书记的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个概念我们就体会到了。

静谧的森林里，一场争斗在所难免。但此刻，林间却丝毫不见硝烟的迹象。